0: 次会议在北京开幕，王沪宁出席。8月25号，韩正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1: 8月25号，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8月25号，第11届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8月2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阮文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
4: 对外投资的存量达到了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4: 盈利水平大幅改善，出口需求保持旺盛。
5: 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在产业集群方面，截至目前，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各地累计培育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依托集群培育一批骨干数字企业，成为推进技术创新、塑造集群竞争优势的关键支撑。
3: 昨天，第3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国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中美1.5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它介于官方正式外交1轨和纯民间2轨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此次与会嘉宾表示，双方要持续以实际成果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凝聚更多共识。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6: 今年5月，中美元首历史性会晤确立了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联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段时间以来，双方采取了许多实际行动，加强沟通对话，取得积极成效。
7: 当前，双方有关部门正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在经贸、外交、军事、禁毒执法、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领域保持沟通，以正面预期为两国各自发展注入稳定性。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年份，我们希望的是大家展现战略眼光，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6: 与会嘉宾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8: The President Xi put forward this idea of a 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President Trump endorsed that idea. That would be the guiding sort of framing of the relationship. To the standpoint of the group that was here, it makes a lot of sense. There's a lot of possibilities for progress, and I'm optimistic that there will be progress.
9: You know, I'd like to believe that meetings like the one we're having here today, Track 1.5 meeting, are an indication, if you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here, that people are now hunting for activities that we can do that align with this slogan.
10: Business has always been a central part of the U.S.-China

0: a relationship. We have exchanged technologies and we have grown together. And I am hopeful that we will make progress to deepen the business relationship rather than to decouple. To decouple will make us both poorer, and neither side can afford to decouple.
1: 近期，美国加大对中国大模型的限制，以及要求相关国家在中美人工智能生态之间做选择等举措，引发外界担忧。与会嘉宾强调，中美应从共同管控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类风险切入，拓展更多合作空间。
2: For instance, we've seen a lot of things of AI escaping sandboxes, their own sandboxes recently. You know, this is very worrisome, and this is the critical issue for our time. And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ed to take leadership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ity. I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fighting each other on AI, then humanity will be in trouble potentially. So I think this is a critical issue that we must work together.
3: 创立于2023年的中美 1.5 轨对话，曾为两国加强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合作提出诸多具体建议。而在当前的时间节点，中美双方借此来讨论两国关系当中的关键紧迫议题，恰逢其时且意义重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作为两岸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化的具体举措，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昨天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两岸青年将围绕中华文化、新兴科技、两岸青年交流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
5: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本次活动是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希望两岸青年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青年要加强交流合作，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相向而行，创造辉煌共好的中华时代。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表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期待两岸青年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携手同心同行。
6: 对台湾青年而言，大陆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舞台，所以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台湾青年愿意把自己的创意与专业带到这里，利用更大的市场，累积经验，锻炼能力，再把这些经验与能力带向全世界。我们应该结合两岸青年的力量，共同走向世界，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的姿态来站上世界的舞台。
5: 活动主论坛同日举办，奥运冠军马龙、台湾科技企业代表陈鼎文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你会更美。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2: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0: 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1: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2: 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
0: 那么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呢？让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分析就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这种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2: 在美国加征关税等手段的步步紧逼下，加拿大选择以牙还牙，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0: 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加拿大为何选择以强硬的态度来硬刚美国？让我们来听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解读。
4: 加拿大总理卡尼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施压，选择硬刚美国。卡尼的底气所在，恰恰是因为美国步步紧逼，已经在加拿大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政府退出与美谈判，拒绝美方更高的要价，各党派则支持政府对美保持强硬立场，所以此时

卡尼看到的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而后续面对美方的施压，加拿大将展现出的是更强的韧性。而同时，事关国家主

0: 夫宣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的时候，这严重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并且引发民众对于政府是否能够维护主权相关能力的质疑。所以卡尼是凭借展现抗争决心和意志赢得了民意，那么后续仍然会保持立场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与此同时，对于卡尼来说，看到的是如果加拿大外交战略失衡会招致更大的反噬。现在美加之间在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方面，美国仍然在施加压力，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进一步的禁逼胃口大增，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要价。而同时加拿大看到的现实是对于美国的依赖意味着美国进一步的对加拿大施加影响进行拿捏，所以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后续如何处理美加关系的更长远的考虑。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访问期间，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方声称，新一轮对伊朗制裁旨在切断伊朗资金来源，让伊朗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3: 对此，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美国的制裁是对他国的霸凌，全世界人民都将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2: 针对美国重点制裁的能源领域，伊朗能源领域专家阿里卡里米扬指出，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因此伊朗可以确保国内能源的稳定供应。但如果美国通过制裁方式将伊朗排除在世界能源市场外，其结果将反噬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
1: 卡
2: 里米扬表示，过去40余年来，伊朗不断遭受美国的非法单边制裁。当前，尽管战争和制裁给伊朗社会民生带来负面影响，却并没有如美国设想那样击垮伊朗，反而使伊朗经济韧性增强。他同时认为，伊朗已经多次证明了其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分歧的意愿，但美国发动对伊朗战争，实施对伊单边制裁，美国应对现如今的中东危机负责。他们现在应该做的是与伊朗进行专业合理的谈判。
4: به هر شکل ما جزء

0: بهترین تولید کننده های بنزین توی دنیا هستیم، ولی اگر یه مقداری هم بابت جنگ آسیب دادیم یا تو محصولات پتروشیمی همین اتفاق برام افتاده، بخشش رو تونستیم جبران کنیم. و ایران هم نشون داده توی حداقل توی بعد از این اتفاقات اخیر به سمت گفتگو و تعامل باید به نظر من کوتاه بیان یا کنار بذارن یا تعامل بکنن.
1: 针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5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是单边制裁。安萨里强调，卡塔尔仍在持续努力推动美伊回到谈判桌，他敦促各方真诚参与由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其他地区国家推动的斡旋。卡塔尔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当前危机。安萨里表示，
2: 当务之急是恢复航行自由，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到战前的开放状态。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5号报道，数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美国在中东的情报站点和监控设备造成了严重破坏，损毁程度超过美国情报机构以往遭受的任何类似打击，修复费用预计将达到数十亿美元。
1: 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的袭击已迫使美国国会寻找资金用于修复受损设施。同时，美方官员也在重新评估如何在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威胁上升的背景下部署相关人员和情报资源。
2: 据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据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准备让此前因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各使馆。 报道称，这批外交官最早可能在本周开始陆续返回各自岗位。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方正持续评估其位于全球各地外交使团的安全态势，根据最新评估，正逐步调整驻中东使馆的岗位人员配置。
1: 《纽约时报》表示，上述文件意味着，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美国外交人员的重新调配计划继续进行。一些美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外交人员仪式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表示，北约有意向乌部署部队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虽然这次的附带条件是冲突结束后，但俄罗斯已在各层级多次重申俄方立场，北约国家军队部署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他表示，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会议后发表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 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集采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9: 老谭，
10: 我养老。
11: 来吧，放手一搏。
12: 狙击手李六位。
13: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网传木耳菜是一种长寿菜，究竟藏着哪些养生奥秘？肺结节如何居家调养？白蛋白低就说明免疫力低？孩子出现容貌焦虑，家长该如何科学引导？膝盖发僵酸痛，活动不灵活？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拉伸臀腿，放松大腿紧张的肌肉，改善慢性疼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 玉林制药。
4: 林州山泉清爽甘甜，天然矿泉水源自长白山。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木耳菜。入秋养生讲究的是滋阴润燥，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种被誉为长寿菜的蔬菜，那就是木耳菜。别看它在菜市场好像并不显眼，据说它富含硒元素，而且它的叶子里含有一种粘液，对于秋季因为干燥导致的皮肤不适有一定的帮助，还适合减脂和三高人群。那么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它的养生奥秘。
4: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要求，成年人每天硒元素的推荐摄入量为60微克。在常见的绿叶蔬菜，比如大白菜、小白菜、油菜、圆白菜、油麦菜中，硒元素含量每100克不足1微克，而木耳菜的硒含量可以达到2.6微克每100克。
5: 我们有一个研究发现，这个长寿老人的他的血硒水平要高于我们普通人群的3到6倍。这个硒元素它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能长寿呢？有两点。首先呢，它能够激活我们体内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然后呢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延缓衰老。另外呢，这个硒元素还能干嘛呢？它能与我们体内的有毒的重金属离子相结合，从而形成硒蛋白复合物，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护我们的肝脏，加速我们肝脏的这个修复。
4: 当然，要想成为一种被大众接受的健康营养菜，还需要有其他营养物质来做辅助。生活中，消费者在选择蔬菜的时候，常常会把维生素、钙、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作为衡量标准。那么，木耳菜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又如何呢？
5: 它这个含钙量高，每100克呢含有166毫克的钙。它是菠菜的2-3倍，比如说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我们可以选择多吃木耳菜来补钙。另外呢，它的铁的含量高，铁的含量呢，每100克木耳菜有3.2毫克的铁，它的草酸又低，铁离子呢到体内呢，它就容易吸收哈，不容易形成这种草酸钙，也不容易形成结石。还有呢，它的这个钾的含量也很高，140毫克每100克木耳菜。钾能干嘛呢？消水肿，减重减脂还消水肿，这样看起来很轻盈。还有我们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啊，含量是2020微克每100克木耳菜，还有这个 VA 含量也很高，168微克每100克木耳菜。所以呢，它虽然热量低，但是它的营养成分一点不打折扣，非常丰富。
4: 其实木耳菜还有一个具有古典气质的名字，叫洛葵。它的健康益处早在古代就被发现，
5: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还有《名医别录》里都有记载。洛葵啊，也就是我们的木耳菜，洛葵叶冷滑如葵，故名洛葵，味甘微酸，性寒，主治滑中散热，利大小肠。它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我们内服的话呢，跟现代的这个营养成分研究是有共同之处的，比如说它可以清肝解毒、润肠通便，我们用于治这种热性的便秘，而且它不伤脾胃，特别好。还有呢，我们外用治什么呢？比如说蚊虫叮咬、叮疮肿毒，还有就是古代女子还用它来润肤，因为它有这个粘多糖嘛，就像我们现在做面膜一样，用它的汁水来润肤、润泽肌肤。
4: 尽管木耳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人们在食用时还是会心里犯嘀咕，它有一种黏糊糊的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5: 这个粘液正是它的可贵之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常吃的丝瓜、秋葵、山药，它们这个粘液都是一类的物质，是什么呢？粘多

0: 糖。而我们这个木耳菜呢，它的中药学名叫洛葵啊，它含有的叫洛葵粘多糖，还有果胶。果胶是什么呢？有饱腹感。然后粘多糖是一种可溶性的多糖类，也是一种可溶性的植物纤维，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形成一个凝胶层，这个能干嘛呢？它能够延缓我们糖类和脂类的吸收，所以呢，它可以辅助降糖、降这个血脂，对于我们这种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这个餐后血糖不稳定的人群特别友好。
1: 兼顾了营养保健与食疗价值的木耳菜，如何用它来做一款适合秋季养生的食疗方呢？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两道养生菜品，
0: 一个就是木耳菜炒鸭蛋啊，鸭蛋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哈，包括软磷脂啊。你看，我们木耳菜富含维 C， 这个维 C 和软磷脂在一起是结合度最高的，它可以促进这个软磷脂的吸收，这个维 C，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搭配。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炒的时候再加点姜，姜可以综合这种寒性。还有就是一个凉拌菜，木耳菜拌蒜蓉，蒜从我们中医来讲，它的热比较辛，比较热哈。木耳菜是一个干寒的，它们俩在一起搭配，能够比较折中一下哈，更有利于口感上，还有这个营养这个搭配上都很合理。
1: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调师一起来学习这道菜品的制作方法吧。
2: 这道菜品叫木耳菜炒鸭蛋，我们用到鸭蛋、当季的木耳菜，配料呢加了一点点姜。首先呢，我们把木耳菜清洗干净，叶子大可以撕一下，不大可以直接炒，用开水过一下。过完以后呢，一定要投凉，因为木耳菜它的粘液较多，如果时间长的话会变黑啊。将鸭蛋呢打入碗中，加一点点的盐，加一点点的醋，咱们用筷子将鸭蛋搅均匀，锅里边放少量的油，将鸭蛋炒熟，然后咱鸭蛋留起来备用。生姜啊，去皮切成片，然后呢再切成这个姜末，它和鸭蛋和木耳菜一起搭配呀，综合了一下它的寒性。锅里边呢放少量的油，加一点点姜末，在姜末煸出香味以后呢，放入鸭蛋，大火煸炒均匀，将木耳菜也倒入，同时呢把火呢调到最大，咱们翻炒均匀，放少量的盐，少量的味精，装盘。
1: 高钙高膳食纤维低热量的木耳菜确实是优秀的养生蔬菜，但它也不是人人适合的万能菜，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要少量食用。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肺结节。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查出肺小结节，不咳嗽也不胸痛，大家就会觉得只是小小的结节，不用放在心上。其实这种情况很可能提示体内已经气滞痰瘀，肺部内环境失衡。肺结节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带您来读懂肺结节，分享实用的居家护肺调护小妙招，赶紧学起来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科的许云，平时在门诊每天都会接待一大批拿着胸部 CT 报告焦虑不已的患者。很多人有两个极端，看到报告写肺结节，吓得整夜失眠，生怕马上发展成肺癌；还有一部分人一看结节很小，标注良性，直接把报告收起来，完全不当回事儿。今天我用大白话跟大家讲透肺结节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在家怎么自测是不是高危体质，不同体质分别怎么调理，从源头护住肺部，阻断小结节向不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肿瘤科看待结节，从来不只盯着片子上的小疙瘩，结节是肺部淤堵发出的预警，早养护早干预，就能大大降低肺部病变的风险。肺长在胸腔，中医叫华盖之脏，就像身体头顶的一把保护伞，负责抵御雾霾、油烟、寒气所有外来的脏东西。

同时脾胃是生痰的根源，脾胃消化不好，体内废水垃圾排不出去，就变成痰湿。常见有两种情况会形成结节，一是外界油烟冷气浊气不停伤肺，肺气变弱，没有力气把垃圾排出去；二是长期爱生气，久坐熬夜，体内气机堵死，痰湿淤血堆在肺的细小经络里，日积月累就凝成了结节。很多人以为只有老烟民才会长结节，这是最大的误区。现在门诊一半以上结节患者是不抽烟的女性，常年炒菜吸油烟，夏天长期吹空调，工作家庭压力大，总憋闷气，熬夜刷手机，耗伤肺阴，这四类行为比少量抽烟更容易诱发结节。更要提醒大家，肺是沉默器官，小结节不会疼，不会喘，等出现明显不适，很多病灶已经进展。肺气长期亏虚，人会反复感冒、鼻炎、常年咳嗽，这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肺部已经受损，再不调理，淤堵加重，结节慢慢变大，密度改变，就会提升肺癌的发病概率。接下来教大家简单自测，对照自身症状，同时占两条以上，就是肺部淤堵的高危体质，一定要重视养护，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胸部 CT 的筛查。第一，肺气虚，容易胸闷气短，活动后头部或者胸部多汗。第二，肺阴受损燥热，经常口干嗓子干，熬夜后干咳无痰，手心脚心发热，夜里心烦睡不着。第三，痰瘀堵肺，喉咙总粘着一口痰，咳不干净，脸色暗沉，嘴唇发紫，爱钻牛角尖生闷气，爱吃冷饮甜食，肚子松软发胖。临床上我把长结节的人群分成三类，每一类的调理方式完全不一样，很多人调理无效就是没分清自己的体质。第一种，肺虚外寒型，上班族常年吹空调的人群居多，大多长微小的磨玻璃结节，常年鼻炎，容易过敏。很多这类朋友长期贪图冷饮冷食冷风，造成脾胃亏虚，肺胃受寒，痰湿越积越多，结节逐年变大。那么针对这类人群，调理核心是补肺气散寒气。我给大家推荐益肺散结饮，生黄芪十克，芦根六克，白芷六克，山药六克，化橘红三克，沸水闷泡十分钟，温着喝就可以。黄芪益肺补气，芦根养阴化痰，白芷解表通窍，山药健脾补肾，橘红温化寒痰，这个方子通补兼湿，起到消散结节的作用。第二种，阴虚燥瘀型，常年做饭的主妇，熬夜的中年人，少量吸烟人群多见，容易长混合密度磨玻璃结节，相对风险更高。很多人只靠吃梨川贝来润肺，只能缓解嗓子干，化解不了肺里淤血淤堵，阻止不了结节的进展，调理要滋阴疏通肺络。那么针对这种类型的肺结节患者，我们可以在家用润肺通络饮来辅助调理，百合六克，玉竹六克，麦冬六克，玫瑰花五朵，陈皮三克，也是沸水闷泡十分钟，温着喝。百合、玉竹、麦冬滋阴养肺，修复熬夜燥邪带来的肺络损伤，少量玫瑰花、陈皮理气去瘀化痰，避免滋阴药材滋腻生痰，兼顾润燥与疏通，缓解干咳咽干症状，延缓磨玻璃影结节的持续进展。第三种，痰湿瘀滞型，爱吃甜腻生冷，经常喝酒，不爱运动的朋友，肺里多发实性小结节。

0: 这类人群长期喝蒲公英、菊花等寒凉清肺茶，进一步损伤脾胃，痰湿越积越多，结节逐年增大。那么针对这类人群，可以用护肺化痰饮来辅助调理，陈皮六克，茯苓十克，佛手六克，猫抓草三克，也是沸水闷泡十分钟，可作为这一类人群的长期调养茶饮。陈皮宣肺理气，疏通胸口的壅滞气机，茯苓健脾祛湿，斩断痰湿的生成根源，从内部消除结节生长的土壤，佛手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改善生闷气，气滞胸闷，猫抓草化痰散结，全方化痰而不寒凉，行气而不伤正，稳定多发实性小结节的体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茶饮只是调理易长结节的体质，改善肺部环境，不能把已经长成的大结节喝消失。如果 CT 提示结节边界模糊，血流丰富，持续增大，一定要听从肿瘤科、胸外科医生的专业建议，不能靠养生拖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白蛋白。最近啊，圈友安宁发来求助，他说听朋友讲，这白蛋白不仅是救命的药，而且输白蛋白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身体很好。他就想问问家里老人可以输一些白蛋白吗？另外他想问问，这市面上的白蛋白肽口服液和白蛋白究竟是一回事吗？能喝吗？那到底什么是白蛋白呢？输注白蛋白真的可以改善免疫功能吗？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药师，给我们来讲一讲。王药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王药师向您请教，究竟什么是白蛋白呢？白蛋白低真的等于免疫力低下吗？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2: 白蛋白是我们血液里面的一种分子，当我们白蛋白低的时候呢，可以考虑补充白蛋白。作为药物呢，就是我们常用的是白蛋白注射液，它是国家食药监局批准的一种上市的一个正式的药物，主要是治疗疾病。而白蛋白本身呢，不能够作为一个免疫力的指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体内的血液里面的白蛋白低，不代表我们的免疫力也低。
1: 明白了。其实有很多的患者朋友，甚至是健康人群，都想通过输一些白蛋白来提高和改善我们的免疫力。您觉得这个事儿可行吗？靠谱吗？
2: 这个事儿不靠谱因为白蛋白它在我们体内主要起到一个维持我们血液里面胶体渗透压的一个作用，
1: 是
2: 它并不提升我们免疫力。而我们血液里面呢，其他和免疫力直接相关的，比如说像球蛋白、抗体、白细胞，还有我们的细胞因子，它们和免疫力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直接的关系。而白蛋白并不具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补充白蛋白并不提升免疫力。
1: 王药师，您看在网上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白蛋白这个事儿，都想问问是不是输了白蛋白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呢？那我也想问问您哈，究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才应该去输白蛋白呢？
2: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误区。白蛋白的作用呢，在我们体内主要是起到一个维持我们血液里面的胶体渗透压的作用，它的输注并不能直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1: 是。
2: 而我们在有些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用到白蛋白。目前包括我们国家及国外的很多国家的药品说明书，它的白蛋白的使用仅限于提升我们的这个血容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提升血管外的细胞和组织的减少它们的这样一个输入，维持血管内外体液的这样一个平衡。这个时候呢，作为疾病的治疗才去使用白蛋白所以使用白蛋白呢，并不能作为提升免疫力的这样一个制剂。
1: 王药师，我还听说过一种口服液叫白蛋白肽口服液，它和白蛋白是一回事吗？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您跟我们说一说。
2: 目前呢，可能很多的患者或者群众会把这个药品和保健品相混淆。白蛋白肽口服液呢，应该是一种保健的一个营养品，

0: 们的白蛋白注射液，它是我们医疗机构是通过处方直接给患者去使用的这样一个药品。药品是具有非常明确的适应症的，包括刚才我讲到的，去缓解我们的那种血容量的不足，以及维持体液的平衡。而白蛋白肽口服液呢，它是来自食物的一种营养制剂，是通过食物的一些加工使它更易于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它的目的是为了补充我们体内的这样一个蛋白的不足，两者是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而我们如果把白蛋白注射液当成一个蛋白补充剂来使用的话，一方面呢，它没有任何的证据跟我们的免疫力；另外一方面呢，它补充的量也远远达不到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蛋白的这样一个量，所以说不能够把这二者相抵消。
1: 明白了，看来我们要谨慎的去选择啊。那很多朋友关心了，究竟应该怎么去科学的改善我们的免疫系统，提高免疫力呢？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0: 如果说我们在病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医生的处方、营养师的处方或者药师的医嘱呢，补充一些我们的肠内和肠外的这样一些营养。
1: 是。
0: 而对于我们日常的营养的补充来讲，均衡的膳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维持我们免疫力的这样一个平衡。然后呢，还包括我们要适量的进行运动，以及保证我们充足的睡眠。还有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忽视的，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去面对压力，保持一个心情的放松这些对于我们的免疫力有非常大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药师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您，王药师，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容貌焦虑。最近圈友顶顶发来求助，他说自己的孩子今年上初二了，天天照镜子，总是在纠结自己脸上又长痘了，脸型不够好看。孩子还提出想去整容。他想问问家长，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科学引导孩子呢？那么儿童容貌焦虑的背后可能藏着哪些心理问题呢？出现哪些异常表现时，说明孩子的焦虑程度已经比较严重了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倪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倪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倪医生向您请教啊，您看青春期的孩子们比较在意自己的外貌，我觉得也很正常，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是作为家长可能就在纠结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就要重视了孩子可能是容貌焦虑了呢？这种容貌焦虑的背后它反映了孩子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呢？请倪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2: 其实就是一句话，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主要看就是关注容貌这个行为它有没有影响孩子的一个正常的学习和社交。那么如果说正常的在意，这可能也是青春期的这个孩子的自我意识觉醒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为，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照照镜子，看看有没有多长一些痘痘啊。他呢更在意自己是不是变胖啦或者变瘦啦。但是正常青春期的孩子，那他对容貌的这种关注，他的波动是可控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这两天痘痘长得比较多，那么他就不太想出门，但是痘痘稍微好转以后，同学一叫他，他就说好啊，那我们一起走吧。可能我们偏异常的就是这个孩子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或者把自己的整个自我价值都定义在这个容貌上。那尤其进入初中阶段的孩子，本来这个孩子就比较关注就是你有对他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因为非常害怕自己的容貌是不是让别的同学会贬低他，然后别的同学不会接纳他，他会被排挤啊，如果他有这种想法并且这种状态如果持续恶化的话，那么让他的大量的精力花在容貌上，那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成绩也会下滑，或者在社交活动上他更多的回避社交，那这种可能我们就会定义为相对比较异常的一个表现。
1: 明白了。其实很多青春期的孩子长相都很正常，甚至很漂亮，但是他们反复观看自己的外貌，甚至觉得自己的外貌有一点缺陷。那么这种容貌焦虑的孩子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这个其实就最近的门诊上也碰到一个小姑娘，那可能在大人看来她是一个我们叫婴儿肥，而且还蛮可爱的，很灵动的，但是这个孩子呢，他就觉得自己是偏胖，然后就拒绝参加一切的活动，然后他还会跟爸爸妈妈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请假不去上学，那每天就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身材容貌上面。这个小孩子他也说

0: 那如果我瘦不下来还是这么胖，那没有人会喜欢我，那我的人生就完蛋了。那如果这种把这个社交啊，或者我们说生存的价值啊，完全的系在我们的外表上的话，那它就是超过了我们一般青春期的一个爱美的一个范畴。
1: 嗯，
0: 那可以说大多数啊，在这样的一个行为背后啊，可能这个孩子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那同时他可能还有一些自信心的不足啊，那么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也不高，然后可能在社交的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恐惧。
1: 嗯，
0: 那可能以前的在家庭当中啊亲子沟通也是不畅的，或者说以前有过受挫的经历，那这样的是焦虑背后一些比较常见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些催生它的因素啊，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社交网络非常的发达哦，然后可能更多的以瘦为美，以白为美，是吧？然后像这个年龄刚刚也说到，这样的孩子的话，他会同向在比较，那么他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满身都是缺陷。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这样一个孩子呢，他确实也比较看重同龄人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同学们之间或者是大人跟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啊，随便讲了一句话，可能讲的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这个孩子他就记下来了，然后他就把它当成一个证据，就证实自己不够好。那么还有一个也会看到，在整个家庭的一个环境当中啊，这个家长尤其爸爸或者妈妈，他也特别挑剔外貌或者身材，那么这个孩子也很容易内化这样的一个批判。
1: 明白了。那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出现了什么样的行为异常，就提醒家长必须要重视了，要带孩子去专业的心理专家那儿进行咨询和问诊了呢？
0: 就是容貌焦虑这个并不是我们精神科或者心理科的一个诊断，
1: 嗯，
0: 它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心理的范畴，就一个社会心理的一个描述。那么确实是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家长要引起重视。那么刚刚说过，可能他会对我们的学习，对我们的社会功能有影响。比如说这个孩子反复的照镜子，反复的观看，每天都要花数个小时，一般我们说总体时间达到60分钟以上，反复的检查镜子啊，不断的用头发遮盖某个部位啊，然后该上学了他也不去啊，或者是该做作业了他也没有办法完成，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行为上的表现。另外一个就是功能上可能他受到一些损害，比如这个孩子是拒绝上学，拒绝参加任何的社交活动，可能原来还是家庭的聚会啊比较喜欢参加的，或者同学的聚会，那么现在他就拒绝出去了，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呢可能已经超过两周了。
1: 嗯，
0: 另外有些呢可能他的表现是关注在自己的外在啊或者是行为上，但是他其实情绪上面有个极端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不开心的一些表现啊，或者也开始说正常的饮食也会有拒绝啊等等这些行为。那甚至还有一些极端的行为，这个孩子反复提出来，那我要去整形或者是购买某些药物等等，这个确实是需要家长引起重视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很关注自己的一个外在，那我们说家长或者是周围的人都看不出来他在五官上或者在身体哪方面是有缺陷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孩子是反复纠结在这个缺陷上面的，有可能跟我们的一个强迫相关的一个障碍，就是躯体变形障碍是相关的，其实这个也需要可能家长有这方面的意识。好，
1: 明白了，倪医生。那面对深陷容貌焦虑的孩子啊，那家长应该掌握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可以比较科学和温和的去引导孩子呢？
0: 首先第一点特别重要的，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
1: 是的，
0: 就是不能一看到这个孩子啊刚照镜子啊，或者说跟他说我怎么这么胖，就非常生气，或者是非常严格的去制止。那另外一方面还体现在哪个稳定呢？如果说这个家长用了很多温柔的比如说专家的建议有效的方法，但是这个孩子呢依然是可能行为上越来越严重，那么我觉得稳定的家长也不会因为害怕说丢脸，或者是害怕给孩子贴标签而延误带孩子就诊。

0: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在一般的那个生活学习当中呢，对于家长来说，第一个肯定要停止批判他的外表，对吧？有的时候有些孩子也会出现问他的爸爸妈妈说，哎呀，你看我最近是不是又长胖了？那有些家长会说，哎，是的，你好像是又胖了一点啊。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关注这个孩子的情绪感受啊，那也不要跟孩子说你很好看别瞎想等等来否认孩子的痛苦啊。那我们可以说，听你这么说，好像妈妈觉得你啊现在的一个外表啊，现在的身材啊，让你很苦恼，那这个感觉是不是让你很难受？那你可以跟我说说看为什么吗？就是我们说要先接纳这样的情绪，然后我们再处理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更加的让孩子也意识到，鼓励到他的能力、他的品格和他的努力。有些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很在意自己的容貌，所以天天夸他说，哎，你今天多漂亮啊。那我们可以换一个夸法，哎呀，你今天为了这个上台表演啊，准备的好充分啊，在画画的时候啊特别的专注啊，很认真啊等等。那最重要的又回到家长了，就是家长要以身作则，还不在孩子的面前过度的评价别人的一些身材或者长相，那么也减少一些以外貌为比较突出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氛围。
1: 明白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倪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建议家长朋友，面对青春期容貌焦虑的孩子，可以少一些批判，多一些陪伴，多一些理解和沟通，陪孩子一起走过青春期。好的，感谢倪医生的分享，倪医生再见。
0: 再见。
1: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针对膝髋的慢性疼痛，今天运动专家给我们开出了怎样的运动处方呢？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呢？经常觉得膝盖发僵，髋部像坠着沉甸甸的负担，有时候起身迈步，下蹲转身都带着隐隐的酸痛。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来测试一下自己膝髋的活动度如何呢？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来改善膝髋的慢性疼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廖丽萍。
1: 廖老师好。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爬楼梯的时候都会出现双膝酸软疼痛，这种疼痛它的原因是什么？
2: 我们讲到膝关节打软，那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你的肌肉力量是不足的，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这个肌肉是会退化的，那么它出现疼痛的这个可能性会很高。还有一个打患的情况，大家可能会以为是因为膝盖出了问题，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们连接的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它的力量不足，它会导致这个力线不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所以呢，要解决打软的情况，它要解决的是髋关节的深层肌肉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我们说下楼疼上楼疼这个情况，那我们就要提高我们这个股四头肌的这种离心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如果去调动我们膝盖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你关节承受的这个压力就会变小，你就会感觉哎，膝盖好像被打开了啊，好像轻松了很多。
1: 那廖老师来教教我们吧，我们怎么来自测一下自己这个方面有没有问题呢？
2: 其实我们在去看膝盖的问题的时候，往往我们会做深蹲这个动作，但是大家是不是真的做到一个正确的蹲呢？其实是不一定的。来，现在跟我做，好，双脚打开，与肩同宽或者与髋同宽都可以啊，双手可以叉腰，自然的往下蹲，你觉得怎么舒服怎么蹲。对，如果有镜子是最好的，看看是不是有出现这个膝内扣的情况，是不是出现身体往前趴了？正常的动作是什么样的呢？好，我们往下蹲，能够保持脊柱是一个平行于这个胫骨的这个平面的，而不是趴下去。趴下去呢，你的身体是往前倾的，说明你这边的骨盆是很紧的，核心是不够的。
1: 刚才在蹲的时候，我感觉

0: 觉得这个地方像烧起来一样，非常的灼热。
1: 刚才呢在自测的时候发现二位都有一些小问题啊。首先呢，亮镜可能不自主的膝盖会往内扣啊，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臀中肌的力量不足，所以我们要去增强我们这个深层臀中肌的这个肌肉力量。那一涵其实就简单了，它可能是身体体现的往前这个倾斜的一个状态，那它跟其实还是归源于它可能力量练习过多了啊，肌肉比较紧张。
2: 做深蹲自测的时候，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朝向自己第二根脚趾的方向，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缓慢下蹲。这时大家可以观察身体的状态，看看有没有往一侧偏，是不是向前塌腰，膝盖是否出现了内扣的情况。如果出现膝盖内扣，那说明您需要提高臀中肌的肌肉力量了。好，话不多说，咱们这就一起学习吧。
1: 现在保持直立，右手可以扶在这个椅子上保持稳定，左手叉腰，右腿支撑，左腿抬起，脚尖保持勾的一个状态，向斜向45度，好，发力，1、2、3，再慢慢回来，对，身体不要倾斜，好，你要感受到这个我们这个臀中肌的一个发力，好，再来一次，1、2、3，好，换一侧，右腿向斜向45度。对，好，回来，好，再来一次，来，身体不要往前，直立，哎，对了，好，1、2、3，回。
0: 廖老师，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特别容易向前趴，这是为什么？
1: 这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力量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屈髋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因为我们要练这块肌肉，所以我一直要提醒你保持直立的状态。我们可以幅度小一点，让这个肌肉充分的激活，再慢慢回来。
0: 明白了，
3: 廖老师，我正好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老觉得屁股要抽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一个是你经常不用它，那你第一次做的时候就会感觉有抽筋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肌肉可能它本身是紧张的，如果你有抽筋感，你可以采用拉伸的方式啊，先给它放松下来。但这个抽筋感是很正常，你可以开始的时候量稍微少一点，循序渐进的去增加你的这个数量和次数。
2: 练习时要注意向后发力时身体不要扭转偏移，上身一定要保持直立稳定，另外也不要向前俯身，这么趴着整个发力过程中都要稳住上半身。好了，咱们接着学习下一个动作吧。
1: 首先呢，我们来直立站好，然后如果会有感觉不稳的情况，可以稍微用这个椅子进行辅助啊。好，右腿向后撤，脚尖还是冲前，右膝向下弯曲，左膝保持膝盖在踝关节的正上方。好，慢慢下蹲，好，慢慢起，好，再回位。好，这叫后撤弓箭步。现在我们左侧向后撤步，好，向下蹲，慢，一定要慢，这时候才练习到我们的控制。好，慢慢起来，好，回来，好，左右换啊，每侧可以做10到15个。
0: 戴老师，刚才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哈，控制不住自己，这个膝关节老想往前伸。这是为什么呢？感觉整个人向前压上去了。
1: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习惯性动作。其实我们练的就是后侧的这个离心的力量，因为你后侧离心力量控制不够了，你需要通过代偿前侧往前移动的方式来达到你下落的这个过程。
0: 所以其实我可以理解为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重心是在两腿之间的。
1: 是的，但是是靠后腿向下，而不是靠前腿屈膝。现在好了，
0: 明白了。所以大家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坐着坐着坐着朝前，这样就重心偏了。
3: 我突然感受到这个动作特别好在哪儿，就是平时我老做双腿蹲去健身房，但是做的这个动作是单腿的一个蹲法，那反而我感觉挑战就特别大了，很难。
1: 我们要去锻炼我们后侧的这个股四头肌的一个离心力量来发力。其实这时候你会觉得前侧好像没有太多的负重，但后侧拉长再起来这个过程是比较累的。
0: 而且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像这样做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右腿其实感受并不强烈，
1: 对，
0: 但是呢左腿的前面这块肌肉像撕开一样。
1: 是的，它是被拉长了再收缩，
0: 所以这个动作是感觉是对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明白了。
2: 这两个

0: 活髋部深层肌肉的动作，您都掌握了吗？现在咱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运动打卡吧。
1: 把你的左腿向后45度缓缓抬起，好，臀肌发力，好，回来保持三秒啊。好，再来一次，往外，注意不要前倾，好，回来，好，我们换一侧，好，伸，

0: 好，还原。好，左腿向后迈一步。好，下蹲，一二三，慢慢起。好，还原。
1: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健康操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健康操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那你一个人在上海，注意安全啊！好，知道了。哎，
1: 阿军，
0: 我帮你点了。
1: 好。
2: 啊，农红，
1: 先生你好。
2: 嗯，温走。
1: 五分熟，非礼，嗯，分熟，非礼牛吧？
2: 对个，哎，
0: 两分，
2: 哎，蔬菜，蔬菜熟了，哎，对个，
1: 啊，两分，啊，no，一分，
2: 好，谢谢啊，好，我上海话讲讲个还可以吧？
0: 尊重上海老客了，
2: 谢谢啊，哎，
1: 老客了什么意思？
2: 老客了。
0: 他不是说了好吧？哎，你帮我看一眼一不一样高？稍微低一点。这。嗯，
2: 再低点。
0: 这。
2: 行。啊。
0: 你爸这退休之后日子过得真挺滋润啊，搬家不过来帮忙，现在年三十都不和我们一起过了，你是不是有种不被你老爸需要的失落感？
2: 失落倒不至于。 我就是不知道啊，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去年冬暖一号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候，连你都忍不住要跟我吵架，他倒好，一句话没有。他能
0: 在忙什么呀？嗯，一是炒股，二是谈恋爱呗。
3: 胡明啊，
2: 喂，胡明，你回来了？
3: 没有呢。
2: 我还在上海呢，明天回去过年。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手头有没有五百万？
3: 五百万？我看看啊。等一下，你有急用啊？
2: 我只需要用20天，我有个老客户想转头寸，
3: 稳稳的。我就是不想让他接触别人，
2: 免得我跟他脱了钩。你要是能帮我，20天以后。
3: 连本带利都能还你。
2: 行啊，只不过我没有500万那么多，300万够吗？300万，行啊，
3: 能解决大头就很好了。你帮我问问冰冰怎么提现金，法人之间不能借贷，支票走不了账。
2: 冰冰肯定有办法。
3: 年初六差不多。你们搬新家，我还没去看过呢。
2: 那就年初六，年初六我跟佳丽带着孩子。 去找你们玩，
3: 行，到时候见。
2: 好，那先这样啊，拜拜。
3: 拜拜。

0: 哥，三百万你说借就借啊？这不是很正常吗？以前我最困难的时候，洪明借给我钱也是这么干脆，多余的话一句不问。而且朋友嘛，他在我这几百万的信誉还是有的。他
1: 那儿利润是高，但风险也大呀。他毕竟不像你一样是搞实体的。
0: 哎呀，我都跟人说了。
1: 行，你想借就借吧。
0: 他在你这儿终归是不比别人。哎呀，你最好了。哎，亲一个。哎，亲一个。不过我提前跟你说好了，我不是为了躲他，年初六那天我要上班的。
2: 行，那崔行长你忙吧，我来招待他。
1: 哎，你能不能帮忙干点活啊？
2: 来了来了。
1: 挂一挂。
2: 挂哪？
1: 挂我鼻子上。
3: 这边看看，
4: 走，
3: 哇，客厅的采光真好。
4: 是啊，
3: 哦，这还有个花厅啊。
4: 客厅真大。
5: 你要去玩吗？
2: 哎，我们来看看游乐场。
3: 慢点，你们俩。

0: 小泡泡滑下来，
1: 哎，
0: 滑下来了，哎，
2: 我设计的怎么样？
0: 可以啊，挺细致啊。
2: 咖啡给你放桌上了，
0: 谢谢。
2: 哎，你这手机能拍清楚吗？之前那 DV 呢？
0: 秒枪换炮了，新手机 N93 320万像素啊 ，DVD 级别的画质，
2: 专业。
0: 您也换一个吧。
2: 哎，你知道最近新出了一个触控屏的手机吗？
0: 知道啊，
2: 挺酷的。我打算换那个。
0: 没有按键能用明白吗？
2: 你这反正也挺专业的，
0: 还可以啊。
1: 小心小心，
3: 再来一次吧。
1: 小心。
0: 哎，科技园那个独栋的别墅又大又安静，你怎么不住了？怎么想到搬回市区来了？
2: 我当然愿意住园区的别墅了。可是小泡泡他需要接触同龄人，需要认识社会，我们做大人的只能委屈自己了。
0: 是，
2: 肚子还行啊？
0: 可以啊，酸的，
2: 酸就对了。
0: 阳台真够大的。
2: 哎，有个事儿啊。
0: 嗯。
2: 家里一年前让我帮他开了
0: 那个，我知道，我知道。那个钱呢，我就是给佳丽，让她心安的，让她觉得为这个小家庭也做了一些贡献，让她心里啊，有点满足感，放你
2: 那儿。你们这两口子我是真搞不懂啊。
0: 哎呀，你还是先搞懂你们家崔行长吧。
2: 搞不明白。
0: 哎哎，爸爸在这儿。
2: 听不到，双层隔音呢。
0: 这么高级，你怎么不安个防弹呢？

0: 都三高了，少吃油蘸子这种含糖高的零食。
1: 朋友送的天津麻花花不要紧的。阿军
0: 啊，
1: 我记得咱们刚开场的时候，下边停了一辆全顺，还有咱们俩的车。你看看现在，不得了，又来一辆。这什么车？我都没见过。你看，全是新款，哎，全是新款，都快停满了。好的，这015是谁的车？比我的车都好。
0: 我们这停车场啊，都已经成了工业区的一道风景线了。谁都知道腾飞厂业务红火，员工有钱。
1: 阿军，爸爸怎么觉得你给这个员工定的这个待遇过高呢？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没见哪个老板像你这样一年给员工发两次奖金，疯了。
0: 爸，这都什么年头了，您还在乎那点小钱啊？真正做企业靠的就是齐心协力，有奔头。我这半年给员工发一次奖金，别提这激励政策有多好。哎，你别吃了，你这渣子全掉地上了。
1: 行行行行，吃完这就不吃了，反正现在经营爸爸也插不上手，我就专心致志地做我的股票。嘿，哦，对，阿军，在我们炒家这个圈子里边，爸爸现在就是东海股神。哎，
0: 爸，您这才赚了多少钱？你还炒家呢？还封神？嘿，
1: 全让开，全让开。
0: 啊，行行行，给我看看啊。
1: 爸爸的户头，请看。
0: 啊。
1: 没有，爸爸是不是很有能力？
0: 爸，你这是黑进别人账户了吧？
1: 我有那本事，我还做什么股票啊？你看看，哎，按照资金规模的比例来算，爸爸这半年的赚头超过了你足足两倍。哎，小刘总。

0: 以后叫我柳飞道啊。
1: 我跟你讲，你爸爸将来就是资本大鳄。
0: 去家里跟爸爸说啊，
1: 记得帮我关灯。
2: 也就两周没见，孙工怎么胖了一圈啊？是不是年底分红拿得多，过年吃的太好了？
3: 您查我。
4: 孙工的分红光靠吃哪吃得完呀？嗯，我觉得是拿去买房的吧。哎，
3: 这让你给说准了，确实买了一套还不错的房子。
2: 是吗？在哪儿啊？啊，
3: 就在永江边上，100多平，每平1万出头，全款肯定是不够。我办了一个50%的按揭，交完首付以后，我发现还剩一点，我就直接抛到股市里试试水。
5: 孙工，你也炒股吗？啊，快来帮我看看我这纸。哎，5块5进的，现在已经7块了，
6: 我关到齐了啊！哎，刘总，
7: 坐，
6: 刘总，
7: 大家气色不错嘛，看样子这个年过得很舒心嘛。今天是我们年后的第一次例会，相当于收心会，我也就不定会议议题了，大家各自汇报一下最新的工作情况吧。罗庆，你先说。
5: 好，4月份呢，广交会就要开始了，

0: 是佳丽，这是我好朋友陈奇凡。
1: 奇凡，你好。
2: 你好。
0: 奇凡也想看看这周围的别墅，但是他们的样板间都拆了，我就说要不让他看看你们家户型。
1: 好呀，
2: 打扰了。
1: 你们太客气了，我们家难得有人来做客，谈不上打扰啊。快请进，
0: 走吧。小桃子呢？
1: 桃子上学去了。
3: 你刚才说的外销，现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外销又可以拿信用证贷款。那按照今年的趋势，咱们给东海一号研发的机器人项目，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
4: 这个我做过调查，咱们的产品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大，再加上东海集团的使用经验，应该很有市场。可这外销确实是我的弱项，这应试教育我学的都是哑巴英语。我倒是想补，可这一时半会儿也补不上了。
3: 没关系，这部分可以我先来。我那个朋友钱总你不也认识吗？他可是外贸方面的老江湖了，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尽管问他，咱们拿到外单之后也可以交给他代理。
4: 那太好了，我回头就联系他。
3: 行。
5: 那刘总，既然决定要外销，咱就不能再叫东海一号分段项目吧，您给起个新名字吧。
6: 对啊。
7: 对呀、
4: 刘总，你起了吧。
8: 对对对，
9: 行，您给起个吧。
3: 那按照咱们腾飞的命名体系，叫 F1 吧。
4: F1。
8: 咱们这个系列继续研发下去，那以后不得出来个流星花园 F4 啊？
9: 那咱们就照着 F4 来努力。
7: 好好好
9: ，F4。
0: 这环境是真的挺不错的啊。
1: 挺好的。
0: 行。
1: 挺香的啊！你说你那个朋友是做什么生意的来着？
0: 做外贸，做了有十几年了吧？
1: 恐怕不止外贸吧？是不是还沾点放贷、收水钱之类的？
0: 你怎么猜到的？
1: 你没注意到吗？别墅的住户做一套安保很正常，但是他家那个安保系统的标准。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不是因为心虚，有针对性的想防备什么，普通人不可能谨慎到这个地步。
0: 那也不一定吧，她丈夫经常不在家，这屋子里面一个女人带个孩子，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呀。

0: 乡了，这出差刚回来了。
1: 出什么差？这是还你的钱。

0: 天，一天不多啊。
1: 怎么还跟我弄家里的了？
0: 冰冰呢？
1: 孩子睡觉。
0: 给我倒杯水，渴死我了。

0: 谢谢。这有什么呀？利息。这么多。私人借贷现在就是这个利率，我也没多给你。
1: 这才三百万，才20天就有这么高的利息，可比我苦哈哈的经营工厂好赚钱太多了。您手上要是资金宽裕，也可以把钱放我这儿，我给你做。现在啊。 很多企业有余钱的时候，私下里都这么干。算了，我还是克制点。哎呀，
0: 胆子放大点儿。腾飞那个
1: F1 的设备外销不是我代理的吗？国外厂商一听说东海集团用过那个设备，订货量可高了。今天我刚查了台账，总额惊人，完全可以操作信用证套现，借鸡生蛋。放贷。 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这么多年多少企业都在搞民间融资。还有啊，我说的不光是外销，你们腾飞厂的产能一上来，进口原材料的需求量就会很大。眼看着这些资源价格直线上升，哎，你就没想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吗？我跟你说过呀，只要你能开出进口铜材的信用证，
0: 我知道。
1: 套现的资金由你运作，我什么都不用管，就能根据比例分得一块收益。你都清楚，你还犹豫什么呀？腾飞厂的资金流一直这么紧张，套现又不比纯贷款差，而且这几年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涨，你干嘛不做呢？
0: 你说的这个办法当然好啊，但是我。
1: 已经没有多余的信用证了。啊，孩子睡了。
2: 睡了。我肯定不会浪费腾飞外销的那些额度，用他的户头开证套了现，和他爸一起做股票呢。哦，这样啊。
1: 哎，
2: 洪明，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啊。
1: 既然你爸在里头，那还是算了，我不掺和了。啊，没想到。
2: 崔行长都已经出手了，我还以为你对进出口网络不熟呢。最近刚学的。哦。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嗯，那我送你。
1: 走吧。
0: 路上小心啊。
2: 哎。
1: 做不做信用证是小事。 可你的确应该多考虑一下进行财务运作了。通过市场表现，你得承认，这个通胀啊，很有可能就是未来几年的现实了。你创造出来的财富，总得去想办法避免它贬值吧？哎，
0: 经济是个大课题，咱们改天好好讨论讨论。慢走啊，
2: 走了。
0: 送走了，还得是你啊！不是，你跟钱鸿明说个不字就这么难吗？非得让我出来当这个恶人？鸿明
3: 他也是好心。刚才送他的时候，他提醒我说要小心通货膨胀的问题。我反对违规套现，但他说通胀的观点我是赞同的。
0: 外汇大量涌入赌生值，国家怕影响出口与我保汇率，这波通胀一时半会儿应该止不住。哎，你爸最近的股票收益不错吧？哼，不用想，肯定比我经营工厂赚得多。现在只要是个人，似乎炒股就能赚到钱。全球的企业好像都被华尔街的指挥棒被股东价值牵着鼻子。以前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 那些总裁都是内行的技术出身，现在美国上市公司随便一份。

0: 好多 CEO 都是学金融或者工商管理的，企业增值根本就不靠创新，全都靠财务运作。哎，可偏偏在股市里，大家就认这些运作出来的经济数据，太不正常了，太不符合经济规律了。
1: 如果真的不符合，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这么做，而且行之有效了这么多年？
0: 你问我，我也想不明白。要么就是亚当·斯密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2: 要么
0: 就是崩盘的时候还没到。
1: 崩盘？全球的态势都在向好，下半年我们银行的预测也是继续增长。你呀，就是有的时候太悲观了。
0: 好吧，好吧，反正现在这个经济形势，我也真是看不懂。
1: 我跟你八卦一个事儿啊，
0: 嗯，
1: 钱鸿明最近有没有对家人的安全特别的忧虑啊？
0: 好像还真有，他问我关于家用警报器的事儿。不过他放贷风险大，难免会结一些私人恩怨，家里又那么弱的，确实挺让人担心的。
1: 我在银行也管放贷。我怎么没见你担心我呀？怎么就因为我没有家里柔弱？
0: 你怎么连这种醋都吃啊？啊！最近这么爱吃酸的，是不是又怀了？
1: 谁又怀了？你别跟我说话了，你跟我一直说话，我都学不进去了。

0: 钱医生，您放心，我已经加派的保安巡逻，肯定不会让住户以外的闲人进来。
1: 你还是派人多查两遍吧，这里是高档小区，万一出个盗窃案什么的，对你们物业声誉也不好。
0: 是是是，您说的对，
1: 快去吧。

0: 还疼吗？不流血了吧？红明，怎么样？怎么说？
1: 保安已经查过了，就算真有人混进小区，也不可能进咱们家。这里是很安全的，没事啊。红明，你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胡思乱想了。
1: 有一次大姐跟你生气，她说你胆子太大了。
0: 他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说的。你是不是做什么吓人的事儿了？我做的都是合法的生意，哪有什么吓人的事儿啊？再说了，做企业就没有零风险的，只有通过适度的冒险才能得到盈利的空间，这是所有企业主的常态。没事儿。
1: 你最了解我了。

0: 你知道我不是个坚强的人，咱们家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肯定受不了的，我肯定活不下去的。
1: 知道了，我会小心的。没事了，没事了。

0: 蓝
1: 蓝
0: 莓
1: 莓
0: 蓝莓
1: 慢点莓
0: 慢点莓
1: 慢点我们
0: 没有没有
1: 鸡蛋
0: 鸡蛋
1: 鸡蛋
0: 鸡蛋
1: 吃
0: 好好吃啊，
1: 真好
0: 真好，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呀，你也看啊。柳君
2: 啊，
0: 柳君，
2: 我刷牙呢，
0: 你出来快点，
2: 等一下，
1: 爸爸去，爸爸
2: 怎么了？
0: 哦，爸爸来了，你看，
1: 哈哈，
3: 重点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千分之一调整为千分之三。
4: 什么意思？
0: 股市太热了，这个叫利空，短期看是大利空。今天的股市恐怕有点惨啊。

0: 胡英啊。
1: 喂，你是不是正看行情呢？别看了，今天已经这样了，你再看也改变不了。赶紧把电脑关了，当心你的血压。
2: 没事，你不用担心。
0: 大利空嘛，下跌是正常的。我跟你讲，我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2: 不着急，
0: 我是稳得住的。哎，你忙你的吧。啊，不看了，不看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啊。哎。

0: 全市场的健康发展。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决定从2007年5月30日起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1000调整为1/1000。
1: 这个事情很严重吗？对你有没有影响？
2: 我也不炒 A 股，没什么直接影响，只是我有些客户恐怕还款要出现问题了。你看，说什么来什么。哎，高总，看见了，宽限几天没问题，但是不能太久啊，我这边资金也比较紧张。哎，对。
3: 6亿3100万三次成交，恭喜18号以6亿3100万获得2号宗地，接下来进行3号宗地的拍卖。3号宗地编号 HD10-2007-31，面积303417.3平方米，约合455.126亩，楼面起拍价每平方米7280元。起拍总价38亿1000万，每次加价。

0: 1000万，请举牌。2号，38亿1000万。27号，38亿2000万。25号，38亿3000万。75号，38亿4000万。59号，38亿5000万。25号，38亿6000万。38亿6000万一次，38亿6000万两次。59号，38亿7000万。25号，38亿8000万。18号，38亿9000万。25号，39亿。
1: 恭喜你啊，成功拿下东海的帝王。
2: 哎，你们林家今天可够低调的啊，我看你手里那牌子拢共也举了2回。
1: 到了现场才发现，12家房产商不仅你看上去势在必得，其他人劲头也不小，我们明显拼不过呀，当然只能安静的陪跑。
2: 我听人家说，这么火热的势头，你哥居然把山西煤矿股份全卖了，重新拿了几座矿山搞镍矿，为什么呀？他是不是听了什么风声啊？
1: 我哥的很多想法从来都不会跟我说，大嫂在的时候还会跟大嫂商量，至于现在吗，我也不清楚。
2: 哥挺神秘啊。
1: 你才知道啊。
3: 先走了，
4: 再见。
1: 陆总。
4: 哦，小林啊，好久不见了，改天约你哥一起坐坐。
1: 好啊，陆总，改天我请您。
4: 好。
1: 那我先走了。

13800元，这个楼面价是不是太高了？啊，你今天冲的有点猛啊！这个您真不用担心，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市区发展方向，这个三号宗地是绝无仅有的地块。等10月1号物权法生效之后，旧城区的拆迁费用会更高，政府更愿意建新城而不是拆旧城，这就意味着旧城区的地块将会是极端稀缺的资源。 稀缺就是最大的价值。咱们现在已经有了东海13%的用地储备，今天再拿下这地王，将来销售定价的时候，咱们就会有更大的话语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百利无一害啊。

0: 刘总回来了。哎，
1: 罗庆。
2: 哟，刘总，
1: 又是股票啊？哎呀，
2: 这不是刚下飞机吗？我就看一会儿。
1: 我现在一看见 K 线图我就来气，车间排空期一个个都抢夜班躲白班，生怕影响了白天看行情。而且现在怎么连你都开始疯狂炒股了？这种全民都炒股的气氛，它正常吗？哎，
2: 老大息怒啊！你看我从来不耽误工作，我就是路上看当消遣嘛。
1: 消遣？
2: 您是不知道，咱们厂还不算什么，我岳父岳母他们单位，还有我媳妇他们科室，那炒的才叫厉害呢。每天早上9:30，一直到下午3点，全趴电脑跟前看走势。就连刚过去不久那530大跌，都没浇灭这全民炒股的热情。
1: 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1: 说完了，换衣服吃饭去。
2: 得嘞，您别生气啊。一块儿吗？
1: 一会儿食堂见。
2: 好嘞。我去忙活。我这趟去北京，原本早就跟客户定好了数量，可临到签约的时候，突然又加了300套。哎。

0: 说是给煤矿做的，后续呢还要盯着要追着要，没有别的原因啊，这些需求都是实际存在的，经济形势它就是这么火热。
1: 刘总，公司的产能目前已经放大到极限了，人员呢三班倒，
0: 机器连轴转，订单还是做不完，想要打通生产力的瓶颈，跟着市场的需求走，那就必须要扩建升级产能。
2: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缺钱，现在咱们 F1 设备利润高，不缺钱了，我倒反而有点担心我们的扩张会不会太激进了。
0: 你看啊，你不让我跟你说股票，可我偏偏要说说股票。现在市场的情形跟股市是一样的，眼看着曲线一路上扬，你舍得放过这个赚钱的绝佳时机吗？所以人人都去做股票，那市场容量这么大，我们保守不前，自会有大量的人加入进来，做熟的客户拱手让给了别人，未来再想要夺回来，那就要下更大的血本。
2: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目前这种市场突然放大的需求，它到底真不真实？能持续吗？如果能的话，它持续的原因是什么呢？它能持续多久呢？
0: 我相信啊，市场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临近到饱和点，它自己就会放缓。我们是制造业，跟厂家离得远，不大可能出现那种大起大落的现象。咱们退一万步讲，现有手上的老客户，增长的需求咱总得满足吧。所以在我看来，这不属于激进，而是最起码、最保守的做法。
2: 说起来也是奇怪，明明赶上了一个这么好的时代，我这心里反倒不踏实起来了。
0: 刘总，那明天咱召开个股东大会，也让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2: 我一会儿就要飞广州了，你忘了？杜华东给我引进了两家外商，起码半个月没时间。
0: 那咱可以用公司的邮箱收集意见，开大会还有人随波逐流，单独提交的书面意见反倒更真实。
2: 好吧。
3: 我试图跳出我们的圈子，先不看经营，不看订单，不看股票，探寻一下最本质的经济生活。年初以猪肉价格为导火索，居民消费价格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大幅上涨。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供应、稳定价格的举措，但是一些重要民生商品的价格上涨，对低收入家庭的冲击依然很大。上面已经发出了防止经济过热的信号，当拐点到来时，公司将面临什么样的状况？目前的全面繁荣究竟是海市蜃楼，还是有根基支撑的真实？

0: 写什么呢？家庭、民生，你要选人大代表啊？
1: 说正经的，你是搞经济的，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你这观点吧，有点道理，但还是太悲观了。就今天，我刚刚拿下市中心的一块地方，楼面价13800，
1: 这不是快赶上市区现房的价格了吗？
0: 哎呦，怎么样呢？既然火热的经济形势给了我充足的资金，我干嘛不借势冲一把，把筹码攥在自己手里呢？这个世界上，即便有再多过剩的产能，顶尖的永远稀缺，那稀缺就是增值的保障。

0: 这话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帝王或许可以这么说，但是我的热处理中心完全不是一个事儿。梁军，之前在最低谷的时候，你对腾飞的技术先进性都有绝对的自信，怎么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了，你反而心虚了呢？
1: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我想太多吧。我是搞不太懂，现在订单已经堆起来了，以后只可能越来越多，怎么能吃不饱呢？我搞不明白这事儿。咱俩私底下说啊，私下说。 你有没有觉得刘总经营侧重点有问题啊？当初研发这个 F1 的时候，那风险不比现在大啊？没见他这么犹豫过吧？现在扩建热处理中心的需求已经摆在眼前了，怎么又怕这怕那，前怕狼后怕虎的？我觉得啊，这就是重研发不重生产。哎，
2: 话不能这么说。这研发 F1 那是腾飞厂能否继续生存的关键，跟现在就不是一回事儿。 而且，经历过一场豪赌之后，刘总的心态开始转向保守，这我能理解。
1: 你理解啊？
2: 嗯，
1: 哎，我是不理解啊。

0: 他们去上海了，你知道吗？我们到了就直接去找他，给他个周末惊喜。你说呢？妈妈，你看，
1: 行了行了，别哭了，你待在原地别动啊！我们现在马上回来。
2: 你现在跟我说，你想怎么办？
3: 我已经很努力地闭上眼睛了，你为什么非要逼我睁开？
2: 请看《淬火年代》第28集。
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5: 下一个，
6: 这是一个。

0: 锻炼我的很好机会。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他档案上显示未婚。
2: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4: 老谭
0: 不养老，来吧，放手一搏。
5: 狙击手李周威，
6: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经历过一场豪赌之后，刘总的心态开始转向保守，这我能理解。
1: 你理解啊？
0: 嗯。
1: 哎，我是不理解啊。咱们是制造厂，制造厂光研发就够了。你技术再牛，牛天上去了，你把地球都能撬动了，那产品生产不出来，管什么用啊？
0: 是，
1: 这就好比那个茶壶煮饺子，你有货倒不出来，对吧？你干脆你就吃个大锅，两三百个饺子往里一放，你别笑，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笑也笑也。
0: 不是，咱俩跟这辩论有什么意义啊？你这么多意见，你赶紧写邮件去。
1: 什么邮件啊？
0: 通知你没看吗？
1: 没有啊，什么通知？
0: 行政发的通知，就热处理中心的设计规模征求股东意见，邮件交流。
1: 老朱没跟我说啊。
0: 那我跟你说行了吧？
1: 哎呀，五笔吧，太麻烦。
0: 哎呀，麻烦了。你要是不愿意打字，你就手写下来，我给你疼，行不行？哎，走
1: 。又嫌我烦了，对吧？
2: 来一个烧味拼盘。再要个汤，差不多了啊。
3: 嗯，差不多了。
2: 人参炖水鸭，谢谢。股市有个金句，你知道吗？
3: 嗯，
2: 叫看空不做空。做企业也是一样啊，你要是考虑太多，必定会导致无所作为。
3: 确实，跟你一举拿下帝王相比，我确实有点太保守了。想当初我研制 F1 的时候，梁姐还笑话我呢，说我胆子太大了，就敢那么睁着眼往坑里跳。我估计就是那个时候把勇气给透支了，导致我现在胆小如鼠。
2: 我这次给你介绍的外商，那都是全球排得上号的大企业，他们都跑到中国来寻找新的产能。刘军，现在不仅是咱们这儿投资巨大，全世界都一样。决定了，
4: 决定了，
3: 开土动工，一次性扩建到位。
2: 就是，
3: 这么硬啊？你点的？
5: 这是本店的名菜，花雕酒酿烧石鱼，有位先生送的。
2: 你这话说清楚啊！这送菜这人是男是女可很重要。
5: 啊，就是这位先生。
6: 哎，柳老板，
3: 哎，
6: 你好啊。
3: 啊，你好。
6: 哎，打扰，你可能不记得我，之前咱们在一个饭局上见过，哎，当时有你和钱老板，
2: 哦，
6: 我就坐在你们隔壁桌。
3: 不好意思啊。
6: 哎，
3: 吴老板，
6: 哎，
3: 您有什么事吗？
6: 哦，难得在这碰上柳老板，
3: 没有，
6: 说来的有点惭愧，我之前呢是因为这个资金周转不灵啊，所以就从钱老板那呢。借了一笔款啊，用来救急嘛，就是这个还款的日子定得有点紧，一时搓不开手啊，所以我是想请钱老板呢能通融我压个雨，最多就压个雨，我一定连本带利都还上啊。
3: 吴老板，估计您误会了，我跟钱红明只是同学，

0: 他生意上的事儿我不懂，恐怕帮不上什么忙。
1: 大家都知道你们关系好，我真是没办法了，我也见不到钱老板面。

0: 那我就不打扰了，好吧？
1: 好，
0: 哎，慢用。
1: 谢谢谢谢。
0: 哎，唔该唔该。
2: 放贷这事儿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钱红明看着斯斯文文的，没想到路子还挺野。
1: 在他这行当里干久了，能保留一两成的自我就已经算非常不容易了。这种事儿咱们不懂，还是别议论了。你别出去瞎说啊。
2: 放心吧，我嘴多严啊，就知道吃。吃吧，人家给了都。
1: 嗯。
3: 这些玩具啊，不全是新的，有一些是小桃子之前玩过几次的，还有这些衣服也是，我是觉得扔掉啊实在是太浪费了，就拿过来看看有没有小泡泡喜欢的，你不会介意吧？
4: 介意什么呀？小孩子长得这么快，看看这小衣服都跟新的一样。
3: 哦，还有这些书也是，带插画的，特别适合给小孩看。哎，是不是？
4: 这书现在画的都这么好了，
3: 和咱们小时候不一样了吧？
4: 嗯。哎，我记得当年你给研发中心搞设计的时候，经常去上海买书买画册，你最近还去吗？
3: 现在不怎么去了。红明啊，在上海的业务越来越多了，每个月都要过去好几次呢。我有什么想要带的，他都能帮我买回来，也不用我自己跑了。
4: 是吗？钱红明这么忙呢，每个月去上海好几趟。
3: 是啊。
4: 柳军这次出差的时间也特别长，应该是周六能回来。
3: 嗯，
4: 我打算和孩子开车去上海接他，正好在那儿住一晚上。你要不要带着小桃子和我们一起去啊？买书还是自己挑比较好，而且现在上海的书城装得特别好，里边跟咖啡厅一样，你要不要去看看？
3: 哦，倒也可以啊。
4: 啊，
3: 正好红明这几天也在那边忙，那我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
4: 又不用他开车，又不用他接的，跟他说干什么呀？我们到了就直接去找他，给他个周末惊喜，你说呢？
3: 嗯，

0: 哎，钱姐，13栋那套房子最后是张姐给抢下来了，她非要感谢咱们，送了几箱水果，我给您放这儿了。
1: 水果我家里还有呢，你们几个分了吧。
0: 姐，人家交代了，这指定给您的，您不收不合适吧？
1: 行，那你放那儿吧。

0: 喂，大姐，
1: 佳丽，哎，我这有两箱芒果，我记得你爸爱吃，今天店里顾客挺多的，走不开，
2: 你过来拿吧。
0: 那我打电话让我爸过去取吧，我今天不在，
2: 我这正去上海路上呢。
1: 你去上海了？
2: 嗯。
1: 啊，洪明叫你去的吗？
0: 没有，我不想打扰他工作，我搭的是冰冰的车。等我们到了上海，正好是洪明下班的时候。
1: 哦，那好，那就麻烦沈叔叔过来拿一趟吧。
0: 好，谢谢大姐啊，拜拜。
1: 拜拜。

0: 干什么？他大着崔冰冰的车已经在路上了。
1: 啊？
2: 哎，我直接送你去公寓吧，你把地址告诉我。
3: 公寓？我没有上海公寓的地址。
2: 不会吧？陈鸿明买这个房子也好几年了，你一次都没去过啊？
3: 前几年刚买的时候我去过一次，鸿明开车带着我，我就没记录嘛。
2: 哎，那我直接送你去他上海的办事处吧，这个地址你总有吧？
3: 哦，这个我知道，我给你指路吧。看看。
1: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你现在马上从公寓搬出去，把你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带走。如果不带，我找保洁阿姨都给你扔出去。逛街逛街逛什么街？你马上从公寓搬出去。哎，小王，你派几个保洁阿姨去我公寓，把她所有的私人物品都给搬出去。对，尽可能的恢复到她没入住时的原始状态。哎，等会儿，大概需要多久？总之尽快吧。

0: 哎，姐，什么事儿？
1: 我问你，你在上海那公寓里面是不是还住着那个小妖精？
0: 怎么又突然说起这个了？我忙着呢。
1: 佳丽去上海了，你知道吗？
2: 佳丽，她来上海干什么？
1: 你管！

0: 小超哥，有没有小爸爸呀？
1: 想了。
0: 小泡泡也来了。
2: 没想到我们来了，
0: 惊喜，太惊喜了。
3: 哎，你们这个写字楼管得这么严啊？访客还要通知登记。
0: 哦，从去年开始，出租率越来越高了，人员来往比较复杂。对我们租户来说，肯定是管理越严格越好啊。
4: 是。
0: 哎，别在这儿聊了，去我办公室吧。
1: 走吧，
0: 走，小宝宝。
1: 走吧。
2: 但爸这累不累呀？
0: 到了爸爸的办公室。随便坐。冰冰啊，还没来过我上海的办公室吧？
3: 啊，
0: 以后常来玩啊。小丽，倒点水。
1: 好，
5: 上来上来。
0: 我帮你上来。转你们玩啊。走。
4: 我们本来啊不想打扰你的，可是公寓的地址我想不起来了，我也没钥匙。
0: 好，
1: 好的。
4: 喝水，冰冰。
3: 哎，现在也可以不打扰啊。你要不这样，你把钥匙给他，我送他们家俩过去。正好柳军的飞机是晚上才到，我现在还有时间。
4: 嗯，可以啊。
0: 我一个人也没打扫，里边住的乱糟糟的，还不如咱们一起住酒店呢，还方便孩子休息。
4: 嗯，那就住酒店吧。喝水啊。
0: 小桃子，要不要跟爸爸一起住酒店啊？
1: 好。
0: 好，你们先坐着，我去收拾收拾，跟爸爸一起住酒店去。
1: 好。转转转。
0: 转转。
3: 你也会写字啊？行，喝吧，拿这个，拿这个。
0: 给，水壶。
6: 谢谢。
0: 那个，这附近都是大商场，你们休息好了可以去逛逛街。待会儿我去机场接柳军，然后一起吃个饭。
3: 行，听你安排。
0: 好。
3: 哇。
0: 带的东西够吗？
4: 够了，就住一天。冰冰他们说明天就回去，你呢？
0: 你过来买书一天的时间怎么够呢？我再陪你逛逛。周一咱们自己开车回去
4: 也行。那等冰冰他们走了咱们回公寓住吧，明明上海有房子，咱没必要花钱住酒店。
0: 行，都听你的。
4: 把这床单一会儿给拿进去。
0: 嗯，
7: 怎么是你来了？
0: 哎，
7: 冰冰呢？
0: 你这趟去广州出差，

0: 陆华东一起吧，他人呢？他直接去香港了，说是要给家里的女眷们扫货。你没回答我问题呢，你怎么来了？
1: 你们家崔冰冰带着孩子和佳丽过来了，说要在上海玩一天。
0: 那不挺好吗？怎么看着不高兴呢？
1: 没有啊，挺高兴的。
0: 就是他们来得急，工作上我得临时排一排。那你们家崔冰冰来了，我不好好招待一下行吗？什么态度？没什么态度啊，态度挺好的。嗯，
2: 好吃吗？
0: 好吃吗？
2: 哎，
0: 啊，哎呦，好乖呀！
2: 哎哎。
0: 你就欺负我，爸说什么你都听，我让他干什么都不干，以后我也出差，让你知道妈妈的珍贵。
1: 女儿嘛，大多都欠爸爸，我们家这个也是。
2: 是不是？
1: 小桃子，嗯，哎呀，真乖，
0: 烦死我了。
1: 刚才乖不乖啊？吃了吗都？
2: 可乖了，您一回来就乖。
1: 你才出差一个星期而已，就这么不放心厂里啊？
0: 你这一会儿都打四个电话，厂里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人员变动有些异常。这一周已经接连有三个人辞职了。
1: 那三个辞职的有什么反常吗？
0: 对于腾飞来说算反常，我们的人员一向都很稳定。
2: 哪三个人辞职？为什么呀？
0: 第一个倒没什么，业务能力比较差，自己主动提的辞职。
1: 第二个是一个负责宿舍清洁的阿姨。柳军，你没事吧？一个负责清洁的阿姨，你都这么关心？她的岗位倒没什么，主要是她辞职的理由。
0: 什么理由？嗯，老朱跟我说，就这阿姨上半年赶时髦，拿了攒的5万块钱扔给亲戚去炒股，结果居然赚的还不错。
1: 嗯，
0: 有时候一天就能赚到一个月的工资，
1: 那所以人家一琢磨。
0: 还起早贪黑的做什么保洁啊？干脆辞职专职去炒股去了。
2: 我是这种传奇多了，这种事儿我都听了不少了，这也没办法，你就当大开眼界了。
1: 那第三个呢？哎，第三个呀，最让我心疼，最舍不得，
0: 是研发中心的一个工程师，80后的硕士，技术水平相当高。
1: 那他是因为什么呀？
3: 因为丈母娘，嗯，丈母娘，嗯，
4: 再见。
3: 哎，
2: 怎么这个人走了？他男人呢？哎呀，这里还看不出来。
3: 别聊了，干活去。
1: 对比同行来说，我们腾飞的薪资算非常不错了，养家糊口那是绰绰有余。可要是买房子，至少他这两年，他的工资肯定赶不上房价。
0: 买不起房就结不了婚，这种情况在大城市并不少见。
1: 不是有人还开玩笑说吗？中国的房地产是丈母娘催生的境界。
2: <笑>
0: 那他辞职了，转行做什么去啊？
2: 没转行，他技术移民去加拿大了。现在的年轻人生存压力太大了，你说这房价一直涨，想买房嘛又买不起，租房呢又不稳定，这好好的女朋友被丈母娘拖走了，他这个决定我能理解。理解是理解，
0: 可这么好的一个技术人才白白流失了，哎，多让人气馁啊！
1: 来，来擦个嘴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嗯。
1: 哎，冰冰，我看你没怎么吃鱼，尝尝这个。
2: 不用管我，你吃你的吧。嗯。

0: 来，那你尝尝这个。走了，好想他怎么了？再长大咱们家都尽孝了。
1: 给你放这儿了啊，
0: 放这儿吧。
1: 路上慢点开啊。
0: 拜拜。
2: 坐车了，拜拜。
1: 我还坐车了。
2: 这电影怎么了？
1: 上车吧，大点声。
3: 算了，佳丽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买菜都是阿姨去，她不知道也挺好的。你是不是还怀疑秦无名外面有人呢？
2: 慢点开啊！所以你带佳丽这次过来，是为了搞突然袭击吗？
3: 什么搞突然袭击？说的钱无名是我老公一样，就是心疼佳丽。你说他也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人，现在被养的，智商都快成负数。那你智商这么高，你抓到什么了吗？
4: 红明敢把佳丽带回公寓，就说明真的没什么。好了，上车吧。来，回家了。
5: 到家了，桃子。
4: 这哪里乱糟糟的呀？这不挺干净的吗？哦，我找钟点工打扫了一下。
5: 哦。
4: 早餐吃咸了吧？ 我烧点热水，给你泡壶茶。
5: 好，给我吧。走，桃子，洗手去。

0: 我来搓一下。好了，揉一揉，洗干净了吗？
1: 洗干净了。
0: 来，擦干干。好了，玩去吧。

0: 你先别过来，这玻璃碎了，别扎着你啊。妈妈呢？你困不困啊？出了那么久的差还得开车。我开车从来不困。你睡会儿吧。
1: 昨天孩子闹得那么晚，你也没睡好，休息吧。
0: 那我眯一会儿啊。你要困了你就叫我，咱俩换。

0: 喂，怎么哭了？你先别哭，怎么了？
1: 谁啊？
0: 行了行了，别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啊？你待在原地别动啊，我们现在马上回来。
1: 回去？
0: 找个出口，赶紧下去。
1: 哦。
2: 佳丽，这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3: 我不听，我知道我自己太傻了。根本经不起你三言两语，你这么骗我有什么意思呢？
2: 我
3: 的心里是有感觉的，我受不了这个，我真的受不了。
2: 佳丽，我不是跟你解释，我只是真的不是你想的。
3: 你放我！
2: 别吵好不好？
3: 佳丽，
2: 佳丽，佳丽，你听我说，佳丽，佳丽，佳丽。
1: 我已经下了高速准备回去了，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能怎么帮你。
4: 好，就这样吧。
0: 怎么了？
1: 赶紧回去吧。
0: 哎，你抱孩子。
1: 来，
0: 给我送到家里啊。哎，
2: 佳丽，你过来，佳丽，过来。
1: 你现在跟我说，你想怎么办？
2: 佳丽想要回家，让她回去冷静一下也好。但是我的态度很明确，不能分居，不能离婚。
1: 你不离，那人家佳丽想离怎么办？你少说那些逢场作戏的话。我之前问过你那么多次，你信誓旦旦能给我保证，现在呢？那些保证
2: 好了，你别说了，我现在心里很乱。
1: 我先带佳丽不动了，爸爸妈妈去找妈妈，你赶紧回来吧。

0: 我爸爸闹着要姐姐陪，今天晚上两个孩子就住在我那儿吧。好，我去给你煮碗面吧。吃饱喝足，才有力气想后面的问题。
1: 我不饿，你们回去吧。
0: 什么时候想处理了，就给我打电话。我有个朋友是律师，业务能力很强的。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1: 什么？
0: 你为什么一定要带我去上海？我已经很努力地闭上眼睛了。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整？

0: 喂，
1: 喂，我马上下高速了。家里怎么样？
0: 下车的时候冷静多了。冰冰在里边陪他呢，小桃子和我在外边。
1: 这次多亏你们了，谢谢了。
0: 早点回来吧。
1: 哎。
2: 你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了，你早就察觉钱红明在外面有问题了。
3: 那个女的长什么样子？她跟红明多久了？
2: 你不是嫌我多管闲事吗？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不管你信不信，我和柳军都没见过那个女人。
3: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红明和小桃子就是我的一切。我没有你那么坚强，我是真的不敢多想。
2: 想不想的事情都已经这样了，光哭有什么用啊？要想解决问题，你总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吧。

0: 儿没人吧？
1: 啊，可以。
0: 啊，我坐这儿吧。好。哎呀，你往里坐。哎呀，这个脚啊，这个腰啊，哎呦，
1: 累坏了吧？
0: 哎呀，真的。啊，你喝什么呀？
1: 冰拿铁。
0: 那我跟他要一样的吧，谢谢。
1: 好的，马上来。哎呀，你不是不喜欢沈佳丽吗？那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啊？
0: 他不是心情不好吗？我就只能买点东西安慰他。再说了，我只是不喜欢他那种婚姻模式，不是针对他那个人。
1: 谢谢。那你再去见他，不尴尬？哼，
0: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尴尬那有什么用啊？还是忍不住伤心。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挺犯贱的？
1: 也许在你心里，觉得这是朋友的义务吧。
0: 朋友，也许以前算是，但现在我看不上他自欺欺人，他埋怨我打破他对婚姻的幻想，我们两个。恐怕再也不会是朋友了。

0: 到了。哎，阿姨好。
1: 刘军啊，谢谢你啊，应该我们自己去接的。
0: 您太客气了。
1: 谢谢叔叔了吗？
2: 谢谢叔叔。
0: 没事，小桃子。
1: 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啊，应该的，应该的。
3: 妈，
0: 小书包。
1: 拿着。
3: 妈，东西给我，我来拿。
1: 想吃点什么呀？啊？桃子。
2: 苹果，
1: 走。
3: 等我放下东西，去会所坐坐。
4: 两个人结婚以后啊，就是个互相改造的过程。我跟佳丽都没有离婚的意思，她也接受了我的道歉。以后呢，我尽量多回家，多带他出门。他说他挺喜欢傅老师那个菜园子的，这个周末我带他去看看，看看是不是也给他租个农家院呢。
0: 你以后做事情的时候想想后果，多想想孩子。小桃子的性格随佳丽，又内向又敏感，我是害怕她承受不了太多变故。
4: 我想让佳丽带孩子移民。
0: 移民？你想干什么呀？
4: 想什么呢？我又不是为了方便胡来才让他们移民的。其实几年前我就考虑过了，我想选一个阳光空气好、生活节奏慢、教育环境还不错的地方，先让他们过去。
0: 那你呢？
4: 我目前的工作重心还是在国内啊，只能先让他们过去了。等他们稳定之后，我作为家庭成员，随时都能跟过去。
0: 还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你跟我说这里是一片热土啊。我回来的决定是正确的，可现在呢？难道这片热土对你来说已经不够热了吗？

0: 袁经理，这是上个月五号线的访客记录。
1: 就两页吗？
0: 是啊，最近的房价一直在涨，可是到店的访客量却越来越少，有的时候一天店里才来几个询价的电话，成交量就高。

0: 喂，姐。
1: 洪明啊，
2: 我已经按照你的标准把所有店面都清理了一遍，总的来说业绩都不好。
1: 有几家店的生意特别清淡，根本就是赔钱在做，
2: 营收连工资跟房租都打不平了。
0: 那就关停吧，既然现在市场这么清淡，赔钱了就应该关停。

0: 自从扩建中心起，我老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
1: 投了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不跟我说，现在又要开始管私人界。
2: 我们公司资金链出了一点问题，你手头有没有600万？
1: 拿住他，拿住他。
3: 你好，请你等一下。
0: 什么？
4: 你听说过偷窃癖吗？我们同事正在调查。
5: 请看《淬火年代》第29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加上这一笔，你存在我这钱都已经五六十万了，你要不要一起拿回家给你爸妈管理啊？不用，还是你帮忙存着最好。
1: 我们这个周末打算出去郊游烧烤，你要不要带着小桃子一块过来？啊，
0: 算了，我最近不太想出门。
1: 那你要实在不想动，我去把小桃子接过来。
0: 泡泡最近一直吵着要跟姐姐玩呢。也好，那就麻烦你和冰冰了。
1: 没事。

0: 都睡了，
1: 好不容易哄睡着了。小桃子今天玩得够疯的，妈待在家里，不见外人，也不接触社会，这样下去实在是不太好。
0: 是，
1: 这大周末的还在看报告呢。
0: 银行准备金利率已经调到了历史最高点，这额度一抽紧，审核也更加严格，每天工作量都是满的，我就只能回家之后再看看这些分析报告了。
1: 哎，真是辛苦了。
0: 嗯，
1: 来，那我先去休息了。
0: 嗯，你等会儿我，我跟你一块儿休息。
1: 你不是还要看报告吗？
0: 报告哪有你好看？
1: 怎么了？说话这么重啊？

银行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吗？知道了，我再想想办法。

0: 哎，柳军，我听说小桃子在你们家过的周末，哼，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孩子上周五就接过来了，
2: 你现在才听说？你是不是又好几天没回家了？
1: 哎呀，你别瞎想，我最近真的是在忙工作，
0: 根本没时间干别的。你在哪儿呢？
2: 还能在哪儿？上班时间当然在公司了。
0: 我过去找你，有事情跟你面谈。
1: 行，你来吧。

0: 你是不是生病了？脸色这么差。我没生病，最近同期货跌得太猛了，必须得熬夜看盘。
1: 来吧，喝杯咖啡，醒醒。你说你几个月前把我说的哑口无言，现在又愁成这样。
0: 你们金融市场我是真搞不懂啊！昨天我爸跟我说，股指都冲上6000点了，你的期货怎么会跌得这么惨呢？不光是期货，二手房交易也跌到了谷底，完全没有往年金九银十的盛况了。我们公司资金链出了一点问题，你手头有没有600万？现金最好。
1: 不行的话，帮我开个信用证。我们公司的额度已经到顶了，开不出来了。
0: 现金肯定没有。最近在扩建热处理中心，到处都在用钱，
1: 银行银根收紧，我只能给你开3个月的信用证，行吗？那太好了，3个月就行了。
0: 我不跟你客气了，按照跟其他公司一样的点数，付你代理费。
1: 代理费就不用了，你找个时间派个人过来吧，跟我财务对接。
0: 谢谢啊，
1: 事情解决了。
0: 嗯，行了。

0: 咖啡你也别喝，
1: 赶紧回家睡觉吧。嗯，
2: 好，那我先走了，
0: 衣服拿好。
2: 谢谢啊，
0: 多大事，
1: 拜拜。
3: 吃啊。
4: 不吃了。哎呀，家里应该在家呀，这怎么不接电话呢？
3: 哎呀，弟妹那么大的人了，你出去逛逛这有什么奇怪的，对吧？谁规定他一定要在家待着，对吧？
4: 他这几个月心情一直不好，肯出门呢倒是好事儿。哎呀，上周啊我到别墅去了一趟，你是不知道他那个精神状态啊。
3: 这不一点了吗？我看一看下午开市的走向。
4: 指数都剩6000了，你不害怕吗？
3: 不害怕，我跟你讲，你就看这个房价，哦，3000的时候人人都说太贵买不起，到5000的时候有人说了，说这个什么泡沫呀，什么要崩盘了，你看看现在，1万1平的房子，疯的一样的抢，股市是一样，我跟你讲啊，你以为6000是高位了，错，下个月就是8000点。还不是到顶呢，不是山顶，只是半山腰而已。
4: 我卖房子我比你清楚，房价现在已经开始有了下跌的苗头，这个月好几家分店都是零成交，情况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乐观。
3: 我知道我知道啊，观察观察，我观察观察。
4: 讨厌。
3: 哎，这是再吃点再吃点。吃吧。

佳丽，我回来了，佳丽。

0: 前几天出差，我特意去给你买了一个幸运小发卡，保佑你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来，我给你戴上。
1: 好看吗？

0: 等一下。
1: 怎么了？
2: 喂，啊，我是，我认识陈佳丽。什么？民警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我这个朋友他家里根本就不缺钱，他怎么可能干出盗窃的事情来呢？
3: 也不是所有偷东西的人都是因为缺钱。你听说过偷窃癖吗？我们同事正在调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前科。
2: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这个朋友她最近跟她老公的关系不太好，那可能精神上有点恍惚，但绝对不可能偷东西，更没有什么怪癖啊。
3: 这件事呢本身也不大啊，超市那边发现她带有未付款的商品，就想看看她包里还藏没藏其他东西，可这位女士很不配合，超市又不能强行搜包，所以只好报警了。这样吧，超市那边的监控录像已经送来了，我们先看完再说啊。
2: 哎，好，辛苦您了。

0: 九军，我没投，我真没投，我真的没投。
1: 没事，家
0: 里。你看我的包，你看，你看我包里没有他们的东西，刘军，根本就没有。
1: 没事，没事，都过去了，都过去了。没事，没事。出了这种状况不怪别人，全都怪秦光明。
0: 刘军，你别告诉别人好吗？
1: 好，好。
0: 包括洪明，也别跟冰冰说。
1: 冰冰我不说，但是洪明他对你有责任。
0: 不好受，晚上睡觉总是说梦话，脸色也不好。我其实特别担心他，你说他一个人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1: 是，我今天也见着他了。不过你放心，他也就是最近工作太辛苦了，没什么道理。你们俩呀，都要调整好状态，为对方，也是为孩子，好吗？

0: 这些股评家啊，一天天说的头头是道，那其实普通散户，那不就是靠运气吗？
1: 那好啊，放在眼睛这儿，自己加。
0: 坐那边，坐那边。
2: 哦。
3: 哎呀，形势很严峻呐。
1: 爸，我们一直教育小泡泡，吃饭的时候不能看电视，您不能做坏榜样。
3: 知道知道，那些东西我也不信，我就是随便看着玩的。
1: 不是我说您，您这状态呀，真的得调整。我爸说了，您这个年纪最容易犯的就是心血管疾病，不光要注意饮食休息，而且还不能有太大的压力，不然高血压中风，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3: 亲家公是这方面的专家呀，我必须得听他的呀，是吧？
0: 那你就别想了，好好吃饭。
3: 好好。
4: 过来那个，
1: 给你拿那个。
3: 明明，我跟你讲，资金我已经准备好了，逢低吸纳。赶上这一波反弹之后，马上我就清仓，不玩了，赚钱就不想了，少赔即可。炒股现在压力多大呀，不得不离场走人，我总得把我这条老命保住吧，是不是？
0: 食不言，寝不语，你还不如泡泡懂事呢，是不是？啊，吃饭吧，
3: 吃吃吃吃，不说了不说了，
5: 宝贝儿，吃饭。
6: 大的一个项目不跟我说，出问题了想起我了？
7: 哪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是资金有些紧张而已。
5: 天总，嗯，
6: 改造这么一栋大厦，怎么也得投进去1亿吧？
7: 1亿可不止。
6: 那得多少钱啊？
7: 我一个人呢，肯定是吃不消的。这其中有一半的股份是帮几个客户代持的，他们身份特殊，不方便公开参与。常规的办法就是找个像我这样的代理人。
6: 风险啊，风险呢、啊、期货股票现在都在跌，你自己的资金链都出了问题，现在又要开始管私人界，这风险也太大了吧。
7: 你放心，股票和期货不会一直往下跌的，这个项目没有太大风险。姐，完成了这个项目，咱们俩后半辈子就不用打拼了，都可以提前退休了。
6: 咱们以前一家四口就15平，现在咱不光有了自己的别墅车子，还有了自己的店面和生意，你赚到的这些钱，爸爸妈妈和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妮妮啊，你还嫌赚的不够吗？咱们现在都投进去冒这个险，值得吗？
7: 正因为我们以前太穷了，所以遇到这样的机会更应该抓住。我不能再让咱们回到以前的日子了，哪怕有一丁点的可能性都不行。姐，胆小寸步难行，这个险值得了。
6: 你从私人那儿借钱，能给他们多少利息？

0: 开口闭口都是楼市股市，其他行业难道就不重要吗？名声不重要吗？职业不重要吗？
1: 哎，我说你们这些精英们，能不能抽出点精力关心关心其他方面？
2: 我自己买的股票就不说了啊，那集团的战略投资手里还攥着不少几年以后解禁的大小飞呢。你那儿是不是？
3: 我那儿也是啊，这解禁之后了，他还限制交易，给我赔的，那叫一个难受。
2: 你看，这 A 股股指啊，每跌一个点，那都是实打实的在剜我们心头的肉啊。换作是你，你也没心思聊别的。
0: 我觉得也说得太夸张了。政策面上一点风吹草动，最后都能扯到股指上去。我觉得相比于中国经济 ，A 股的体量没那么大吧。
2: 大哥，你这说话的语气就有点太局外人了。啊，你在这里边扑腾，你不研究政策能行吗？
0: 行行行，这当我没说啊，不聊了不聊了。
2: 你来吧，我打不过他。头脸上。
0: 东东，你跟其他股民不一样，你是做企业的，不能光盯着国内的政策。前段时间伦同突然下跌，美国的房价持续走低，再加上涌入中国的热钱回撤，你的分析顾问就没帮你研究一下全球经济走向。
2: 这个是我们集团对于国际形势的研究报告，我爸的副手亲自做的，你先拿着看看，有什么想法咱们后边再交流。喝酒。
0: 喂，胡明。
4: 好消息啊，我的资金已经盘活了。
5: 你跟财务说一声，明天我派人过去找他。
0: 哦，好啊，记住了啊，有困难找柳军。
5: 上个月是低谷期，最近同期货掉头向上，补平仓位
4: 之后我还盈利不少呢，算是解套。
0: 虽说解了套，但你也不能太大意。
4: 股指从6000多点掉下来就没回去过，
0: 前期泡沫太厉害了。
4: 我的
5: 资金池主要都在房市，对我来说股指下跌呀算利好。
0: 利好？
4: 当然了，那么
5: 多资金从股市里撤出来，总得有个去处吧。
0: 瞧你说的，难不成钱的去路非此即彼啊？出了股市就只能进你的房市啊？
5: 那你不同意可以给我指出第三条路啊，我洗耳恭听。
4: 你说吧，还能去哪儿？
0: 我也说不出来啊，但我就是觉得不对劲，不应该这么狭隘啊。
5: 宏观经济这个东西啊，就是纷繁复杂的，你呢不信邪，
4: 非要在这团乱麻里理出一条主线来，
5: 理来理去都是无用功。好了，不说了啊，我看行情呢，回头再聊啊。
0: 好好好，拜拜。

0: 这一个晚上在这忙什么呢？这密密麻麻的是什么呀？你在建模呢？
1: 我今天挨了两个人的埋怨。先是东东，说我表现得太像个局外人，不合时宜；再就是洪明，说我试图在一团乱麻中理出一条主线来，根本就是在做无用功。他们两人的观点我都不认同，但是一时之间又想不到理由反驳，所以就想建一个关联图，把今年的重大事件、政策走向、国际变动全都输入进去，试图推导出来接下来的经济走向以及制造业受到波及的可能性。
0: 哟，野心不小啊，还要推导出经济走向，你是要金智囊团吗？你结论是什么呀？
1: 结论是我放弃了。洪明说的对，宏观经济一切皆有关联，有无穷的变量，

0: 无穷的充分关系，根本就推导不出来所谓的结论。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经济领域有那么多骗子了，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就无法研究。
1: 你这就是纯粹的工科沙文主义，你自己建不出模来就说人家经济学不是科学。哎呀，其实不管未来经济走向何方，你都得按照眼前的现实管理工厂。是进是退本来就没有超前的选择。
0: 也许是因为不自信吧，自从扩建中心起，我老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可是瞧着身边这帮人一个个都比我有底气，好像完全不在乎那些风险，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是不是什么都看不清，也根本没有办法做出有把握的决策。你说腾飞之所以活到现在，是不是完全看运气，跟我的能力无关？
1: 心虚的不止你一个人，我升职以后也时常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现在这个职位。哎，要不这样吧，以后咱俩出门上班前，咱们就学那个传销组织，你看过没有？就是那种对着喊“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0: 我觉得这行。哎，咱们看别的不行，相互洗脑第一名。
1: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0: 来，
1: 你要真心那种，哎，行，加油，加油。

0: 你好，请问是来看房吗？啊，
1: 你好，我不是看房的，我是来找你们老板的。
0: 哦，那您稍等一下。
2: 哎，贝姐。
3: 哎，红英，您怎么来了？
2: 哎呀，哎呀，贝姐，真是好久不见啊。
3: 是啊，记得你刚来公司上班的时候啊，还是个扎小辫的小姑娘呢。
0: 现在不一样了，
3: 这事业发达了，这气派也上来了，一看就是个做大生意的人。哎呀，
2: 刚工作那会儿我什么都不懂，还不是全靠魏姐手把手的教我啊。哎，
1: 有没有方便说话的地方？我找你啊，说点事儿。
2: 啊，好，那到我办公室来吧。
1: 哎，
2: 干。
1: 红英啊，我听老吴说你最近在集资，这一年期啊有这么高的利，
3: 差不多所有的老同事老朋友都投了，你怎么偏偏不叫我呢？
2: 魏姐您误会了，首先啊，我那不叫集资，也就是大家相信我，我也愿意给大家找点收益，我肯定是想过您的呀。不过您儿子今年不是去加拿大留学吗？那可是笔大开销，我以为您更愿意把钱留在手里呢。
1: 这话呢说了也没错，孩子留学嘛，这家里的积蓄都是先紧着他用。不过我姐呢倒是有一笔闲钱，还有我现在住的房子抵押出去也能凑一笔，这加起来有70来万吧，你不会嫌少吧？
2: 怎么会呢？不过魏姐，钱投进来，本金至少一年不能动，您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听老吴说他去看过的，上海市区里啊有那么大一栋楼摆着呢。我相信你。
2: 这次体检结果不错，就有几项指标不太正常，比上次好多了。哎呀，
4: 还是我亲家公说的对啊，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了，身体健康最重要。我跟你讲，股市清仓以后，哎呀，我睡觉睡得非常非常安稳，头也不昏了，心也不慌了，吃什么都香，胃口好得不得了。嗯，
2: 还是亲家公说话管用啊。我当时也劝过你啊，说你别再炒股了，但你不听呀，全当耳旁风。
4: 那不一样，亲家公说话我是用耳朵听，你说话我是用这儿听，不一样的两个道。来，快吃的。哎，你说这不就

0: 倒捞，这一捞价钱可就贵了好几倍。你说现在人怎么这么会挣钱？味道还可以，嗯。
1: 你清仓之后，那么一大笔现金，总不能一直放在账户上吧？有没有想过其他的投资渠道？
0: 我儿媳妇就在银行工作，她懂理财，我正打算问她呢，回头问一问。
1: 哎呦，银行那都是死利息，你钱放在那里肯定不划算的呀。
0: 嗯。
1: 天猫大厦你听说过吗？
0: 听说过。
1: 鸿明拿下来改造的一个项目，现在前期呢就可以入股，改造完成之后的收益肯定能翻一番，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0: 鸿明胆子也太大了吧，商业地产他都敢碰，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没过去呢。
1: 又没让你投资美国，再说现在上海的房市很火的。
0: 这我知道，上海的项目好，是。但是我跟你讲，股市里边的钱不全是我的，我得先把腾飞的本金还了吧。
1: 嗯。
0: 剩下的盈利，阿军不让我动。你可能不知道，阿军一直让我换套房子，他觉得我现在住这房子太老太旧，车都没地方停。还不安全，我轮胎都被人炸两次，
2: 连我这小孙女儿
0: 都不愿到我这来玩儿。
1: 没熟呢。
0: 啊？
1: 肉。

0: 快！
1: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我早饭都没来及吃。
0: 要紧事儿，要紧事儿。
2: 阿军啊，我跟你讲，爸爸手里呢现在有500万，你看看能买点什么东西呢？能尽快把这钱花出去，给出出主意。
1: 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就这个呀？
2: 这是小事吗？这是小事吗？
1: 你前天才清仓，今天就一副要把钱花光的架势，这现金拿在手上烫手啊！
2: 我不愿意要现金，我就想把它花出去，不行吗？
1: 啊，行行行，500万，
2: 对，
1: 一口气花出去，那只能买房。
2: 买房好啊，买房好啊。昨天我也是这么说的，那我就不算撒谎了。
3: 你对谁撒谎了？
2: 啊，没事。这个楼盘在什么地方？
1: 你要真舍得，三河口那儿开了一个新楼盘，精装大豪宅，400平以上，一套就能花你400多万。再花10来万买两个车位，再配点好家具吧，剩下的，再挑辆好车，杂七杂八500多万花出去。
2: 三河口这个楼盘叫什么名字？
1: 你真买了？
2: 买呀。
1: 对吧？这么多年了，你都守着你那老房子不肯挪窝，怎么突然思想转变这么大？
2: 你不是老劝我吗？说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了，老了得享福了。我听你的话呀。
1: 我说过这话吗？
2: 说过。我是不是该享福？
1: 啊，该。哎，吃早饭吗？
2: 别吃了，看房去。
1: 啊，
2: 看楼盘。
1: 我这包子。
2: 别吃了，我请你。
4: 刚说过要拿钱去理财，我一提天茂，就改口说早就定好了要买房。其实投不投真无所谓，关键是他立刻防备起来的那个态度，真让人心寒。
5: 柳石堂是什么人呢？一贯的自私多疑。你以为你是在帮人家找投资渠道，可在人家眼里，你这就是图谋不轨，想骗他棺材本儿。不过也好，你早点看清他的真面目，

0: 总好过以后吃亏。
1: 好了，不要跪了。
2: 他是有点自私不假，但也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
0: 姐，你不至于到现在还没有看清楚他吧？他在他儿子面前要保持形象，不好意思找年轻小姑娘，可跟他年纪相仿的老阿姨他又看不上，当然只能抓着你不放喽。照我说，你赶紧跟他断了吧。你跟他纠缠再久，也得不到他的真心。

0: 怎么样，俊，敞亮不敞亮？你看，餐厅这灯漂亮不漂亮？啊，将来餐桌就摆在这儿。啊，宝贝儿，我们在这吃饭啊，你看看，怎么样？这挑高将近6米，你看看这景观怎么样？无敌的好，我跟你讲。来，宝贝儿，看这好不好？楼上好几个房间呢，宝贝儿，跟爷上去看看房间好不好？你们随便看啊，啊，我们上去看看好不好？哎呦，上面可漂亮了，宝贝儿，爷爷给你找个房间好不好？你挑一个，快快。
1: 你不是跟我说你爸就是一个街道小厂的老板，抠门了一辈子吗？结果现在呢，400万的豪宅，还带车位，说买就买，还全款，比你买大平层的时候都大方。
2: 那要不咱跟他换换？
1: 你也好意思你？
3: 婚车局好。
0: 怎么样？这个环境我跟你讲，那是没得挑。嗯。你看看这个绿植，啊，阿俊，你看这个，这草坪多开阔，这个颜色多漂亮，这个风格是不是还有点欧式啊？
4: 是啊。
3: 哎，爸，我带他去前面逛逛
0: 啊。啊，去去去去，去玩吧。
3: 走吧。啊，都得跑起来。
0: 我跟你讲，阿俊，
3: 啊，快跑！
0: 你跟冰冰工作都忙，以后这孩子你别老麻烦你岳父岳母，送我这儿来。爸爸家里大，让他随便跑。你看这环境多好，
2: 这么大的房子，我才不信你一个人住呢。
0: 爸爸保姆找的是钟点工，不住家里边。
2: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保姆吗？
0: 我知道你说的不是保姆，爸爸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红英一个星期没理我了，
2: 为什么呀？
0: 钱闹的呗。他弟弟搞了一个什么大厦改造项目，老实讲这个项目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对这个钱红明不信任，我不想在经济上跟他有什么牵扯。
2: 改造项目啊？红明没跟我说过呀。
0: 他没跟你说过啊？没说过正好，你就当不知道。千万不要投，我跟你讲，趁现在形势这么好，把你的实体搞好比什么都强。
2: 我说呢，这么贵的房子，这才3天不到吧，说买就买，你是不是想把钱花出去，这样就没人烦你了？
0: 老实讲有这个道理，这不也是惹事儿了吗？顾宁不高兴了，他觉得我防着他，电话不接，找他也见不着人，

0: 退单？
1: 据说是欧洲总部遇到了严重的危机。
2: 今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啊，你就不怕他判断失误吗？
3: 你找人盯我的梢，也不弄个机灵点的。
4: 我们行如果要卡，肯定先卡他们。要是让人知道，我们连利息都付不出来，怎么办呀？
5: 请看《淬火年代》第30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显示未婚。
7: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8: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9: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10: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1: 老谭，
12: 我也要往。
13: 来吧，放手一搏。
14: 狙击手李正威，
15: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助力出行更智能，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2: 云。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多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9: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酥天。
1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壶，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2: 君品喜酒。 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3: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人工智能许多应用场景已生动呈现，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凌晨登陆雷州半岛后移入南海海面，今天中午在广东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强度迅速减弱。今年第18号台风

0: 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浙缅两地提升应急响应至三级。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分析认为，美加接壤多个边境州，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承受最直接冲击。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水域，两条航线都将经过伊朗水域，且只允许商船通行。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2: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呈现出许多应用场景。目前，我国已成功研制出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应用牵引，支持高端训练芯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技术研发、智能终端迭代等，更好满足各行业各领域需要。
4: 安全方面，我认为重在有效化解风险，开展人工智能安全风险监测、信息共享及通报处置，建好用好人工智能产品安全漏洞库，持续推进深度合成检测、模型算法安全防护、价值对齐等技术攻关，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所控。
3: “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25%左右。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对外投资的流量为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
2: 对外投资的存量达到了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在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4%。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8月21号至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我们来关注双台风对我国的影响。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11点左右在广东吴川沿海三次登陆，强度迅速减弱。目前紫檀已在我国三次登陆，先是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沿海登陆，之后呢是今天的凌晨3点25分前后在广东徐闻沿海再次登陆，今晨5点减弱为热带低压。
1: 另一个台风，也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在逼近浙闽沿海。今天凌晨，沙德尔中心已移入东海海面，目前为强台风级。
2: 预计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今天凌晨紫檀登陆广东徐闻后强度随即减弱，徐闻雷州等地也降级了台风预警信号。
2: 来看总台记者卫星今天早晨从雷州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呢，距离台风紫檀的二次登陆点徐闻大概是有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那么其实在今天早上8点钟呢，我所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了这个降雨和阵风的天气。其实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 那我所在的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呢，是整个粤西地区比较大的一个渔港啊。那么此刻呢，这个渔港里面大概是有1000艘左右的渔船在这边进行避风。那么随着台风路径呢逐渐变化呢，对雷州半岛的影响是逐渐加强。

0: 在8月24号，湛江市是发布了防台的3级应急响应，在昨天的中午是发布了防台的台风的黄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防台的相关要求啊，整个雷州半岛的滨海旅游景区是要全部关闭的，同时呢是一些低洼地带的群众也要进行转移。那么以我所在这个乌石镇为例啊，我了解到在昨天呢，当地的党员干部就已经去到了一些低洼地带，对一些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对里面的居民呢进行转移，主要是去到亲友家进行躲避。那么同时呢，当地也是备足了应急物资和应急力量，以备不时之需。气象部门也提醒啊，虽然台风登陆之前对雷州半岛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整个过境期间仍然会可能出现大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甚至可能出现这里也可能出现大风的天气，所以也是提醒广大的朋友们一定是要注意防范，这个时候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1: 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紫檀影响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将于今天14点起恢复运行。截至今天8点，琼州海峡南北两岸累计滞留带渡货车约2200台，无滞留带渡小型客车。
2: 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11点也发布公告，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14点恢复运输。
1: 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浙江多地出现暴雨天气，
2: 各地水库淤泄腾库，渔船回港避风，全力应对台风影响。
3: 今天上午8点30分，福建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昨天下午2点，金韩水库2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4: 已经进行了3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3: 水利部门介绍，截至今天早上7点，宁德25座大中型水库已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在福建莆田，随着风雨逐渐增强，当地加密港区巡查频次，保障渔船应回尽回，渔民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建实施，当地也调度水库淤泄腾库，关闭滨海景区。今天上午，实施市对全市11座水库又开展了安全排查，其中8座水库水位都在汛限水位下运行，其余3座水库持续泄洪，预计在今天23时降至汛限水位以下。此外，在东大安、黄金海岸、红塔湾等沿海重点区域，多个路口拉起警戒线，目前实施沿海各滨海景区已暂时关闭。在浙江，受沙德尔影响，浙江防止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浙江台州涉海景区陆续关闭。截至昨天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洞下沙滩、椒江区大陈岛、玉环市鸡山岛、三门县蛇盘岛等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相关部门也提醒，切勿前往海边区域。
1: 由于沙德尔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响应维持不变。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
2: 尤其近日北京、上海、成都多地出台房地产新政，再次提升了市场热度。
3: 在上海，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改善家庭选择出手。
5: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6: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3: 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8月初，北京也优化调整了楼市政策，二手房成交节奏有明显加快的趋势。在北京朝阳的团结湖地区，多家中介门店接待量、电话咨询量都有增加。
7: 新政之后的话，客户的咨询量的话确实是有

0: 明显的这个增加的，大概上涨了有50%左右，转到线下的这种带看的话也增加了25%。
1: 新政出台后的首周，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为3104套，较新政前一周增长了约10%。从成交结构看，当前北京二手房市场以置换需求为主，卖旧买新、卖小换大是主流。而从今年前七月成交来看，北京二手商品住宅累计成交10.76万套，同比增长6.2%。其中二季度成交量连续3个月达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在全国，今年以来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其中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杭州、南京等地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陆海空三军部分建制单位最近2天进行了第29次轮换。
3: 24号晚10时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以梯队编程、摩托化机动的方式向深圳湾口岸开进。到达口岸后，在边检及海关密切配合下，多个梯队有序通关。编队利用香港干线公路快速机动，顺利抵达港内军营，并于25号1时许举行防务交接仪式。
4: 香港驻军第29次轮换陆军部队交接准备完毕。
3: 防务交接结束后，轮换出港的陆军部队离开营区，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驻防。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上午8时许，轮换进港的海军登陆艇从深圳某军港出发，穿越香港海域，准时抵达昂船洲海军基地，接替轮换出港的海军部队履行防务。上午9时整，轮换进港的空军直升机大队从广州驻地起飞。抵达石岗空军基地后，组织防务交接。轮换出港的空军直升机在战友们的欢送下相继起飞，离开香港。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2天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各项比赛的角逐。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共安排13个比赛项目。
5: 全部竞赛项目结束之后，将举行本届运动会闭幕式。
2: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冰丝带进行了原地跳高、街舞等多个项目的比赛。
5: 那么，机器人跳得怎么样呢？一起来看一看。
1: 原地跳高比赛区域3×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而且成绩以跳跃最高点时身体最低部位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为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空翻。赛场四周布设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机器人的跳高数据。
6: 从裁判角度来讲呢，今年的规则要求的要比较严格一些，从机器人跳的这个发展的程度来讲，它跳的要高很多，去年是不到1米。
1: 最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以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原地跳高考验的是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一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
6: 难点主要是在于我们的所有的跳跃类项目都是要求一个高动态，要求一个高爆发的能力，不论是本体、关节、电气系统，还是说我们的那个强化学的算法，都要比较高的水平才能取得一个比较高的成绩。
1: 在昨天的街舞比赛中，对阵双方需要在10×10米的场地上完成1对1对决。机器人可以采用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或融合风格。街舞项目尤其考验机器人的高速动态稳定和关节协同律动，是一项高难度的自稳定压力测试。
7: 机器人的话，它是由这个各种连杆机构、有电机组装成的，这样呢，它的一个类似于人的骨骼肌肉系统啊，肌肉呢就相当于这个机器人的关节模组。机器人要做到这样一个复杂的地板动作，它就需要机器人呢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每个关节模组要有足够的爆发力和速度。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25号公布，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和孙颖莎领衔该名单。参赛的国乒队员还有林诗栋、梁靖昆、王曼玉、蒯曼、王艺迪等人。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单项冠军将获得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崇州管护总站公布今年第二批红外相机监测影像。在一段视频中，大熊猫妈妈正在待宰觅食，行进途中，大熊猫妈妈多次停下回头张望，确认幼崽安全跟上后才继续前行。另一段视频中，一只大熊猫走进红外相机，好奇地闻了闻镜头，又用爪子碰了碰。相机还捕捉到大熊猫林间觅食、气味标记等行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片区面积280平方公里，是连接成都平原与川西高原的重要生态过渡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贸易争端持续。
2: 25号，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9: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除反制关税外，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重点支援受贸易战冲击的中小企业，向企业提供投资和流动性支持等。在劳工保障方面，政府将帮助企业避免裁员，让更多员工提升技能或接受再培训，同时增加失业保险领取的灵活性。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5: 那么此次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2: 分析认为，这场贸易战将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阵痛。来看央视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0: 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这种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这种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这种窘境。 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这种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这个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

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这种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

0: 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加里巴巴迪强调，如果伊朗的要求和条件得不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表示，重开海峡的前提条件包括彻底结束黎巴嫩战线在内的所有战事，解除封锁，妥善解决也门问题。此外，美国必须全面履行其此前未能履行的所有承诺。加里巴巴迪说，美国声称已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说法是宣传谎言，伊朗将打击进入该区域的美国扫雷舰。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称，当天启动了针对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一个下属机构的撤离工作。据以媒报道，下令拆除的机构是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一所职业培训中心，位于东耶路撒冷阿盖卜村。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此前表示，以色列警方正努力将近东救济工程处赶出该地区。今年初，以色列拆除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办公地，遭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等地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此前，法国、英国等多个国家日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布声明，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当天，西班牙内阁首次将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卜迪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于2015年，由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主导，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大片地区。2024年12月，叙利亚巨变后，库尔德当局与过渡政府寻求整合，但方案实施遇阻，几度爆发冲突。今年1月，叙利亚民主力量在短时间内失去大片土地，不得不与过渡政府达成协议。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这处村庄名为波马，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来临时，村内部分房屋屋顶被掀翻。法国西南部多地当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波马附近一村庄测得的最大风速达每小时117公里。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

0: 子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合肥制造，炼具精开，智聚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青海、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以及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受到台风影响，今天在东海、大部等海域有6级以上大风，台风中心附近风力可达13到14级，阵风15到16级。北京，22到26摄氏度，抚远，14到22度。银川20到24度，榆林20到30度，渭南27到37度，咸阳25到34度，西宁13到22度，广元24到35度，南充27到38度，乐山25到35度，泸州26到36度，宜宾27到35度，昭通18到27度，曲靖18到26度，晋城23到30度，邯郸22到30度，鹤壁23到33度，安庆26到34度，襄阳26到33度，南昌27到33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5到30度，渤海中雨转大雨，东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旋转风10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西南风5级左右。
6: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7: 感谢收看。

0: 么对，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刀立擅长风，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5: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8: 又长痘了，用伊健美阿达帕林凝胶，青春战斗伊健美。
9: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0: 玉林制药。

0: 山野的野，雨从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大好年华，不该出现的阴影。
5: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4: 是什么让他们不堪重负？
6: 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
4: 家庭、网络、冲动与焦躁，
7: 也有点害怕。
4: 正视、关爱，携手抚平他们的创伤。暑期特别策划之《养育不该有伤害》，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暑期特别策划。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3天时间来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以及相关法律问题。说起青少年的心理困扰，大家常会想到校园欺凌、社会不法侵害等等，但是许多孩子难以释怀的心理郁结其实来源于家庭环境。让我们先来看一起发生在上海的案例。
4: 2024年五一假期，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徐丽正在值班，下午一通电话打到值班室，说门口有3个人在徘徊，一个中年女人带着2个10来岁的女孩。徐丽立刻出门，很快了解到这是母女3人，孩子是一对双胞胎，姐姐小花，妹妹小朵，当时14岁。姐妹俩的父母在他们5岁那年离了婚，此后近10年姐妹俩一直跟着父亲生活，而这天他们是从父亲家里逃出来的。
9: 两个孩子当时表现出来的状态是非常的焦虑和非常紧张的他们很害怕爸爸把他们接回去，也一直是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意愿，就是不想要见到爸爸。
4: 孩子们告诉法官，这天离家出走有一个导火索，父亲张某吩咐姐妹俩清理冰箱，结果他们拿错了清洁剂，张某一下子就发怒了，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姐妹俩看着父亲暴怒的模样，害怕挨打，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找到了母亲徐某。但接下来该怎么办，3个人都不知道。这时候姐妹俩想起一件事，长宁法院的法官曾经到他们学校讲过法治课，说到如果受到伤害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就这样姐妹俩带着母亲来到了法院，
9: 情况感觉也比较紧急，所以他们过来试一试看有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4: 徐丽先安抚了母女3人，然后联系上了姐妹俩的父亲张某。电话那头的张某倒没有否认，他说这天确实和孩子们吵了一架，也承认自己情绪上来的时候会骂孩子甚至动手，但是张某说他是在教育女儿。
9: 他非常强调自己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是为了孩子好。
4: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姐妹俩的母亲徐某又拿出了她和孩子们的聊天记录，显示姐姐小花甚至还被张某打伤过，言语斥责、粗暴对待更是家常便饭。2024年5月9日，法官给张某送达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明确告诉他，姐妹俩暂时跟着母亲徐某生活，禁止张某接近，以及进行任何形式的跟踪、骚扰、恐吓和接触。一张快速做出的保护令给姐妹俩争取到了喘息的空间。
9: 我们认为家庭暴力的这个危险还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孩子可能需要一个空间去缓解他们的这种焦虑对爸爸的这种恐惧。
4: 更深入的调查和心理修复才刚刚开始， 长宁法院是中国少年司法发源地，1984年设立全国首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历经40余年的发展，搭建起了一套成熟的救助体系。法院与妇联建立了常态化协同机制，一旦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出现心理创伤，会第一时间对接专业心理咨询资源。当时法官为姐妹俩安排了心理疏导，评估显示二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损伤，姐姐小花的症状尤为严重，医院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姐姐小花被诊断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
10: 当时她因为在应激状态比较强烈，情绪这个是非常低落的，也很痛苦，不太能言说。妹妹她的性格更硬一些，两个人是虽然是双胞胎，但性格是真的是截然不同。
4: 情况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心理咨询师解释说，五一假期发生的事只是一个导火索，问题埋在更深的地方。姐妹俩和父亲生活了将近10年，长久的苛责与暴力对孩子的心理每天都在造成伤害。
10: 你想10来年呢，这个反反复复的高压下，小孩子就自然形成了一种理解，就是我碰到困难是完全过不去的，然后后面可能就会有极大的恐惧在追着我。
4: 家庭给孩子建立的第一道屏障是安全感。华东师范大学梁宁健教授认为，不同于学校教育或者社会教育，未成年人在家庭中最需要得到的就是安全感。小花与小朵缺失的正是这份最基础的安全感。
6: 心理学讲到叫依恋感满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家暴一旦产生以后，他原来信任的一个人、依靠的一个人反而是害他的人。从心理学当中讲，他可能就慢慢就是情绪化，这个情绪化就是恐惧感发生。
4: 小花的诊断书出来以后，除了让办案人员心里一沉，她的父母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法官也给张某送达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并联合妇联指派家庭教育指导师燕小凤对张某进行指导。初次辅导，双方本约好早上9点会面，张某迟到了半个小时，他解释说路上堵车。燕小凤决定从这件事切入，向张某抛出了一个问题。
11: 我说，如果你和你女儿约定了一个事情，女儿迟到了半个小时，你接受女儿的解释和道歉吗？她就脱口而出，不会。她说，在我眼里，迟到是最低级的错误，尤其半个小时，这是我绝不允许的。就他们家有很多规矩的。
4: 这个小插曲打开了沟通的口子，张某随后讲起自己的成长。张某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由母亲独自带大。张某自小就被教导，只有优秀才能被看见。张某也一路拼搏，考入名牌大学，如今在一家知名企业任高管。张某说，对于女儿，她确实很严格。孩子们如果出错，她就很恼火，因为她觉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1: 她觉得我这个就是复制到我两个女儿身上，我对我两个女儿也是真心的。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个激烈的竞争时代，你不好好努力，你就要被淘汰。
4: 张某又说，他其实付出了很多，离婚后一直是由他带着一对女儿，小到每周给孩子们制定学习计划，大到布置房间带孩子们旅游，事无巨细他都要考虑好。燕小凤肯定了张某的付出，同时指出对孩子们恶语相向，包括实施暴力，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1: 我说暴力代表的是强壮，但是控制暴力代表的是强大。这个时候他就从包里开始拿本子了，他说这句话很好，哦，我记下来。
4: 张某在接受指导，另一边姐妹俩的母亲徐某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她想拿回抚养权。徐某说，当年离婚时因为张某经济条件好，抚养权判给了张某，但是张某的管教越来越极端，徐某每每看到孩子给他发信息倾诉，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这一次的事更是给他敲响了警钟。但是徐某心里没底，毕竟张某养了孩子10年，他能拿回抚养权吗？为此，徐某找到了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求助。
12: 针对特殊群体的，比如像未成年人，比如说像特定的妇女，那针对这种群体啊，他们的应诉能力比较弱，可能是不敢或者不能单独提起诉讼，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介入。
4: 检察官看了证据后明确，张某对姐妹俩的管教已构成不当，而且这种严苛对待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
12: 比如说孩子可能还在6岁左右的时候，就让他要求从1到100进行数字一次背诵，一旦说卡壳了或者发现了混乱，就会发生非常严厉的斥责。
4: 和张某沟通时，检察官也感受到了他根深蒂固的观念。张某反复强调，打骂是为了管教。检察官向他示明，反家庭暴力法写得很清楚，以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对未成年人实施身体、精神侵害，均属于法律定义的家庭暴力。
12: 一般的管教其实它的核心在于教育嘛，对吧？更多的是和孩子的错误行为是直接相关的，我针对你这个错误行为指正你。但是家庭暴力它往往发生在什么？家长可能是借着管教的名义来发泄自我的情绪。
4: 梁宁健教授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阐释，教育是指出孩子的行为过失，但是人身谩骂攻击的是孩子的人格。未成年时期是大脑发育最关键的时期，长期被骂的孩子，大脑的神经网络建构会受压抑，多巴胺分泌也会减少，严重影响心理健康。
6: 心中好像是为你好，实质是毁灭了孩子的尊严，影响孩子的人格健康发展。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我们今天的孩子有那么多的问题，绝大多数心理问题，很多是在家庭教育当中的不当、不妥、不该发生的。
4: 家庭教育指导每2周一次，持续了3个月。从迟到、排斥到主动剖析自己，张某意识到了问题。几次指导下来，张某给女儿们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爸爸好想你们。略过所有原因，不讲任何借口，深深的道歉。第6次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学教授梁宁健受邀介入，与张某进行了一次深度沟通。梁宁健犀利地指出，

0: 张某过往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他需要反思。
1: 他本身是焦虑的一种人格特质，情绪化，难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方式手段当然就压抑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0: 就在张某意识到自己问题的时候，小花小朵的妈妈已经正式提起了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承办法官徐丽说，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于紧急情形，取证标准相对宽松，变更抚养权则会长期改变孩子生活环境，证据审查标准更为严格。在细致查看证据后，法官有了方向。
2: 一个是这个爸爸对孩子是有一个持续性的这种过度的过激的这个打骂管教的情况，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心理上的这种创伤，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听取了两个孩子的这个意见，他们表达的非常强烈，就是不愿意再和爸爸共同生活了，那么希望和妈妈共同生活。
0: 考虑到徐某多年未陪伴女儿，法院安排徐某也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帮他补齐监护沟通方面的短板。2024年12月21日，法院宣判，姐妹俩随母亲徐某生活，父亲张某每个月支付给徐某抚养费4000元，直到姐妹俩成年。
3: 他们说拿到法院判决书那一刻，我们的心才定了。哪怕说在此之前我们听到了再多法律的规定，再多的大人的安慰，我的心是不定的。
0: 回到母亲身边，姐妹俩的心理状态明显好转，跟父亲离得远了，父女之间的隔阂也渐渐化解，姐妹俩主动提出想和父亲见面。2026年上半年，办案人员回访得知，张某结合两个女儿的情况定制了长远学业规划，孩子们也很高兴。
4: 当一个人从被害者到我是一个主动选择者，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相信父亲对我是有支持性的，选择了父亲的这个学业方面的教养的这个优势也选择了母亲这种温和的保护的这个温暖，父母的优势都占据了。
0: 法律的刚性约束与心理的柔性疏导相结合，为这个家庭重建信任搭建了桥梁，也让孩子们明白保护从未缺席，爱终将抚平创伤。粗暴的对待让孩子受伤，
3: 所以孩子他的身心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
0: 家庭教育指导让他们醒悟，
3: 我希望有什么事情能好好说话。
0: 暑期特别策划之养育不该有伤害，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通过刚才的案例，我们看到家庭教育指导在修复亲子关系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事实上，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来，依法带娃就越来越为人所知。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6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个案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0: 2025年2月，法官唐毅正准备审理一起离婚纠纷，从书面材料看，这个离婚案不复杂，女方起诉男方要求离婚，并要求抚养女儿。然而开庭那天意外发生了，一个小女孩背着书包怯生生地出现在法庭门口。
3: 因为那天是一个工作日，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孩子他明明是该去上学，为什么今天走到法庭上来了？
0: 法官郑重地告诉双方当事人，让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在法庭上对峙，这样做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法官随后了解到，这天孩子母亲把孩子带到法庭是有两个目的。
3: 第一个，他是想通过孩子来转述夫妻之间的一些矛盾，来达到他认为感情破裂的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他是说让我们知道，就是父亲平时对他的一些管教方式不适当，已经损害到他的一个心理状况，就是争夺抚养权。
0: 唐毅当即决定暂缓庭审，让孩子母亲先送孩子返校，之后再来参加案件审理。庭审中，孩子母亲提交的一份诊断报告更让唐毅内心受到触动。9岁的孩子小兰因为长期情绪低落去就诊，结果是可能有抑郁症状。近些年出现情绪困扰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不少小学阶段的孩子也会受焦虑低落等情绪

0: 绪影响，应当引起所有家庭重视。
1: 儿童青少年呢，他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分为行为类的和情绪类的。这行为类的话呢，比如说各种抽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啊，它表现在行为上的症状会更多。第二类的话呢，是情绪类的，焦虑啊、抑郁啊、躯体化啊、包括强迫啊等等，就是这一类的这种问题。近几年的话呢，就是这个情绪类的这种问题的就诊，这个比例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0: 那么，小兰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唐毅展开调查，小兰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女，她的父母都很爱她。但是，小兰父亲对女儿的要求很严格，教育方式也简单粗暴。
2: 比如说，他要让女儿吃鸡蛋、喝牛奶，如果你不吃完，你不能去学校。比如说孩子错了题，他就会惩罚，不是说通过一起去想办法去鼓励他。
0: 法官还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小兰的老师曾送了他一只宠物兔，小兰在家养了一年多了。期间，小兰父亲多次提出养宠物影响环境，让小兰及时清理粪便等，但小兰并不能完全做到。有天晚上，小兰父亲回到家，看到环境脏乱，一怒之下，当着小兰的面把兔子摔死了。小兰在给法官的信中写，小兔子长大了，却被爸爸摔死了。
2: 所以孩子他的身心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和伤害的。
0: 法官发现，小兰母亲陪伴女儿时间更多，但她时常将夫妻争吵的聊天记录、对丈夫的抱怨展示给女儿小兰。她忽略了，这些成年人的负面情绪，一个九岁的孩子如何承受？
2: 后来在我们跟她沟通完之后，她才有那么一点意识，她觉得，好，原来我自己曾经的所谓的爱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0: 父亲错把严厉当成尽责，母亲误将倾诉当成亲密。他们的爱都忽略了小兰内心的感受。法官唐毅认为，双方都需要家庭教育指导，随即向小兰父母送达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要求二人立即改善家庭教育方式。新津区人民法院联合区民政局共建了豌豆荚婚姻家庭辅导工作室，工作室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杨思雨为小兰父母进行专业辅导。杨思雨回忆，初次与小兰见面时，他感觉到小兰有着超出同龄孩子的成熟。
2: 他说，我希望爸爸妈妈们能有什么事情能好好说话，争吵解决不了问题，一个小孩能说出这种话来，是不是让我们 成年也有很多的思考。
0: 当杨思雨与小兰父亲沟通时，他看到了另一个侧面，这个在妻女面前脾气暴躁的男人坐在咨询室里愁眉苦脸。
2: 他说，我在工作中我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在外面别人觉得我心里很好，但是一走进个家庭里边，我就忍不住有很多的愤怒。
0: 杨思雨没有指责，而是问小兰的父亲，他小时候的家庭是什么样的。这一问打开了闸门，小兰的父亲说起了他残疾的母亲、被人看不起的童年、成长中的压抑以及婚后家庭生活的压力。说到后来，小兰父亲哭了，
2: 哭得很大声，我就让他哭，我说他这么多年来应该这些话没有向任何人去倾诉过，他必须要讲得很坚强。
0: 等小兰父亲情绪平复后，杨思雨让他换位思考，并直接指出小兰的处境比他当年更艰难。小兰如今虽然不缺衣少食，但面对的是一个暴力的父亲，心理创伤会更深。
2: 他不是在为自己生病，他是为他这个家庭在生病。
0: 这句话点醒了小兰父亲，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暴力对待已经对女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同意和女儿分开一阵子，彼此缓冲一下。小兰父亲还说，这段时间他会努力工作，让妻女看到他的改变。在儿童心理临床干预中，想要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离不开全家人共同调整，一起付出努力。
1: 我们会有个家庭的视角，就是可能这个家庭生病了，然后孩子的症状出来，家庭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它又是需要父母付出很多的心力、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包括呢自我的这种觉察和内省，然后来去提升自我，进入到新的阶段。
0: 第一次家庭教育指导结束后，法官唐毅和杨思雨沟通了一个多小时，了解情况。当得知夫妻俩已经认识到了问题，并发自内心愿意调整、弥补孩子时，唐毅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2: 其实我觉得父母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要当一个学习型的父母。
0: 家事审判的办案理念正在发生转变，过去处理离婚案件，法官大多围绕夫妻感情、财产分割展开审理，现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要贯穿家事审判的全过程。如何化解家庭矛盾，抚平孩子的心理阴影，这是比单纯做出判决更考验司法温度的难题。
3: 案件到了法院，我们进行指导，它是一种末端的指导，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在前端，全社会要有一个关注未成年人的这种权益包括身心健康的这么一个大的氛围。
0: 小兰的父母继续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法院也建立了一加三加六的回访机制。家庭教育指导启动后的第一周、第三周、第六周，法官通过电话或面谈回访，掌握当事人的转变情况。三次家庭教育指导之后，法官了解到小兰母亲带着孩子搬出去住了，小兰父亲和孩子暂时不见面，但他一直通过微信关心着妻女的生活。结合双方的转变与孩子的恢复状态，最终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判决后，小兰父母均认可，未上诉。2026年7月，法官唐毅又做了一次回访，他了解到如今小兰父母已经重新共同生活，他们告诉法官，从家庭教育指导里学到的一些方法，他们现在还在用。
2: 就一起看个电影啊，一起逛逛街啊，哪怕是一起出去吃个小吃，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都可以做得到的。实际上跟他说量化了之后，他就觉得哎，确实是这样，可以尝试的去做。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给建议的话，就是要落地。
0: 喜欢画画的小兰告诉法官，他又拿起了画笔，未来他将努力考上理想的大学，做自己喜欢的事。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刚才我们看到哈，两个案例都挺引人思考的。可能现在很多的家长会想，我管理孩子、教育孩子啊，有的时候骂两句，甚至动手打两下，无可厚非啊，都是为孩子好嘛。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怎么样是属于正常的管教，哪些可能越界了，突破底线了？
5: 我们说好的家庭教育它可能是没有上限的，但是它的底线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从我们法律层面来说呢，就是反家暴法规定的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那这部法律同时还列举了一些常见的家庭暴力的形式，比如说身体上的伤害、殴打呀、残害呀、限制人身自由啊，还有一些比精神上的一些侵害，比如说经常性的谩骂、威吓啊，包括侮辱啊等等。其实我们传承的这个文化里面有一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我们作为家长其实也可以经常想一想，如果自己不愿意这样被对待，那就不要这样去对待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把握的一个标准。家庭暴力我们是要零容忍的，在家庭暴力之外，我们才去探讨说如何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引导，比如说多夸奖孩子，就是这种积极鼓励的方式比这种打压的方式，它肯定是更有利于这个孩子成长的。
4: 邓老师，如果说对这个孩子的伤害来自于父母，而且又发生在相对封闭的这个家庭环境当中，那孩子应该向谁来求助？怎么求助？
5: 我们的反家庭暴力法和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尤其是有一些跟未成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机构和主体，比如说学校啊、幼儿园啊、医疗机构啊、村委会、居委会啊等等。那这样一些机构，如果是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侵害，是要负有一种义务，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这样的一个报告之后，马上要去干预。如果由于不履行这种义务而导致比较严重的伤害，其实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未成年人如果遭受这样的一些家庭暴力的威胁，可以马上的去求助。
4: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行以来，很多家长都在关注着依法带娃，您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哈，我们应该怎么做？
5: 家庭教育促进法其实规定的非常的细致啊，我觉得我们为人父母者都可以去读一读，然后也对照一下，反思一下，提炼一下呢。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可以把握。一个就是说，在基本立场上是要尊重孩子，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独立的 人格主体，因为你不会去殴打陌生人，那么你同理你就不应该去打自己的孩子，你也不会动不动侮辱别的。

0: 陌生人，那对孩子其实也是这样的，你不要老去心理上打压他。第二个就是在行事原则上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这样的一个原则，从长远考虑，从正向积极的角度去考虑。然后第三个方面，要尽量去做到符合未成年人他的身心发展的特点，那我们要与时俱进去学习这些新的理念和方法，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陪伴孩子成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的两起案例再次说明，只要愿意直面问题，主动改变，修复亲情永远不算晚。同时法律也向所有家长给出了底线，适度管教无可厚非，但肢体打骂、暴力对待、言语侮辱等伤害行为都是法律明令禁止的。明天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4: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5: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3: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4: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李律师，他们提审过您了吗？指控您和洪主任犯了什么罪？
1: 提审过两次，指控我犯了包庇罪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
0: 不要谈论案情。
1: 好好好，我们注意啊。
0: 包庇罪指的是替乔淑良辩护吗？
1: 对。
0: 泄露国家机密呢？指的什么？
1: 怎么回事？说了不要讨论案情了。好。
0: Can you speak English?
1: A little.
0: What kind of state secret does it mean?
1: 我会见乔治良的时候，他一意求死。我为了劝他，我就告诉他，检察院正在准备建议死刑，他们认为。这是在泄露国家机密。
2: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啊！再讨论案情，马上结束会见。
0: Well.
3: 不许讨论案情，我们来干什么？啊？那条法律规定了，律师会见不许讨论案情。
2: 你态度好点儿。
3: 你敢？

0: 现在我们来讨论讨论案情吧，可以吗，警察同志？
1: 哎，陈一舟也进来了，知道吗？
2: 啊？为什么呀？
1: 等着瞧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
3: 我听老陆说了见面的过程，我觉得李翔案是好事儿。
4: 好事儿？
3: 如果这个案子影响面够大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普法宣传，纠正人们对律师的错误印象。我甚至希望一审判李翔有罪。这样这个案子就能成为全国非常非常经典的案例。
4: 那是太冒险了，就算是官司赢了，他们职业生涯也毁了，而且一路打到最高法，那他们得在里面待多久啊？万一要是再翻不过来案，那一辈子就完了，一众怎么办？
3: 我还是那句话，法律制度的进步是需要有人奉献的，我相信一众也是做好牺牲准备了。
5: 你一嘴一个牺牲李翔、陈一中，和他们抓李翔有啥区别啊？
3: 这不是一个事儿。
6: 他们抓李翔，可能也是真心觉得为老百姓想、为民除害吧。
3: 如果这个案子仅仅只是想着把李翔救出来，那这个案子的意义就太微不足道了。我相信一中的初衷也不是这样的，他想求人得人。城市里长大的陆公子应该不知道什么是牺牲吧？
5: 于大干部，你瞧不起谁呢？啊？啊，就你看过那《英雄儿女》啊？你咋不牺牲啊？
3: 必要的时候我会牺牲。大部分的牺牲都是无名无姓的，像陈安一样，只向前看，不会知道。
1: 我不知道。
3: 对，你是不知道。我大学四年的学费是全村人给我凑的。我出来了，我弟弟妹妹只能待在家里种地照顾父母，没有办法读书。你们只看到我，没有看到我后面的人。以我之身换制度的进步，在中国法治史上留下姓名，我愿意。
5: 刚才还尘埃呢，
1: 现在又名垂青史了。
3: 一片冰心在玉壶，慢慢吃。
4: 哎呦，别加这句干啥？
5: 也就会这句，前半句他都整不出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你不吃，你给我。
7: 喂，我丁仲祥。洪振胜和李湘的案子，你们检察院可要给我做扎实点儿。什么？这是要出大事儿了。
8: 这不看守所说的吗？来了好几波了，非要给李湘做辩护人。我说老丁啊，这帮律师都是从城里下来的，狂妄的很哦。啊，
7: 省城的律师们是怎么会知道这事儿呢？
8: 那肯定是省律师协会指使的呗。
7: 那省律协又是怎么知道的？
8: 那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的呗。
7: 那又是谁通风报信的？
8: 你看我怎么知道呢？不过我觉得这一招是够阴的，这个屎盆子怎么越做越大了呢？
7: 那你可要端好了。
9: 千万别撒手啊。
10: 老丁，这个屎喷子我也不端。
8: 哎呀，还有个事跟你说，上面要求我给陈一中以反革命罪来起诉，

0: 我出去一趟啊。
1: 嗯
0: 嗯，进去吧，别鬼鬼祟祟的了。
2: 怎么了？
3: 省城来了几个律师，要给李湘做代理。
2: 不是，他们怎么知道呢？
4: 我觉得应该是报社起作用了。
2: 嗯，有可能。李湘是律协成员，报社反映给省律协，那帮律师坐不住了，平时就挺受委屈的，现在借题发挥。
5: 什么借题？这就正题。
3: 反正李湘案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李湘案了。
2: 那帮官僚肯定想不到，小小南云因为这个事情出名了。四两拨千斤，厉害厉害。
5: 等等等等等等，这帮律师没提释放陈一中啊？
3: 没说。
5: 那这不真成牺牲品了吗？啊，得想招啊，同志们。

0: 要不再加一把火，去北京，直接找郑一普、程建记，他们两个不可能看着自己的爱徒就这么被关起来吧？
1: 你看，好好的事到你嘴里全都变味儿。
2: 嗯，
3: 陈一硕现在连个罪名都没有，周老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下手啊。
0: 丁仲祥现在也头疼的，不敢放，也不敢判。
2: 你说什么？

0: 反革命罪，你们要干什么？这么跟你商量的吗？我告诉你，老管，要敢这么干，将来我们都要承担历史责任的。
1: 一个还不懂事的学生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打成反革命罪。
2: 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觉得他有反革命的倾向吗？
1: 我知道，要不咱们想个辙。
2: 就以妨害公务罪来处理，你觉得怎么样？哎，他毕竟闯了看守所嘛。买东西讨价呢？不啊？怎么的？你要是真敢送来，我是坚决退却。
1: 真敢送来，我也不接。老铁，我跟你说，陈一仲这孩子，于情于理于法，我觉得都是个好孩子，啊。
3: 咱们先拖着，你觉得怎么样？
4: 行，
3: 就这么定。我去找丁院批假。
4: 哎，你等会儿，
5: 你自己去啊！你要不我
4: 跟英杰一块儿，你跟例会守家每天同一个长途保持联系。嗯。

0: 天庭，
1: 你来干什么？
0: 我跟夏英杰想请几天假回趟北京。
1: 回北京？
0: 嗯。
1: 干嘛去？
0: 反映情况。
1: 跟谁反映情况？
0: 跟我们学校导师。
1: 穷折腾啊！你们在这一年的所有行为都要写进鉴定报告，会跟你们一辈子的。坐吧。李湘这个事儿早晚会过去的，再过多少年你们可能连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也许这辈子你们都不会再来南屿。可是现在呢，你们要为这个人、这个事儿、这个地方搭上自己的一辈子啊。孩子，一句话说错了，一个对站错了，那就是一生的蹉跎。这有多少前车之鉴呢？还有这个秦志高，你说他
2: 陈一中呢？如果他真的被判了怎么办？您怎么办？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是说就是硬生生的把那烫嘴的山芋吞进去？丁远，我们去北京也是为了您。
1: 我不需要。你刚才说你们家怎么了？
0: 没说我们家怎么了。房塌了，夏英杰家也塌了。
1: 写个请假条，写完我签字。听着，你们离开南屿以后就不归我管了。
0: 嗯，
1: 你们去干什么我不关心，不知道，更管不了，明白吗？
0: 明白，谢谢你们。
3: 英杰，
4: 嗯，
3: 你到那儿给我带几本书回来呗。哎，要是太沉的话，就邮寄吧，邮费我出，反正也不着急。
4: 嗯，这几本对你来说是不是浅了点啊？
3: 给郑建民的。
4: 哦，哎，那他怎么不去找于高远啊？
3: 嗯，这不是他找我的，是我自己想给他买的。
4: 我可提醒你留点事儿啊。嗯，据我观察，我觉得建民不简单。
3: 他人挺好的。
4: 我没说他不好，就是……
3: 哎，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好。我就是觉得吧，他帮咱不少忙，就当感谢他了。
5: 好，
3: 嗯，
5: 你就是不说话，主意大，行了吧？拿着了。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5: 好，你放心，于高远跟着呢，没事啊。
3: 哎呀，那我也不放心。
6: 哎呀，娘。

0: 好了，
1: 一路平安啊！
2: 好，
1: 慢点儿，
2: 放心吧。嗯，
3: 哪是搬救兵，领证去了，这是。
1: 这你话多。
3: rough， 粗暴的，粗鲁的。
4: 我们先得坐长途到区里，然后再坐火车到省里，再坐火车前往北京，有点辛苦。
1: 不苦，我特开心。
5: 哎，倪同学，小张，
6: 行行行，您是？
7: 思雀，
5: 我跟你们一起去北京啊，票都买好了，三张，快快快，时间到了。
6: 你
1: 怎么知道的呀？
6: 碰到穆泽林啊。
1: 这神神叨叨，真有点吓人。
5: 看行李甩了，走。啊，上边。哎，
8: 哦，这就是南鱼。啊，巴掌大的地儿，现在是出名了。
5: 哦，还得蒙冤的律师叫什么来着？
8: 李湘。
6: 哦，对。
9: 哎，走了，王律、李律，走，走走。
6: 不用，
5: 没事，
6: 好，这样啊。

0: 事实清楚，逻辑梳理的也很清晰。这材料谁写的？
1: 英姐写。
2: 我们几个一起写的。
0: 你们几个不错啊，敢于投身实践，表达看法，坚持原则，忠于理想，我和程老师都很欣慰啊。
3: 还是不够成熟，有些事情想的不太周全。
4: 谁年轻的时候还都能面面俱到？高远，你在关键的时候敢于出头，可以，
3: 就是做了该做的。
2: 还有一众，他就是有点太敢了。

0: 这一众他这个心思啊，太深沉。你说就是他不这么做啊，我们也会高度关注李湘这个案子的。还
1: 不是咱们的错，一众肯定觉得呀，咱们靠不上，对咱们没有信心呗。
2: 你看你，你就是偏心眼儿的。哎，
1: 不过这个文字呢，还是稍显有些冗长。我是担心领导没有时间看这么长的东西啊。
0: 哎，
1: 程教授，要不你帮忙盯盯星啊？
2: 我来改一改吧。
3: 这个材料能递到上面去啊？
2: 他们会关注这个事情吗？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要想做到长治久安，非做法治刀而不可。
1: 法治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0: 那批示什么时候能下来？<笑>
2: 你比我还急，等几天。
3: 问题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来，校对一下书稿。好，走了。周老师，程老师。
2: 这位是李湘案的辩护律师秦石高秦律师。哦，你好，秦律师。你好，你好。哎，走了。那我们走了。好吧，走吧。
1: 周老师，哎哎。
2: 老周，
1: 嗯，
2: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秦律师
1: 怎么了？
2: 没事，没事。

0: 们去看了你三个娃娃，你婆婆把他们带得很好，公社的民政部门替他们申请了国家补助，一直养到他们18岁为止。
1: 真的？这三个孩子爹妈死了倒是过上好日子了。
0: 你放心啊，这些钱你婆婆得去大队签字才能去领到，别人抢不走的。
1: 谢谢啊，谢谢。

真香，这里面真好，没人打我，没人骂我，还不用干活。你们看我都胖了，沈班长，现在苦日子到头了，还有这么好的饭和你们送我上路。 我这辈子没有白活。

0: 不是这个黑律师案，检察院为什么还不起诉？
1: 正在审查证据，但经办的检察官说证据不多，比较难办。
0: 人都抓了，迟迟不办不审啊，弄得社会上是谣言四起，效果是大打折扣啊。
2: 这个案子就算勉强给判了，以后很可能也得翻案，到时候呢，说不定还要追究每个人的责任，最后大家都下不了台吧。
0: 那你的意思呢？
3: 既然抓了，不如就让检察院给个免于起诉，把人放了。
0: 放人？那党和法的威信何在啊？
3: 我这不也是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建议免于起诉吗？这个，哎，老管，你觉得呢？来说说。
1: 啊，我说一下。嗯，实际上免于起诉它是有文章的啊，它前提是当事人必须有罪，但经过检察院的审查以后，觉得他的罪行显著轻微，所以呢就不起诉了。但实际上是我们把他既定了罪，又免去了勉强定罪而会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麻烦。我觉得丁院长这个想法实在是高啊，切实可行啊，既有政治智慧又有法律思维，其实这样大家都说得过去啊。
0: 头几天啊，我们地区开了一个打击犯罪斗争的碰头会啊，我们地区13个县市，我们排在了第几位你们知道吗？都猜猜吗？
1: 第几？
0: 第11位，这可是倒数第二。哦，
2: 倒数第三。
0: 我们工作不力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种种乱象不坚决，不敢下痛手。嗯，所以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判，而且要坚决的重判速判。
2: 领导，要是我们真的给办成了错案，那以后追究起来，
0: 所有的责任我来负啊！我错了可以撤我的职啊，怕什么呀？
1: 大好，
0: 不，这个你记他是干什么？
2: 不
0: 是，这需要记吗？
2: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
4: 我这都有，我在记录。
1: 啊，这当然都是，那就不记了。嗯。听见了没有？王八吃秤砣。
2: 嗯，对了，
0: 那句撤我的职删掉。
4: 那句我没记。
2: 领导，刚才忘了个事儿，那个李湘和洪战胜先搁一边，就是那个抓起来大学生，能不能考虑先把他放了？
0: 他呀，什么罪名啊？
2: 什么都够不上，毕竟是人民政法大学的高材生，人家来到咱们南渝来实习，你别到最后给人实习到监狱去了，这好说不好听了。
0: 你的意思呢？
2: 关了七天了，就当拘留了，教育教育，立即放人，行吗？
0: 考虑考虑吧。

0: 阿成，那些孩子还没有经过深入的法律思维训练，过早的讨论死刑问题，它不合适。研究生的时候再说好不好？
1: 这你可真是不着急啊！现在严打一下就多出几十个死刑罪名来，不合适吗？你现在你不讨论，你不脱离现实，
0: 你急于求成更脱离现实。
1: 我怎么就脱离？
0: 行，来，你坐会儿，你这一脸的汗。哎呀，我给你倒杯水。
1: 坐不下，你离我不成，你不用倒水，你我去。
2: 陈老师，
3: 陈老师，
1: 小夏，哎呀，我都怕你了，又来催了。
3: 不是，我们就是给您送交代稿。哦，英杰过了一遍，我过了一遍，弄到两点多，估计会有一些疏漏，您过目。
1: 哦，这辛苦你们了啊。材料已经送到中央领导的手中了，他们要全面的了解情况。会非常慎重处理的。给他们一点时间。
0: 对，你们程老师也需要点时间。
3: 程老师，
0: 来，你喝水吧。哎，对了，我听说人大那边也有人把这个案子的材料递上去了，说是从律协口递上去的。
2: 是立会那边立功了。
3: 对。
0: 哦，哎，你们坐，别老
1: 吵。他这个平时不言不语的也参与了，
2: 我们都参与了。真不是想老来催您二位，主要是刚刚跟南云那边通过电话，说县里好像正在加快动作，我们怕来不及。
4: 怕什么？就是判了也可以纠正过来吗？领导们也看到了执法程序中存在的缺陷，历史的发展一直都是这样。这也反映了当下法治建设的不成熟。
1: 周老师说的对啊，你别看你们周老师现在制定刑法，然后编教材，他的文革的时候那反动权威啊，扫厕所啊，做喷气室，还被他那好朋友。
0: 哎，孙干事，
5: 两位教授好。于高远，你出来一下。我问你，有个叫秦志高的你认识吗？
3: 认识啊，怎么了？
5: 耍流氓被学生给抓了。哎，就是他啊，在人女生宿舍门口瞎转悠，鬼鬼祟祟的。
6: 不是，我就在那个地方多站了一会儿，就围过几个男生来，我要走他们不让我走。
5: 你要不扒窗往里看，人家围你啊。
6: 那是传达室啊。
2: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呀。
5: 我们可没打他啊，送来的时候就这样。
6: 啊，没事没事，打得不重。
3: 老孙，他的人格我可以担保，我签个字要么就送。
6: 不要了，谢谢。
5: 行，签个字带走吧。你们得多注意，以后别让这种无业人员在这瞎转。
2: 他不是无业人员，他是律师。
5: 就这德行还律师啊。
3: 行了，走吧，小心走了，谢谢啊。
2: 走吧。
3: 学校不能住了，社管跟我说，无关人员不让进学生宿舍。
6: 我真的不是流氓，我更不是无关人员。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我是一块抹布吗？
2: 老秦，你别激动。
6: 我不想说，我本来想着回来看看，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我真的不想说。
2: 你就说吧。
6: 我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不是流氓。
7: 要干什么？
8: 你们这么做，社会理事责任的。
7: 我这个问题跟你没法说，好吧？走走走走，赶紧走。
8: 苏同志，
7: 不是你要干什么？
9: 仲哥，你给我说说我这个案子。我就是不小心割了村里的高压电缆，他们说算盗窃。
10: 不小心？你那得多不小心
11: 啊！哎呦，那这个电缆后来哪儿去了？卖了？
9: 卖了。
11: 那你卖都卖了，你这性质肯定不一样了。
10: 你那妥妥的就是盗窃。
12: 钟哥，我给你讲讲我的事儿。我对象跟人跑了，我去找那男的算账，结果他掏出一把刀来，我抢过来捅他一刀，我这不算自卫吗？
11: 那你是空手去的吗？
12: 我倒是拎了个棍子，但我就想吓唬吓唬他，而且又不是我先动的手。
11: 你这当时的目的就
13: 陈一仲，
11: 刀。
13: 出来吧。
14: 兄弟，恭喜毕业了。
13: 想什么呢？没带够啊？签字，
15: 快点签吧。啊，你妈来了，外边等着呢，以后做任何事儿都不能冲动，凡事都有后果，你不管不顾了，家里人怎么办？
13: 你签吗？
11: 我没反革命。

0: 你说你，你这么做，你替你爸想过吗？你知道你爸受了多大委屈，啊，牺牲多大吗？说你就为了这么一个小案子，啊，差点把自己一辈子都搭进去了。你这么意气用事，你能成大事啊？你爸他……
1: 我爸没来啊。
0: 你爸来，你以为你谁呀？
1: 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2: 这脸，
3: 怎么是哪个混蛋打的呀？下手这么黑，
4: 我也不知道。但是谁跟你说的？
2: 哎呀，走吧，回家再说吧。我记得好像是五几的，
5: 53级。
2: 哎，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哎，这儿呢？
3: 真的？
2: 嗯，就是他。
4: 没撒谎。
2: 那就在这儿。你看，对吧？就是他。他这个。
3: 哎呀，他这模样变化很大啊！我们不在一班，就是不熟。我对他有印象，当时我刚留校，跟他交钱时，那……啊，这样，你们俩去问问他，科尔金和丘古诺夫是谁啊？嗯，去吧。
2: 科尔金，校院是主任，他毕业于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科法学院，他是带研究生的，没有教过我们。丘古诺夫，也是苏联援华的法律专家，1955年6月24日下午。 就在这儿，就在食堂。当时啊，这儿也兼做会堂，他给我们做了一场讲座，标题是“刑事诉讼中人民民主法治的原则”。现场翻译就是周玉普。我记得那天特别热。
6: 你没看见吗？你哪个系的呀？法律系的，你到系里去告我去，我去举报。哼！
7: 罗琴，程老师、周老师，请你过去一趟。
6: 院长，
7: 嗯，
6: 领导说了，排除干扰，抓重点，那个大学生也放了，咱们现在集中精力就抓李翔。

0: 弄这个案子。
1: 哎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人家妈妈千里迢迢来找孩子，带了一些省报的记者，举着话筒，照相机着，嘎叽嘎叽，一闪光，谁不出头啊？
0: 我听说了，我听说他穿着打扮的，看起来像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啊。
1: 嗯，
0: 那撒起泼来确实挺吓人的。
1: 孙秘书，如果陈一纵真的有什么罪，谁闹都没用，抓什么重点那是心虚，怕把事情搞砸了，影响不好。
0: 已经托人找报社了，绝对不能发出稿子来。领导的意思很清楚，还是你们两院要配合好，抓紧起诉，抓紧判，不要这么推来推去的，夜长梦多。
1: 我尽量。
0: 好。他这个妈是怎么知道要去找领导呢？
1: 是啊，要不查查？
0: 不急，
1: 把你能的。

0: 我是张嘉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谁不知道袁一芳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律师？
2: 他赚的钱啊，足够买去南渝的火车票
1: 了。袁律师会跟我们一起打这个官司？
3: 为了我这么一个小案子，我谢谢袁律。
4: 你在替全国的律师在受苦，我责无旁贷。
5: 上边可是说了，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4: 我们要通过这次辩护，要让大家认识到，律师制度是中国法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感谢二位教授还认我这个老同学。
1: 还真熟。
0: 老程那个时候在他们系是个最高的，我印象最深。
2: 对对。
0: 老周啊，您是当时学校著名的现场翻译。
3: 有一次外国专家来啊，也出过洋相。
2: 我还记得嘛，我们系的男生就是和你们系的男生给那个石头挖地窖，
0: 是
2: 还比赛来着呢。啊，
0: 55年冬天，嗯，王东平到地窖里头偷萝卜，缺氧晕在里头，差点出人命。
3: 不要说了，人家王东平已经是省检察院的检察长了都，你说多快？
2: 不是这个老钱啊，你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啊，就是政策就没落实。
4: 臭流氓，陈世美，
0: 不提了，都怨我自己。
2: 这两天我就像活在梦里，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解放过。我相信在另一个世界还有一个秦志高，他没有走错路，他现在也是检察长、审判长、知名教授。我相信。
5: 我们也相信。
1: 哦，对，志高啊，我们还有个惊喜给你。
2: 哦，
1: 是不是？
2: 那个，明天早晨，咱们一起见个人。
6: 哎呦，大哥，你是睡茅坑边上了吗？
7: 头两天是，后来地位上去了，给我换软卧去了。
8: 为啥？
7: 他们请我当法律顾问，那里边都不懂法，好多人连律师俩字都不会写，所以在里边都巴结我了。
6: 行，人家是送法律下基层，你是直接送到犯人枕头边上的。
7: 张立慧。叫我妈过来的那封电报是不是你发的？
8: 是，你也不是。
7: 这比我还不会撒谎。
8: 电报的确是我发的，你妈来之前也跟我通了电话，但主意不是我出的。
6: 嚯，我还以为又是你蔫儿主意大呢，感情还有幕后黑手啊？谁呀？
8: 哎，你就当是我干的吧，算我头上。

0: 老袁，伯尔曼的那个《法律与革命》，那是我托人从哈佛带来的。
1: 我知道啊，
0: 我都没捂热，我就借给你了。
1: 对，
0: 你都挣了酒了，人家输呢，你到底还不还了？
1: 还了。
0: 啊，啥时候啊？
1: 我叫小马给寄过去了啊。
0: 什么
1: 那个书啊？
2: 寄了茶叶吗？不是
0: 啊，对啊，
1: 什么茶叶呀、啊？还有一本书啊，蓝封皮的，烫金大字的，是不是寄丢了你？
2: 没有，只有茶叶。
1: 那书呢？你是不是？
2: 你书这……哎，你看这不在您这儿吗？你
1: 不是
0: 不是老袁，你这你怎么还能明抢呢、啊？你
1: 借用元气，借用元气。
0: 你
1: 老程还没用完呢啊！
0: 你
1: 晚几天
0: 五盒茶叶啊。
1: 五盒茶
3: 叶，刘一峰，
0: 你这，
3: 哎，老远就听着你了，你又是不是又欺负什么老程呢？
1: 啥欺负我？你没听见吗？又讹我五盒茶叶。
4: 袁律师你好，我叫于高远，我听过您的讲座，特别崇拜您。
5: 你好，袁律师你好，
6: 袁律师，袁律师，我是五三级的秦志高，是这次李湘案的辩护律师，很荣幸见到你。
0: 对的，你看，行了行了，这我就都不用介绍了。你说这一屋人就没有人不知道你的？
6: 知道知道，必须知道。谁不知道袁一芳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律师？
0: 我跟你讲，也是最失败的律师。
1: 是，
0: 不过人家打输的官司越多，哎，你还找他的人还越多，
1: 奇了怪了。
0: 不是老袁，你说这真话，你这么多年你打官司到底挣钱还是赔钱吗？
1: 什么赚钱赔钱？这月没赔，有一些盈余。
3: 哎，就等他这句话了。他赚的钱啊，足够买去南屿的火车票了。对，够。
6: 你说袁律师会跟我们一起打这个官司？
0: 对，上面呢暂时还没有消息，就是咱不等了，先搬请袁大律师出马。你这个重量级也够了，
6: 够够够，绝对够。
4: 袁律师，我对这案子最熟悉，您需要随时找我就可以。
6: 袁律师，这个案子我更熟悉。啊，方方面面您都可以问我。
1: 好，好，好，好，秦律师，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行不行？
6: 行行行，太好了，太好了。
1: 好，好。
7: 我今天真高兴，特别特别高兴。
4: 我也是，我就觉得袁一芳一进来，我就觉得哇，我们在改变历史，我就觉得我们做的事情真的可以改变中国司法的现状。
7: 我刚跟丽慧通电话，一中已经放出来。
4: 是吗？嗯。
7: 怎么跟不高兴似的？
4: 哪有不高兴？我肯定高兴啊。
7: 我是觉得，既然他已经放出来了，就代表那帮人已经退缩了。这样李湘他们的案子可能就会更容易。哦。
4: 我在火车上亲你的时候，我知道你醒了，你没有睡着吗？
7: 那不算。
4: 那什么时候算？
8: 这气色不错嘛，啊，我听说在里边很受欢迎啊，是吗？
9: 刘院长，谢谢您啊。
8: 我又没出什么力的谢我什么的，不过你放心，你的这点事儿嘛，是不会写到你的鉴定里的。这点小权利嘛，咱们还是有的。
9: 我得向您道个歉。
8: 干嘛要跟我道歉呢？
9: 我也是这两天才开始理解您的。其实之前很多事情不是您不想做，是很多话您没办法说。
8: 行了行了行了，我呢没你说的那么委屈，我更不是什么两面派。你小子还不想吸取教训，

0: 还想继续？一卵击石啊？
1: 不能一卵击石了，我也想过了，一卵击石没用，我这更像是精卫填海，换个方式继续下去，直到能帮李强律师洗清冤屈，也直到咱们中国能早日建设起完备的法治。
0: 我真想给你个大耳刮子，我也想，哎呦，
1: 院长，我妈是您让张立辉叫来的吧？
0: 不光在保命啊。
1: 我明白。哎呀，
0: 你妈妈这还真是一个好妈妈。
1: 妈，哎，不多待两天了？
2: 你爸他离不开人。
1: 离不开人，不是嫌你唠叨的时候了。妈，等我这案子弄完，我请个假，回去看看你。攒了好些问题，想跟我爸聊聊。
2: 最高法来调函了，带我们去北京。
1: 回北京了？我爸高兴坏了吧？这辈子就想着能回北京，追求圆梦了。
2: 医生，那到时候跟你爸，咱们北京见。
1: 北京见。
2: 快吃
1: 啊！

0: 您几位啊？
1: 李小儿在这儿打工吧。
0: 您是找人呀，还是吃饭呀？
1: 你们这儿不点菜，不让找人吗？
0: 您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爸。

0: 我这次到北京出差啊，过来看看你。我给你买了一双新款的旅游鞋，你试试合不合脚。
1: 我不要，你拿走。我告诉你，我不想见到你。
0: 有好几年没见了，爸爸这次来就是想向你道歉，当年的事我确实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绝对不……
1: 绝对怎么样？ 我要上班以后别来找我。
0: 你别拿着，你拿着。

0: 饭。
1: 冲上。
2: 谢谢。
1: 他还好意思来，五毒还不食子呢。他倒好，把亲骨肉往火坑里推。
0: 食子的倒不是他，是我妈。他顶多算是个从犯。
3: 为啥？咋没听你具体说过？
0: 我爸之前得了一场大病，一直咳嗽。我妈没什么文化，也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江湖大夫，说是什么痨症，得至少2000才能治得好。
1: 所以你妈就想把你嫁出去，换2000块钱的彩礼来救命。你爸知道这事儿吗？
0: 不管他知不知道，都改变不了拿我当牺牲品的事实。就他的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了。
3: 别管他们，吃饭。
4: 当前全国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各站偷盗扒窃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
5: 金院长派你来了，
6: 你来个包子，
5: 你自己吃吧。
6: 这回热闹了，袁一方大律师，人民日报记者，记者是你们找来的？
7: 你别胡说。
5: 一庄，
8: 哎，回来了，
9: 辛苦了，
10: 受苦。
11: 哎，不是，你俩不是应该跟袁律师一趟车吗？
5: 我们早了一班
8: 啊。当然要跟你们一起见证历史了啊。
9: 应该是这班吧，走。
12: 这袁律师，
9: 袁律师，袁律师，
13: 你好，我叫陆德明。
9: 袁律师你好，我是陈一仲。
13: 哦，陈一仲，哎，你的事我听说了。
14: 袁律师你好，我叫张立慧。
3: 袁律师，我们五位同学。
15: 啊！你说你跑哪去了？你是不是去找那个相好的去了？还买东西？你给哪个相好买的？要不要花家里的钱？
16: 给你买的。去找小文，小文，小文，他恨这个家，他永远不愿意回来。你除了撒泼上当，你还会干什么？
15: 禁止狗，禁止狗，你个臭流氓！你还有脸
6: 喊
15: 小文？
6: 你
15: 个臭流氓！
6: 袁律，这个家庭状况会不会有点麻烦？
12: 是有点麻烦，
6: 让我找他谈谈。
12: 咱们先去旅店。
6: 啊，好好好。
17: 哟，都在呢。
12: 你怎么来了？
17: 受伤了？
12: 啊，没事儿。
17: 你想过没有，万一真放不出来，被判了刑怎么办？
12: 这不没判吗？你说话跟我妈似的。
17: 你应该事先跟我们商量一下，你这么干就是任性，没头脑。
12: 当时确实是冲动，但是也不能商量啊，商量你们也不能干啊。
17: 你也打了我们一措手不及啊，大家都很担心你。
12: 那我跟大家都道歉了，我再跟你道个歉。
18: 哎，你跟他道什么歉？其实你也不用跟我们道歉。一中，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就不会被判？
12: 我哪想那么多了。
18: 你想这么多的意思是不担心，心里有谱，觉得身后的人会帮你。
19: 那个一仲，你出来有话跟你说。
6: 你就在这儿说。
19: 哎，你快点，我给你上眼药。
6: 来，

0: 你就是觉得他心里有底儿才敢这么干。其实不是，在这个小县城根本就没有成熟的法治而言，什么事儿都有可能会发生。
1: 我问你，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觉得周先生、程先生也会这么对我吗？
0: 当然了，不止周先生和程先生，我们也都是一样的，都会为你着急，为你帮忙想办法。
1: 明白。
2: 天心绕，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千里母。
3: 找谁呀？
4: 找我的。秦律师，要么我们换个地方说。
5: 方便，你就当他不存在。我也当他不存在。
4: 有个事儿啊，袁律师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
5: 他这么大一个人物，征求我的意见，他定就行。
4: 袁律师的意思呢，是这个案子案情重大，案外的因素有很多，压力也很大。如果由本地的律师来办呢，将来的事情很难预料。
5: 袁律师真谨慎。
4: 您看啊，他变完就走了，您还要在这儿继续生活和工作下去，所以袁律师从您的安全考虑，问您是否还坚持和他一起辩护。如果您觉得为难的话，他可以自己来，或者再请个律师。
5: 袁律师在全国各地经常打官司，应该有经验，怎么现在才想起来？
4: 应该也是到了这儿之后，收到了方方面面的信息，才考虑到这层。
5: 明白了，他是嫌弃我了。
4: 秦律师，这个您误会了，不是这样的。袁律师说了，名义上您还是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
3: 哎哎，你干什么？
5: 请你转告袁玉芳律师，就算天上下刀子，我也要跟他一起为李湘和洪战胜的案子辩护，是站在法庭上辩护。
6: 我没想到袁律师，您能亲自代理我的案子。
7: 我知了。为了我这么一个小案子，我谢谢袁律。
4: 袁律非常忙，为了您的事儿啊，推了手头很多大案子。
8: 忙，最近我推了哪些大案子呢？你说出来，就说这些有的没的。李湘律师啊，你这个案子也不是小案子，这个事儿如果我们不管的话，那以后我们怎么干活啊？你在替全国的律师在受苦，经受考验，我责无旁贷。但我不一定能打赢哦。那不管输赢，你这个经历都绝对有价值。
6: 嗯。袁律师，我的领导洪战胜主任跟我一块儿被抓的，你有人代理他的案子吗？
8: 你放心，外面还有律师呢，律协呢。我只是个先锋，前赴后继。
4: 代理洪主任的律师也是袁律亲自挑选的。都很有经验。
8: 是我挑选的，那是因为我要挑一些打官司胜率比我高的。
9: 你不能都压我一个人身上，我赔率太高。
8: 来吧，我们讨论一下案情。

0: 好，
1: 在这听啊。
2: 那你找个地儿坐，
0: 时间挺长的。
3: 哎呀，现在检察院是顶在了前面，但是到最后啊，还得是我们来兜这个底，跑是跑不掉的。你们看看，谁来主审呢？哪位？
4: 老丁啊，我苏国胜啊。
5: 有，有什么指示吗？
4: 我听说从北京来了一个叫袁什么方的，要帮着那个黑律师打官司啊。
6: 这个人可是名声在外，来势汹汹啊。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5: 啊？有这事儿吗？我没听说呀。
4: 他就住在你们法院的招待所，
6: 在你眼皮子底下。
5: 要不这样，我派人把他赶走。
4: 不用，你让他住啊，你开门迎客有什么好怕的？
6: 但是你要知道，破坏打击犯罪的恶势力在蠢蠢欲动，斗争的形势更严峻了。
5: 那检察院对这个叫袁什么方的有准备吗？
4: 一个律师不足为虑啊，
6: 但是他所代表的动向和思潮
4: 是很重要的。
6: 所以说，你们法院和检察院这次一定要团结一致，
4: 坚决果断地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5: 嗯，明白明白，请放心。
3: 上边可是说了，要坚决果断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7: 这就对了，
3: 张院长。
7: 嗯，
3: 咱们院里就属你最果断，你来助审呗。
7: 我？
3: 嗯，
7: 老丁啊，这就不太好吧，我又不是业务干部，我来助审就有点开玩笑嘛。
3: 老张啊，行行行，不勉强你们了，好吧。
8: 哎呀，既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那就我来吧。
1: 这两天呢，我又仔细地读了一下这个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证据清单。我相信啊，他们也觉得这个起诉有点勉强，证据薄弱。所以呢，
9: 袁律，
1: 嗯，
9: 我想问一下，既然检察院也觉得证据勉强或者证据不足的话，那为什么还一定要诉呢？
1: 好问题。是啊，为什么一定要诉啊？是有些人要跟我们律师过不去吗？还是跟那个洪战胜有私怨有仇，
10: 或者是某些人这里有问题？
1: 别笑啊，别笑，我这不是嘲讽。
10: 我说的出了问题是指在认识上和想法上观念上出了问题。
1: 他们认为你们律师啊，给犯人做辩护也就算，还给死刑犯做无罪辩护，得寸进尺了，不懂事儿了，这明明就是包庇，这也是犯罪。中国的律师制度刚刚恢复，大家对律师的价值、使命以及在法治中的作用缺乏统一的认识，这是不可避免的。
11: 您还挺替他们着想的，不可避免，情有可原嘛。那还怎么变啊？
1: 哎，你这也是个好问题。对呀，怎么变？我们律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统一认识，统一想法。我们这次做这个无罪辩护目的是什么啊？谁来说说？
12: 为了保护李湘、洪兰胜啊，保护律师制度，促进中国法治进步。好，
1: 你接着说，还有什么？
12: 扩大影响算吗？扩大您的影响，以后再有类似的官司，您一出马，他们不得想想啊？
1: 你这打。

答案我得想想怎么回答，因为你这马屁拍得我挺舒服。但是我要算个屁，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这次辩护普及观念，要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律师

0: 是检察院和法院的对立面和敌人，我们跟他们一起构成了中国法治的主体。
1: 丁院长，
2: 哎，孙秘书，来一碗。
1: 我不来了，这检察院都忙成一锅粥了，你怎么还有闲心在这吃面呢？
2: 饭也不吃了啊？督战？
1: 哎，那我没有，我刚从管检室出来。啊、哦，您不准备准备吗？
2: 准备什么？
1: 准备那案子呀。领导已经吃了一个星期的安眠药了，还是四五点就起床，嘴上不说，心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2: 谁压力不大呀？你不要看我表面风轻云淡的，实际上我这心里万马奔腾，老管被急得前列腺都堵了，尿泡尿得半个小时。
1: 我多句嘴，到时候是您亲自审吧。
2: 放心，我一定会秉公执法，做出不愧于历史、不愧于人民的公正判决，行吗？
1: 当然了，当然要这样。
2: 可以吃饭了吗？
1: 当然可以，您慢慢吃。对了，我听说袁毅方大律师在二矿俱乐部开讲座，高谈阔论呢，您不派人去了解一下吗？
2: 孙秘书，这个你可别搞错了，我是法院的，不是公安局的。
1: 我多嘴，您吃。
2: 好。
3: 这个极好的机会呀，能把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艰难处境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4: 学习学习。
3: 所以我建议，绝不妥协。
5: 书给你带回来。
4: 什么书？
5: 别说话了。
6: 不仅是无罪判决，我觉得还要要求检察院、法院方登报向红脸儿道歉，还他们清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这一次的辩护是成功的。
7: 我不同意。我们是律师，我们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们首先要把当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两位当事人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利益就是要尽早地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为此，如果对方愿意妥协，我们尊重。我们也必须要对检察院和法院尊重。我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跟控方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我们要通过这个案子和大家一起明辨是非，要厘清在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的辩护上罪与非罪的界限，来彰显我们律师制度在中国法治上的重要性，这才是最重要的。先别鼓掌，我觉得这甚至比案件本身的结果还重要。
8: 袁律师，门外有大批的记者，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想法传播出去？也许有利于庭审。
7: 我不同意，我很不喜欢用舆论向公诉方和法院施压。舆论是双刃剑，今天无私的声援，那明天很可能会变成无情的反噬。公众不一定代表公正，我宁要在程序正义下争取到法庭的公正，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和最令人信服的。
9: 我要当律师，我要当袁毅方这样的律师。

0: 赢，输的肯定是我了。
1: 中国法治能赢就行。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一定能赢。必须赢。
2: 哎，你别动，我拍个照片啊。
3: 一二三，
2: 停了。
4: 我怎么感觉我正站在历史里啊，你呀？我感觉，你感觉的没错。
5: 哎，几位同志，我是记者。关于律师案，能采访两句吗？
6: 我们
7: 行啊，我们
6: 不接受采访，
7: 不接受了吗？
2: 啊，就别采访我们了。
5: 那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没事。
8: 哎，您能帮个忙吗？
5: 您说，
8: 帮我们五个人拍张合影行吗？
5: 哎，没问题啊。那是用我的还是用你们的？
2: 用这个吧。
5: 行，
2: 好。
5: 那更好，那就是以这个为背景是吧？
2: 行行行，
5: 好的好的好的，那稍微下来一点点，哎，好，好，那全身还是半身？都来吧，要不然
7: 好，
5: 来，一二三，笑，好嘞，再来一张，来喽，
6: 都笑了，
5: 好的，
8: 笑了，
5: 再来一张，
6: 对对对，
5: 一二三。
9: 南盂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由南盂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洪占胜、李湘包庇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案，现在开庭。首先宣读法庭纪律。
10: 现在宣读法庭纪律。一，所有人必须服从审判长的指挥。二，保持法庭严肃安静，不准喧哗，
11: 还是家里的事儿，他着急去打电话，
10: 随意走动或实施其他妨碍。
12: 哦，我们家按电话题孩子没保住。
13: 他凭啥子？全村人都该遵守政策，那才叫公平。

0: 老丁啊，老丁，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嗯，
1: 院长，时间到了。
0: 没准啊，不管最后是。

0: 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是治国之重心。我们生逢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然要以推进法治为己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我们躲避不了，也无权躲避。
1: 三，发言需经审判长许可。四，未经法庭许可，任何人不得录音、录像、摄影。五，旁听人员不得发言、提问，不得当庭质问。
2: 凶兆还是吉兆啊？
1: 禁止吸烟，禁止随地吐痰。宣读完毕。
3: 庭审现在开始，代被告人

0: 公诉人，
1: 被告人李湘在案犯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公开为案犯做无罪辩护，其用意就是要混淆视听，为案犯开脱，包庇案犯的犯罪行为。同时，被告人李湘在案件审理之前，就向案犯透露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内容，并透露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其行为构成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被告人的行为呢，都是经过被告人洪战胜授意所进行的，所以被告人洪战胜同样构成上述两罪。两被告人的行为客观上起到了为罪犯开脱、引起社会混乱的严重后果。前两被告人到案后拒不认罪，态度极其恶劣，不存在从轻的情节。我方第一号证据为被告人的委托协议，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为已决犯乔治良的辩护人。
0: 辩护人有无异议？
2: 没有异议。
1: 我方第二号证据为被告人李湘在已决犯乔治良一案上的辩护词，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无视公诉人提出的大量已决犯乔治良的犯罪事实，公开为他做无罪辩护。
0: 辩护人有无异议？
2: 没有异议。
1: 我方第三号证据为看守所执勤警察的证言，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在会见已决犯乔治良的时候擅自向他透露了案情，并告诉乔治良公诉方将建议判他死刑。
0: 辩护人有无异议？
2: 没有异议。
3: 都是铁证。
0: 被告辩护人，你方有无证据向法庭出示？
2: 有。我方的证据一是公诉方的证据一，证明我当事人接受了乔治良的委托，是乔治良的辩护律师。
0: 公诉人有无异议？
1: 无异议。
0: 继续。
2: 我方第二号证据是公诉方第二号证据，要证明的事项为我当事人忠实地履行了一个辩护人依法应该履行的职责，为自己的当事人尽力辩护。
0: 公诉人，
1: 对证据无异议，对辩护人的说法有异议。
0: 辩护人，
2: 我方第三号证据为公诉人第三号证据，证明我方当事人在履行自己会见义务的时候依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0: 公诉人，
1: 对证据没有异议，对辩护人的说法有异议。
0: 辩护人，
2: 我方第四号证据为乔治良一案中公诉机关提审乔治良时的讯问笔录。
0: 公诉人，公诉人，
1: 没有异议。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器》。
1: 公诉机关讨论案情就是行使公务，辩护律师讨论案情就是泄密，法律依据何在？
2: 放人吧。
3: 啊？
1: 放！
4: 经审查认为，你们的犯罪行为。

0: 也显著轻微，认罪态度较好，你们自由了。
1: 我不需要，我无罪，不接受这份决定。
2: 法兰他们了，中央工作小组来了以后就这么说，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出去，好好蹲着吧。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已决犯乔治良对被害人强奸致死，被告人李湘却罔顾事实，为他做无罪辩护，这不是包庇罪犯是什么？
1: 被告人是乔治良的辩护律师，通过对证据的审查，他认为乔治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他应该为自己的当事人做一个什么样的辩护呢？
0: 和公诉人保持一致吗？如果这样，那他辩护的意义是什么？
1: 法庭还没有正式审理，啊，被告人就把自己所掌握的公诉机关可能提出死刑建议的内情告诉了已决犯乔治良，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被告人在会见乔治良的时候，把他有可能面临的判决结果告诉他。 请注意，是有可能面临啊，目的是为了说服乔治良配合审判，争取合法的权利，这又何不可？如果他们会见和讨论案情等于犯罪的话，那律师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在我方第四号证据中，公诉机关提审乔治良的时候，也和乔治良分析了案情。 提到过，如果态度不好，可能面临死刑。乔治良被羁押以后，依次见的是公安机关、公诉机关，最后才是辩护律师。那这是否意味着，首先泄密的是公诉机关？公诉机关讨论案情就是行使公务，辩护律师讨论案情就是泄密，法律依据何在？
2: 综上，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应该得到依法严惩。期待法庭作出公正的判决。
3: 辩护人。

0: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请问法庭之上，被告人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是否仍具有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应不应该得到保护？
1: 刚才公诉方出示的证据，我方均无异议，
0: 而且也列为了我方证据。为什么？因为这些证据不仅证明了被告人无罪，还证明了他作为一名律师，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在法庭上给自己的当事人努力争取了合法权益。我们并不因此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律师，相反，我们认为他只是履行了一个律师最起码的法定职责。如果他不这么做，他就渎职了。辩护律师只有有罪但求轻判和无罪辩护两种选择，如果后者等同于包庇犯罪，那被告人只有一个下场，认罪伏法，哪怕是被冤枉的。这世界上没有冤案吗？公诉人从来没有犯过错？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如果有一天在座的不幸成为被告人怎么办？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你最基本的合法权益，该如何求告？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国家机器面前都是弱小的、无助的。律师李湘因为为他人辩护而成为被告人，按公诉人的逻辑，那我应该也成为被告人啊。同样，如果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的话，也一样成为被告人。可怕吗？荒谬吗？这样的逻辑链条难道不是对法治最大的威胁吗？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单是为李湘，不单是为了律师制度，更是为每个人辩护。能不能成功我没把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今天因为辩护而坐到了被告席上，那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起来，站出来，这个击鼓传花会鼓声不停，一直继续下去。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停住，因为那时候中国已经走上了法治之路，每个人最基本的合法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甚至是更有力的保障。
2: 安静，安静，注意法庭纪律。

0: 可以啊。
1: 所以我们对李湘律师的无罪判决很有信心。就这些，说完了。
2: 你决定吧，我要当律师。
3: 你又想好了？
2: 我又决定了。
4: 被告人，你有最后的陈述。

公诉人，你们真的认为本案被告人有罪吗？为什么起诉书和列举的证据如此简单？你们指控他犯下了两项重罪，破坏了严打斗争，罪行如此严重。我提醒你们。 有罪判决，不仅仅剥夺了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人的尊严。法治重器，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虽然我们在法庭上的立场各不相同，但目的却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 能够给大家带来安全感，遵纪守法的人可以没有恐惧地活着。

1: 我们一起为建设这样的社会一起努力，谢谢。
2: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注意法庭纪律。

Hey.

0: 丁院长，为什么没有当庭宣判呢？
1: 为什么呀？如果让我真的是当庭宣判，我认为只能判无罪。这话我也不是没说过，
0: 但是院长，
1: 不用你传话了。喂，领导，今天我没有当庭宣判，是我认为应该判无罪。事后呢，我们合议庭也碰了一下头，大家嘛一致同意我的看法，这也是我们法院整体的意见，向您汇报一下。
2: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是吗？没有别的话了？
1: 有，领导，我认为啊，一个人如果被指控有罪，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他不构成犯罪，宣布无罪，这都是很正常的，这也应该是下台阶最好的办法

0: 你觉得我是关心我个人的荣辱吗？啊！我不需要什么台阶下，
1: 我要的是确保
0: 打击犯罪斗争的胜利，我要和他们坚决的斗争到底。
1: 如果说你觉得负担太重，你不敢判的话，
0: 那你直接告诉我。

0: 小生。
1: 到。曾先生，
0: 让食堂给我煮碗面，下俩鸡蛋。
1: 是。
2: 不。
0: 下四个。
3: 四个蛋，几碗面？
2: 一碗，我一个人吃，行吗？明白。一碗面，四个蛋。
4: 刘明，您这就走了，不等宣判了？
3: 不等了。万一宣判我们赢了，我会在法庭上手舞足蹈的，这不太好。
5: 哎，岳林啊，以您的经验来看，没有当庭宣判，是不是说明他们也心虚啊？
3: 审慎乐观吧，我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6: 不管怎么说，听了一场辩论，我们收获都非常大。
3: 你们能有收获，我非常开心。不是我变得好，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国家领导人正在努力推进法治建设，当然，法治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你们正在见证历史，啊，将来可以跟自己的儿孙吹牛了。
7: 严律师，您是说我们见证历史吗？
3: 当然，
1: 这法治建设的推进，那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8: 严律师，严律师。袁律师，
3: 秦律师，哎呦，秦律师，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您在法庭上的表现非常了不起，跟您合作非常愉快，希望我们还能有机会再合作。
1: 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我要跟您回北京，跟您长期合作。我想好了，去北京跟您干，工资多少无所谓，只要有口饭吃，不管饭也可以。这次啊。我经历出了考验，
3: 是
1: 您也说我是一名优秀的律师。
5: 哎，袁律啊，那个车快到，有点来不及了。
3: 是那个秦律，我会考虑的。我现在要赶时间。
1: 哎，袁律师，车票买好了，三张。我跟你一起去沈城，咱们车上聊啊。同学们，不用送了啊，再见再见。哎，走走走走，走。
5: 哎哎哎，秦律秦律，这事袁律一人也说不算，
1: 别碰我。对不起，袁律师，不是冲您的，我能吃苦，我什么都能干，打杂、整理文件、跑腿都可以。
3: 不是那个，打人是违法的，打人犯，打人违法。
9: 赶紧走吧，
3: 往哪边走啊？
9: 那这边。
5: 来，你大口啊！哎呀，我天哪，快饿死我了！我这一天没吃正经饭。
10: 人家辩护，你紧张啥？
11: 我也挺紧张的，紧张到肚子疼。
6: 我觉得袁律起不了太大作用。什么意思啊？他自己也说了，如果最后这个事情解决了，是上面重视，不是他变得好。
5: 我同意你啊，咱就应该啥也不干，就等着天上掉馅饼，
12: 掉七个，
5: 只吃的几个，吃完一拍肚子，哎呀，饱了。
6: 没有说袁律不好，
5: 你也没资格说的呀。
6: 我的意思是，自下而上的努力。远远比不上自上而下的变革。
13: 但如果没有这一年的实习，我们也根本不知道现实当中问题在哪。但我不是想跟你辩论，老于。
14: 陈一中。
13: 哎。
14: 北京长途。
13: 好。

0: 秦老师，严丽是已经走了吧？走了，但没回北京，去成都办事了。你没事吧？
1: 我就来问问，走了好。 我本来就是痴人说梦。
0: 秦老师，

0: 喂，我是陈一中。
1: 哎，一中啊，
2: 你说我是谁？
0: 哎，陈老师。
2: 哎，一中，我跟你讲，那个案子有结果了，
1: 领导们批示，这是一起严重的违法违宪事件，
2: 啊，必须予以监督纠正的。
3: 啊，你等一下，他们还说呀，这是全国人大履行监督职能的典型案件。
2: 哎，然后他们，你等，批示已经下发了，可能已经到南渝了。哎，
0: 真的，那太好了。
2: 庭审怎么样？袁大律师果然是名不虚传吧？啊，
0: 袁律师讲得非常好，对我们帮助的很大，而且审判长和检察官们其实心里也是认的，还有那个秦律师发挥得也非常好。那个陈老师，我是有点事，我先挂了。
3: 哎，宇宙，哎，
0: 回头说啊。

0: 陈老师，陈老师，
1: 秦志刚，你分配到哪儿去了？
2: 省检察院。
1: 祝贺你。那么，我们就要分别了。
2: 记得等我，等你一年后毕业，能不能也分回省城去？
1: 不知道，听从组织安排吧。你是不是也希望我分配回去？
2: 是，我希望和你一起工作，一直工作下去。
1: 我得回去了，记着写信给我。
2: 好，19楼108，赵秀兰收。
1: 秦志刚，等我毕业。

0: 后来你等到他毕业了吗？
1: 其实啊，那时候我已经有老婆了。
0: 啊？
1: 就是那天在招待所门口看到的那个。
0: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后来还见过赵秀兰吗？
1: 没有，不敢见，没脸见了。只要一提，我老婆就不高兴了。检察院怕她总是去闹，影响不好，干脆又把我退回了老家。我没有办法，只能在镇里的中学里教书。
0: 那你们就一直这么过着吗？
1: 我活该，算报应。
0: 他有那么恨你吗？
1: 恨我？我下放的时候，是他寸步不离地陪着我。我快死的时候，是他拖着我走了十几里路去看大夫。
2: 我救命！
3: 不行，不行，真不行的！医院有规定
2: 了，我
3: 医院有规定的，
2: 我会给你钱的，
3: 不行的，医院有规定。
2: 哎呀，你等等等，求求你，先给药，先救命行吗？求求大夫，求求大夫，求求大夫！
1: 我为了给我治病，就为了2000块钱彩礼，他逼着女儿去嫁人。后来，我恢复了工作，进了顾问处。我就把他也带到县里，他没有工作，每天在路口卖花生补贴家用，每天早上4点起床，手上的皮都脱了，他也舍不得给一副老婆手套。八岁。哎，
4: 咋的？
2: 哎，都是你娃娃，没死鬼！
1: 你说他是恨我，还是疼我？我也说不清楚。
0: 也许他就是离不开你，
1: 到最后抱着一起死，尘归尘，土归土。我唯一放心不下，对不起他，是我们家小文。
0: 所以你女儿跟你们的关系一直不好。
1: 她有理由恨我们吧？
0: 那你找过她吗？
1: 找了也没用。医生，这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你要是我，那我可就……
0: 你放心，你放心，放心，我肯定不说，放心吧。
1: 李忠，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能够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没了。我回到了母校，看到了19楼108，还堂堂正正地做了一回真正的律师。这20多年，我第一次停止了腰杆，死而无憾呢。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0: 还算好吧，领导。
1: 反正也没判嘛，那就由我们法院再开一次庭，判决无罪，当庭释放啊。
2: 不是，他们破坏严打，就算构不成犯罪，那也不等于说我们抓错了人嘛，对吧？
0: 哎呀，这，这个可不太好办了。
2: 不是老丁啊，你非得把我们的脸面丢到地上不可吗？
3: 之前丁院长提出一个想法，叫免于起诉。
2: 不是免于起诉，那跟无罪释放有什么区别？
3: 无罪释放是我们把人抓错了，免于起诉是人没有抓错，但因为他的罪行轻微，我们就不予追究。
1: 这个法子嘛，没审之前兴许还可以。
3: 嗯。
1: 可是现在领导，文件都下来了，恐怕。
2: 行了。那就这样吧，免于起诉，是吧？放人吧。
1: 啊？
2: 放！
3: 好，好，这，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3: 老弟，
1: 好。
4: 同志，这是去哪儿啊？手铐也不用戴吗？
5: 走你就行了，别管。
4: 哎，洪主任，
5: 啊，知道啥事儿不？
4: 不知道，估计是好事。
5: 真的？
4: 嗯。
5: 哎，那天审理的时候，平昌先审你啊，老子是主任，他拿村长不当干部了。
4: 坐吧。
6: 洪战胜、李湘，检察院对你们的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经审查认为，你们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认罪态度较好，你们自由了，现在就可以回去了。
5: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是吧？
6: 是的。
5: 同志，你看我跟你
4: 说。主任，主任，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主任。同志，您刚刚是说我们俩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所以对我们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是吧？
6: 是的。
4: 那我不出去了。
5: 干什么？你这是就这样回去了？要不我报告法什么意思？
4: 主任。追究是说我们俩构成了犯罪，只是情节较轻，检察院宽大为怀，决定啊不追究我们了。
5: 啊，
4: 嗯，
5: 哦，
7: 洪振胜、李湘，我们对你们的案件再三研究，慎重地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这是你们恢复自由的机会，所以说希望你们珍惜。
4: 检察院同志，我不需要，我无罪，不接受这份决定，送我回去吧。
5: 李湘，干什么？你是个律师，怎么这么不严谨？送我们俩回去。
2: 法兰他们了！中央工作小组来了以后就这么说，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出去。蹲着吧。哎，店长，我来，
8: 您别站手，别站手，让我来，让我来。
0: 哎呦，哎呀，年岁大了，猛地起来头还有点晕。
8: 哦，就是幸，就是幸好到工作组来了，我们会更被动的。
2: 不是，现在这都是怎么了？当年我也被关了五六年，我也是被冤枉的呀。
0: 也，哈哈，哎呀。领导也被冤枉过，
2: 你用不着跟我抠字眼儿。我的意思是说，组织上找我谈话以后把我放了出去，可是我一句怨言都没有。娘打孩子嘛，当然有打错的时候，但是那必定是我的娘。
0: 领导，娘打孩子那是您的理解，我们的理解嘛，共产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知错就改。哦，对不起，我不太舒服，先走了啊。你们谈。
3: 哎，我头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啊。老弟，
2: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有问题、有意见你们就提嘛。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之规定，
10: 判决如下：被告人洪战胜、李湘无罪。
11: 经过3年严打，全国治安大幅改善，安定民心，稳固改革开放环境，成果依托党的领导、群众和政法机关合力取得。但是由于时代局限，严打追求办案速度而弱化程序公正，法律适用模糊，量刑标准单一，人权法治保障不足。此后我国吸取教训，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司法原则，完善死刑复核、辩护等制度，废除流氓罪、游街示众与劳教，推动刑事治理全面法治化转型。
12: 喂，我苏国胜啊，我犯了重大的错误。
13: 你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共产党人当以实事求是为准则，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违纪，必须接受处分。
12: 我会尽快的交接我所有的工作，尽早的到学习班报到。
14: 东西还没收拾好，
15: 你再抓紧收拾吧。
14: 嗯，回去抓紧。
16: 张立慧，
14: 哎，眼前一干哈。怎么了，建明？有事？
17: 听说你们要走了，来道个别。
14: 哦，是。你谢谢你啊，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道别的。
17: 是吗？是。
14: 谢谢你这一年对我们那么照顾。
17: 应该的，应该的。对了。你上次给我书，我忘了把钱给你。
14: 不用，不用，那书是我送你的。
18: 立慧，走吗？
14: 嗯，我们明天早班车，特别早。就此一别，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就在这时候再见吧。
17: 再见。
14: 我会永远记着你鼓励我的话。
17: 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任何事儿、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我。
14: 让我走了，再见。
17: 再见。哎，你记着啊，任何事儿、任何时候。
14: 嗯，再见。
17: 再见。
18: 再见，建明。
17: 再见。

0: 小郑。
1: 白院长。
2: 干嘛呢？
1: 没干嘛。
2: 没干嘛是干嘛呢？
1: 啊，你真没干嘛。
2: 来我办公室一趟。
1: 是。
3: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怎么了？
4: 哎，我以为你爸呢。你看，我怕你爸突然回来了。
3: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怕他呀？你见着他心虚吗？
4: 没，我是有点本能的怵他。
3: 好不好吃？
4: 明知故问嘛，太香了。
3: 那还有好多呢，你们五个路上吃也都够了。这是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吃，别让他们看见了。
4: 你咋的了你？
3: 没咋。
4: 没咋的吗？
3: 没有。
4: 英仁，我跟你说实话。我这人比较务实，不爱说大话。
5: 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吧。
3: 你能有啥实际行动啊？
5: 你是不知道我生活过得多苦。
6: 我妈做饭老难吃了，要惨绝人寰，你知道吗？
4: 所以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发誓，以后无论有什么招，我把你领回家。
3: 你不是谁让你领回家了？我答应了吗？
4: 我去你家也行。我就有点怕你爸，但我能去。不是你去我家，你教教我妈怎么做饭。
3: 那你快点回来。
4: 讲的我都不想走了。
7: 哎，赵大伯啊，
2: 人呢？不要去够自己够不着的东西啊、嗯！
1: 我什么都没说，
2: 什么都没说就对了。什么时候决定的？
1: 其实想了很久了。
2: 苏书记调走了，党院长也调走了，咱们法院要重新调整人员结构。还要充实一些呢年轻的骨干人员，本来我是不打算让你再做行政的，改做业务。
1: 谢谢院长，其实我申请去进修就是想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我想当审判员，但我想退而结网，从长计议，再搏一把。
2: 在我这儿跟着我就不能搏了，就不是从长计议了。
1: 院长，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早都想到了，这几个大学生一来呀，肯定会动摇我的军心的。
1: 谢谢院长，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所长，人来了。
1: 魏所长，
2: 你怎么才来呀？死性！
3: 魏福根，你干什么？再不老实，给你关回来。
2: 哪能呀，魏所，我也没犯多大罪过。
3: 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哎，再这样，够给他开个单间了。
1: 我回去一定找他好好谈谈。对不起啊，
3: 别让他把你吃饭的锅给砸了。
1: 啊，不会不会，他就是多喝点酒闹事儿，不喝还行。
3: 魏福根，嗯，你听好喽，再酗酒闹事，那就不是拘留的事了啊。
2: 是，魏所，
1: 谢谢你，魏所长，我们先走了，谢谢啊。
2: 您

0: 我是闫佩伦，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我和袁立都谈过了，我就想当律师。
2: 但你确定是要来我们大方所当律师吗？
3: 田云杰，
4: 我不去留学了，我要去滨江。
5: 那太好了，我跟于高远也去滨江。
3: 我说我想留北京，你说你要留滨江，我暗示过你很多次，你从来没有搭理过我吧？
6: 最高奖的名额给我了。
7: 你别这样，
4: 不给你的。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我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正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去哪儿啊？别去上班了，回家给我弄口吃的。房淑梅，你以为你是谁？天天就知道上班，家里边孩子也没好好管过。你是我老婆，你是个女人，家都不要了，你好好带过孩子吗？你还是个女人吗？你
1: 师傅，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2: 那肯定是不当说呗。但是看在我们马上要分开的份上，你就说吧。
1: 师傅，我们都觉得应该离婚。
3: 您还年轻，要是真的被那个人拖累了，以后您的职业生涯就会被毁了。
2: 你们两个真是好姑娘，善良、正直、有冲劲儿、敢担当。我相信你们以后一定都会很好很好。但是你们两个人性格不一样，小张我一点都不担心，但是小夏我对你有点放心不下的。你一定要记住啊，要处理好一件事情是不能靠冲动靠毛躁，有的时候越冲动越要冷静，这是当一个审判长非常重要的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我自己的日子是我自己选的，没什么好后悔的。咱们分开了，你们俩会想我吧？
3: 会。
2: 那想我的时候会写信的哦。
3: 肯定会
2: 啊。谢谢，太好了。
3: 师傅，您一直都是我的偶像和榜样，我已经决定了，毕业以后去基层，我要做一个像您一样的审判长。
2: 那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啊，实习一年和真正的扎根基层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小张你呢？你是怎么想的呀？
3: 我没想法，服从分配。
2: 你怎么那么乖呢？你老是没想法啊。
4: 其实他主意大得很。
2: 是吗？就是蔫儿有主意，蔫儿有主意那种吧。还啊。
5: 师傅，哎呦，一中，
0: 您给我。那个，我们要回北京了，我来跟您道个别。他们几个都去办手续了，我代表他们来。
6: 能来一个我就很高兴了。我知道，丽香的案子。你们对我很失望。
0: 其实也没有，一开始吧确实不太理解，但是后边慢慢就想明白了。
6: 你们让我感到羞愧，真的没想到你们居然能把李湘的案子上呈给中央。哎呀，这辈子从来都没敢想过自己能有那样的本事。振臂一呼，力挽狂澜，救人于水火。在法院干了几十年了，只知道照本宣科，也没奢望能改变什么。
0: 师父，其实您改变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
7: 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务实，还有人情味儿。
6: 倪如，你们这些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理想，敢于冒险，敢于牺牲自己，这就比我们这代强。说实话，当时你主动去看守所让他们抓你，我真想给你个大嘴巴子。
4: 疼，
6: 也被震动，被感动。
8: 你们五个的鉴定报告不好了，
7: 谢丁远。
8: 这一年有什么做的不成熟的地方，还请您多担待。也不知道您对我满意不满意。
9: 你这孩子心思太细。
10: 走。
9: 这一年你们从我们这儿学到了什么？反正呢，我们在你们身上是学到了很多。
10: 我们也学了很多。
9: 哼，马上就要离开了。
10: 嗯，
9: 对我们这个小法院评价评价呗。
10: 咱们院很好。
9: 说真话。
10: 真话，真挺好。我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的感受。这一年下到基层法院，总结了八个字：去掉幻想，正视现实。
9: 没、那你怎么看我？
10: 我可不敢评价你。
9: 一个见风使舵的老油条，土了吧唧的旧官僚，还是一个不合格的共产党员？
10: 真没有，没有。
9: 我没有什么大的理想，更不会说什么大词儿。我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好，人民的生活能稳定，祖国的一切都走在正道上。李湘这个案子嘛，让我觉得这个盼头就不远了。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再年轻一点儿，能赶上你们将要看到的那个好时候。歌里不是总唱吗？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20年以后，我可能入土了，看不见了。可是你们。

我也正当年，到时候有机会，如果难遇，一定要顺便来看看呐。要到我的骨灰盒前面，跟我说，我家是个什么好样子。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比武。

来了，儿子。

0: 你看，这不挺好的吗？
1: 你不用太担心了。
0: 大夫说，你爸算幸运的。
1: 现在说话虽然是有点半算，但是表达意思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挺好的，说话少，我还省心呢。
0: 我们现在每周啊都到医院去做康复呢。
2: 妈，您不是跟我说我爸就是轻微中风吗？这都这样了，哪轻微啊？
3: 没出息。
2: 谁没出息？
3: 听说要回北京，就高兴，乐极生悲。
1: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听他瞎说呢。杜小辉他爸给他安排了一个半月的加班，这再加上
3: 一中啊，毕业以后你准备到哪里去？
2: 我不打算出国留学了，我想留在机场。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要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我实习这段时间也见了很多事儿，我觉得我应该留在机场。
4: 什么？不去留学了？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吗？
2: 是我自己的想法，朱老师。我知道您帮我争取这个名额不容易，我知道你想栽培我。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4: 我失望什么？我高兴得很。
2: 高兴？
4: 你小子跟我实在是太像了，拿主意的时候憋着不说，一旦拿定主意，几头牛都拉不回来。
2: 我跟系里也说明了，我想去滨江。
4: 来来来，
2: 别忘，
4: 哎，坐吧。经过一年的实习，长大了，也成熟了。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人生方向本来就是动态的，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校准。作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就要有丰富的实操经验和准确的现实感。这些是在学校甚至国外修炼不出来的。不要为出国的事担心了，名额浪费不了的。
2: 谢谢周老师。
4: Bit
5: 袁律出差前呢，再三向我们叮嘱过啊，来我们大方所没问题。但你真的决定了吗？
6: 我和袁律都谈过了，我就想当律师。哎，我是小陆，那以后就同事了啊。找公告，
7: 喝水，
6: 哎。
5: 这我知道啊，但你确定是要来我们大方所当律师吗？
6: 我怎么感觉您这话里有话呢？
5: 直说吧啊，在我们这儿啊不挣钱，你也知道袁律的风格。
6: 哎，明白，屡败屡战是吧？
5: 屡败屡战没什么，要命的是他打官司不收钱。
6: 你看您片面了不是？有时候对于律师来说，影响力也值钱呢。
5: 这是更要命的，他的影响力。不但不挣钱，还往里搭钱。很多社会性的官司慕名找他，啊，胜率低，当事人还不付费。
6: 没事儿，他归他的，你别耽误咱们利用他影响力挣钱不就完了吗？
5: 怪不得啊，袁律说你是他见过的最乐观的人。
6: 这几乎是我唯一优点了。
5: 那主要是咱们也不挣钱啊，他经常要求全律所的人跟着他一起干啊。
6: 这有点要命了，那您还跟他一起干呢？
5: 我已经辞职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你确定还要来这儿吗？
7: 哎呦，谢谢张律啊，那我就仅代表大方所热烈欢送您。以后我坐这儿呗，以后我就坐这儿没事吧？

0: 行啊，一舟，这解决我们大问题了。这滨江啊，急着找我们要人，这戏里正犯愁呢。你看啊，先是夏英杰主动要下去，这接着就是你，你们俩是商量好的。
1: 夏英杰分去滨江了？
0: 对啊。你们俩谁在动谁啊？
2: 他在动我。
3: 哎，帮我介绍于高远。
0: 这孩子，
1: 我可太意外了。 我没想到他真的愿意去滨江，我以为他满脑子惦记的都是留北京的事儿呢。我之前还问过他，他还给我保密。<笑>我可太开心了。
4: 小云姐，
0: 哎，
4: <笑>你们俩聊，我先到书房了。
0: 好。
4: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4: 让我猜一下，你去留学的事儿落实了，是不是？不是。
0: 那啥？
4: 我不去留学了。
0: 你不去了？
4: 我要去滨江。
0: 真的假的？那太好了，我跟于高远也去滨江。
4: 真的？
0: 啊！
4: 啊，那太好了。
0: 是吧？ 那你为什么不去留学啊？是不是又是因为你爸呀？
4: 跟我爸没关系，我就自己想去滨江。
0: 那你是去法院呢，还是检察？

0: 院，我跟于高远都是去中级法院。
1: 哦，你们都去法院啊？我去，哎，我去什么院来着？我忘了问老师了，我回去问问。

0: 怎么这么高兴啊？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告诉你什么？我都在胡老师那儿看见你分配结果了。法院还是检察院？
0: 法院，咱俩一起。
1: 你是不是故意不告诉我？
0: 咱俩一起什么意思？你不是去冰箱吗？
1: 是去冰箱啊。
2: 冰箱是中级人民法院。

0: 老于，别聊了，人家都反超了。老于，
1: 林江是吧？
0: 。
2: 郭老师，我能跟您说两句吗？
1: 那先师母，当然您吃饭了。出去说，你们先吃。
2: 高阳，这是系里的安排。
1: 郭老师，您是年级主任，系里做决定要征求您的意见吗？
2: 你这什么意思？你说我没跟你使劲呗？
0: 没这个意思。
2: 我只是弄不明白，我学生会主席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您也说过，希望我进最高发最高级。
1: 高原，滨江从前年才从县升到地级市，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也是渴望我们的支援。系里把你分配过去，恰恰是因为你的优秀，你是班干部，应该起带头作用。
2: 因为我优秀，是因为把我分过去，你们更好做工作。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就别聊了吧。
2: 是不是南玉的鉴定报告？丁院长一直对我有意见。
1: 我老实告诉你，你们的鉴定报告评价都非常好。
2: 那是谁走了关系把我顶了？郭老师，你跟我说一声是谁？
1: 高远。你不能这样，你这是偏激，你懂吗？以后会害了你自己。这是系里的决定，你必须接受。
2: 谢谢胡老师。
3: 优秀学生干部。品学兼优，所以要把你分配到一个地级市。
4: 这就是个笑话。
5: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地级市怎么了呀？陈一仲还主动要求去滨江呢。
4: 主动要求很了不起吗，夏云姐？陈一仲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啊！去德国留学的机会说不要就不要了，想去滨江就去滨江，多自由，太潇洒了。我也想这样，我可以吗？我被分配到滨江，我被埋在那儿，谁给我拉出来呢？人陈一仲呢？啊，有背景，两老先生都喜欢他，实习一年两年，最多三年吧，想调回北京就北京，我可以吗？你可以吗？你别这么看着我，你是不是对我挺失望的？我对我自己也挺失望，你早点看清最好。
5: 我是挺失望的，但是我对我自己失望。其实我早就应该看清你的志向。
4: 看清我什么志向？夏云姐，你看清我什么志向？
5: 我太天真了。
4: 我说我想留北京，你说你要留滨江，你了解我的志向，我暗示过你很多次，你从来没有搭理过我吧？对吧？陈一仲现在陪你去滨江了，高兴吗？

0: 我选去地方，我就是想上地方去累积点实践经验，跟谁都没关系。不是他那分到一起去了，你说，
1: 理解理解理解啊。本来呢，目的挺单纯，既然歪打正着了，咱就幻想着顺水推舟。但是呢，命运弄人，宇文文跟过去了，你这一下又成1000瓦大灯泡了。
0: 你根本就没理解。
2: 谢谢刘伟，说半天废话，你也愿意陪我待着。来，
3: 老板，来两啤酒。
4: 宿舍门也关了，要不咱回去吧。
5: 坐，我们没吃呢。
3: 爸，谢谢。
6: 酒来了，慢喝。
1: 哎，你说实话，10%的侥幸心理得有吧？
0: 哎呀，你别扯了，哪有啊？
1: 5%、3%、1%呢？一得有吧？
0: 一是都是同学，我那有一点还不行？
1: 我跟你说，你有一点，你就是目的不单纯。
0: 你要想说我，你就直接说，你别在这百分之几。
1: 我这不探了你啥量吗？而且这事你能挑明吗？再说了，你笨嘴拙腮的，词不达意的你。哎，对了，我听说啊，因为没分到两高，幼儿园有点着急了，次数上访，那给咱胡老师都整生气了。
0: 他着急了。
5: 你知道咱们有人分到最高点了？不是为了名额非得是我的呀，我学生干部，不是每年成绩第一，但我都是名列前茅。
7: 我觉得我至少我得有一个机会，对吧？我现在，我觉得这肯定是当中有人在做小动作，使绊儿。我不知道是谁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个。
4: 我其实刚才就想跟你说的，最高点。
7: 你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有机会去最高点？
4: 那个名额吧。
7: 你不用分析别的，你就说你觉得谁有可能在当中去使了这个绊儿使坏。
0: 那他不想跟夏云杰一起？哎
1: 呀，不学傻不书呆子吗？一点不明细呀、你听他那名儿，为啥叫鱼高远呢？我往高飞，往远飞，那能往哪儿飞呀？那得攀高枝儿啊，爹娘留不住他呀。哎呀，这夏英杰有点太单纯了，希望他越早明白越少受伤害吧。
5: 不是我说啊，上次你帮他牵线组织和这个最高检交流，那就不合适，你这是误导了他的期待。
8: 那你一早鼓励陈玉忠留学，你不偏心眼儿？
5: 小子说是于高远，你扯出陈玉忠。
8: 不是你于高远，你比陈玉忠差哪儿？
5: 我也没说他们俩差谁啊。
9: 又吵又吵，行了啊，都优秀都优秀。
5: 你看看人家这觉悟，
9: 瞧你们俩导师争的呀。你们就不怕那偏疼的果子不上色？就这于高远，我就觉得，怎么说呢，这丽慧呀、夏英杰呀、还都挺喜欢的。
5: 行了，你别说了，这么话题一到你这就庸俗化了。
9: 怎么叫庸俗化了？
5: 这怎么又喜欢上也来了？这说工作的事儿呢。
9: 我这叫明察秋毫。老程，接着批斗他。
8: 哎呀，我跟你讲，就这个陈一中啊，他就是太。

0: 理想化了，认死理儿。他呢就不适合去地方，他应该走学术道路，将来可能会比你我强。但是这个于高远啊，也是个好材料。他的未来上限会，哎呀，非常高
1: 啊。那你还让他去滨江？
0: 那我是为他好啊。你国家现在什么正需要人才，你就像这样的好苗子啊，你让他去打杂跑腿儿，再耽误几年，这你不可惜了？你呢？你说，几年前人家司法部重建，人想调你回去主持工作，你一口给人回绝了。你现在遗憾吗？
1: 那有什么可遗憾？
2: 你看，
1: 庙堂之高，高不过我三尺讲台。哎，跟你这个老家伙争论法理法条一辈子，我是习惯了。可这个于高远跟咱们不一样啊，
0: 他只要是心思不乱，就是以他的本事，上面迟早就把他当典型就调回来了。我就怕他，哎呀，算了。
1: 那他找你谈过吗？
0: 他，没这个胆量。我跟你讲，这也就是我最瞧不上他的地方。
3: 发什么呆呢？
4: 他就是个鱼脸索黑尔，
3: 死心吧你。
5: 想要冰箱了吗？去，去！
3: 你先把手放下来，刘高远。
5: 也不行，我还不能杀回去，我必须得杀回去。
3: 你放开，咱们我，我扶着你走行不行啊？扶着你走，你慢点儿，我扶着你。哎呦！
5: 你抱我，我真的。我真挺难受的，
3: 哎，于高远，
5: 真挺难受的，因为我跟你说话真挺高兴的。
3: 好，我知道了，你坐过坐过坐过坐过。
5: 我真的很难受，我跟你说话我真挺高兴。
3: 我知道，我还是扶着你吧，好不好？我扶着你，哎呦！
5: 你抱我，我真的。
3: 好了，坐过坐过，于高远。你哭了？
5: 没有。
3: 哎，其实胡老师今天中午就通知我了，最高权的名额给我了。我一见你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来着，但是我怕你。
5: 什么？什么？
3: 最高权的名额给我了。哎呀，你别这样。
5: 不跟他。
3: 你听我说，哎呀，

0: 五，谢谢。哇！几号来家？
1: 喝饱了。
0: 昨儿跟丽慧吃顿饭，是吧？
1: 前天吃的。
0: 谢谢。
1: 张丽慧这两天一直往这儿跑，过来看你，给你送饭。这是今天送的，昨天那粥都酸了，我给倒了。
0: 挺关心同学。
1: 那你对人家是认真的吗？
0: 什么认不认真的？
1: 你自己干什么你忘了？
0: 喝多了不记得。该记得什么吗？
1: 张丽慧分到最高检了，咱班唯一一个。
0: 我知道。因为家里就剩自己一个人，希里帮助帮助他，我支持，双手支持。你想说什么？
1: 你看你这不是记得吗？既然你知道张丽慧是孤儿，比较敏感，容易多想，那你就更应该对你的行为负责任。
0: 我负什么责？
1: 你就别跟我装了吧。
0: 我跟你装什么了？你是不是特希望我跟张丽慧好？给你跟向妍姐留空间。
1: 你说我是什么意思啊？
0: 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这一种？我是留不了北京了，我家条件差，机会少，不像你们想去哪儿去哪儿。以后我要是想回北京，我得靠自己，我没有空想别的。还有张丽慧、夏英杰，我们只是普通同学的关系，以前是，未来也是，和你也是。至于这件事情，张丽慧怎么想，那是她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听明白了吗？

0: 听着啊，办好了吗？哎、
1: 马上马上。
0: 这香菜怎么还现切呀？
1: 那、哎、得现切，那要蓝钱要放汤里，那就泡孬了，不香了，就得现撒，现撒才香呢。哎、
0: 看着不错呀。嗯，香。
1: 谢谢啊，孙头。
0: 兄弟，王有喜他媳妇儿那婆娘还在我这儿闹事呢，我都懒得搭理他。咱兄弟啊，好好住。
1: 好。
0: 兄弟们，开饭了，开饭了啊！
2: 吃饭喽！
3: 哎，慢点啊。
4: 好嘞。
3: 有空来啊。
5: 好嘞，好嘞，
6: 老板。

0: 喝水啊。哎，
1: 老板。
2: 哎，好嘞。哎，吃好了哈。
1: 嗯，挺好吃的。
2: 慢点啊。
0: 好嘞。
2: 慢点走，好吃再来。
1: 好嘞。哎，
3: 老板娘，这里来点。
2: 来了。
0: 汤馆。
4: 还有油条。
5: 嫂子，你他那个骚人。
6: 等等啊，
7: 程程，你给我回来，回来，回来，快点！去，
6: 行，你坐下去。
8: 老板，
2: 哎，
8: 结账。
2: 好。
8: 多少钱？嗯，
2: 八毛。
9: 哎，老板。哎，这有什么呀？哎，
7: 进来坐，进来坐。
4: 给您，
7: 你想吃什么都有。
2: 慢点啊，好吃再来。
8: 去这家，
6: 去这家吧，走。
7: 哎，屋里坐。不是，这里边什么都
2: 坐，我先收拾一下啊！哎，
7: 我先进来坐一下。
8: 啊，鱼凳子啊！
2: 你看我们这块有小笼包，还有米线，我先擦一下啊！您慢慢看啊，我马上就过来，稍等啊。
6: 老孙，你老公。

0: 是吧？
1: 嗯，
0: 王耀喜是干的，我刚看完。
1: 哦，
0: 太恶劣了，当街猥亵妇女，还当着人丈夫和儿子的面，这要不办他还得了？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他说不会抢我生意，可结果呢？是他逼的，是他自找的。
2: 啊，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啊？哪儿的道理啊？
3: 不是师傅，这么重大恶劣的流氓团伙作案，受害女性几十个，还有未成年，还有自杀的，
4: 就你说的这个小光，
5: 狂躁性精神病。
4: 人家现在就住在精神病医院单人病房。
6: 除了这里，河对岸的小树林里也找到一部分。
1: 慢点，慢点，不一定是三花。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是吧？
1: 嗯，
2: 王小喜这个案子，我刚看完，
1: 哦，
2: 太恶劣了，当街猥亵妇女，还当着人丈夫和儿子的面，这要不办他，他还得了？
1: 这么激动了？
3: 来三年了哈，第一次做承办人啊，对案情投入很正常，但你要时刻提醒自己，投入可以，不要代入，因为咱们是检察官，不是普通群众。
2: 我明白，明白。那这样子，
4: 门口有人找。
2: 哎，稍等啊，
3: 姐你去啊，我看看。
0: 对，嗯，行。小陈出去，哎，
5: 大哥，打官司不呢？写不写状子噻？
0: 什么事来的？
5: 我刚到，我去滨东出差了，特意来这儿看看你。
0: 看你现在这打扮，
5: 嗯，
0: 越来越像奸商。
5: 哎呀，这家伙，不给我找个好地儿做？哎呀，挣不少钱，一点也没存下来。我这手里拿了个搂钱的耙子，后面跟着个散财的童子。
0: 谁呀？
5: 袁一峰，袁大绿
0: 啊。
5: 急公好义，赤子之心，江湖人称永远不胜散财童子。我这天天加班加点，我这做业务挣钱，他这到处打那免费的官司。元宵不就元宵，白玩。牡蛎所呀，现在能勉强维持下去，算是不错的了。
0: 你不用在我这抱怨。你要不想干，就不跟他干就好了吗？
5: 人呐，你不能一身铜锈啊，得有点追求是吧？
0: 你看你们还是想干吧。行，有他支持你挺好的。你稍等会儿，等我下班了，咱吃饭去吧。
5: 啊、嗯，我都订好包间了。那晚上叫上夏仁杰，叫上于高远，一起呗。尤其于高远，有点事儿啊，我得跟着孙子好好唠。
0: 他又干嘛了？
5: 我前两天碰上张立慧了。
0: 我听说他不是在周老师那读研究生吗？
5: 过得不好啊，非常非常不好。
6: 庭长，您找我？
7: 嗯，小夏，来，进来，进来。
6: 哎，我把门关上。
7: 啊，不用不用，来坐。这么回事，听你打算把你调到梅芳这个组去，有意见吗？
6: 为啥呀？
7: 梅芳命苦，丈夫刚病逝，自己恢复工作没两年，专业不太行，调你过去帮扶帮扶。
6: 梅姐不是老牌大学生吗？我记得是东都政法毕业的呀。
7: 有什么用呢？荒废了。她呀，前些年被她丈夫政治问题连累，被下放干了财务，就没当过几天审判员。听你当初啊派了小孙过去，可这小子说话太直，梅芳呢又比较敏感，两人经常是。懂了？
6: 懂了。可是庭长，我说话可比小孙还直。嗯，您没事吧？
7: 没事没事，中午吃急了，有点反胃。小夏，现在庭里也很难呐。大案子我们不放心交给他办，可总给他小案子，他又不满意，三番五次的找领导，问庭里是不是不信任他。你说该怎么办？
6: 这，您让我说什么呀？
7: 你就说我一定会在专业上帮助梅芳。还会注意方式方法，既保护梅芳的自尊心，又让业务不出岔子。庭长，您放心吧，就交给我了。行不行？
8: 替大点案子，一审达到二审，轻伤害给判了三年，已经是顶格了。那家属还闹。哎，小夏。
9: 对。
8: 又自杀又上访。要我说啊，你不应该搭理他。
9: 我吃完了，慢慢吃啊。
8: 忙，行。

0: 哎，小鱼，我正找你呢。
1: 哦。
0: 传达室有你一封信，他说在那搁了一个多月了，你也不去拿，让我给你带着，回头请我吃饭啊。
1: 谢谢。

0: 开玩笑，同学。
1: 回来了。
0: 对。

0: 师傅，
1: 看看这些，烫着我在毛毛躁躁的，怎么了？你看咱庭审你几次了？十几个案犯，
2: 每个人嘴里都提到了一个叫小光的名字，他肯定就是这流氓团伙作案的头子。但你看这起诉书啊，根本就没有提过他的名
0: 字。那照你意思吗？
2: 什么叫照我意思？你得把他揪出来呀！
3: 这个案子，检察院送来什么，咱就审什么。
2: 为什么呀？不是师傅，这么重大恶劣的流氓团伙作案，受害女性几十个，还有未成年，还有自杀的，这说怎么办呀？我担心到时候追责还是追到早上。你看这上面写的都是小光指使的，我们只是听命行事，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3: 来，
2: 全是这么说的。宋小光，
0: 就你说的这个小光，
2: 狂躁性精神病。
0: 为什么检察院这个起诉书上没体现？因为没办法体现啊！就你看出来了，别人都是正眼瞎呀。这个鉴定报告，案子移交的时候就跟过来了。
2: 那这鉴定报告肯定有问题。
0: 人家现在就住在精神病医院，单人病房，够给检察院面子了。
2: 他什么背景啊？
0: 你知道宋小光的宋是哪个宋吗？白送的送啊，傻小子。

0: 宋晓光，是不是？
1: 你怎么知道？
0: 谁不知道？全滨江都知道，就你不知道。
1: 什么意思？
0: 那是宋副书记儿子，滨江赫赫有名的大太子啊。你啊，多余。
1: 是吗？
0: 那可不，老宋就是从滨江起家的，市里多班干部都是他老部下，想办他独苗儿子，你先掂量掂量啊。
2: 喂，哪位？
3: 我陈一正啊。
2: 啊，一正啊，什么事儿？
4: 晚上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
2: 老狼忽然请吃鸡，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4: 不是，没要紧事儿，那个陆泽明来了。
2: 行，我去宰他。
4: 啊，行。还有老于可能也来啊。
2: 无所谓。
4: 来这么早啊？
5: 哟，陈大检察官。
4: 哎呦，大审判员，出来吃饭还看着书呢。
5: 那你看看，
4: 多久没见了？
5: 上次是春天，拔河比赛。
4: 哦，对，老于带着你们院那帮壮汉，都快把我拽飞了。
6: 那是你没原则呀，一拉拢你就投诚了。
4: 谁投诚了？我什么时候投诚了？我说你俩有这么忙吗？咱们院就挨着，这一年见不上面。
6: 我还行，我不怎么忙，夏云杰比较忙，
5: 成天往下面跑。
4: 你们中院不是主要负责二审吗？往下跑什么？
5: 刑庭特别忙，我们庭长整天说咱们不比基层法院，来的都是重大的案子，所以基本上每个案子呢都得亲自提审调查。

0: 但这不应该是公安和你们检察院的活吗？对呀，问你们庭长啊，他们是庭长，有点难于那个师傅的意思啊。
1: 你说谁？老张啊？啊，
0: 他们庭长就是从你们院调过来的呀，对调查案件有本能的、巨大的、无限的热情，职业病。<笑>
1: 医生，你说就是审判员还要去调查案件这事儿对吗？
2: 我们国家这个情况，我觉得是必须的。
0: 因为我理想中审判员的状态就应该是。
1: 上庭之前几乎不看案卷，到了庭上就听控辩双方说，然后当庭作出裁断。嗯，
2: 那这人不也说了吗？在现在阶段，很难这么理想化。
0: 嗯，
2: 而且这不光是对你个人的要求很高，他对控辩双方的要求都很高。
0: 是，确实是。
2: 你看，同样的话，我说，跟你说。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以为你怕挨宰不来了呢。
2: 请问这屋是天之骄子的包间吗？来吧，朋友们，不打无准备之仗，嚯，陈医生你点，你就点那个最贵的，你别给我们大方事务所省钱啊，要不那钱也是让那老袁头给挥霍了。哎呦，咱就要会点的点。哎呀，
4: 行，
3: 高远，于高远，哎呀，来来来来来来，
2: 好久不见呢。
3: 那大律师来到我们这儿指导工作来了。
2: 你找你看点业务吗？这不开玩笑吗？这制服都得脱了。
4: 你咋还那样呢？一捅就蹦啊！
2: 我逗你呢。 我现在做那个非速业务呢，谁稀得干那个刑事辩护，又累又不挣钱的。今天晚上，要远咱得好好喝点吧，啊，好好掏掏心窝子。
3: 行，掏掏心窝子行，我酒我戒了。
2: 怎么还戒了呢？那早你咋不戒呢？
4: 先生，您看看这个四斤七两，行吗？
2: 多少？这谁这么懂事啊？
3: 我，
2: 小夏啊，你上吧。
5: 快点的，入席。好嘞。那个叫什么来着，老王？
6: 小红。对，
5: 小红。我不要，不要，你不要，你跟他跳，你跟他跳，你跟他跳。来嘛。来呀。
3: 你不等他们一起走吗？走了。别跳了，回去吧。再跳会儿吧。怎么的？现在不愿意喝酒了？你不愿意喝点酒干那犯混蛋的事儿吗？
7: 什么？我前两天见着张立慧了，在周先生家。他怎么样？哎，你知道不知道他现在有点走形自闭了？
3: 什么走形自闭？
7: 你问你自己呀。问我什么？我俩毕业之后没联系了。我跟张立慧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陆大律师，我说什么你满意？你想听点什么呢？啊？我想抽你！
3: 你打得过我吗？
7: 试试吧！啊？试试啊！啊？我打得过你吗？
3: 没事没事。
0: 喝多了，
1: 打我，
2: 打我呀！
3: 好了，
0: 这喝多了，
4: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我跟张立慧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3: 喝多了不聊这个了，你回去坐会儿。
4: 挣钱了，吃上龙虾了，穿上西装了，来老同学面前装孙子。
3: 你喝多了别说了，回去坐着吧，走走走，回去坐。
1: 哎，陈医生，我现在在这跟你说啊，我正式跟于高远掰面儿啊，虽然以前也没啥交情啊，就这样啊。
3: 哎哎，
4: 夏一杰呢？
0: 走了。
4: 你们没一个人瞧得上我的。
0: 都是你自己干的事儿，你怪谁啊？
5: 我喝多了，
6: 失态了，把人亲了，怎么着？现在我后半辈子就是为了偿还这事，什么也不干了。他给我写信，我一封也没回，这不表明态度吗？我不想去影响，去干涉他的生活。现在我需要怎么做，你们才满意？
0: 你自己做错了，你还不理人家，你跟我这强词夺理，你不应该给人一句话吗？到今天你说一句话了吗？要的就是你一个说法，你不理他，那不是态度，那叫逃避。夏英杰也一样，到现在你俩在一个单位，话都说不上一句，为什么呀？
6: 我跟你刚才正眼瞧我一下吗？
4: 跟夏英杰，
6: 他现在不高兴，需要人陪，孤单，你怎么不去呢？你别逃避啊。

0: 心姐，见字如面。妈妈给你寄的包裹收到了吧？里面也没什么稀罕东西，就是咱家乡的咸鸭蛋、风干肉、咸鱼，都是你小时候喜欢吃的。也不知道你现在还喜欢不喜欢这些了。时间过得真快，感觉昨天你还是稚气未脱的小姑娘，转眼间就已经在滨江工作这么多年了，真是妈妈的骄傲。妈妈真心为你感到高兴，只是妈妈这心里呀，总是放心不下你。一个人在外面，在生活上、工作上，肯定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乖女儿，妈妈想你了。
1: 哎，梅姐，庭长让我来您这儿报到，给您当助理审判员。
2: 进吧。
1: 哎，我没什么经验，以后还请您多批评指正，别跟我客气。
2: 这庭长挺照顾我呀，知道我业务能力不行，专门派了个高材生来辅导我哈。
1: 您千万别这么说，无论是人生阅历还是专业资历，我都差着呢。我坐这儿行吗？
2: 坐吧。
1: 哎，我也是沾您的光，才能享受这两个人一间的办公室。
2: 小孙呢？调到你们那边去了？
1: 嗯，对。
2: 也挺好，他爱热闹，喜欢聊天，调到你们那边挺合适。
1: 他还说舍不得您这儿呢。
2: 我这儿有什么舍不得的？一天到晚没什么大案子，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人老了，狗都嫌，领导也不待见。以后你跟着我，有委屈受了。
1: 不能这么说，咱们刑庭哪有小案子呀？不是无期死缓死刑案，也不往中级法院送啊。你说是吧？
2: 嗯。

脖子上戴着。

0: 你看看是不是畜生？你觉得这证据怎么样？证据确凿啊！这帮人啊，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犯罪，还在那振振有词的，口供都对得上，然后现场证人也多，当时围观就100多个人，被害人的验伤报告也出来了。田淑贞现在不光是身体，她的精神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创伤。
1: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起诉就是了。
2: 是，我准备去现场再勘察一下，把这个案件做扎实。哎，你这案件做的已经很扎实了，有这个必要吗？我想问问这帮人到底怎么想的。
1: 小陈，我跟你说过，这个案件之于检察官，就像病患之于外科医生，只要手术指征齐备了，你动手术就行了，你不用问病人怎么想的，否则你真没法干。
2: 师傅，我觉得这不对。我们检察官要是对你自己的工作都不清入感情的话，那不成工具人了吗？检察官是追求公平正义的象征，那这公平正义怎么来啊？那就是我们一个一个案子给办出来的。嗯，那行，那你去就行了，但是就别太投入。
1: 我为什么这么跟你说呢？因为咱们科室原来有位女同志，啊，她接二连三碰的全是特别残忍的案子，她非常投入。结果等所有的案子都了结了，她的精神出问题了，到现在还在病休呢。
2: 那这个我不会，您放心，我精神不会出问题。我得看看这帮人精神出了什么问题。<笑>行，挺好。
3: 田淑贞啊，长得俊，招男人，对面的生意啊都被他抢走了。
2: 周主任，您不能这么说呀！
3: 嗨，这片人都知道，那老王家被他们挤的，连饭辙都没了，家里还有个8岁大的娃，就和西北风啊，他老婆梁月敏，那可能干，肩挑手提，全指他一个人了。人是好人，热心肠，就是吧，脾气不好。
4: 他们家那个王有喜呢，人窝呢，而且听说那房不行，所以就怕老婆。哎，
5: 周主任，
3: 哎哎，来了啊，哎来了来了，哎正好，这是检察院的同志，还是为那个老王家和老孙家那事儿来的，哎，赶快把你们那天看到的跟说一说。
5: 哎呀，都说八百遍了，你说啥呀？ 说说你那天他看到啥了呗？白花花的。
6: 那天你们都在是吧？啊，
5: 在，那肯定在。这么大热闹，没赶上，那不吃亏了吗？我们这几天就指着这事下饭呢。
6: 哎，听说你老婆因为这事儿还跟你干了一仗？
5: 就是我说呀，就是大家都在传啊，这虽然她老婆长得漂亮，
6: 确实身材真挺好的。我说的是好话，她生气了，你说？
7: 确实是，比你老婆强多了。
6: 我操！你说我老婆干嘛？不说我老婆我就跟你道个歉。
7: 凭什么？
6: 我
7: 干嘛？对对，坐，我们俩坐。我先，你替人道歉。
6: 啊！
7: 我说你们，陈哥，您没跟他们一般见识，我替他们给您道个歉行吗？
6: 你替人道什么歉？我其实就是这条街上长大的，这帮人的确无赖，但我也能理解，文化水平低。 生活上没别的乐趣，邻居有点事儿，他们能搅拌您。况且这次是当众扒了你们衣服，
7: 我跟你说，不用找借口啊。出了这种事儿，整条街的人连一个拦都没有，啊？文化水平你怎么了？那是借口吗？我告诉你，当天所有围观的全是共犯，
6: 那咱总不能把这几百人全告了吧？
7: 所以都在攥在他们头上。
6: 陈哥，你消消气儿。
8: 对不起啊，跟你没关系。那咱吃碗面再回去，反正食堂也过点了。不吃，不是咋了？不吃这条街的东西。啊，宋晓光啊！
9: 哎，对。
8: 哎呀，他现在这状态不方便见客。他不用见我，我就是看看。
9: 那您看看的目的是什么呢？
8: 看看本身就是目的。
9: 啊，小文啊！
10: 哎。
1: 宋小光今天状态怎么样？
2: 他刚接受完治疗，又注射了咪达唑仑，目前正在休息呢。
1: 你看，不巧了，
3: 还不巧。
1: 要不您改天再来？
3: 赵主任是这样，我想问一下，你们的那个开药处方、治疗记录以及用药记录都是有留档了吧？
1: 那当然，我们是要对病人负责的。
3: 明白，一定要保存好，说不定之后会用得上。如果有不实或者造假，相关人员是会被起诉伪造证据的。如果罪名成立，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到时候我们法院再重新开启新的医疗鉴定，也是很有可能的。说多了，您先忙，先走。
1: 哎，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哎，要不您看这样行不行？请跟我来。
3: 麻烦赵主任了，谢谢。
4: 进吧。比较窄啊，
5: 没事。
4: 到了，
5: 这个

0: 妈，妈，你吃一口。
1: 他现在就这样，这么热的天儿，每天都用衣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你看吧，这还盖着那么厚的被子，也不吃也不喝的。我担心这么下去，他活不长。
2: 快送医院呢？
1: 送了，待不住。他在医院里面闹，见着生人就催唾沫，就嚎。医生也没办法。再说，我们是真没钱了。
2: 你先治都能索赔的。
1: 他赔我，他拿啥赔？他家要是有钱，至于和我们家抢生意闹成现在这样吗？
2: 他拿啥都得赔。我话就放这儿啊，不管他砸锅卖铁怎么样，必须赔你。
1: 人都废了，他赔。他能给我赔个好生生的人回来吗？那天要不是我儿子死命拽着我抢了我的刀，我真是要把王有喜家两口子给剁了。
3: 我来，
4: 妈，
1: 让开。
4: 妈，
1: 好了，别害怕，好了，不害怕，是我，我在呢，
4: 妈，
1: 我在呢，
4: 去哪？
1: 好了，抱抱。我在哪？

0: 记一下。沙发、水果刀、盐。
1: 老林，这根本看不出来啊！
0: 就是因为看不出来，才要重启鉴定。
2: 贾大宽同志，我真的是个好人啊！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干过，而且我做事情从来不缺斤短两。你要不信，你问问我们周围所有的人。
3: 还没干过，你当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猥亵妇女，你还想干什么？
4: 是他逼我的，我不就扒了他衣服吗？他对我们家干了什么？你们问了吗？啊！
2: 我刚买菜回来，然后就看见我老婆还有我妹，就跟田淑珍打在一起。
3: 然后你干什么了？干什么了？
5: 别想了，别想了！哎呀，老婆，你干什么？
4: 你干什么？
5: 老子认命了！
4: 你怎么跟不上王海管呢？
5: 你放在哪里胡说八道什么？
4: 谁胡说八道了？去，给我把他爸搞过来！去！
2: 我就想，我就不过是扒他个衣服，我都真的不知道。
4: 他们家没开饭馆的时候，我们家生意好着呢。
6: 嫂子，王哥，来，我给你们买了点枇杷跟点心，可甜了，您拿着，以后还得多关照我们呢。来，拿着，可好吃了。
4: 你听我说啊，咱们街上人就这么点儿。开两个店，你不觉得这生意怎么做呀？
6: 嫂子，您放心，肯定不会抢您的生意。您放心啊，来拿着，可甜了。您爱吃，我再给你买啊。王哥，我先回了啊，多吃点啊。
7: 他口口声声跟我保证了的，他说不会抢我生意，可结果呢？他抢我的客人呀。后来呢？他还蹬鼻子上脸。
4: 我们家给工地送饭送得好好的，
7: 又被他给劫去了。
8: 梁月敏啊，你也是个女的，你更能理解这个感觉，你就能当街扒人衣服侮辱人家？
7: 对，没错，我也是女的，那我怎么就能靠力气吃饭？他怎么就要靠勾引男人呢？
8: 田淑珍现在已经精神失常了，就是你们一家人导致的，你知道吗？
7: 装的，装的。
2: 我还有个八岁的儿子，我要……我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7: 我是被他逼的，是他逼的，是他自找的。
9: 你没去做做他们工作吗？
0: 做什么工作？
9: 就说服他们悔罪啊，就尽可能的多给一些赔偿，然后争取受害人的谅解。你这将来定罪量刑的时候有好处啊。
3: 他到现在他都没觉得自己犯罪，哪来的悔罪啊？哪来赔偿？再说被害人凭什么谅解啊？
9: 但你没去做过，你怎么知道呢？
3: 人家被害人家儿子十二三岁，在自己家门口亲眼目睹他母亲被街坊邻居当街侮辱欺负，他怎么谅解？那小孩每天上学放学，天天就路过去，他可能忘了吗？凭什么谅解啊？
9: 小陈啊，我们不能替被害人做主表示原谅，也同样不能替被害人做主拒绝谅解、啊。
3: 对，没错。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但是这件事情上，我接受不了。
9: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是什么吗？最残酷的战争就是人和人因为生存而互害。你不觉得梁玉敏一家其实也很可怜吗？
3: 你这都是借口，而且我也不觉得，这不是借口吗？啊，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啊？哪儿的道理啊？你要是觉得你为了生存就可以害别人，那我就告诉你，你犯了罪必须接受惩罚。
9: 我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 当你年纪大了以后，你就会明白应然和实然是两回事儿。
8: 师傅，我要是有一天我碰见这种事儿，我都不愤怒了，我也不悲伤了，那我就完蛋了。
9: 那你想好了吗？准备向法庭建议怎么量刑了吗？
8: 全国人大关于严打的决定有明确的规定啊，情节严重的犯罪可以在法定刑以上量刑。
9: 不是，你待很长一段时间，法定刑以上的量刑的案例已经很少了。
8: 但是这个规定没有废止啊，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啊。这个案子上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给他们最严重的惩罚。
10: 天亮以后，我往这边走，我就看到那边有个东西，我就纳闷啊，我说谁丢的？仔细一看，是一个塑料袋。

0: 这边又发现，
1: 刘队，情况怎么样？
0: 除了这里，河对岸的小树林里也找到一部分。

0: 初步判断，是找这个畴上来的。
1: 刘队，什么情况？有一帮尸体。妈，哎，
2: 慢点，慢点，你别急，不一定是三花。
1: 这是我们刘队。
2: 队长，我闺女在哪儿？大妈，您先别激动，现在还没确定是不是您闺女呢。 请坐。
1: 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闺女的情况。我闺女突然就没有消息了，我心慌啊，我这眼皮子就咚咚咚咚不停地跳，我这两天还老做梦，我闺女给我托梦了，说她让我那女婿给杀了，还给扔到水里了。

别编了，值不了几个钱。咋了？你脚还没好啊？

0: 同志，您是钱新良吧？十天前，也就是8月11号、12号，你在哪里？
1: 记不住了，好像没去哪儿。
0: 最近你老婆于三花来找过你吧？
1: 找过。
0: 我听说是你约她来找你的。
1: 是，我突然捎的话，跟她谈点事儿。
0: 那你约她来找你谈什么？
1: 谈离婚。她在广州打工又相好的，想和我离了。我说离可以啊，但你要把当初2000块彩礼钱还我，不然打死也不离。
0: 在这屋子里面谈的？
1: 不是，在河边。我不想让我妈听见。
0: 谈的怎么样？
1: 谈崩了，吵了一架。他说我就是不离，一辈子也别想见到他。
0: 之后呢？他是怎么回去的？
1: 顺着大路走的，可能是坐公共汽车回去的吧。我没送他。
2: 几点？
1: 记不住吧。
2: 那你之后干什么去了？
1: 和人打牌了，到天黑我才回的家。

0: 我是蒋欣麟，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庆》。
1: 刘队，他在销毁证据，起来，哎，过来，哎，你抓我干嘛？抓我没啥的。
2: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3: 加大审讯力度，三天内必须拿下钱兴良。
4: 你凭什么认为这具高度腐败的尸体不是于三环的？
5: 家属辨认不算数，颅像重合不算数，
6: 两项存在轻微偏差，
7: 这就说明可能死者不是于三环。
5: 是你说算数吗？你去找庭长说，你当主审官，我跟你当助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7: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9: 老谭，
10: 我养老。
11: 来吧，放手一搏。
12: 狙击手有位，
13: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5: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6: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7: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8: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6: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我认识这个字，燕，燕子的燕。
1: 其实这里要念燕，燕国的燕。
0: 啊，虫子！啊，嗯，
2: 胆小鬼。
1: 天天，这个是天牛，爸爸小时候可喜欢跟他玩了。

0: 甜甜，你看，啊，甜甜，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是我最近的收藏，你喜欢哪个，拿走不谢。你看啊，这个是知了，金龟子，蟋蟀啊，就是蛐蛐，这个是蜻蜓。哎，这只蝴蝶够大了吧？可不能给你。
1: 好恶心。我才不稀罕呢。
2: 东东，叔叔小时候收集的蝴蝶比你这只大多了。
0: 我也有更大的。蝴蝶的幼虫是吃庄稼的害虫，爷爷说我可以抓。还有知了、蛐蛐和黄蜂，我呀可以拿到王德他爸那里换零食，听说可以入药呢。哎，走吧甜甜，我带你去树林里摘知了吧。
1: 咦，才不要呢。
0: 哦，那我去换糖吃喽。叔叔阿姨再见。
3: 慢点。
1: 哼，东东讨厌。
2: 甜甜
1: 啊，
2: 爸爸有一本好书给你看。

0: 这是爸爸小时候最喜欢的书。甜甜啊，你听说过蝉和蚂蚁的寓言故事吗？
1: 这个故事我知道，蝉就是知了，它就知道吵，而且很懒，只管唱歌，不去找食物。蚂蚁勤劳做工，劝蝉努力，但蝉不听，结果到冬天，蝉就冻死了。
0: 其实啊，这个寓言故事错怪他了。
1: 哦，为什么？
0: 蝉并不靠别人生活，他从不到蚂蚁门前去求食，相反的，倒是蚂蚁为饥饿所趋，祈求埃肯这位歌唱家。我不是说埃肯吗？这句话还不确切，他是厚着脸皮去抢劫的。
1: 原来是这

0: 你不喜欢某个东西，只是因为你对它不够了解。
1: 来，今天新磨的豆浆。好喝。
0: 很新鲜，你自己磨的？
1: 对呀、怎么样，比上次好吧？
0: 好多了，你下次教我做。
1: 这还用教？你随便查一下资料就知道了，我就是自学的。
0: 你自学成才之后就不需要一个徒弟？
1: 别臭美了你，咱俩是师徒关系吗？
2: 是啊，妈妈是师傅，爸爸是孙悟空。
1: 小孩不懂，不要乱比喻。
2: 爸爸，你从来就不怕虫子吗？
0: 怕呀，比如在古埃及的传说中，有一种专门生活在墓穴里的虫子。
1: 你能不能不吓唬孩子呀？
0: 考古工作那么枯燥，来点花絮嘛。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
2: 等等，
1: 走吧，我们快。

0: 好舒服呀。
1: 你让我陪你出来玩，干嘛一直坐在这儿啊？
0: 我本来在家画画，可老画不好，才想出来玩玩的。
1: 那就玩啊，我要老是坐着呀。
0: 哇，好美啊。
1: 你在干什么呢？
0: 这是以前幼儿园老师教的取景方法。
1: 嘿嘿，没我的望远镜厉害。
0: 我想学画画。
1: 画画有什么好学的？
0: 当然要学，我连颜色都用不好。
1: 哎，喜欢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呗。
0: 你说的对呀。
1: 好。等一下呀，我说错什么了吗？
0: 我想回去了。
1: 喂，发什么神经啊？
0: 我知道该

0: 同志们，到底写什么？
1: 哎，老王，你先前说写什么来着？
0: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共十三个字。
1: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字数也不对称呢。
2: 内涵很丰富，但是有点不够通俗易懂吧？
0: 是有点啊。换一个换一个。
1: 哎，我写了首诗，比较通俗易懂啊。这个春眠不觉晓，农村要环保，发展靠什么？青山绿水好。
0: 这个水平高啊。村长，字数太多了，要不简化一下。农村要环保，青山绿水好。嗯，这个好。那我就开写了。
3: 爸爸。
0: 嗯。
3: 妈妈。
0: 哎。
2: 天天。
3: 爸爸妈妈，你们看，我今天刚画的。
0: 哇
2: 啊！
1: 来，我看看。哎，哎，你给孩子检查过眼睛没有啊？这颜色好像不太对呀。
0: 村长，你有所不知
1: 啊，
0: 这个叫艺术天赋啊，厉害了！天天将来搞不好是个大画家。
1: 这画画的事儿到底是个啥标准呢？难道是我眼睛有啥问题？
3: 爸爸小心点。
1: 哎呀。
4: 请问这里是吴各庄吗？
0: 是啊。

0: 你是
1: 啊，果然是很重视艺术创作的村庄啊。我是美院来的李计时，您好。
0: 哦，你就是美院来我们这儿搞田野写生的李同学呀。
2: 久仰久仰，欢迎欢迎，这位就是村长。
1: 村长好。
0: 你好。
3: 天天，快跟画家哥哥打招呼。
4: 画家哥哥好。
1: 不是画家，只是学生而已。
3: 我们也是刚来不久，在这里住一阵子。我们家天天呀，非常喜欢画画。你要不嫌烦，天天可以在旁边帮你的忙。他可以。
1: 不用了，我自己画就好，谢谢你。
4: 妈妈，你真唠叨。
3: 还不都是为了你。
0: 收好了，天天。嘿嘿，小伙子，你这身子骨要多来农村锻炼才行啊。来，咱们简单登记一下。
2: 我陪你去。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庄的情况。

0: 要乱动别人的东西啊。
1: 哦哦，妈妈，他画得超级好。
0: 你看，我就说他可以做天天的老师啊。
2: 人家刚来，你就安排他教天天，太心急了吧？
0: 我还不是想让天天跟着多学点东西啊。哎，歪了，你快下来自己看看。
3: 哎呀，歪掉了。手那个酸，腰那个疼啊。
4: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天天爸，哎，天天爸，你歇着吧，交给这小伙子，我请他顺手帮着刷刷美术字。哎，
5: 那太好了，谢谢谢谢，真是及时雨啊。这是个专业活，交给你了，小伙子。
6: 哎，小朋友别乱弄的东西啊，这张画还没画完呢。
4: 天天爸，你介绍一下
5: 啊。天天来，天天想干什么就要抓住机会，要勇于推荐自己。主题啊是环保。
4: 啊，
1: 我叫天天，画家哥哥好。
6: 没有，我不是画家。
1: 要不我可以帮你拿颜料？
6: 不用。
1: 我可以帮你扶梯子。
6: 小心油漆滴到身上。不用了。

天天，天天，天天，你终于来了！我要收你做徒弟，快快呈上你的大作给我吧。嗯，很好，很好，你上当了。

0: 小朋友，怎么又是你啊？你怎么天天来啊？
1: 你画的真好看。

0: 大哥哥，你快画呀！
1: 哎，你没有别的事情吗？自己去玩吧。
0: 我没别的事情。

0: 小朋友，你觉得眼前的景色美吗？
1: 嗯，美啊。
0: 啊？嗯，美在哪里？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有了！
1: 冲啊！啊！这里，这里，
2: 这里，这里，
3: 这里，这里，这里，
4: 这里。
1: 这会儿有了，
2: 真的。

0: 哇！
1: 啊！
2: 太平庸了。
3: 就是指平平无奇的人或者事情。

0: 怎么了？我去看看。嗯，
1: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对，放开自己的心，让想象驰骋，这才是对生命的热爱，奔放浓烈，毫不掩饰的色彩夸张。
2: 我也一直觉得天天的话很夸张。
3: 你说什么？
1: 天天，你画得真好。
2: 这我也能画。

0: 哎呀，
1: 啊，谢谢村长，我会加油的。
0: 好，好，哎，小伙子，多保重啊。
1: 嗯
0: 啊。
1: 天天，你过来。给。再见。
2: 那一年，我还是一个6岁的小姑娘。我和爸爸妈妈来到村子里，后来一直住了3年。这个暑假，我认识了美院的大哥哥。爱画画的我，每天都跟在大哥哥的后面，看他画画。有一天，他说我的画特别好，给了他很多启发。启发是什么？

思？我不知道。他还说我的画充满童真，是大胆的创作。后来大哥哥回到学校，还给我寄来画册、书籍和画具，里面有好多好多大画家的画和书法字，让我能照着练习。大哥哥鼓励我好好画，他说我也能成为一个大画家，想想就高兴，真是太好了。直到有一天我长大了，来到北京，大哥哥还带我去了美术馆，在那里我看到大师们的原作。

0: 痒痒痒，
1: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3: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网传木耳菜是一种长寿菜，究竟藏着哪些养生奥秘？肺结节如何居家调养？白蛋白低就说明免疫力低？孩子出现容貌焦虑，家长该如何科学引导？膝盖发僵酸痛，活动不灵活？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拉伸臀腿，放松大腿紧张的肌肉，改善慢性疼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木耳菜。入秋养生讲究的是滋阴润燥，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种被誉为长寿菜的蔬菜，那就是木耳菜。别看它在菜市场好像并不显眼，据说它富含硒元素，而且它的叶子里含有一种粘液，对于秋季因为干燥导致的皮肤不适有一定的帮助，还适合减脂和三高人群。那么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它的养生奥秘。

0: 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要求，成年人每天硒元素的推荐摄入量为60微克。在常见的绿叶蔬菜，比如大白菜、小白菜、油菜、圆白菜、油麦菜中，硒元素含量每100克不足1微克，而木耳菜的硒含量可以达到2.6微克每100克。
1: 我们有一个研究发现，这个长寿老人的他的血硒水平要高于我们普通人群的3到6倍。这个硒元素它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能长寿呢？有两点。首先呢，它能够激活我们体内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然后呢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延缓衰老。另外呢，这个硒元素还能干嘛呢？它能与我们体内的有毒的重金属离子相结合，从而形成硒蛋白复合物，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护我们的肝脏，加速我们肝脏的这个修复。
0: 当然，要想成为一种被大众接受的健康营养菜，还需要有其他营养物质来做辅助。生活中，消费者在选择蔬菜的时候，常常会把维生素、钙、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作为衡量标准。那么，木耳菜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又如何呢？
1: 它这个含钙量高，每100克呢含有166毫克的钙。它是菠菜的2-3倍，比如说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我们可以选择多吃木耳菜来补钙。另外呢，它的铁的含量高，铁的含量呢，每100克木耳菜有3.2毫克的铁，它的草酸又低，铁离子呢到体内呢，它就容易吸收哈，不容易形成这种草酸钙，也不容易形成结石。还有呢，它的这个钾的含量也很高，140毫克每100克木耳菜。钾能干嘛呢？消水肿，减重减脂还消水肿，这样看起来很轻盈。还有我们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啊，含量是2020微克每100克木耳菜，还有这个 VA 含量也很高，168微克每100克木耳菜。所以呢，它虽然热量低，但是它的营养成分一点不打折扣，非常丰富。
0: 其实木耳菜还有一个具有古典气质的名字，叫洛葵。它的健康益处早在古代就被发现，
1: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还有《名医别录》里都有记载。洛葵啊，也就是我们的木耳菜，洛葵叶冷滑如葵，故名洛葵，味甘微酸，性寒，主治滑中散热，利大小肠。它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我们内服的话呢，跟现代的这个营养成分研究是有共同之处的，比如说它可以清肝解毒、润肠通便，我们用于治这种热性的便秘，而且它不伤脾胃，特别好。还有呢，我们外用治什么呢？比如说蚊虫叮咬、叮疮肿毒，还有就是古代女子还用它来润肤，因为它有这个粘多糖嘛，就像我们现在做面膜一样，用它的汁水来润肤、润泽肌肤。
0: 尽管木耳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人们在食用时还是会心里犯嘀咕，它有一种黏糊糊的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粘液正是它的可贵之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常吃的丝瓜、秋葵、山药，哎，它们这个粘液都是一类的物质，是什么呢？粘多糖。而我们这个木耳菜呢，它的中药学名叫洛葵啊，它含有的叫洛葵粘多糖，还有果胶。果胶是什么呢？有饱腹感。然后粘多糖是一种可溶性的多糖类，也是一种可溶性的植物纤维，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形成一个凝胶层，这个能干嘛呢？它能够延缓我们糖类和脂类的吸收，所以呢，它可以辅助降糖、降这个血脂，对于我们这种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这个餐后血糖不稳定的人群特别友好。
0: 兼顾了营养保健与食疗价值的木耳菜，如何用它来做一款适合秋季养生的食疗方呢？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2道养生菜品，
1: 一个就是木耳菜炒鸭蛋啊，鸭蛋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哈，包括软磷脂啊。你看，我们木耳菜富含维 C， 这个维 C 和软磷脂在一起是结合度最高的，它可以促进这个软磷脂的吸收，这个维 C，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搭配。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炒的时候再加点姜，姜可以综合这种寒性。还有就是一个凉拌菜，木耳菜拌蒜蓉，蒜从我们中医来讲，它的热比较辛，比较热哈。木耳菜是一个甘寒的，它们俩在一起搭配，能够比较折中一下哈，更有利于口感上，还有这个营养这个搭配上都很合理。
0: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调师一。

0: 一起来学习这道菜品的制作方法吧。
1: 这道菜品叫木耳菜炒鸭蛋，我们用到鸭蛋、当季的木耳菜，配料呢加了一点点姜。首先呢，我们把木耳菜清洗干净，叶子大可以撕一下，不大可以直接炒，用开水过一下。过完以后呢，一定要投凉，因为木耳菜它的粘液较多，如果时间长的话会变黑。啊，将鸭蛋呢打入碗中，加一点点的盐，加一点点的醋。咱们用筷子将鸭蛋搅均匀，锅里边放少量的油，将鸭蛋炒熟，然后咱鸭蛋留起来备用。生姜啊，去皮切成片儿，然后呢再切成这个姜末，它和鸭蛋和木耳菜一起搭配呀，综合了一下它的寒性。锅里边呢放少量的油，加一点点姜末，在姜末煸出香味以后呢，放入鸭蛋，大火煸炒均匀，将木耳菜也倒入，同时呢把火呢调到最大，咱们翻炒均匀，放少量的盐，少量的味精，装盘。
0: 高钙高膳食纤维低热量的木耳菜确实是优秀的养生蔬菜，但它也不是人人适合的万能菜，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要少量食用。
2: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肺结节。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查出肺小结节，不咳嗽也不胸痛，大家就会觉得只是小小的结节，不用放在心上。其实这种情况很可能提示体内已经气滞痰瘀，肺部内环境失衡。肺结节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带您来读懂肺结节，分享实用的居家护肺调护小妙招，赶紧学起来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科的许云，平时在门诊每天都会接待一大批拿着胸部 CT 报告焦虑不已的患者。很多人有两个极端，看到报告写肺结节，吓得整夜失眠，生怕马上发展成肺癌。还有一部分人一看结节很小，标注良性，直接把报告收起来，完全不当回事儿。今天我用大白话跟大家讲透肺结节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在家怎么自测是不是高危体质，不同体质分别怎么调理，从源头护住肺部，阻断小结节向不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肿瘤科看待结节，从来不只盯着片子上的小疙瘩，结节是肺部淤堵发出的预警，早养护早干预就能大大降低肺部病变的风险。肺长在胸腔，中医叫华盖之脏，就像身体头顶的一把保护伞，负责抵御雾霾、油烟、寒气所有外来的脏东西。同时脾胃是生痰的根源，脾胃消化不好，体内废水垃圾排不出去，就变成痰湿。常见有两种情况会形成结节，一是外界油烟、冷气、浊气不停伤肺，肺气变弱，没有力气把垃圾排出去；二是长期爱生气，久坐熬夜，体内气机堵死，痰湿淤血堆在肺的细小经络里，日积月累就凝成了结节。很多人以为只有老烟民才会长结节，这是最大的误区。现在门诊一半以上结节患者是不抽烟的女性，常年炒菜吸油烟，夏天长期吹空调，工作家庭压力大，总憋闷气，熬夜刷手机，耗伤肺阴，这四类行为比少量抽烟更容易诱发结节。更要提醒大家，肺是沉默器官，小结节不会疼，不会喘，等出现明显不适，很多病灶已经进展。肺气长期亏虚，人会反复感冒、鼻炎，常年咳嗽，这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肺部已经受损，再不调理，淤堵加重， 结节慢慢变大。

0: 密度改变，就会提升肺癌的发病概率。接下来教大家简单自测，对照自身症状，同时占两条以上，就是肺部淤堵的高危体质，一定要重视养护，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胸部 CT 的筛查。第一，肺气虚，容易胸闷气短，活动后头部或者胸部多汗。第二，肺阴受损燥热，经常口干嗓子干，熬夜后干咳无痰，手心脚心发热，夜里心烦睡不着。第三，痰瘀堵肺，喉咙总粘着一口痰，咳不干净，脸色暗沉，嘴唇发紫，爱钻牛角尖生闷气，爱吃冷饮甜食，肚子松软发胖。临床上我把长结节的人群分成三类，每一类的调理方式完全不一样，很多人调理无效就是没分清自己的体质。第一种，肺虚外寒型，上班族常年吹空调的人群居多，大多长微小的膜玻璃结节，常年鼻炎，容易过敏。很多这类朋友长期贪图冷饮、冷食、冷风，造成脾胃亏虚，肺胃受寒，痰湿越积越多，结节逐年变大。那么针对这类人群，调理核心是补肺气、散寒气。我给大家推荐益肺散结饮，生黄芪十克，芦根六克，白芷六克，山药六克，化橘红三克，沸水闷泡10分钟，温着喝就可以。黄芪益肺补气，芦根养阴化痰，白芷解表通窍，山药健脾补肾，橘红温化寒痰。这个方子通补兼施，起到消散结节的作用。第二种，阴虚燥瘀型，常年做饭的主妇，熬夜的中年人，少量吸烟人群多见，容易长混合密度膜玻璃结节，相对风险更高。很多人只靠吃梨、川贝来润肺，只能缓解嗓子干，化解不了肺里淤血淤堵，阻止不了结节的进展。调理要滋阴疏通肺络。那么针对这种类型的肺结节患者，我们可以在家用润肺通络饮来辅助调理，百合六克，玉竹六克，麦冬六克，玫瑰花5朵，陈皮3克，也是沸水闷泡10分钟，温着喝。百合、玉竹、麦冬滋阴养肺，修复熬夜燥邪带来的肺络损伤，少量玫瑰花、陈皮理气去瘀化痰，避免滋阴药材滋腻生痰，兼顾润燥于疏通，缓解干咳咽干症状，延缓膜玻璃影结节的持续进展。第三种，痰湿瘀滞型，爱吃甜腻生冷，经常喝酒，不爱运动的朋友，肺里多发食性小结节，这类人群长期喝蒲公英、菊花等寒凉清肺茶，进一步损伤脾胃，痰湿越积越多，结节逐年增大。那么针对这类人群，可以用护肺化痰饮来辅助调理，陈皮6克，茯苓10克，佛手6克，猫抓草3克，也是肺水闷泡10分钟，可作为这一类人群的长期调养茶饮。陈皮宣肺理气，疏通胸口的壅滞气机，茯苓健脾祛湿，斩断痰湿的生成根源，从内部消除结节生长的土壤，佛手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改善生闷气，气滞胸闷，猫抓草化痰散结，全方化痰而不寒凉，行气而不伤正，稳定多发食性小结节的体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茶饮只是调理易长结节的体质，改善肺部环境，不能把已经长成的大结节喝消失。如果 CT 提示结节边界模糊，血流丰富，持续增大，一定要听从肿瘤科、胸外科医生的专业建议， 不能靠养生拖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白蛋白。最近啊，圈友安宁发来求助，他说听朋友讲，这白蛋白不仅是救命的药，而且输白蛋白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身体很好。他就想问问家里老人可以输一些白蛋白吗？另外他想问问这市面上的白蛋白肽口服液和白蛋白究竟是一回事吗？能喝吗？那到底什么是白蛋白呢？输注白蛋白真的可以改善免疫功能吗？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药师，给我们来讲一讲。王药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王药师向您请教，究竟什么是白蛋白呢？白蛋白低真的等于免疫力低下吗？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2: 白蛋白是我们血液里面的一种分，当我们白蛋白低的时候呢，可以考虑补充白蛋白。作为药物呢，就是我们常用的是白蛋白注射液，它是国家食药监局批准的一种上市的一个正式的药物，主要是治疗疾病。而白蛋白本身呢，不能够作为一个免疫力的指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体内的血液里面的白蛋白低，不代表我们的免疫力也低。
1: 明白了。其实有很多的患者朋友，甚至是健康人群，都想通过输一些白蛋白来提高和改善我们的免疫力。您觉得这个事儿可行吗？靠谱吗？
2: 这个事儿不靠谱啊，因为白蛋白它在我们体内主要起到一个维持我们血液里面胶体渗透压的一个作用，
1: 是
2: 它并不提升我们免疫力，而我们血液里面呢，其他和免疫力直接相关的，比如说像球蛋白、抗体、白细胞，还有我们的细胞因子，它们和免疫力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直接的关系，而白蛋白并不具有这一类的作用，所以说补充白蛋白并不提升免疫力。
1: 王药师，您看在网上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白蛋白这个事儿，都想问问是不是输了白蛋白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呢？那我也想问问您哈，究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才应该去输白蛋白呢？
2: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误区。白蛋白的作用呢，在我们体内主要是起到一个维持我们血液里面的胶体渗透压的作用，它的输注并不能直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1: 是。
2: 而我们在有些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用到白蛋白。目前包括我们国家以及国外的很多国家的药品说明书，它的白蛋白的使用仅限于提升我们的这个血容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提升血管外的细胞和组织的减少它们的这样一个输入，维持血管内外体液的这样一个平衡，这个时候呢作为疾病的治疗才去使用白蛋白所以使用白蛋白呢并不能作为提升免疫力的这样一个制剂。
1: 王药师，我还听说过一种口服液叫白蛋白肽口服液，它和白蛋白是一回事吗？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您跟我们说一说。
2: 目前呢，可能很多的患者或者群众会把这个药品和保健品相混淆。白蛋白肽口服液呢，应该是一种保健的一个营养品。而我们的白蛋白注射液，它是我们医疗机构是通过处方直接给患者去使用的这样一个药品。药品是具有非常明确的适应症的，包括刚才我讲到的，去缓解我们的那种血容量的不足，以及维持体液的平衡。而白蛋白肽口服液呢，它是来自食物的一种营养制剂，是通过食物的一些加工使它更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它的目的是为了补充我们体内的这样一个蛋白的不足，两者是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而我们如果把白蛋白注射液当成一个蛋白补充剂来使用的话，一方面呢，它没有任何的证据跟我们的免疫力；另外一方面呢，它补充的量也远远达不到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蛋白的这样一个量，所以说不能够把这二者相比。
1: 明白了，看来我们要谨慎的去选择啊。那很多朋友关心了，究竟应该怎么去科学的改善我们的免疫系统，提高免疫力呢？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2: 如果说我们在病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医生的处方、营养师的处方或者药师的医嘱呢，补充一些我们的肠内和肠外的这样一些营养。
1: 是。
2: 而对于我们日常的营养的补充来讲，均衡的膳食是非常重要的，会维持我们免疫力的这样一个平衡。 然后呢，还包括我们要适量的进行运动，以及保证我们。

0: 充足的睡眠。
1: 嗯，
0: 还有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忽视的，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去面对压力，保持一个心情的放松，这些对于我们的免疫力有非常大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药师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您，王药师，再见。
0: 好的，再见，主持人。
1: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容貌焦虑。最近啊，圈友顶顶发来求助，他说自己的孩子今年上初二了，天天照镜子，总是在纠结自己脸上又长痘了，脸型不够好看。孩子还提出啊，想去整容。他想问问家长，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科学引导孩子呢？那么，儿童容貌焦虑的背后，可能藏着哪些心理问题呢？出现哪些异常表现时，说明孩子的焦虑程度已经比较严重了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倪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倪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倪医生向您请教啊，您看青春期的孩子们比较在意自己的外貌，我觉得也很正常，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是作为家长可能就在纠结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就要重视了孩子可能是容貌焦虑了呢？这种容貌焦虑的背后，它反映了孩子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呢？请倪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2: 嗯，其实就是一句话，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主要看就是关注容貌这个行为，它有没有影响孩子的一个正常的学习和社交。
1: 嗯，
2: 那么如果说正常的在意，这可能也是青春期的这个孩子的自我意识觉醒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为，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照照镜子，看看有没有多长一些痘痘啊。
1: 嗯，
2: 他呢更在意自己是不是变胖啦或者变瘦啦。但是正常青春期的孩子，那他对容貌的这种关注，他的波动是可控的。
1: 嗯，
2: 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这两天痘痘长得比较多，那么他就不太想出门，但是痘痘稍微好转以后，同学一叫他，他就说好啊，那我们一起走吧。可能我们偏异常的就是这个孩子啊，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或者把自己的整个自我价值都定义在这个容貌上。
1: 嗯，
2: 那尤其进入初中阶段的孩子，本来这个孩子就比较关注就是你有对他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因为非常害怕自己的容貌是不是让别的同学会贬低他，然后别的同学不会接纳他，他会被排挤啊，如果他有这种想法并且这种状态如果持续恶化的话，那么让他的大量的精力花在容貌上，那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成绩也会下滑，或者在社交活动上他更多的回避社交，那这种可能我们就会定义为相对比较异常的一个表现。
1: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青春期的孩子长相都很正常，甚至很漂亮，但是他们反复观看自己的外貌，甚至觉得自己的外貌有一点缺陷。那么这种容貌焦虑的孩子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2: 这个其实就最近的门诊上也碰到一个小姑娘，那可能在大人看来她是一个我们叫婴儿肥，而且还蛮可爱的，很灵动的，但是这个孩子呢，他就觉得自己是偏胖，然后就拒绝参加一切的活动，然后他还会跟爸爸妈妈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请假不去上学，那每天就花更多的时间啊在自己的身材啊容貌上面。这个小孩子他也说啊，那如果我瘦不下来还是这么胖，那没有人会喜欢我，那我的人生就完蛋了。那如果这种把这个社交啊或者我们说生存的价值啊完全的系在我们的外表上的话，那它就是超过了我们一般青春期的一个爱美的一个范畴。
1: 嗯，
2: 那可以说大多数啊在这样的一个行为背后啊，可能这个孩子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那同时他可能还有一些自信心的不足啊，那么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也不高，然后可能在社交的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恐惧。
1: 嗯，
2: 那可能以前的在家庭当中亲子沟通也是不畅的，或者说以前有过受挫的经历，那这样的是焦虑背后一些比较常见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些催生它的因素啊，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社交网络非常的发达哦，然后可能更多的以瘦为美，以白为美，
1: 是
2: 吧？然后像这个年龄刚刚也说到这样的孩子的话，他会同向在比较，那么他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满身都是缺陷。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这样一个孩子呢，他确实也比较看重同龄人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同学们之间或者是大人跟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随便讲了一句话，

0: 可能讲的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这个孩子他就记下来了，然后他就把它当成一个证据，就证实自己不够好。那么还有一个也会看到在整个家庭的一个环境当中啊，这个家长尤其爸爸或者妈妈，他也特别挑剔外貌或者身材，那么这个孩子也很容易内化这样的一个批判。
1: 明白了，那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出现了什么样的行为异常，就提醒家长必须要重视了，要带孩子去专业的心理专家那儿进行咨询和问诊了呢？
0: 就是容貌焦虑这个并不是我们精神科或者心理科的一个诊断，
1: 嗯，
0: 它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心理的范畴，就一个社会心理的一个描述。那么确实是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家长要引起重视，那么刚刚说过可能他会对我们的学习对我们的社会功能有影响，比如说这个孩子反复的照镜子，反复的观看，每天都要花数个小时，一般我们说总体时间达到60分钟以上，反复的检查镜子啊，不断的用头发遮盖某个部位啊，然后该上学了他也不去啊，或者是该做作业了他也没有办法完成，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行为上的表现。另外一个就是功能上可能他受到一些损害，就这个孩子是拒绝上学，拒绝参加任何的社交活动，可能原来还是家庭的聚会啊比较喜欢参加的，或者同学的聚会，那么现在他就拒绝出去了，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呢可能已经超过2周了。
1: 嗯，
0: 另外有些呢可能他的表现是关注在自己的外在啊或者是行为上，但是他其实情绪上面有个极端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不开心的一些表现啊，或者也开始说正常的饮食也会有拒绝啊等等这些行为，那甚至还有一些极端的行为，这个孩子反复提出来，那我要去整形或者是购买某些药物等等，这个确实是需要家长引起重视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很关注自己的一个外在，那我们说家长或者是周围的人都看不出来他在五官上或者在身体哪方面是有缺陷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孩子是反复纠结在这个缺陷上面的，有可能跟我们的一个强迫相关的一个障碍，就是躯体变形障碍是相关的，就这个也需要可能家长有这方面的意识。好，
1: 明白了，倪医生。那面对深陷容貌焦虑的孩子啊，那家长应该掌握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可以比较科学和温和的去引导孩子呢？
0: 首先第一点特别重要的，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
1: 是的，
0: 就是不能一看到这个孩子啊刚照镜子啊
1: 就生气了，
0: 跟他说我怎么这么胖，就非常生气，或者是非常严格的去制止。那另外一方面还体现在哪个稳定呢？如果说这个家长用了很多温柔的比如说专家的建议有效的方法，但是这个孩子呢依然是可能行为上越来越严重，那么我觉得稳定的家长也不会因为害怕说丢脸或者是害怕给孩子贴标签而延误带孩子就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在一般的那个生活学习当中呢对于家长来说第一个肯定要停止批判他的外表，对吧？有的时候有些孩子也会出现问他的爸爸妈妈说，哎呀你看我最近是不是又长胖了，那有些家长会说哎，是的，你好像是又胖了一点啊。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关注这个孩子的情绪感受啊，那也不要跟孩子说你很好看别瞎想等等来否认孩子痛苦啊。那我们可以说听你这么说好像妈妈觉得你啊现在的一个外表啊现在的身材啊让你很苦恼，那这个感觉是不是让你很难受，那你可以跟我说说看为什么吗？就是我们说要先接纳这样的情绪，然后我们再处理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更加的让孩子也意识到，鼓励到他的能力、他的品格和他的努力。有些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很在意自己的容貌，所以天天夸他说，哎，你今天多漂亮啊。那我们可以换一个夸法，哎呀，你今天为了这个上台表演啊准备的好充分啊，在画画的时候啊特别的专注啊很认真啊等等。那最重要的又回到家长了，就是家长要以身作则。

0: 对吧？还不在孩子的面前过度的评价别人的一些身材或者长相，那么也减少一些以外貌为比较突出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氛围。
1: 嗯，明白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倪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建议家长朋友面对青春期容貌焦虑的孩子，可以少一些批判，多一些陪伴，多一些理解和沟通，陪孩子一起走过青春期。好的，感谢倪医生的分享，倪医生再见。
0: 嗯，再见。
1: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针对膝髋的慢性疼痛，今天运动专家给我们开出了怎样的运动处方呢？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呢？经常觉得膝盖发僵，髋部像坠着沉甸甸的负担，有时候起身迈步，下蹲转身都带着隐隐的酸痛。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来测试一下自己膝髋的活动度如何呢？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来改善膝髋的慢性疼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廖丽萍。
1: 廖老师好。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爬楼梯的时候都会出现双膝酸软疼痛，这种疼痛它的原因是什么？
2: 我们讲到膝关节打软，那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你的肌肉力量是不足的，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这个肌肉是会退化的，那么它出现疼痛的这个可能性会很高。还有一个打患的情况，大家可能会以为是因为膝盖出了问题，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们连接的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它的力量不足，它会导致这个力线不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所以呢，要解决打软的情况，它要解决的是髋关节的深层肌肉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我们说下楼疼上楼疼这个情况，那我们就要提高我们这个股四头肌的这种离心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如果去调动我们膝盖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你关节承受的这个压力就会变小，你就会感觉哎，膝盖好像被打开了啊，好像轻松了很多。
1: 那廖老师来教教我们吧，我们怎么来自测一下自己这个方面有没有问题呢？
2: 其实我们在去看膝盖的问题的时候，往往我们会做深蹲这个动作，但是大家是不是真的做到一个正确的蹲呢？其实是不一定的。来，现在跟我做，好，双脚打开，与肩同宽或者与髋同宽都可以啊，双手可以叉腰，自然的往下蹲，你觉得怎么舒服怎么蹲。对，如果有镜子是最好的，看看是不是有出现这个膝内扣的情况，是不是出现身体往前趴了。正常的动作是什么样的呢？好，我们往下蹲，好，能够保持脊柱是一个平行于这个胫骨的这个平面的，而不是趴下去。趴下去呢，你的身体是往前倾的，说明你这边的骨盆是很紧的，核心是不够的。
1: 刚才在蹲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地方像烧起来一样，非常的灼热。
2: 刚才呢，在自测的时候发现二位都有一些小问题啊。首先呢，亮静可能不自主的膝盖会往内扣，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臀中肌的力量不足，所以我们要去增强我们这个深层臀中肌的这个肌肉力量。那一寒其实就简单了，它可能是身体体现的往前这个倾斜的一个状态，那它跟其实还是归源于它可能力量练习过多了啊，肌肉比较紧张。
3: 做深蹲自测的时候，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朝向自己第二根脚趾的方向，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缓慢下蹲。这时大家可以观察身体的状态，看看有没有往一侧偏，是不是向前塌腰，膝盖是否出现了内扣的情况。如果出现膝盖内扣，那说明您需要提高臀中肌的肌肉力量了。好，话不多说，咱们这就一起学习吧。
2: 现在保持直立，右手可以扶在这个椅子上保持稳定，左手叉腰，右腿支撑，左腿抬起，脚尖保持勾的一个状态，向斜向45度，好，发力，1、2、3，再慢慢回来，对，身体不要倾斜，好，你要感受到这个我们这个臀中肌的一个发力，好，再来一次，

0: 二三，好，换一侧，右腿向斜下45度，对，好，回来，好，再来一次，来，身体不要往前，直立，哎，对了，好，一二三，回。
1: 廖老师，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特别容易向前趴，这是为什么？
0: 这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力量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屈髋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因为我们要练这块肌肉，所以我一直要提醒你保持直立的状态。我们可以幅度小一点，让这个肌肉充分的激活，再慢慢回来。
1: 明白了，
2: 廖老师，我正好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老觉得屁股要抽筋，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一个是你经常不用它，那你第一次做的时候就会感觉有抽筋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肌肉可能它本身是紧张的，如果你有抽筋感，你可以采用拉伸的方式啊，先给它放松下来。但这个抽筋感是很正常，你可以开始的时候量稍微少一点，循序渐进的去增加你的这个数量和次数。
3: 练习时要注意向后发力时身体不要扭转偏移，上身一定要保持直立稳定，另外也不要向前俯身，这么趴着整个发力过程中都要稳住上半身。好了，咱们接着学习下一个动作吧。
0: 首先呢，我们来直立站好，然后如果会有感觉不稳的情况，可以稍微用这个椅子进行辅助啊。好，右腿向后撤，脚尖还是冲前，右膝向下弯曲，左膝保持膝盖在踝关节的正上方。好，慢慢下蹲，好，慢慢起，好，再回位。好，这叫后撤弓箭步。现在我们左侧向后撤步，好，向下蹲，慢，一定要慢，这时候才练习到我们的控制。好，慢慢起来，好，回来，好，左右换啊，每侧可以做10到15个。
1: 那老师，刚才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哈，控制不住自己，这个膝关节老想往前伸。这是为什么呢？感觉整个人向前压上去了。
0: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习惯性动作。其实我们练的就是后侧的这个离心的力量，因为你后侧离心力量控制不够了，你需要通过代偿前侧往前移动的方式来达到你下落的这个过程。
1: 所以其实我可以理解为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重心是在两腿之间的。
0: 是的，但是是靠后腿向下，而不是靠前腿屈膝。现在好了，
1: 明白了。所以大家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坐着坐着坐着朝前，这样就重心偏了。
2: 我突然感受到这个动作特别好在哪儿，就是平时我老做双腿蹲去健身房，但是做了这个动作是单腿的一个蹲法，那反而我感觉挑战就特别大了，很难。
0: 我们要去锻炼我们后侧的这个股四头肌的一个离心力量来发力。其实这时候你会觉得前侧好像没有太多的负重，但后侧拉长再起来这个过程是比较累的。
1: 而且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像这样做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右腿其实感受并不强烈，
0: 对，
1: 但是呢左腿的前面这块肌肉像撕开一样。
0: 是的，它是被拉长了再收缩，
1: 所以这个动作是感觉是对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明白了。
3: 这两个激活髋部深层肌肉的动作您都掌握了吗？现在咱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运动打卡吧。
0: 把你的左腿向后45度缓缓抬起，好，臀肌发力，好，回来，保持3秒啊。好，再来一次，往外，注意不要前倾，好，回来，好，我们换一侧，好，伸，一二三，回来。第二动作，右腿向后迈一步，好，缓慢下蹲，一二三，好，慢慢起，好，还原，好，左腿向后迈一步，好，下蹲，一二三，慢慢起，好，还原。
1: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健康操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健康操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文化赢价，文脉春秋。本节目由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4: 大自然是杰出的酿酒师，竹根寡水酿造，洞藏历久弥香。赢价贡酒，国人的迎宾酒。
3: 太行雄志继也，一水长歌回荡，此地别燕丹，壮士霸冲关。沉淀千年的豪迈风骨在燕赵大地徐徐铺展，一座总督衙署，半部青石写照，开河间尽是京畿的巍巍气象。一堂近八百岁荷花，见证着近代中国的治学图强。一方戏台，唱不尽这里的赤子衷肠。一阁凌霄，望不断古城的千载苍茫。这里是河北保定，文化赢价，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一到晌午，蒸腾的热气与香味便在街头巷尾飘散开来。
6: 来点香肠，来点花卷儿。
3: 这不仅是保定的午餐时刻，更是一场关于味觉的盛大集会。
7: 吃了这口驴肉火烧，才算真正到过了保定。
3: 驴肉火烧的功夫，一半在皮，一半在肉。皮的秘诀在于一抹驴油酥，面团裹入油酥，层层卷起，先烙后烤，酥脆与柔软在一口之间兼得。肉之魂则在于一锅老汤与液压锅，大火煮沸，小火慢焖。

后以热油封顶，压锅静置一整夜。油封之下温度不散，卤香才能丝丝渗入肉中，成就这瘦而不柴、肥而不腻的

0: 油质紧实细腻，是制作驴肉火烧的上选。而平原腹地出产的优质小麦，则让每一个火烧拥有了外酥里韧的筋骨。这一口驴肉火烧，便是华北平原最朴实的滋味，也是取之于保定山水之间的自然馈赠。保定市坐落于河北省中部偏西京津冀三角腹地，城市西枕连绵巍峨的太行山脉，山地丘陵连绵起伏，与山西地界相接，向东则铺展开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平坦沃土延伸至白洋淀水域，东部紧邻雄安新区，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太行山发源的河流自西向东贯穿全境，在山前冲击出大片肥沃的平原，构成保定市域内山地平原湖甸兼具的地理格局。
1: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三个足，你看它的三个足是不是一种小动物？对对，是熊，所以呢，它的名字叫熊足铜鼎。而且呢，这个鼎和
0: 在河北博物院，这只鼎是最容易引起游客围观的文物，它出土自保定满城区。顶下三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用力扛着的是2000年前古人的高科技。
2: 那么在它的顶盖四周呢，是等距离环立着四只小兽，隔盖的时候呢，卷动这个顶盖，盖上的这个小兽呢，就能够卡在这个顶耳小兽的身上了。那么这个顶盖这样就被紧紧的锁闭起来。这种闭锁设计能提升内部压力，加快食物烹煮速度，原理等同于今天的高压锅。
0: 和这个小熊高压锅同时出土的还有很多汉代高科技厨具，铜眼上赠下辅，中间带篦子，功能相当于今天的蒸锅，以及壶杯雷等器皿。
2: 所以这些大量的和我们饮食啊相关系的一些器具的出现，从侧面印证了2000年前这片地域物产的富足和多样性。
0: 太行山前与白洋淀间的这片丰饶土地，滋养着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保定下辖县区中一半以上建县历史超过千年。周末，孩子和家长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一场实景朗读课在保定古城墙上开课了。
3: 宝贝过来了，来，宝贝们来。
4: 红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语文课本里的易水歌，写的就是战国时期壮士荆轲受燕太子丹之托西行刺秦王，在今天河北保定城西北方向易水河畔诀别的情景。
5: 那我们读易水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严肃悲壮，是不是？
6: 登霄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这片土地自古便是风云际会之地，春秋战国时期，保定一带是燕国南部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燕赵两国长期在此划界拉锯。2000多年前，易水河畔这一曲千古颂别，唱尽舍生取义的侠气，后世便用燕赵悲歌形容这片土地重气节、敢担当的风骨。北宋太平兴国6年， 地处宋辽交界的宝

0: 代军升格为保州。到元代至元十二年，改顺天路为保定路，取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保定一名由此而来。人们无论穿行在保定古城的哪条街道，市中心高达30米的大慈阁都是无法绕开的背景。大慈阁原名大悲阁，元明清时期为保定府城内最高建筑，是保定古城最重要的地标。
1: 大慈阁原名大悲阁，我们保定人习惯把阁字念成狗，所以说到现在老保定人还是把这儿读成大悲狗。
0: 公元1227至1232年间，楼阁动工营建，彼时华北地区久经战乱，民生凋敝，遂定名大悲阁，希望拔除众生苦难。及至清代中期改称大慈阁，祈愿安乐吉祥。
2: 在大慈阁呢，我们可以俯瞰整个保定古城，那么围绕大慈阁我们可以看到东西大街连接西门和东门，那么它串联起衙署和大量的商铺以及城外的码头，保障了物资的运输。
0: 通向大慈阁的西大街846米长，烟火绵延。每逢节假日，街巷间锣鼓喧天，人声鼎沸，当地百姓与八方来客汇聚于此，为这条跑街平添几分热闹与生机。
2: 那么南北大街呢，连接了我们的南北城门，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贯通的，而是跟东西大街形成了一个错十字的这样的一个格局。这样的一个布局使得在军事上，那么敌人在进攻保定城的时候就不能够长驱直入，
3: 城内防守和转环的空间更加充分。
4: 加油！
0: 时至今日，元代规划的横平竖直街巷依旧是当地人生活的骨架。每天下午，位于大慈阁西南方向的新华路清代戏楼里，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四邻八舍寻声而来，聚在台下听一曲英雄的故事。保定老调又称老调梆子，杨家将的满门忠烈，呼家将的保家卫国，赵匡胤下河东，秦琼李渊临潼山，保定老调中少有才子佳人，多为忠良将相。这些慷慨悲歌的故事正是由这片土地独特的地理基因所塑造。保定西侧太行山连绵横亘，山中分布着紫金关、倒马关、龙泉关三大太行隘口，是北方游牧势力挺进华北平原的核心通道。城市东部北部则是无山川天险的一马平川，可快速集结大规模兵力，向南可长驱直入黄河以北大片平原。守住保定等于锁住深入中原腹地的大门。公元938年，后晋割让燕云16州，中原王朝由此丧失北部边防屏障。北宋时期，今保定地区是宋辽对峙的重要军事区域，原保定府辖地雄县。

0: 保存有宋辽大型地下军事防御工程，见证了宋辽边境百年纷争。
1: 这个空间是整个这个古栈道里面空间最大的一个地方啊，你看它的宽度，
2: 南北宽3米，东西长8米，拱顶净高也有3米
1: 啊。我想这个里边呢应该是士兵的集结的地方。
0: 该地下防御网络东西绵延65公里，南北跨度25公里，整体分布范围达1600余平方公里，横跨今雄县、霸州等地。北宋时，这里为宋辽边境要塞，名将杨延昭曾在该战区戍守16年。相传该地下工事用于屯兵、运兵与侦知敌情，见证了宋辽边境的长期对峙。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刘金柱是地道的保定人，在他眼里，自己家乡并非边关要塞这么简单。
1: 地下的这些东西呢，它本身是个军事要塞，这条古栈道啊，工程浩大，实际上呢，
2: 这里没发生过大规模战争冲突，
1: 因为宋辽之间呢，
2: 公元1005年。宋辽澶渊之盟签订，
1: 这种和平100多年都是很好的。
0: 澶渊之盟约定，宋辽双方罢兵休战，边境互视，宋辽边境地带也由此从长期军事对峙逐步走向南北之间经济往来、文化交融。
3: 辽宋之间达成了澶渊之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白沟河沿岸，也因为呢它是辽宋的边界，所以就由战场变成了商场。
0: 保定古城东向的白沟河是澶渊之盟划定的宋辽疆界，欧阳修、王安石、苏辙等北宋文臣先后以使节身份出使辽国，在此留下诸多见闻诗作。王安石《白沟行》中，番使常来射糊涂，汉兵不到船风碎，道出界河和平表象之下潜藏的边防危机。不同于盛唐边塞诗的慷慨豪迈，字里行间尽是使臣冷静的边防忧思。
3: 保定把中原的农耕经济地区和北方的草原游牧经济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宋辽古道的咽喉，向南直抵北宋都城汴京，向北经宋辽边境进入辽境丘陵草原地带。这条通道向北衔接草原之路，借由辽朝西北陆路路网连通陆上丝绸之路，进而通达中亚、西亚乃至欧洲。
0: 宋辽古道带来了繁荣的商贸，也促进了四方文化的交融碰撞。
4: 预备起，
5: 要快要快，
4: 打头起。
0: 在保定城南，白鹤江师傅开设武馆，教授保定快教。
4: 这怎么拿着我啊？一拿，看到吗？
0: 10多年来，坚持完全免费，把自己毕生的本领传授给喜爱他的人们。
4: 抓着了，举起来，蹬腿啊！漂亮，打得挺脆，有一个缺点是什么？你撅屁股似的，重心把它弄就卸这个腿上来，再然后以抱环力打它，反脚面上头打得见，这叫上马，或是胳膊子小钩子。
0: 明朝迁都北京后，

0: 保定作为拱卫京师的南大门，成了南来北往之人前往京城汇聚的中心。蒙古族摔跤技艺跟着来往人群流传到这里，后经各族武术家融入拳法身法不断改良，形成了以快制胜、以技护人的保定快跤。
1: 无论是官员还是商贩，对安全的需求让保定地区的民间习武自保蔚然成风。大批身怀武技的武师常年为南来北往及穿行太行山的商号护货。待到清代，商贸流通繁盛，大宗银钱物资转运规模空前，专业镖局应运而生。就在蓟条街，就是镖局一条街，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菊胡同，就是镖局的局。保定快交、太极、八卦、全国各武术流派的一些镖局云集于此，互通交流，就形成了保定功夫。穿越600年时光，
2: 如今的橘胡同已从镖局的橘改成花朵的橘，昔日的刀光剑影如今已化作清雅安宁的温柔气韵。1227年，张柔重建保州城，胡同这一元代北方城市街巷的命名方式，保定和北京在历史街巷上沿用了同样的命名体系，可以说是
0: 同宗同源。营造之范本，京师之南门。清代保定与北京山河相依，命运与共。近200年的风云际会，尽数浓缩于城内的直隶总督署这座官署大院之中。
3: 鞋子。大学刚毕业， 杨小雨便约上三五同窗，来到位于大慈阁西南方向的直隶总督署，拍一张定格青春的合影。
4: 哎，这不就明信片照吗？但是啥叫功成名啊？
5: 我的理解就是做事有公心，前途就光明。
4: 嗯，有道理。
0: 衙署之内留存的楹联与官箴刻石，蕴藏着古代官员务实守正的理政修身之道。回望300年前，这座武进院落的直隶总督署，执掌京畿军政大权，是清王朝维系北地安定的核心军政衙署。直隶即直接隶属京师之意。清代
2: 保定便凭借其近而不逼、远而不疏的绝佳区位，成为拱卫京畿的战略要地，也是直隶总督的驻地。保定地处北京西南约140公里的位置，在古代交通条件下，骑马传递公文可一日抵达京城，这样就保障了我们的中央政务和京畿重地之间的畅通。
0: 从保定出发，北上京师，南下中原，西通晋陕，东达金海，均可快速抵达。保定直隶总督署始建于清雍正7年，历经清代8位皇帝。雍乾年间，李卫振兴地方文教，唐直玉为官清正，获御赐刻工首木匾额。 方官城治水兴农，体恤民生。晚清之时，曾国藩历任于此，清理积案，安抚百姓。李鸿章累计任职直隶总督20余年，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兴办洋务。70余位重臣相继在此履职，成就了这里一座总督衙署半部青石写照的历史地位。

0: 自直隶总督署向东约3公里，便是创办于1912年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旧址。作为近代中国首所全国性的正规陆军军官学校，6000余名学子于此淬炼荣韬。步入保定军校纪念馆， 核心建筑尚武堂前悬挂着一副抱柱联，上府音符简练揣摩传一派，武侯韬略鞠躬尽瘁发千秋。上府指姜太公，武侯及诸葛亮，意在勉励学员钻研古代兵学，效法先贤智勇与忠节，从中华传统兵家智慧中汲取养分。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先后走出千余名将军，诸多名将载入近代革命史册。叶挺即为该校第6期工兵科毕业生，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抗战时期出任新四军军长，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里程碑。自这里向西南不过3公里的古莲花池，则是近代中国文教革新的一方要地。每至6月7月，池中荷花盛放，此地便生机盎然。
1: 罗老师，我看你拍的，这是并蒂莲，非常好。罗老师拍的，
2: 哎，摄影爱好者罗大庆和朋友们架起长枪短炮，定格花瓣绽放的瞬间，
0: 也记录下古亭倒映水面的静谧。
3: 这荷花盛开的时候，我们每年都来，但是我们老哥几个年龄加在一块也没有两十这个
4: 七八百年的历史啊。
0: 它就不是我们能够比得了的。全园荷塘水面近8000平方米，池内留存的古莲品种历经近800年岁月生生不息，每年夏季如期绽放。清雍正11年，
5: 直隶总督李卫奉旨于古莲花池创办莲池书院，书院由此成为清代直隶的最高学府。
0: 周敦颐听说过吗？我听过，他是谁呀？写过一篇《爱莲说法》。你看，这就抓住了最重要的关键。周敦颐，年过古稀的吴小晴，做了40多年的教师，退休后只要有空，
5: 他就会来这里做义务讲解。我们来看一下这块匾，这块匾叙事怜惜，怜惜是北宋大儒周敦颐的号，他留下的最有名的文章就属这篇《爱莲说》了。叙事的意思是继承、效法、承袭的意思。
0: 乾隆皇帝写了叙事怜惜4个字，他的意思就是希望莲池书院的学子们以周敦颐为楷模，承袭高洁的品德和文人风骨。步入晚清，时代变局倒逼教育革新，教育家吴汝伦主持莲池书院期间，开设西文学堂， 引入外语与西方实用之学，使莲池书院成为北方较早践行中西融通教育的书院。时代更迭，保定新式教育的探索仍在继续。1917年，保定育德中学开设附设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刘少奇、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该预备班就读。 不少学员完成培训后，远赴海外求索新知。学校为中国近代工业与思想革新储备了宝贵人才。

0: 我们的强军、办学还有洋务新政，勾勒出了近代清末改革图强的一个历史缩影。可以说我们保定是中国近代改革的先锋之地。
1: 从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慷慨悲歌，到保卫大都安定天下的荆棘使命，千年烽烟与家国情怀在这片土地上层层积淀。如今的保定，一小时通勤圈串联起北京雄安新区，千年荆棘门户的区位优势转化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动脉。城市的时代角色不断更迭，筋骨却始终如一，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正续写着守护安定、聚力发展的崭新篇章。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下一个。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目前这事太大了。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9: 老谭，
10: 我养老。
11: 来吧，放手一搏。
12: 狙击手李正威，
13: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中国银联用前沿的科技力量，赋能万千支付伙伴。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友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

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 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 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8月25号至26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 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 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作出更大贡献。 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 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 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 25% 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 9% 提升至 2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合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 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 15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 90%。 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 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 1.33 亿部，超 98% 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 100% 应用北斗。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二三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
1: 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

0: 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2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

0: 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2: 观众朋友晚上好。8月呢是台风的活跃期，有台风生成登陆其实啊并不稀奇，但是一周内会有3个台风接连登陆，这就实属罕见了。较高的海温是提供了能量，而同时呢月赤道气流活跃，导致台风多发，再加上副热带高压偏北偏强，也助力了台风奔袭我国。那像紫檀的风雨影响还没有消退，沙德尔就来势汹汹，直奔华东沿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像广东、广西、云南这一带，以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的部分地方，将会有强降雨，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山区呢，还要警惕和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灾害。在东海大部等海域，以及江苏东南部、浙江、福建中北部沿海，将会刮起6级以上大风。那明天夜间到后天上午，沙德尔将会在浙江的象山到福建的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同时这个时段也是华东降雨的核心时段。那比如说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北部普遍会有暴雨，部分地方将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届时恰逢本月的天文大潮，强风、暴雨、天文大潮三重因素叠加，沿海低洼地带要格外的警惕海水倒灌。沙德尔深入内陆之后会继续的西行，届时江西还有湖南这一带将会陆续迎来强降雨。那对于刚刚遭受泥石流灾害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来说，未来2天雨水持续，早晚的气温较低，最低气温将会不足10度。你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阵雨，15到22度，长春晴转多云，14到24度，沈阳晴，16到28度，天津阴，23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乌鲁木齐晴，16到25度，银川小雨，19到23度，西宁中雨转小雨，14到16度，兰州小雨，20到23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5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成都多云转晴，25到35度， 重庆多云，28到36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石家庄大雨转中雨，20到23度；济南阴转小雨，25到30度；郑州阴，23到30度；合肥晴，25到34度；南京多云，25到34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8到33度；武汉晴转多云，28到36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南昌阴转多云，27到35度；杭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福州多云，26到37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南宁大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27到34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0: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耗资几千万的城市大脑为何转不起来？
2: 截止2025年底，徐金通 APP 的日活跃用户60人左右，每年990万。整个城市大脑这个项目支付了3年。
3: 大家都看到它的好，但没看到我们自身能力的差距。
1: 脱离实际的项目换来惨痛教训，
2: 到底要建成什么样子大家都不明晰。
4: 麻木的追求新概念，上一些非常高大上的项目，这种追求脱离实际。
0: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数字化的兴起，数字政务建设在全国各地按下了加速键，不少地方纷纷致力于建设城市大脑或者智慧城市，为政府高效运转、更好提供便民服务做出了有益尝试。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政府投入数千万元的数字化项目，却陷入了建成即闲置、运营即空转的尴尬境地。不久前，云南曲靖的数字化项目被曝出现了烂尾、关停等现象。钱花了，项目建了，为什么用不起来？这些项目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记者展开了调查。
1: 不久前，记者来到云南省曲靖市一个产业园内的数字曲靖运营中心，这里曾经建设了曲靖城市大脑以及曲靖通 APP 等项目，现在却是人去楼空，空荡荡的办公区显示，这里早已无人办公。
2: 他们啥时候搬走的？
3: 搬走三四个月吧。
1: 办公室清空了，公司开发的曲靖通 APP 也没了踪影。曲靖通是一款城市政务 APP， 而在曲靖市的街头，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他们大多数对曲靖通了解不多。
2: 那你们自己用不用曲靖通这个软件？
4: 没有
2: APP，
4: 没有。
5: 曲靖通就报名用，平时应该不用。
4: 报完之后，我也没听说用其他的什么。
2: 有吗？
1: 少数用过曲靖通的市民反映，除了给孩子上小学报名，平时这个 APP 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记者随后到曲靖市数据局了解情况。
6: 截止就是2025年底的话，它的就是这个曲靖通 APP 的日活跃用户60人左右，这样的话它是非常低的。
1: 曲靖市常住人口有550多万人，而它的 APP 日活只有60人，原因究竟何在呢？据了解，曲靖通 APP 2021年开通使用，70多个应用中只有6个是自建的，其余都是使用其他应用程序的链接，也就是完全重复其他 APP 的功能。其中有不少都是来自云南省的一部手机办事通。
7: 我是下一部手机办事通，
8: 我只用过办事通，而且这边一直用的就是这个办事通。
1: 据了解，云南省政府早在2019年就推出了一部手机办事通这个应用程序，覆盖省市县乡几级政府，在曲靖市实名注册用户数约190万，累计办件量约为2154万件。省里的 APP 建得早，功能更全，老百姓更愿意使用，而且各个地方也不用再投入资金。
9: 它今后我们只用做本地化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10: 你们需要去做一些人力上的支持，那需要再投入经费或者资金来做这件事情？
9: 不用，
10: 一分钱也不用。
9: 一分钱也不用。
1: 有了省级平台，当地的政务 APP 本身就属于重复建设，老百姓不爱用，自然没了活力。那么当时曲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重复建设呢？记者了解到，曲靖通只是曲靖市城市大脑项目中的一小部分应用。2021年，在当时曲靖市委主要领导的推动下，曲靖通过招投标引入了外地一家企业投资，重组了曲靖数字经济公司，政府再通过采购服务的方式共同建设城市大脑。那么当时曲靖推动建设城市大脑的初衷是什么呢？
11: 当时也是杭州的那个城市大脑，对吧？整个对整个城市的治理啊，整个带来很大的效果，大家都看到它的好，但没看到我们自身他的能力的差距。自己没能力的时候，那我们就相信呢外部可能有这个能力，所以在这个上面可能我觉得是有一定的，还是有薄弱环节的，就是科学决策的问题。
1: 因为自身不具备技术能力，当地把相关技术论证和方案的主导都交给了外来的企业，企业拿出了一个大而全的城市大脑方案，包含了数据库、数据能力中心、一个名为数字驾驶舱的运营展示中心，以及曲靖通和一网统管两个应用平台等建设内容。这里面最直观的是数字驾驶舱。
6: 当时这个驾驶舱就是说白了就是像开车前面的显示仪一样，相应的一些数据整合起来的展示的一个情况。
12: 有多大屏？
6: 至少有10几米长的那种大屏。
12: 实际上这个是为展示，
6: 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1: 展示的大屏幕有了，但实际上关于城市大脑到底怎么建设，地方政府并不清楚。

0: 这是当时政府和运营企业签订的合同，服务内容方面只是笼统地写着运营管理、数据治理、系统运维服务等简单的要求。
1: 当时的话，这个整个这个城市大脑这个东西，都是新鲜的一些事物，其实各地都在建，当时的认知确实是比较粗的，到底要建成什么样子，大家都不明晰，所以这个内容来说的话，这个合同从合同来看的话确实宽泛。
0: 城市大脑建成后，当地发现不仅曲径通没人用，一网统管平台也落了空。这个平台计划要实现包含城市运行管理、环保、综合治理、应急管理、卫生、教育等十余项领域的内容，用数字化解决跨部门、跨层级的复杂问题。但是这些工作也大多停留在展示上。
2: 就是他在他现场的那个公司运营的地方用那个大屏展示了，主要是以那个为主要的。
3: 实际上你这个应用里头有没有接入一些数据或者说是信息或者应用？
2: 我了解的就是接入过12345和城管的应用。
0: 项目运行不达预期，但是根据合同约定，项目经验收后，政府按年度考核结果支付运营服务费，每年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1: 我们支付的费用是2022年、2023年、2024年每年990万，整个城市大脑这个项目支付了3年。
0: 城市大脑的运营效果与预期差距悬殊，那当初的验收又是怎么通过的呢？为什么还会连续3年支付运营费用近3000万元呢？
4: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是项目3年来的验收资料，平均每一年都有厚厚的5-6本以上，总页数超过1000页。以2024年为例，项目验收是11月4号下午3:20专家组成立，到5:20验收完成，总共120分钟，专家现场审阅，平均每分钟要看10多页材料，而且这些材料的专业性都很强。记者发现，这些验收专家所从事的行业五花八门，有的来自市强制戒毒所，有的来自区法院，还有的来自农业学校、医院等。他们显然并不是数据行业的专家，这样的飞速验收怎么进行呢？这位数字政府科的负责人当时也参加了验收会，他告诉记者，他们验收的方式主要是对照方案里的建设内容，看看建了没有。
3: 那当时这个验收为什么能够这样正常的验收通过，把钱都如数拨付给他们呢？
2: 当时就是按照早期约定的这个运营方案里面的内容做了，然后专家评审合格了之后，就通过验收了。
0: 然而建设完成不代表投入使用，合同里约定每年必须要有新增的应用项目，在2024年的验收资料中就新增了一个数据要素运营平台的项目。那这个项目投入使用了吗？
3: 有实现数据交易吗？
2: 没有。
3: 但是作为零交易的一个应用场景，你觉得它的建设的意义是什么呢？
2: 原有的预期还是希望它在探索这个数据要素这个价值示范运营这一块能体现一些实现一些这个效果，作为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是这一块确实没有发挥了应有的这个作用。
0: 2025年曲靖市委巡查组发现，城市大脑项目运行存在浪费财政资金的风险，曲靖市数据局和数字经纪公司就如何完善项目功能进行过沟通，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6: 我们是在推进整改的过程中，他们觉得就是我们给的钱不足以让他们继续做更多的整改，然后我们这边也是和就是为了节约财政资金了嘛，就是平台运营确实不良好的情况下，最终决定关停。
7: 为什么不太好用呢？软件都是越用越好用。你像我们手机上装的软件，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它就要重新更新一次？不断的迭代，不断的优化。我们拿不到钱，我们的公司顶不住了，只能止损了，你就撤场了呀。
0: 从2025

0: 年起，曲靖市政府决定不再向运营方支付运维费用，曲靖数据局与曲靖数字公司签订了终止合同协议，城市大脑项目终止运营。2026年3月，曲靖通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全面下架，永久终止全部服务。
1: 我们作为监管部门，没有监管好运行，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呢，建设方呢和我们没有以实际的需求为导向，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建设，多种因素造成的，没有建好。
2: 大而全的数字化的项目，盲目的追求一些新概念，盲目的哈，上一些哈，这个非常高大上的项目哈，那这种追求来讲的话哈，它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需要，是吧？这个看起来好的东西，实际上也很难，建起来，更难哈，真正能够发挥作用。
0: 实际上，曲靖城市大脑带来的损失不仅是财政资金的浪费，曲靖市及所辖县区的国企也参与其中。2021年，为了促成项目建设，在市委市政府的引导下，当地11家国有平台公司出资1700万元，在曲靖数字经济公司中占股近40%。城市大脑项目失败，曲靖数字经济公司持续亏损。这些平台公司作为投资方也感到极其无奈。
3: 从我们把这个钱投入到这个公司之后，从这个公司你拿回来过一分钱吗？
4: 没有，就是他其实挪取回收益就是只有通过分红，就是他没有分落红，他是个亏损公司，他根本就不具备分配的条件。
0: 据了解，整个曲靖城市大脑项目是财政投入总资金2970万元，地方国企先后出资1700万元，曲靖当地共计投入了4670万元。而随着项目的终止，这些投入显然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地方平台公司和数据局负责人对这笔冲动投资进行了反思。
4: 对于我们就像曲靖这种地州市的这种企业来说，其实在数据这一块我们没有很专业的人才，我们的能力其实是不太够的。对于这种自己专业能力储备不足的企业，也非自己主业的企业，我们这还是会选择逐步的退出。
1: 这个是我个人的理解啊，是有代表性的意义，大家再也不能，对吧？只重建设，你不注重实际的用户的需求，到底用的怎么样？真是应该多做一些强需求的事，还要不仅仅符合民生的强需求，还要，我个人觉得啊，政府还要符合市场经济的需求，就不能乱干。
0: 曲靖在数字化项目建设方面教训深刻，为了更好地促进电子政务一体化建设，2022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印发《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指南》《政务数据共享条例》等文件。2026年1月，还出台了《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规范化管理办法》，要求对使用频率低、实用性不强的政务应用程序限期关停注销，并明确县以下单位原则上不得开发建设政务应用程序，各地应统一数据标准，共建共享系统，从根源上杜绝重复建设问题。
2: 地方在推进你的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和国家政策相呼应，以你自己哈来搭上人工智能这个数字化的快车，这样的话才符合地方的情况，不是盲目的哈，大家都匆匆做，是吧？投资很大，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那可能这些方面我们也需要进一步去规范和避免。
5: 曲靖的城市大脑用数千万元的投入换来了惨痛的教训，数字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群众用得上用得好才是数字政务的初心。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需求出发，从自身能力出发，我们的电子政务及智慧城市建设才不会重蹈建而不用、用而无效的覆辙，才能够让每一分财政投入都花在刀刃上，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提升治理效能、便利群众办事的工具，而不是装点门面的数字盆景。这同样是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把金标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下一个，
4: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5: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6: 目前这事太大了。
7: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8: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9: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10: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2: 老谭，
13: 我养老。
14: 来吧，放手一搏。Yeah!
15: 狙击手李正威，
1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胡姬花制作花生油，

0: 我这期爱你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刘不凡
8: 说不了几句话，这火气就上来了，蹭蹭蹭的涨。
9: 4.53秒，8中6。
10: 我上警校的时候，最好的成绩也就3.8秒。
11: 给他露一手。
10: 哎，不，
11: 露一手，露一手，露一手。
12: 他现在这个心理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安全感。
13: 当爸爸我没这经验，
12: 你就多陪他玩一玩。
13: 那行，
3: 请继续关注藏锋。
14: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5: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2: 立白感恩欢度节，
23: 立白大师香氛
24: 真香，
23: 立白洗洁精
24: 不杀手，
2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4: 真划算，
23: 还得是立白。

0: 你干嘛呀？哎呀呀！你好，老谭，
1: 我们来向总队学习。
0: 看到没有？互相学习，互相学习。
1: 来来来，
0: 欢迎欢迎。
1: 这是我们特警支队的廖支队长。
0: 欢迎欢迎，
2: 辛苦辛苦。
0: 刘队，
1: 哎，欢迎。
0: 那怎么的？咱们去休息室休息休息，喝口水。
1: 听你安排，
0: 先不用了吧？咱们直接参观。
1: 行，那咱直接参观。
0: 这么，你跟我车。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这边啊，同志们！哎呀，王立总啊，
1: 实在把场了。
0: 我们这个靶场啊，可以根据不同的训练规划，随时模拟出各种地形及气候，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特警队员的这个应变能力。来，往这边走，来，来那儿都能看啊。往里，来，上面的这个屏幕连接里边啊，里边打的多少环都能看着啊。来，大家都看看，怎么样？
2: 哎呀，训练这块儿，总队一直
3: 这才是志同道合。
0: 全省的，
1: 咱们是不一样。
0: 那一刻不敢懈怠，那领导发话了，我们要做全省的龙头，全国的前列。
2: 条件太好了，这水平必然是接轨国际呀。
0: 也不用羡慕，那乒乓球案子多了，那马龙不就一个吗？关键是还得看这个队员的素质跟训练。
2: 对对对对对。
4: 所以我们来向总队学习啊！
5: 裴政委，你好好捧捧我们，传授传授经验。
2: 那必须的，正好今天啊，室外还有这个队员训练，所有人都来了。
6: 哟，那太巧了，那我们赶紧去室外学习学习啊！裴政委，我能带队员开两枪吗？
0: 你开十枪都没问题。
2: 太好了，
0: 哎，那土龙，你给打靶安排一下。
2: 啊，
7: 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今天来吗？
0: 我提前打听好了，今天他们全员训练，咱们抓紧机会啊，观察对手，主要是观察对手。
2: 哦，行，这个裴政委还是先去看训练场地吧，一会儿可以开枪啊。
0: 可以，这么你们今天有什么要求啊，尽管提，咱想怎么练就怎么练。
2: 哎呀，这都小事儿，走走走
0: 走，来来来来来，看看他们队员怎么训练的啊。
2: 来来来，
0: 这边，知己知彼啊！我平时就在这儿训练啊，你俩没事也过来跑跑。这个场。

0: 地都是国际化，对，都一样。
1: 张飞的十一秒，
0: 还行啊，三分二十一秒。
2: 浪哥，
0: 哎，那小谢嘛，
2: 多久没见了？
0: 哎呦，好久没见了吧？这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拳击比赛是吧？
2: 对，我输给你了。哎呀，
0: 你是让我，要不然我赢不了，我岁数比你大。
2: 我是真没想到我们还有机会再见的。
0: 为啥呀？
2: 不是说你调到交警去了？
0: 不是调，我是借调到交警啊，我现在又回来了。
2: 哦，回来了啊。杨老，特警支队不合适吧？
0: 你这话就不爱听了。你到多少秒来着？
2: 三分二十一啊。
0: 三分二十一，凑合吧。
2: 凑合，我们这个单位跟交警肯定比不了，一定凑合，
0: 是吧？要不然给你比划比划。
2: 请啊，
0: 那我就先走了，同志们。好，
3: 先说上了，
0: 上了。

0: 体能不错嘛，
1: 对，也正常训练呢。

0: 20包。
1: 感谢感谢个谢支队。
2: 来，喝香槟，
3: 别
2: 别，
1: 差点，差点。
2: 哎，你们这个红叶支队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嘛。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4: 不用，你们照常训练就行。
1: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学习，
2: 还是你年轻，
0: 继续努力啊！
2: 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
0: 不，
2: 还是小谢厉害啊！
5: 腰没事，我说
2: 没事，没事，没事。

0: 儿子干啥呢？
1: 我现在写作业呢。
0: 还写作业呢？就玩一会儿去。
1: 我作业还没写完呢。
2: 你那个星期天晚上把作业写完就行了。
0: 你玩就好好玩，尽情玩。你写作业的时候你就认认真真的好好写，两个事儿别往一块儿燃，懂不懂？
1: 真的吧？你又遇到啥好事了？
2: 没啥事儿。你跟你妈说，晚上别给你做饭了，我带你出去吃牛排去，啊？爸马上就回去。
1: 嗯，好。
3: 孩子就该怎么带，不搞压力教育。刘队，你跟那个谢之认识吗？
2: 当然认识了，老朋友，也是多年老对手。啊？
0: 从来没赢过我。
3: 那你今天就让人赢一次嘛，能咋地呀？还在你这老朋友的单位里，
2: 死家里咋都行，赛场上我不让。
3: 刘队，你今天那一下可把我吓得不轻啊！
0: 这都是个意外，潘政委，我知道。我在交警待时间太长了，前连啊回去全给咱补上，每天多加一个5公里，500个俯卧撑，你放心，我绝对不掉链子。
3: 皮干得很。

0: 陈老师在吗？陈老师，陈老师，
1: 谭政委。
0: 哎，陈老师，
1: 谭政委。
0: 哎，我占用你点时间，想跟你聊聊。
1: 您来是为季总的事来吧？
0: 我不打听他，我有问题想跟你聊聊。218劫持案你听说过吧？
1: 当然听说了，整个红叶公安系统都知道您二位联手对峙犯罪嫌疑人的应用实情。
0: 可我家那口子季敏不这么认为，我分析他在怪我。218案发结束之后的晚上，他给我发来对卢中同志的寄语：爱人如己，尽心尽责。
1: 有没有可能他也想提醒您在生活中对别人多一点共情呢？
0: 陈老师，我是干政工出身的，共情是最基本的能力。
1: 谭政委，您跟季所在生活中发生矛盾，您都是怎么调解的？
0: 我的思路啊，首先分清责任主体到底是谁的责任，其次找出矛盾的焦点，逐一攻破，再制定阶段目标，层层递进。有什么问题吗？陈老师的高见是？
1: 我发现您跟季所都有一个相似的思维定式，就是遇到问题会本能的切换回自己熟悉的模式。
0: 嗯，
1: 就像刚才您切换回了政委模式。
0: 嗯，季敏什么模式？
1: 季所坐在这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挺直腰背，这应该是他工作中的坐姿，他已经把工作模式延续到生活中了。可是谭政委，夫妻生活中是没有所长也没有政委的，您同意吗？
0: 同意啊，我太同意了，我就是这么做的。我每天买菜买肉，这个发面揉面，蒸花卷蒸包子的，还跟他倒洗脚水，这就是个好丈夫的模式啊。季敏确实是所长模式，这把这个工作的这个模式延续到了生活当中，不健康。生活中要求的尽善尽美，工作上别人的事儿、别人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肩上，爱别人超过爱自己，典型的强迫性人格。
2: 说说您的问题吧。
0: 我没问题，我来这一趟就是找他的问题。陈老师，你看你这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心理学方法了？
1: 课题分离，谁的问题谁解决？

0: 我隐形眼镜订的得邮到家里了。特勤支队这出任务得穿装备，这镜框眼镜不方便。
1: 床呢？
0: 这环境熟悉吧？主打放松。

0: 明天几点上班？
1: 明天周末。你明天休假，我也报备了。我们聊聊。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你写给鲁中的寄语，写得真好。爱人如己，尽心尽责。你做人就是这样。哎，你还记得我们大二的时候吧？这学校里有一次歌舞比赛，这要不是你，我都没勇气站在舞台上。你就是我的小太阳。这些天我在反省自己，对你关心不够，在很多事情上我还是忽视了你的心理感受。真的，以后看我的行动好不好？嗯，我们有什么事情你多感受多交流，我多感受你。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工作上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可以讲出来吗？讲出来，你要求我，我才有可能进步啊。小太阳，你可以再给我一次进步的机会吗？

0: 以后陈老师那地方我们不用去了，不用去了。我们一起循序渐进，一点点，慢慢的调理、调整，一起克服、打败这个强迫性的人格。我坚信。
1: 我强迫性人格，
0: 能理解。在派出所工作多忙啊，你有责任感，什么事都往自己肩上扛，还时刻共情别人的处境，太让人心疼了，太辛苦。我特意去陈老师那咨询了，就你这种情况，如何应对呢？课题分离啊，谁的责任谁负责嘛？
1: 跟你一样啊。
0: 啊？我说哪说的不对吗？

0: 你都动了锤子，我作为一个老同志，障碍训练3分28秒，我不满意，我就应该给全体的同志们树立一个优秀的榜样。我话说回来了，师哥，你这腰肌劳损越来越严重，你这腰肌量可真得小心点儿。就昨天那一下。
1: 我现在想想，我都后怕。你说你要有个3天2头，我怎么跟师娘交代？
0: 跟他交代个啥呀？有啥可交代的？啊？自打他呢嫁给我开始，他就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啊。
1: 师傅这又没有外人，你坑我装什么硬劲儿？
0: 那装啥硬啊？你师傅那咋子软过？
1: 不信，
0: 给我借点钱。
1: 多少？ 1600吧，
0: 怎么有零有整啊？有奖金是吧？现在给你转，别转，我要现金，塞红包里给我。
1: 明白了，回去跟师娘说，这次奖金改成现金了啊。
0: 就你明白的是，皮干的很，你。刘队。
2: 这还不如曼妮，啊，快！刘队，
3: 哎，咋了？
2: 嫂子带着大壮来队里了。啥？小珍，啊，你跟我说实话，刘郎是不是出轨了？
3: 不可能啊，嫂子，这浪哥绝对不是这种人。人呐，什么可能性都有，他原来是不会撒谎的。 现在那瞎话，张嘴就来。昨天还在交警队，出去查酒驾呢。今天发工资，打款单位就变成特警支队了。这些天，他又是加班又是替人顶班，要不就是跟我说为了执勤要住宿舍。你说，像不像出轨？
2: 那浪哥他绝对不是这种人，这个我敢保证，嫂子。
3: 天天在队里带女校他们训练，但是至于他瞒着你回特警队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之前我让他借调到交警队，也就是图个安稳，为他好，为我们家好。我错了吗？
2: 嗯，没错，嫂子。
3: 福利待遇咱就不提了，节假日出任务是常事，还得冲锋陷阵呢。
2: 这些年，我拖够你们后腿了。没有，我是不是全力支持你们？哎，廖志，这样吧，你赶紧把刘队叫回来吧。啊，好，好。
4: 你把大壮给带出去转转。
2: 走，壮，走，赶紧去。
4: 嫂子你好。
5: 我呀是新来的政委，我姓谭，叫谭燕。嗯，咱初次见面。
3: 谭政委。
5: 我听了刚才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我基本了解了。那前面那个是我，那是我们一起集训吧。这是你爸。
6: 那个是2017年，你爸一个人抓了3个入室抢劫。你爸没告诉你这些吗？以前说过，后来怕我妈担心，就不讲了。我妈说，我爸是个好警察。
7: 但不是个好爸爸。那怎么算是好爸爸呢？有效陪伴多的算。
6: 那怎么算是有效陪伴呢？就是多陪陪自己的孩子，去游乐园啊、动物园啊，参加一些家庭活动啊，大概就这些吧。其实挺无聊的。
5: 那你爸带你去过这些地方？

这句话说的太在理了，当警察的不容易，大家都看在眼里。可是我们做警署的呢，我们做警署的不易，有几个人能看见？我上大床的时候，老刘送我去医院，还没进厂房呢，就接到队里电话，撇下我一个人，出任务去了。我一个人在厂房里等得死去活来的，当时我心里就在想。 他回来，我一定狠狠地给他2个大嘴巴子。他等到他真回来了，我根本身上的伤血都没擦，就跑回来了。我这一巴掌，怎么也打不下去了。

0: 认为我今天来就一个要求，老刘必须准岗。
1: 刘队回来了，刚跑完5公里。潘政委，我态度很坚定，特警队需要我。
2: 刘娜，你忘了怎么答应我的了？
1: 大伯，你先别激动，咱有话回家说行吗？
2: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干嘛非得回家说？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了，潘政委也在。你要是要这个家，你今天就把事情给我写了。
1: 老婆，你听我说，转岗这是个大事儿，没你想那么简单。你在这闹，咱这是给谭政委找麻烦呢，知道吗？你让他为难。
2: 我
3: 不为难。刘队，这是大事儿，我给你一周假。你跟嫂子回去好好商量商量。
1: 不用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3: 哎呀，商量商量。
1: 我不同意。
2: 哎，你看见了吧？他就是个这样的态度。你说我这个日子怎么过？
1: 日子还是要过的，嫂子。
2: 大柱，大柱，
4: 我下来。
5: 师傅。

0: 嫂子怎么说？不转岗就分开。嗯，你怎么看总队发生的这事儿？
1: 浪哥不是说了吗？在交警训练，意外失手。
0: 你信了？
1: 啊，我信。

0: 不是孩子办个护照还要出生证明啊？那户口本不行吗？好好好，谢谢啊。来了，哎，您好，想买点什么？
1: 这包子不错，什么馅儿？
0: 不好意思啊，这是给别人留的。您看看这店里有什么其他的，嗯，随便拿。
1: 来点春雪吧。

0: 这还真没听说过，您要不去别家看看吧。
1: 你这要是没有，别的地方就更没有了。
2: 这是什么？
0: 闹闹，自己回屋啊，快。嗯。
1: 这地儿选的不错呀，倒挺对嘛。
0: 是啊，他们的监控正好能拍到这儿。
1: 挺好，安全。这儿能住一辈子吗？别紧张，我们是来帮你的。
0: 你们到底是谁？
1: 刚子还记得吗？
0: 不认识。
1: 被警察一枪干掉那个金永刚。
3: 跟我走，有人要见你。
0: 罗海峰叫你来的。
3: 别管是谁，跟我走就行。走。
4: 你干嘛呀？救命啊！
5: 喊，再喊我弄死你啊！
0: 你别吓着孩子，我给你钱。是你们让他来找我的。麻将馆里的警察也是你们杀的？
6: 是啊。
0: 找我干嘛？
1: 我们合作，条件你都可以开，陆海峰能给的我们能给，陆海峰给不了的我们也能给。
0: 能不能走不是我说了算，陆海峰的人就在那，要不你先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给你们陆老板打电话，我要见他。跟他提白先生

0: 陆总，人到了。
1: K.O.
0: 会玩吧？会点。打一局。让他们先谈谈。
2: 好，走。

0: 我们班现在是老相识了，这些年一起做生意，还挺愉快。你们来做客，我欢迎，但是前提是要守规矩，不该伸手的地方千万别伸手啊！
1: 陆总，好东西谁都想要，你自己看不住，还不让别人插手，不合适了。
0: 我的东西谁也抢不走，明天你们收拾收拾就回去了。今天的事情，我既往不咎。回去以后呢，替我向白先生问好。这个行没法帮你带，白先生已经没了，我说的。 以后的合作，跟我谈。

0: 不伤害我的利益，跟谁合作都是一样的。
1: 不一样，以后是我出货，你做分销。

0: 你，刚才我弟今天下手软了，要不然你几个兄弟都活不了。
1: 别为难那女的，这两天我带她走了。
0: 我要是不答应呢？那就得有人丢命，不是你的，就是我的。

0: 四圈的事情，怎么把安然牵扯进来了？你不让我走，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你就真的那么确定，他们能把你从红叶带出去？啊，
1: 看来你没搞定他们呀。那两个不是什么善茬，你知道他们图你什么？但凡给他们一点点甜头。
0: 他们是永远不会放过你。我说过，我一定要带闹闹出去治病。为了他，我愿意冒险。我发给你的照片你看到了？
1: 什么意思？是你给闹闹找的伴儿？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这三个孩子，身高体型都跟闹闹差不多，心脏大小。
0: 配型也都匹配得上。陆海峰，你会遭报应的。为了你和娜娜，我什么都愿意做。哦，对了，还有，
1: 我不管你跟那个特警队长到底是什么关系，离他远一点。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你要是不彻底搞定陆海峰，我是不会走的。
4: 这事儿得你去啊，刘志。
5: 这闹闹的心理问题，平时还得多带他玩一玩。
6: 你别以为你找来的特警队队长做男朋友就安全。
7: 他告诉红叶所有的船家了，说你们总可以多带一个人不行？
8: 我们会让陆海峰学乖的。
9: 请看《藏锋》第十四集。
1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3: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5: 金龙鱼1:1:1，
1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5: 健康好油，
16: 我选金龙鱼1:1:1。
17: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下一个。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9: 老谭，
10: 我养老。
11: 来吧，放手一搏。Yeah!
12: 狙击手李周威，
13: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今天他们全员训练，咱们抓紧机会啊，观察对手。
1: 不是说你调到交警去了？
2: 不是调，我是借调到交警啊。
3: 刘闹，你忘了怎么答应？

0: 你给我写了，
1: 能不能走不是我说了算，你先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2: 这两天我带他走了，
3: 我要是不答应，
2: 那就得有人丢命。
4: 请继续关注藏锋，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胡姬花只做花生油，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格力真好。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之妻爱你哦。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妈妈，
1: 醒啦？饿不饿？
0: 不饿。妈妈，我想去找廖叔叔玩。
1: 廖叔叔最近很忙，他要保护很多人。等他不忙了，他就回来找你玩。乖啊。
0: 嗯。
1: 闹闹，自己回屋玩，妈妈一会儿来找你。
0: 嗯
2: 嗯。拿上东西，我们现在就走。
1: 陆海峰那边解决了？
2: 解决了。
1: 我出门买个菜，还有人看着我呢。
2: 不耽误走。
1: 我没说错吧？告诉过你，这是他的地盘。你要是不彻底搞定陆海峰，我是不会走的。别在我这儿闹事儿。哎，今天不训练啊？
3: 对，袁姐。
1: 买点什么？
3: 你给我拿个指甲刀。
1: 好。
3: 再拿四节五号电池。
1: 电池10块。哎，你这脸怎么了？
3: 哎，训练蹭了一下。
1: 哎呦，那可得小心，千万别感染啊！
3: 没事，姐。闹闹不在吗？
1: 闹闹自己屋里玩呢。
4: 哎呦！
2: 稍等，马上来。
4: 累着我，累着了，累着姐，累着了。哎，找着找。

0: 哇啊！
1: 这想当年，200个一组，我连着做3组还能跑个3000米。照现在的好，500个俯卧撑啊，就喘成这样了。你之前说的对，我就是在交警待的时间太长了，训练。
2: 咱特警跟其他警种就是不一样，
3: 得是体能好，要能打能拼。啊，话又说回来，谁又能一辈子能打能拼呢？当年入队的我们那一批，现在只剩我们俩，其他人呢？到了时候，该转岗的转岗，该转到后勤的去后勤。我们很清楚，不是他们不想干，是真的干不动。
1: 你到底想说啥？你就直说。

0: 那个，今天嫂子来过，
1: 听我说，你嫂子都是个最乖、抹心面子，你知道不？你看我今天回去怎么收拾教育她，该反了天了。哎呀，等你接了婚，你就明白了。我到时候给你好好培训培训，面对媳妇儿，既要包容，又要掌握这个度，不能纵容，明白了吗？
2: 刚刚的事你这么想，他认为跟我说了，
0: 我不同意啊。你怎么想？
2: 哥，你刚才做俯卧撑累不累？
1: 谁一口气做500个俯卧撑，他能不累？
2: 我不累啊。
1: 那你年轻啊。
2: 所以嘛，
0: 冷哥，
2: 人得服老啊。
0: 我就不服，我老当益壮，咋了？锤，记住在呢，开玩笑呢。你啥意思？你也想让我转来是不？
3: 回去好好休假，准备转岗吧。
2: 不用你送，
4: 回去好好陪陪大壮。

0: 给我来瓶喝的呗。
1: 那，
0: 酒就算了。
2: 哦，是，你们是有纪律的。那这罐我喝。

0: 你有心事啊？
1: 没有啊。闹闹难得睡得早，我喝点解解乏。

0: 是你有心事吧？刚才你一个人在那儿站了半天。
1: 其实也没什么。老刘离开特警队了。
0: 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分分合合都是常态了，你不用太难过。
1: 其实也不是难受，之前戒掉走我也觉得没啥，因为知道他迟早回来嘛，就这回是真的走了，就有点不习惯了。

0: 人嘛总是这样，就像闹闹，他跟你在一起待习惯了，哪天要是再见不到你了，指不定得有多难过呢。
1: 你问闹闹要搬走吗？
0: 没有，打个比方。
1: 闹闹我挺喜欢。
0: 他也喜欢你。

0: 那你跟闹闹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1: 这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好好陪伴他。只要他健康、快乐就行了。
0: 嗯，陪伴。确实挺重要。

0: 怎么算是好爸爸呢？
1: 有效陪伴多的算。
0: 那怎么算是有效陪伴呢？
1: 带我们去游乐园啊，动物园啊，参加一些家庭活动啊，大概就这些吧。
2: 重要的是，闹闹对你有特殊的信任，他内心里面对父亲这个角色是缺失的。说白了，你就是把父亲这个角色给他填补上，多跟他沟通沟通，多关心关心他，你就多陪他玩一玩。
3: 哦，那行，玩行。

0: 又把我叠被子了，没事，庄园，捎带手的事儿。
1: 我这花漂亮吗？好看。适合不适合摆在你们七所的办公桌上？
2: 谭政委让我送来的，说这花清新宜人，能让人心情好。拿走。
0: 啊？
2: 哎，算了，你放这儿吧。
0: 是。
2: 继续背规范啊。

0: 这周末你们俩带闹闹去游乐场玩一圈，我俩去。啊，陈老师说这闹闹的心理问题，疏导是一方面，平时还得多带他玩一玩。
1: 我周末有安排啊。
0: 啥安排啊？
1: 我约了车友去越野。
0: 那退了。 啊？
1: 啊？
0: 这事儿得你去啊，刘志。
2: 不是，我值班不行。
0: 我给你换。 孩子跟你亲，你去比他俩效果好。再把袁老板叫上，营造一个家庭氛围。闹闹最缺这个了，一家三口整整齐齐的，逛逛公园，划划小船，坐坐摩天轮，一高兴孩子病好了。
3: 我觉得政委说的特别对。
4: 我俩去效果肯定没您去好。
3: 不是车友会吗？
5: 还有一辆，我知道有一个项目特别好，给你找吧。我俩去过，
6: 有了家什么脾气都没有，
3: 就这个。

0: 闹闹。
1: 来啦。
0: 嗯。画画呢？
2: 嗯。
0: 谁呀？
2: 这是妈妈，这是闹闹。
0: 这是爸爸。
2: 这个是你。
3: 廖叔叔脸很小，你给他画又大又圆的。今天不训练啊？
0: 哦，对，今天休息。闹闹不是一直想去游乐场玩吗？带他去玩。
2: 游乐场，我要去游乐场玩。
0: 要不我们……
3: 哎，那太好了，因为这个店我也脱不开身，你带他出去我也放心。
0: 嗯。
2: 廖叔叔，那现在就去吗？
0: 啊，对啊，走。
3: 哎，等一下。这个杯子给他带上，记得让他喝水，然后他心脏是不舒服，吃一粒这个药。
0: 好，
3: 别让他吃口香糖啊。
0: 不是，
3: 他那个高空刺激的项目不能做的。
0: 嗯，
3: 闹闹，听廖叔叔的话啊，不能到处乱跑。
2: 廖叔叔，妈妈可以和我们一起去玩吗？
0: 这当然可以呀。嗯，一起去呗。
3: 我这店没办法。
0: 哦，店先关半天，回头我们多买点。
3: 行，
0: 嗯，
3: 我收拾一下。
0: 好。

0: 还想玩什么？
1: 枪，我想当亮叔叔，让打坏人。
0: 打坏人，打枪。
2: 走，玩枪去。哦，你们先玩，我去买点水。
0: 啊，嗯，老板，这怎么玩？
3: 2块钱一发，一次最少十发。
1: 亮叔叔，你看，
4: 喜欢这枪啊？
1: 嗯，
3: 这枪啊，可不好得，要连续击中50发才能得到这把枪，少一个都不行，知道吗？
0: 来50发。
1: 好。
0: 来50发，
3: 大哥，这是您的50发，再给你加5发。
0: 谢谢了，老板，拿着。
5: 29，30。刚才想给你买个棉花糖。知道你爱吃这个，是人太多了还是排队？我看闹闹玩的挺开心的。
2: 那当然，
5: 以后少给他喝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3个小孩选好了没有？
6: 我是不会选的。
5: 不是说好了吗？别有什么心理负担，你只管选，后面的事情我做就好。
2: 那两个人你摆平了？
5: 不重要，我是合法商人，从不做违法的事情，只是找了一些人跟他们聊了聊，告诉他们想从我手里把人带走。想都别想。
2: 你还挺自信的。
5: 你不信？你给那哥俩打个电话，你问问他们，你走得了走不了？
2: 你摆平了他们，再来跟我谈。
5: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就是想看着我跟他们斗。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无论我们之间谁赢了，你都走不了。别以为你找了个特警队队长做男朋友你就安全了。能知道你的过去吗？了解你的现在吗？
2: 你想多了。
5: 我想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你想什么。脑子清醒一点，你想要的东西只能我给你。
2: 我想要的你给得了吗？
5: 说的也有道理啊，你可以不会自己想，但要为闹闹考虑。菜已上了订单了，只是不能上桌，有些人就坐不住了，我可以等，别人等不了的。
2: 那是你的事儿。
5: 最后一次警告你，也是最后一次劝你，最好想清楚，想明白了，等你都想通了，心甘情愿的回来帮我，那才是最好的结局。一个人的耐心是有限的，我求求你，千万别把它耗尽了，好不好？啊，你知道后果的。
3: 没了，廖叔叔先给你调个背镜啊。
1: 廖叔叔，你要转镜看得清楚吗？
0: 那你看看，很清楚了，现在。
3: 哎。男子汉对，使劲儿，使劲儿。好了吗？
6: 给。
3: 我谢谢。碰到熟人了。
6: 嗯。
3: 我之前见过他，名流会所老板。
6: 前夫。
7: 闹闹他爸爸。
1: 坏爸爸。
6: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和闹闹现在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3: 再打吧，来，再打一个。
1: 妈妈，我也想喝可乐。

0: 你绝对不决定，不应该呀！裴老三没有这个胆儿。
1: 那就是出事儿了。

0: 蛋。不知道，还是不敢说。
1: 专家了，说你们总可以多带一个人不行？我能咋办？
0: 裴老三，你去准备吃的，滋味的量。
1: 四个人的哥，人家说的是你们多一个人，我家就少一个人。
0: 会让陆海峰学乖的。准备东西。
2: 乱的那地方挺不错的，那哪儿找？那还去？

0: 那帮民工堵着门讨薪，怎么着都不肯走，这对我们会所的形象影响很大。
1: 讨薪应该找装修公司对吧？为什么找我们？没跟他们讲明白。
0: 讲明白了，这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的，说咱们没给装修公司打款。
1: 那是会所和装修公司之间的事情，我们跟他们没有捞过关系。
0: 装修公司联系不上，说老板跑路了，他们要不着薪水，这衣服缝都跑咱们这儿来了。

0: 们闹得差不多了。该我们上场了。
1: 要不要给带头的拿点钱？这带头的不闹了，剩下的也差不多散了，你看怎么样？
2: 下面有多少人啊？
1: 陆陆续续来的，应该五六十号了。
2: 没有必要私了，报警。
1: 报警啊？我们是合法商人，
2: 每年缴那么多税，现在合法权利受到侵害，警察应该保护我们的。

0: 第十六条，公安民警应24小时接受群众报警，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处于其他危难情形时，应立即给予救助。
1: 你继续啊，我听着呢。
0: 对于公民提出的解决纠纷的要求，应给予帮助；对于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及时妥善处理。公安民警应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和公益活动。第十七条，公安民警在警务活动中不得出现下列行为：二，公安民警
2: 季所，报警中心来电话说酒吧街名流会所出现了集体讨薪事件，让我们现在派人去处理。
3: 通知所有值班民警，休假的也叫回来，去酒吧街。
2: 是。
3: 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拖欠你们工资的是装修公司，不是名流会所啊！你们先回去，我们会用法律途径来帮你们讨薪。
4: 大家别听他的，今天不到肯定要赚钱的。
5: 你们都是警察，为什么不替我们讨回工呢？别听他们，给他要钱。

0: 向前看，向前看，小心！亮！
1: 接市局指挥中心指令，九八街突发集体讨薪事件，讨薪人已经围观群众超过百人，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以及治安隐患。这次任务主要是确保不会出现大规模冲突事件。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我强调一下啊，不管事态发展到什么程度。 一定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安全为重。
0: 记住谭中文的话，一切以人民群众安全为重，前提是保护好自己。
2: 是。

0: 事实告诉我的。妈妈，胖胖长大了也可以当警察开剑吃虎吗？
1: 当然可以啦，娜娜最棒。
2: 骆总，派出所来催了几次了，希望您能出面跟那些工人啊解释一下。你看，
3: 现在出去，真要是闹起来了，那几个派出所的民警根本拦不住。告诉他，就说我担心此事安全，场面控制不住，我不会出面的。
2: 好的，陆总。

0: 弄清楚了，陆海峰的办公室在四楼，顶头那一间。
1: 不用这个了，讨薪属于劳资纠纷，我们已经给劳资部门打电话了，
2: 我们把他们请到现场办公，表露自己的意愿，
1: 千万不要用这种情绪激动的情绪的方式来讨薪，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3: 就像用了就用
1: 多张嘴说不清楚，派派代表，你们找找代表好不好？冷静，冷静才能表达得更清楚。
3: 麻烦经过一下，麻烦经过一下，对不起，经过一下，对不起，
4: 往后退，往后退，怎么了？
3: 警察同志，能让我们进去吗？我们都是一家公司的，说好一起要钱的，我们来晚了。
4: 你哪个公司的？
3: 豪门家装。
4: 你老板呢？
3: 跑了，我们给明州做装修，我们只能来这要钱。

0: 明天再过来。会
1: 做吧？啊，会一点。
2: 潘政委，哎，
1: 总算是来了。
2: 啊，
1: 今天这个情况，我真的没想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
2: 把我这个辫子勒得是水泄不通。
1: 我是不是没说？
2: 人家是来向您讨薪的。
1: 我明白，但是欠薪的是他们公司的老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这件事情呢比较复杂，我们到里面说好不好？哎，这事儿不用进去说，
3: 待会儿劳资办的人来，讨薪代表，你们三方坐下来，把这事解决了。啊，钱都不容易。还有我们的血汗钱，民流会所欠钱不还，欺负我们老百姓，还钱。
4: 张叔。
3: 张叔，我说你怎么又不敲门就闯进来了呢？
4: 对不起，赵叔，出事了。
3: 出什么事儿？你得先敲门呢。
4: 小曲啊，你尤其作为一个人民警察，
3: 遇见事情的时候你不能这么慌张，一定要从容，一定要淡定。
4: 是。
3: 什么事儿？
5: 特警队支援现场，被人断章取义，这事儿已经传播到网络上了。这什么时候事儿？
6: 就今天。
5: 廖指，咱们来之前都说好了，不管事态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安全为重，是吧？
6: 那几个人明显有问题。
5: 他们手上没茧，鞋上没鬼，不是工地的人。
7: 万一是新来的工人呢？恰好穿了新鞋。
6: 我亲眼看到他们三个眉来眼去，联手煽动群众的情绪。
5: 我相信，那别人能相信你的解释？
6: 我不是解释，我这是陈述事实。
7: 咱们维持秩序。

0: 一定要谨慎，别让别有用心的人做文章。
1: 有什么事我担着，
2: 那不是谁担不担的事儿。
1: 那什么事儿啊？
3: 哎，郭主任，哎，您说。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1: 还有一个妹妹，在上大学，
0: 别亏待了他，处理干净。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你说动他组来调查，有情绪啊？我身体真不舒服。
10: 你哪不舒服啊？
11: 心脏难受。
12: 啥？廖志被停职调查了？
13: 这是对廖志不公平，我们都可以去作证。
14: 谁敢去我八旗警服？
15: 廖先生，
16: 你大嫂不是找了一个好靠山吗？帮他验证验证，这靠山到底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
8: 请看《藏锋》第十五集。
17: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8: 谢谢，
19: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22: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2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0: 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2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6: 了。
27: 是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8: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9: 下一个，
30: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1: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2: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30: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31: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33: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34: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3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31: 老谭，
30: 我养老。
31: 来吧，放手一搏。
35: 狙击手李六威，
31: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36: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0: 们成功了，
1: 我们成功了，
0: 哇塞，
36: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1: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0: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2: 难吃，
3: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7: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下面来看时政要闻。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8月24号至26号，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8月26号，赵乐际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8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赵乐际出席。8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8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8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基约耶娃。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基约耶夫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米尔基约耶娃转达米尔基约耶夫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乌方愿进一步学习中方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减贫经验。
0: 今天上午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1: 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 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
2: 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因为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已经这个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现在现场是小雨天气，气温大概是15摄氏度左右。天气预报预测，这个入夜之后气温大概能下降到8到10度左右。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

0: 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 9% 提升至 22%。15/15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2: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3: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
2: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0: 继续来关注台风天气对我国的影响。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截至今天17点，沙德尔位于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此外，中央气象台已经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停止编号。随着沙德尔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省防止于今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连日来，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
4: 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这次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是我们安心的撤离。
0: 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 今天上午，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
5: 在我身后是停靠着数百艘的船舶，从昨天下午开始，这边的船舶就陆陆续续的进港避风了。这些船舶是一列一列的有序的排列，那他们呢主要是遵循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大船它的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停靠在外侧，小船停靠在内侧，这样一定程度上大船还能够为小船来提供一道防风浪的一个屏障。
0: 目前福建全省184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闭，宁德组织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提前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工作。截至今天中午12点，宁德已转移61000多人。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调度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虽然台风紫檀已经停编，但不等于影响结束。受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这几天遭遇持续强降雨。今天凌晨3点，左江崇左市江州城区段出现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7米。随着洪峰过境，该段水位将逐渐回落，人员转移等抢险工作正持续开展。
6: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崇左的主城区。那我旁边的这个点位呢，这两天以来呢，一直是多支救援力量不断开展舟艇转运人员的一个临时的舟艇停靠码头。那么目前我在的这个位置呢，就临近老城区。在这样的一个河流的走势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老城区呢是在画面的左上方呢，是一个类似于三面环水的区域，包括这个区域跟南方的它南侧的一部分呢都属于老城区。那么这一次也是地势低洼的部位，也是这次左江江水上涨以后呢，所淹没的最主要的一个片区。
0: 强降雨还导致崇左市多处村镇大面积被淹。昨天上午，在崇左市江州区卜寨村，洪水来势汹汹，武警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逆行涉水转移被困群众。
7: 我们的皮划艇一直都是逆流而上，我和我的战友在皮划艇前面拉着皮划艇走，而后前面有一个暗渠，再加上水流湍急，把我压在冲锋舟下面。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想着赶紧爬起来，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0: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湖南永州新田县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多个低洼路段出现严重内涝，车辆通行受到影响。当地市政和城管部门及时疏通下水道，清理路障，目前已恢复正常通行。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落幕。闭幕式上，北京正式发布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宣布明年8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继续联合举办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增设更多注重应用的场景赛。
10: 在这里也举行了颁奖仪式，那么包括刚刚结束的百米飞人大战以及足球五 V 五等赛项的奖项都是在这里举行了颁奖。
0: 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 数据集由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组成，共2500小时，涵盖工业、家庭等12个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万余项精细化任务。数据集可直接

0: 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的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的采集成本。
1: 我们的运动会呢，设置了很多覆盖真实环境的场景赛项，这些赛项呢，也是为机器人后续能够进入生产生活奠定基础。
0: 今年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有不少这样的画面，机器人稳稳地端起水壶向杯子里倒水，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工作是工程师与机器人合力完成的。可能很多人会问，需要通过人类摇操才能完成任务的机器人是不是还不够聪明？
2: 摇操啊，包括现在动捕技术都可以用于展会啊，都可以完美的复刻，一比一复刻出人类和机器人的，这是一种方式。
0: 佩戴上这样一套胸背式摇操装置，在网络环境许可的状况下，就可以将操作员的上肢动作实时映射到机器人的手臂上。
3: 往前送，按住，夹住，起，
1: okay.
3: 往前走。哎，身子不动，
1: 对对对，
3: 胳膊往前，
1: 没关系，
3: 放。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把瓶子放到盒子里的这个动作，就是我穿的这一套穿戴臂指挥它完成的。这个机器人的右手可以跟着我的动作来回的回复，而且七个关节都能灵巧的转动。
0: 当前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真实场景的数据，对机器人进行预训练，通过摇操方式就是实现数据采集的一个重要途径。
4: 摇操作它是属于我们叫做数据采集的一个系统，我们数据采集它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未来做自主的在各种场景下做应用，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必要性的一个数据采集的过程。
0: 要采集到高质量的数据，人机合一的稳定操作必不可少。
4: 数采的工程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可以看到我们一些优秀的数采的工程师呢，他可以很高效快速的去采集各式各样的数据。
0: 机器人摇操技术凭借超低延时视频传输和智能压缩等核心突破，正将千里之外如臂使指的愿景变为现实。它不仅是技术上的飞跃，更预示着在危险偏远环境中，人机协作模式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为各行各业开启新的可能性。未来有望在远程医疗、太空作业、深海探索等更广阔领域深度应用。
4: 比较危险的场景，我们通过远程的摇操作，让机器人去脱离我们人类去做一些危险的事，这个是已经很清晰明了的能够应用的一些场景。
0: 丰富多彩的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学校、家长和同学们做足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新学期临近，校园内外准备工作如火如荼。深圳全市中小学从校园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
5: 我现在就在福田区外国语学校梅红校区的教室内，黑板上新学期马力全开的迎新标语格外醒目，课桌上文具摆放整齐，还贴心备好了包含文具、零食、牛奶的开学小礼包，学校各方面准备就绪，静待同学们重返校园。
0: 课前倒书对教学工作十分重要，各地加快秋季教材教辅配送等各项工作。在山西太原教材发行中心仓库内，全新的教材教辅整齐码放，工作人员分拣打包，各类配送车辆整装待发。
6: 目前我们秋季教材的全部教材入库率为达到了90%以上，现在主课的教材呢全部入库到位，进入了开学的一个冲刺阶段。
0: 除了物质上的准备，各地还为同学们做好开学前预热。在甘肃天水，交警结合辖区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交通规则转化为学生们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常识。
7: 以前总觉得交通事故离自己很远，今天交警讲的案例很多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头盔戴好，红灯停好，走路走好，把安全当成一种习惯。
0: 在江苏句容，检察官结合高一新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将法律知识融入真实案例和热门社会事件，围绕国家安全、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校园欺凌、网络安全等热点话题展开宣讲。 随着松弛的假期生活即将结束，心理专家建议家长首先要帮孩子稳住生活节奏，及时结束出游、返乡等假期行程，回归日常居住环境。同时，家长要主动做好表率，减少自身电子设备使用时间，用亲子运动、居家做饭、饭后散步等良性亲子互动，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近期不少消费者反映，食用深色奶油蛋糕之后，嘴唇、牙齿被染色，颜色沾到皮肤上难以洗净，由此引发大家对于蛋糕色素是否超标的担忧。李先生在一次为庆祝朋友生日时，在当地一家人气颇高的蛋糕店订购了一款300多元的红底奶油蛋糕，刚吃完两口，他就发现舌头和牙齿都变红了。
8: 那个颜色也根本吞不下去啊，朋友们的嘴巴也一样是红的，我们就想着反正也不敢吃了，拉来玩算了，反正是奶油一会洗掉就行，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去以后根本洗不掉。
0: 带着疑问，记者购买了同款红色蛋糕开展现场试验。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该款蛋糕中诱惑红和赤藓红都超出使用标准。国家标准每公斤裱花用奶油中合成红色素使用不得超过0.05克，而该蛋糕检测结果为诱惑红每公斤2.78克，是国家标准55.6倍，赤藓红0.21克，是国家标准4.2倍。
9: 长期或者一次性的摄入这样一个超标的色素规格的食品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过敏腹泻的症状。如果在我们的这个超过我们肝脏代谢水平，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样一个肾脏和肝脏的损伤。
0: 专家表示，色素分为天然色素与人工合成色素两大类，天然色素来源于自然食材，但稳定性差，合成色素化学合成而来，稳定性强，成本更低。国标 GB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不允许在蛋糕坯中添加合成色素，只有蛋糕表面的装饰部分，也就是奶油部分，才允许使用特定品种的合成色素，且用量有严格限制。与工厂生产的预包装食品不同，现制现售的奶油蛋糕按照现行法规不需要强制张贴配料标签，消费者无法直接从外包装上看到色素的使用情况。专家提醒，如果消费者对食用色素心存顾虑，可以优先选购浅色白色奶油蛋糕。同时，相比色素带来的风险，蛋糕高糖高脂的属性更需要引起重视。这类甜品口感虽好，但并不适合频繁大量食用。下面来看晚间快讯。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10: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2026年秋季展8月25号在上海开幕。本届展会汇聚700多家服装行业供应链企业，覆盖男装、女装、国风、户外、配饰等全品类，集中展现中国服装行业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本届展会设立数字展区，人工智能应用正在向服装行业的产品研发、柔性生产、终端零售等各环节渗透和落地。
0: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0: 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24号，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西部、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夏季作物长势显著恶化，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甚至可能出现作物绝收。报告预计，今年欧盟的夏季作物产量将大幅下降，对比5年平均水平，最多将下降14%。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1: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2: 六六，你又在瞎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2: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2: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哦，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十五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一年的平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制定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上下5000年文明沉淀，中华大地上文物古迹星罗棋布。当尘封的历史等待唤醒，现代测绘技术悄然加入，为考古工作打造了一套完整的支撑体系。它打破传统勘察方式与保护手段的局限，利用卫星遥感、激光雷达等技术勘探透视大地，通过实景3维建模建立永久数字档案，不仅将考古从传统人力作业推向数字化、智能化，更以国家力量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了科学、精准、系统的技术支撑，成为守护与传承历史的国之重器。

0: 范畴和他的团队正在一片竹林中穿梭。竹林之下，一项数字科技考古的潜在成果正静候着实地验证。
1: 差不多这个位置。
2: 哦，这里这么自然的可能是个水口，那这到时候

0: 良渚古城遗址距今约5000至4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集中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也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关键实证。为了进一步夯实文明起源的证据链，当下围绕古城周边水利系统的考古工作正在持续深入推进。5000年前的古城需要与其配套的水利灌溉系统，而水利系统的数量与规模又反证了古城人口数量与城建规模。近年来，针对水利系统遗迹的排查逐渐成为良渚考古工作的重点。
1: 其实我们水利块调查团队有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人是在做室内，就利用早期的影像把遗失的这种水坝点给标出来，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我们室内的同事给我们找出来的遗失点到现场去踏勘。
0: 前方的考古勘探正在进行，与此同时，后方的空间考古实验室正在对卫星影像进行着新一轮的比对筛查。
2: 传统的考古工作或者是经典的考古工作呢，它的模式呢一般就是说地面调查勘探，找到遗址然后进行发掘哈。它可能目力所及哈，它的范围就很有限，可能一段墙断成了5段，你会命名为5个遗址，你不知道它是一个整体。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良渚的这个规划它是超市距的，是这个100多平方公里啊，甚至更广阔的地区是统一规划的，我们也不知道它当时是怎么规划的哈。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有从空中的像鹰一样的这个视野去看它。
0: 早在2009年，遥感技术就开始参与良渚古城及其周边地域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卫星图片的比对，回溯地面古迹的自然演变过程，定位现存疑似遗迹点，再通过实地考古钻探验证，最终确定历史遗迹的种类与所属年代。
2: 良渚这个遗址呢，它保存得非常好，它所有的结构都在，都是高出地面的。你无论是用这个数字高层模型，或者是用这个历史影像遥感，其实你是能看见的。影像拿过来以后给它配准好，相当于给它的经纬度，然后呢在这个上面找可疑的地方，然后圈出来，圈出来以后呢再有的放矢哈。
0: 室内的遥感分析为考古勘探锁定了精准的目标，带着明确的方向，考古团队奔赴对应现场，对疑似遗存展开验证性勘探。一场基于测绘科技的精准探索正在良渚的土地上拉开序幕。
1: 那这已经明显分层了，这已经3层土出来了。这个呢就是坝的一个主体的对土，这就是坟土，小坟土，你看，那这种就是 有出沙的，说明这两种土来源不一样，那就肯定是人工堆的。垂直于水流方向的有一条长垄断。

0: 的东西，这肯定不是自然的，因为自然的不会这样子。这个也是符合这种水洼的特征。
1: 有了卫星图像提供的天眼视角，考古勘探的效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0: 我们以前做良渚水利调查的时候，大概花了六七年的时间，发现了十一条良渚时期的水坝。那么通过这几年，我们也是利用数字考古，在绍兴我们大概差不多有花了一两个月时间吧，就找到了十一条越谷时期的这个水坝。
1: 考古钻探圆满结束，后方的卫星图片比对又有了新发现。
2: 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坝，还真发现了一个坝，原来漏了。
3: 那我先给这个先标上一下吧。
2: 就是在我们那个坝的西边有一个断掉的一半的。
4: 以往呢，我们站在地面上哈，站在高地上，你的视野所及是很小的。我们把整个这个浙江省，甚至是长三角的这些早期的卫星影像啊，我们基本上都收的比较齐了。你能发现很多东西，那么你对这个遗址的看法是一个城、一个都市、一个国家这种尺度去理解的，而不是原来的点式的去理解的。我觉得客观上面帮助我们更完整的啊了解良渚的这个规模、他们的规划程度和他们的科学性啊，我觉得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 用测绘技术助力考古发掘，古老土地上无数尘封着的历史谜题，期待着进一步揭开。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源头，正在新时代测绘技术的加持下，得以更系统、更全面的实证与解析。天坛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皇家祭天建筑群。历经600多年岁月变迁，天坛依旧光彩夺目，成为百姓游览的热门公园。
5: 咱们今天扫祈年殿，主要是场地周围包括围墙，注意一下过门的这地方，形成一个完整的区域。背包扫不到的那些细节的柱头啊等等，你拿手持扫描仪扫一下。
1: 祈年殿是天坛的主体建筑，也是天坛内最为宏伟壮丽的建筑之一。殿内无大梁长檩，全靠28根楠木大柱支撑，它们分别寓意春夏秋冬四季、一年12个月以及12时辰、周天星宿。整个建筑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2012年，包含天坛在内的北京中轴线古建群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从此开始了长达12年的申遗之路。数字测绘技术成为这段漫长征途中的关键一环。北京中轴线始建于13世纪，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7.8公里，是古都北京的中心标志。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由此而产生。要对这样一条已经与现代都市深度交错的古建筑带进行全方位展示，让人们看得全、看得清、看得细，实景三维建模成为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
6: 实景三维中轴线呢，实际上是把中轴线以一种立体的三维的形式保存起来。那么这样呢，一方面呢是给我们整个中轴线的保护和监测提供一个精准的空间数据基底，另一方面呢也给我们的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数据资产。我们在此基础上啊，建立了一个中轴线遗产保护监测平台，这个平台是中轴线申遗的一个硬指标。
1: 2020年9月，北京市测绘院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技术团队，开展了针对天坛等中轴线遗产点的实地测绘，这是历史上首次对中轴线遗产点开启

0: 大范围的测绘工作。
1: 东牛县呢，位于首都核心区，它的空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那么我们在此就不能用常规的低空倾斜摄影等方法，所以我们采用了全地面的扫描这样一种方式。
2: 在不同的场合，我们会用到不同的三维激光扫描仪。这个是站式扫描仪，它的精度非常高，是侧角精度和侧边精度都是1毫米的。这个设备呢，主要用于我们扫描像祈年殿这种古建筑物，是为了得到它最精准的一个数据。
0: 多种仪器配合下的全地面扫描，古建群中的每一个角落都不会被遗落。
2: 这是我们的移动式背包式三维激光扫描仪，它可以背在我们的测绘人员的身上，然后随着人进行移动扫描。这个的特点是它比较灵活，然后扫描速度非常快。我们还有一款手持式的三维激光扫描仪，它非常的小巧轻便。比如说我们扫狭窄的地方，还有扫那个柱头还有精细的纹理的时候，然后像这种背包和那个战士它进不去的地方，我们都是用这个手持的三维激光扫描仪作为补充。
1: 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数据用来建立实景三维的模型，我们会把真实的这个结构、形制、大小、尺寸、颜色还原出来，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在电脑上复刻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天坛。对于咱们古建保护来说，其实我们精细的测量能够查看到这里面每一点微小的位移，能够看到上面一些微小的损坏，所以呢，通过两期的数据的比对，我们就能找到这个文物所受到损害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测绘技术用于文物保护和修复啊，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这个工作当时在国际专家来评审的时候，得到了首屈一指的评价，可以说啊，是直接支撑了中轴线成功申遗。
0: 2024年，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2年的申遗之路，在测绘技术的支撑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份中华文化瑰宝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与瞩目。申遗成功后，实景三维技术继续承担着对中轴线古建群周边环境的系统性维护工作。
1: 在中轴线遗产区和环境区，所有要开展的大型的项目都必须把它的设计方案和我们三维数据进行一次比对，看看这个方案的形制是否符合历史文化保护的需求。在文物腾退利用方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实景三维数据在上面展现整个腾退的进展和腾退前后的比较的这个结果，并且可以把腾退利用的方案放在这个实景三维中模拟展示，为我们整个后面的城市更新规划决策做出一些辅助贡献。
0: 测绘技术为中轴线申遗提供关键支撑，守护千年文脉。中轴线古建依偎京城日常，融进百姓烟火生活，借新技术定格古韵风华，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传承文化底蕴，奔赴山海，永续绵长。山西，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仅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长达3000余年。各个历史时期的古迹遗存遍布于群山之中。要对这些位于悬崖之上的古建进行测绘与维护，传统的扫描手段很难实现全方位的数据采集。 无人机航空扫描成为新技术条件下的最佳手段。
3: 这个要均匀布设在侧区，多布设几个，最好是空旷的地方，不能有遮挡的。
4: 我是2005年刚开始时候是从事的地面的地基测量，然后2006年开始转行做了有人机的航空摄影，一直到了2018年开始改行做这个无人机。有句话叫什么，叫做地上文物看山西嘛，山西的主要的文物古建多，寺庙多，咱们传统的文物修缮的话，它一般都是说像地面一层的这个能扫到，像高的地方呢它就扫不到，这样就需要无人机来配合。

0: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天龙山，始凿于北魏，其后经东魏、北齐、隋唐历代开凿，现存25窟，分列于东西两峰山崖间，是佛教石窟逐渐中国本土化的典型实例，为研究北朝至隋唐时期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2001年6月25日，天龙山石窟被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天龙山的特点呢，就是它比较陡峭，这些石窟啊都是一个立面的，这样的话飞机飞的时候它飞不到正上方这面，拍不到，所以说就需要我们用小飞机来进行一个切面的贴近摄影。其实山西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山西的山多嘛，
2: 东坡西窟还有漫山阁，咱们把这个30米飞了。那准备吧，坐吧。
1: 好，
2: 嗯，把这点开了，把 RTK 连上。
3: 好的。
2: 起。30米，要不然角度对不好。
0: 有了无人机扫描技术，悬崖之上的古老建筑得以360度无死角的展现。散布山西全省的众多古建文物，在测绘科技的助力下，从此不再藏在深山无人之。
4: 山西的文物有个特点，它是文物数量多，尤其是古建文物数量多，但是它分散的地域比较广，也比较散。很多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物呢，由于它交通不便，不被人们所知。我们通过这个实景三维数字化技术啊，将古建文物的宝藏吧，可以呈现在观众和专家学者的眼前。从文物管理保护方面来讲，实景三维可以反映它文物的周边的地形地貌，比如说通过分析它地形地貌，来发现文物周边环境有没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啊。
1: 这个地方不好找相空点，找一下，再做个相空点吧。你们去那儿找一下。
0: 截至2025年11月，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已完成全省所有地级市建成区的精细化实景三维模型生产，其中包含的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共计370处。对于拥有已知不可移动文物总计53875处的山西省而言，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群山之中还有很多的文明密码静候着新技术的探索。
1: 山西的文物太多了嘛，有好多的并没有被发掘，我们会把这些没有发掘的地方去测绘一下。我们测绘有句话叫什么？叫做用脚步来丈量祖国大地嘛。所以说，别人没走过路，我们走；别人没淌过的河，我们淌。

0: 每个星期一，黄先锋和同事们都会早早来到工作室。海量的古建数字资料在此汇总，等待着进一步的处理。黄先锋团队正在进行的是湖北武当山古建群的实景三维建模工程。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群以道教宫观为主体，将皇家规制与山林地势完美融合，集中体现了元明清三代建筑与环境的营造智慧。眼下，这些遍布在群山之间的瑰宝正在逐一被数据精准复刻。
1: 情况怎么样？到了哪里了？
2: 哎，现在的整个数据采集都已经全部都完成了，现在的整个数据处理呢也到了90%，九宫八卦都已经做完了。
1: 我们这个建模呢，它的整个流程是这样的：首先就是拍照片，拍我需要建模对象的更全方位的照片，然后第二步就是要把照片定到它的拍照片的那个位置上去，每一个点就是一张照片。我这个工程里面有28000多个照片，然后有124万多个点的连接。第三步呢，就是我们最核心的关键技术了，就是把这些照片和它的位置，把它来自动化的通过重建大师来建模，建成三维模型，全地垫是吧？这个就是通过刚才我那张照片里面选取的，是吧？这儿呢可以看得到它的清晰度是非常高的，像里面的裂隙啊、瓦当的，可以量一下这个牌匾的尺寸，1.04米高，60公分宽。这样的话，文物工作者，然后他可以很快的来依据这套数据资源来修复。
0: 一串串数据，最终转化为1:1真实还原的实景三维模型。走过千年沧桑的文化古迹，在数字世界中得以永生。
3: 它实际的颜色，因为调色之后，看看几何怎么样的，看这几何出来没有？几何也出来了啊！
2: 几何这些
3: 石刻
2: 的，那摩崖石刻的，几何。
0: 深耕文物古建实景三维数字化工作，黄先锋已在这条道路上坚守近20载。说起与古迹建模的缘起，有一个地方是黄先锋永远铭记的起点——敦煌。
3: 2007年开始的，博士毕业之后的第二年，我研究的技术呢就是激光扫描和摄影测量技术的融合，所以正好就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了这个数字敦煌。不管什么样文物，它都是由物质组合的一个组合体，不管你的颜料也好，还是你的石质也好，一定会退化，最终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去保护它，都只能延缓，而不能保证它永远存在。所以就希望通过数字手段能够记录下来，我们通过数字技术让文物在数字空间中永生。
0: 2009年，历经2年的艰苦探索，黄先锋和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一步步完善摄影测量模型构建，最终攻克文物高质量贴图的技术难题，实现了敦煌石窟的超高质量三维重建。该技术的突破也为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和馆藏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技术手段。
3: 转折点就是285幅，就是壁画它是壁上的画，怎么保证它的几何的精准呢？所以最后我们就发明一种叫薄板样条的方法，就薄板样条通过这种微变形找到强度上的特征点和照片这个图像上的特征点和特征线，最后把它能够自动的给它配准起来，这样就能够做到在这个整窟之内它是壁画和它的真实位置是对齐的。这是一个285窟的模型，不是影像，这看着是视频，实际上是模型的录屏，所以你在加载过程中可以看到有加载的动作，它全部是 3D 的数据，可以看它的网，它的数字模型，然后可以看到切开到里面 那这是它的三维的这个数据。你如果不看那个石窟，你是没办法去去研究它的。有了这个数字敦煌的项目之后呢，它就可以不用去石窟，就能够去搞清楚它的画图案的图样关系。
0: 数字敦煌是一个起点，黄先锋和他的团队并没有停下在历史古迹数字化道路上的探索，关于未来他还有很多期待。
3: 这是我们这个机房，然后这个机房比较简陋，因为是我们自己传的。让我们的文物能够快速的进到数字空间里去，让人用起来，做能用的技术，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技术添砖加瓦，做新技术，而不是去重复别人的技术。
4: 技术确实是更新特别快，将来呢，我觉得需要人去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肯定大部分都是机器了。将来 AI 更成熟之后，就可以不用控制了，我们输一个点，然后呢，它就自己飞去了。
5: 现在的设备啊，呈现出几个特点啊，一个是智能化，一个是自动化。我们在这地方呢，只需要设置一个文件名，然后选择一下我是扫描的那个密度，然后直接点击按一下按钮，它就自动开始360度就开始扫描了，自动的进行了记录。
6: 我们现在中国的科技考古呢，发展得非常好，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除了解决我们的自己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向外输出，解决世界上的问题？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

0: 拓慧科技守护中华文明记忆，划破时光阻隔，让深埋的遗迹重见天日，令濒危的古建留存永恒，为文物保护注入科技力量。如今拓慧地理信息技术正以精准的坐标、智慧的数据，让跨越千年的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未来技术将跨越地域与时空限制，推动考古文化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继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古迹新生不仅是建筑的修复，更是文明记忆的延续，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智慧的传承。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圆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7: 下一个，
8: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9: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2名境外的毒贩。
10: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8: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1: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5: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2: 老谭，
13: 我养老。
14: 来吧，放手一搏。
15: 狙击手李六威，
16: 有句话叫"刀立擅长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我是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大自然的色彩。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是有意的色彩。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是气节的色彩。五彩斑斓的诗句源于诗人诗意的想象，更源于他们现实的生活。只有人间美美与共，世界才能万紫千红。今天就让我们在诗词大会的舞台上手持彩练，用诗意描绘多彩人生，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节目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欢迎康老师。
1: 龙阳好。
0: 欢迎杨老师。
2: 好，
0: 今天的主题是多彩，我相信老师们的准备的开场词也一定是丰富多彩的。康老师。
1: 对，今天这主题是多彩啊，这世界因为多彩才会变得精彩，因为精彩才会出彩，因为出彩才会迎来很多的喝彩。对，春天到了，那就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过酒旗风。到了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到了秋天，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到了冬天，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所以说呀，人生好似斑斓多彩的四季，但又胜似这四季的色彩。那么衷心的祝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多彩四季，属于自己的那份独特的光彩。
2: 我们眼睛看到的世界颜色是多彩的，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斩红泥。甚至我们闻到的气息也是多彩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当然更多彩的是我们人的情感世界，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拥有多彩的梦想，所以我想祝愿我们每一位追梦人，在这一路都有多彩的诗词相伴，伴随我们一起去拥抱我们多彩的现在和未来。
0: 谢谢杨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认识全新的百人团，首先是第一阵营少儿团，第二阵营青年团，第三阵营百行团，第四阵营亲友团。此刻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的诗词爱好者也汇聚云端，让我们掌声欢迎云中千人团。

0: 的主题是多彩，百人团和云中千人团也已经准备好了多彩的集体颂诗。
1: 誓言画地

0: 在集体颂诗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大家对于多彩的热情，也让我们一同期待今天大浪淘沙的四道题开启的多彩诗词世界，马上开启本场的大浪淘沙。大浪淘沙的四道题目呢，由我康老师、杨老师轮流为大家出题，请做好准备，我们来看第一题。大千世界多姿多彩，毛泽东词云：“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请问他描写的是什么 ？A. 烟花 ，B. 彩虹。大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人回答正确。谁持彩练当空舞，我觉得这诗词特别的形象。
1: 谁持彩练当空舞，在天空洒下赤橙黄绿青蓝紫彩虹的七种颜色，很美。
2: 主席写这个词啊，赤橙黄绿青蓝紫，就写的实际上是一个刚刚过去不久的旧战场，毛泽东率领红军下了井冈山，开拓新的根据地的时候打的第一个胜仗，所以对这场战役啊，主席是记忆犹新。现在呢，做调研工作，重游故地，生出感慨。但是毕竟当时红军条件还是很艰苦，处境也是很艰难。从赤橙黄绿青蓝紫开端，到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一点都看不出困难来。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个诗词大会上多次讲过主席诗词啊，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气质，的的确确是我们现在写文学写诗词的人所应该予以重点的学习的。
0: 谢谢康老师。我觉得在多彩这样一个主题啊，我们开场的第一道题就是彩虹，其实也是有一番寓意的。
2: 对，
0: 只有风雨之后才能见到彩虹啊，穿越风雨我们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多彩人生。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题，有请康老师给题。
2: 声音也是丰富多彩的，请问以下诗词中哪一项写的是雨声？ A.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B. 崖宅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0: 大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7人回答正确。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是苏轼的大名句了。
2: 对，
0: 很多人爱他，也爱他的这首词，
1: 让我们很感慨，自然界的风声雨声原来可以延伸出那么多的象征含义。你看第一首，莫听穿林打叶声，不要去听到这个雨声来扰乱你可以平静的这样一种心境，就让人生的风雨去吹去下吧，我自然可以夜障徐行，来表达这样一种豁达淡然的这样一种态度。那郑板桥的这个“歇小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那是一个基层干部对于民生疾苦的那样一种关注，特别能够打动人心。
2: 我觉得这种情怀是特别的深刻。郑板桥一介县令，躺在床上听到外边风吹竹子发出的响动，就想到老百姓的声音。咱说实话，你别说是竹子的响动，咱听见那大槐树风刮得慌慌慌的，你都想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人心里没装这个事儿，他装着这个事儿，他就听见什么声音都像是民间

0: 人的疾苦声。
1: 当一个人其志甚笃，所挟甚大的时候，他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了，关心的是人民的命运，而不是自己的那点得与失。
0: 是，
1: 嗯，受教受教。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题，有请杨老师给出。
2: 天空是大自然的调色板，调出多彩云霞。请问下列诗句中的彩色云哪一项并非真正的云？ A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B 斜贴绿云星月上，弯环正是愁眉样。
1: 满分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64人回答正确。
2: 其实这道题是有坑的，当然千里黄云白日曛，这肯定是写的大自然的云，但是选项 B 绿云其实指的是头发，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绿云或者是绿鬓或者是绿环，通常都是形容年轻女性的头发。
1: 对，因为《木兰辞》里特别有名一句嘛，当窗里云鬓，对镜贴花环。
2: 对对对对
1: 啊，
0: 这种句子是非常典型的东方美，只有中国人就是将女性的头发形容成绿云。中国的词啊是埋在心里，
1: 还要理解我们这欲说还休的含蓄之美。我们继续来看第四道题目，请听题。浣花兼指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一位居住在蜀中的女子发明了一种深红兼指，请问她是谁？ A 薛涛， B 黄四娘。白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答题情况，54人回答正确。
0: 我觉得薛涛啊，是一个如此细腻的女性，专门嘱咐工匠要给她制作这个小彩笺。啊，而且你看她说了是染色，这说明啊，在制作这个纸的时候，她要加上工艺。这一共是10样笺呢，对不对？所以它产量小，成本就高啊。可见薛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纸，他对这纸还是很讲究的。
1: 嗯，
0: 而且他也成为一种传统，
1: 也很有雅趣。
2: 对，所以后来薛涛制了这个薛涛笺以后，或者你看红笺，古典诗词里面凡是出现红笺，往往跟那种女性的柔美细腻的那种情思息息相关。你看晏殊的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那就是把所有的那种细腻的含蓄的婉转的情意写在这个彩色的，当然以红色其实为主的这样一个小笺上面。
1: 而且大家不要觉得薛涛他是生来就如此，就这么有雅趣，这么有闲情逸致，他也是由苦到甜，自己在为自己创造人生的色彩。
2: 他是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坎坷和时代的风雨坎坷的。
1: 嗯，好，四道题目过后，我们看看到底四大阵营当中前两名会是谁，来揭晓一下。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8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2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音乐小诗人黄友之，汉服爱好者江毅，航天 3D 打印工程师甄瑞，航空产品设计师李鹏伟，他们四人组成满江红队。
4: 满江红，满江红，一遇风云变化龙。
3: 第二支队伍是用画意表达诗情的小学生何坤宇，跟着诗词游中国的运动小将莫尚晨，驻外机械工程师申浩，诗词小才女张可儿，他们四人组成青玉案队。
4: 青玉案，青玉案，英姿飒爽来酣战。
3: 两队究竟谁

0: 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马上我们来看第一回合的抢答，看一看今天这一场我们的题型是什么。诗词转盘题，首先请第一组抢答选手就位。第一组抢答选手来自少儿团，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1: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大家好，我叫黄有之，今年十岁了。我喜欢通过弹琴的方式去感受诗词之美。
0: 欢迎黄有之。那今天在现场，你能不能把自己对诗词的理解演绎在钢琴的弹奏里呢？
1: 可以的，那我就来一个自己创作的《登科后》吧。
0: 来，我们掌声欢迎黄有之。

0: 范儿啊！
1: 最后那个小造型啊，康老师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他不但弹出了孟郊的心情，也弹出了自己的心情，他把自己和孟郊合体为一了。哇，
1: 那要是来一个忧伤一点的，会不会很为难啊？
3: 没有，李白的《峨眉山月歌》，我用舒缓的节奏来表现诗人当时的心境。
1: 好，我们来听听这钢琴里的乡愁。
3: 再来说一句吧，龙阳老师你肯定会喜欢的。
1: 为什么？
3: 因为大家听了都说很好。
1: 言下之意大家都说好，你敢说不好？
2: 对，
1: 你试试。
3: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

0: 了，我真的很喜欢。
1: 我觉得很不容易，他这个年纪的小孩已经可以把自己的情意融入其中，我觉得这是诗词带给他这么大的小孩就有能够这样的共情能力。
0: 其实我觉得呀，他在黑白琴键上敲出的乐符就是他自己写下的诗词。
2: 谢谢。
0: 好，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小选手。
3: 且与少年饮美酒，晚来涉猎西山头。大家好，我是何坤宇，今年6年级了。我是一边学着康老师画画，一边学诗词的。
0: 我们展示几幅给康老师看看，好不好？
1: 颇有康老师的神韵哎。
4: 哎，他还是学的挺像的，特别是在山脊之上要画这个长城，这确实不太容易。
0: 有样学样哈。
4: 胡凤，听雨老凤声啊。
0: 加油，期待今天你能够灿烂的表现。
3: 好，
0: 接下来呢就是两位小选手的抢答时间了。本场的题型呢是诗词转盘题，所有的转盘都会围绕多彩来给出。

0: 那么到底会是多彩的什么呢？诗词转盘转起来。停，多彩的山河，来看看题目怎么给出。毛泽东词赞美了万山红遍和漫江碧透，请问这是在哪座城市看到的景象？请抢答。
1: 我的答案是长沙，因为这首词的题目就叫《沁园春·长沙》。
0: 祝贺你答对了。
2: 这首词还是蛮长的，他写的这些景象啊，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弓，鱼翔浅底，这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秋景，不如说是作者内心里边的秋景。景是跟人的心走，也是跟人的事情来走，所以说嘛，秋景常有啊，年年岁岁花相似，但是岁岁年年人不同。1925年毛泽东，或者1925年秋天的橘子洲头写出来的景象，就跟之前的古人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发现在主席的诗词里边，他的那种气质、那种气势和那种气象，始终是跟着他的事业在走。从1929年到1935年10月份，长征快要胜利结束的时候，这是6年的时间里边，在他写的几首词当中，红旗这个意象出现频次是特别高。比方说1929年的秋天，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行；1930年的一月，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这年的二月，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1931年的春天，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到了清平乐的六盘山，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为什么在主席的诗词当中这么频繁地使用红旗、红色、红雨，对不对？就是因为他的理想跟传统士大夫的理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思想的变化、立场的变化，导致了诗词里边的意象的革命性的变化。因为这杆红旗一直昂扬向前，所以伴随着他的实践和他所总结的理论，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些诗词是胜利的诗词。
0: 刚才我觉得康老师讲的这个呀，确实让我们有一些意想不到，很有可能当年年轻的毛泽东是没有看到词中写的那么多色彩斑斓的秋景，
2: 可能有一样两样的景象，
0: 对，它其实是词人内心的心象的一个外化。
2: 对，你说的非常对。
0: 而这个心象之壮大是怎么来的？是他的胸怀、他的劲爆给撑出来的。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继续对抗抢答题，来看第二道题目，请抢答选手就位。抢答选手是一组来自青年团的选手，我们认识一下。
3: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4: 大家好，我是江毅，我非常喜欢唐代的衣服，
0: 就像是从这个古典诗词里走出来的，
5: 对，
0: 亭亭玉立的一位泛着书香气的美人哈，
5: 好像从唐代的仕女图里面走出来的。
0: 没错，除了这个服饰本身很好看，其实它的配饰也很讲究，对吗？
4: 是的，像我今天头上这边戴的这几只呢，是我自己去设计的非遗绒花。今天给诗词大会特别定制了一套，送给罗阳姐姐的是一只荷花。我们说荷花它是清池皓月照禅心，就像罗阳姐姐一样，是盛开在诗意的池塘上，亭亭玉立。
0: 哎呀，谢谢谢谢。
4: 送给康老师的呢是一只玉兰花，况有短墙银杏雨，更兼高阁玉兰风。
5: 玉兰
2: 象征着高洁的人品，这我替你说了。
4: 是的，所见略同，
2: 而且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
4: 送给杨老师的是一只橘子胸针，江南有丹橘，京东有绿林，
5: 很好看。
0: 这个绒花不容易，我觉得我们仨都得好好珍藏。谢谢你，谢谢。好，我们再来看看对面这一位选手。
6: 天寒半出纤纤手，终日攀登不畏高。大家好，我叫莫尚辰，今年14岁，我来自湖南长沙。我不仅热爱诗词，还十分喜欢旅行。在旅行的同时，我也会去寻找诗词中的美和了解诗词背后的故事。希望今天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能有好的发挥。
0: 好，欢迎你，这次要这个同台对垒了，有什么话对对方说吗？
6: 他的定场诗说的是桂花，那我就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3: 与君初相识，好去莫回头。
0: 到底谁能凌绝顶啊，就看接下来二位的抢答时间了。诗词转盘转起来。多彩的服饰，来看看题目怎么给出。诗经里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请问青衿指的是什么衣服？请抢答。
4: 我的答案是青年男子的衣领，衿是衣领的意思。
0: 揭晓一下正确答案。青衿指的是古代的校服，也就是学生穿的衣服，所以很遗憾江怡回答错误，要扣掉一分。
7: 青衿呢，应该指的是学生所穿的衣服。汉儒在解读《子衿》这首诗的时候，那个毛诗小序就说《子衿》这首诗是赐学校费也，因为乱世，那学生呢都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所以他认为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是学生想要回学校上课的那样一种心情。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是整句引用了的。
7: 对，
2: 曹操的诗也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时代他也对古诗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诗经里边说，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有的人把它解读为像刚才杨老师说的，说是哎，学生就要上学，想念老师。但是曹操呢，真的是伟大，创造性的把青青子衿解读为什么呢？人才。一篇短歌行真正最核心的句子恰恰就是青青子衿这几句。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是真的要这样做。曹操的手下可以说是战将谋士如云呢、啊、对不对？而且曹操他是有政策的，他不光是个人喜爱啊，去延揽人才，只要你有才华，你有点缺点毛病我都不在乎了。为什么呢？因为曹操不仅识得人才，他还会用人才。像他的这个谋士郭嘉啊，这个荀彧啊，他的帐中有那么五六位最杰出的谋士，那真是天天替他操心呢、而且不仅为他出主意，还为他进一步的延揽人才。所以我们说啊，曹操曾经跟这个袁绍有一段对话，大意是这样啊，袁绍就问他说，将来天下有变，你怎么办呢？曹操说了一句就很简单，我只需要把天下的人才握在手中，并且让他们各得其用，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那就无往而不胜。所以我们说啊，曹操他是有自己的人才观的，所以在诗里边表达的时候，这才会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是结论。只要我真心对待天下人才，江山将来就是我的，
0: 天下归心，
2: 天下归心。所以这个人心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心。曹操的诗把《诗经》里边的这个原诗完全翻新了，赋予了他那个时代的时代特色，那才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0: 所以又在千百年之后出现了一个同样有这样才能甚至更加高于他的人的时候，这个人就觉得曹操真乃大丈夫大英雄是也，这个人就是
2: 毛泽东。
0: 谢谢康老师的精彩解读。马上我们来看看第三道抢答题，请抢答选手就位。 两位来自百行团。

0: 我们认识一下。
1: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叫甄瑞，来自北京，我是一名航天 3D 打印的工程师。时隔两年回到诗词大会的舞台，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0: 欢迎甄瑞，我们见到你也非常非常的高兴。
1: 两年前啊，我带了一个 3D 打印的大客鼎来到了诗词大会，这个鼎啊可以叫做重如泰山。今年我做了一个 3D 打印的金属的羽毛球，这个可叫轻如鸿毛。
2: 哎呀，这个栩栩如生啊，很细腻啊。
0: 哎呦，真有弹性哎。
1: 重量其实只有10克左右，别看它材质轻盈啊，但是这个实际上这个用的材料是我们航空航天上经常用的一种材料——钛合金的材料，非常的强韧。羽毛和羽毛之间最短的间距只有0.02毫米。然后你拿指甲轻轻地拨动这个羽毛的时候，放在耳边，它会有一定金属的这个声音。
3: 还是个乐器，铮铮作响。
1: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工科男生一个独有的浪漫。
0: 哇，真好。以往我们一说到 3D 打印，那都是航空航天的设备会用得到，但今天它也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谢谢甄瑞。好，我们再来看看对面这一位选手。
4: 闲窗听雨贪诗卷，读书堪云上笑台。大家好，我叫申浩，来自国际工程集团总部，是一名从事海外工程项目建设的工程师。今天呢，我是和三位青少年组队，然后他们三个加起来年纪还没有我大。
5: 可儿是7岁，坤宇是12岁，上城呢是咱们青年团年纪最小的选手，只有14岁。
0: 仨青少年加起来还没他一个人大。
6: 对，他要是输了，你说这面得掉多大呀、啊？
0: 你看康老师把话已经撂出来了，你怎么接招啊？
5: 但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嘛，
6: 早给自己准备好了贿赂了。
0: 对，他的意思他带了三个英雄来。
6: 对。
0: 我了解到你和甄瑞是特别好的师友啊。
5: 是的。
0: 那这一次要同台对垒了，有什么话对对方说吗？
5: 送他一联诗吧，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0: 甄瑞你呢？
1: 那我就赠眼前这位美男子，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答案揭晓时，你只笑一笑。
0: 太狠了吧。到底这道题谁能抢着且答得漂亮，让我们拭目以待。诗词转盘转起来，多彩的什么呢？多彩的生活，请听题。一经锤炼为完后，好助秋娘换着衣。请问秋娘在用什么洗衣服？ A 肥皂， B 草木灰。请抢答。申浩抢到。
5: 我的答案是 B 草木灰，因为草木灰有一定的吸附功能，类似于活性炭。
0: 到底是什么呢？选项 A 肥皂。所以很遗憾，申浩回答错误，扣一分。青玉暗对，减一分。
6: 肥皂呢，过去就叫胰子，啊，实际上是拿这个动物的这个胰腺为基本的原料，然后再原来加豆粉，后来又变成了这个碱粉，给它捏成块状的或者是球状的，这样不就洗起来更方便了，而且便于储存啊，便于携带，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肥皂。如果你加了香料，那就是香皂。
7: 这首诗啊，出自于清代林苏门的《锤大肥皂》，所以呢，题目就是肥皂。但其实呢，另外一个选项草木灰也是可以用来洗衣服的。早在先秦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在水里面加上草木灰来去除污渍。到了汉代呢，《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古人还会用皂角，也就是皂荚树的果实来清洁衣物。在魏晋时候呢，还出现了一种比较高档的洗涤剂，叫做藻豆。当然古代衣服除了清洁还不够，李白的诗中说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因为那个时候的布料以葛麻为主，所以呢捣衣的过程呢是让衣料变得更加的柔软服帖。当我们现在有了洗衣粉洗衣液，就大大的简化了洗衣服的过程。
0: 谢谢王老师。 从古代的草木灰皂角，到现在的洗衣粉洗衣液，再到新一代的至尊，带来了至尊秒溶术，洗衣精华入水瞬间爆发超强洁净力，特别适合快洗，龙年洗衣就用至尊。我们继续抢答，有请第四组抢答选手就位。两位来自亲友团，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8: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李鹏伟，我是航空工业庆安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航空产品设计师。
0: 欢迎您，鹏伟。在康老师的家乡西安走红的那位诗词奶茶哥，在西安夜市上走着，突然就被一个博主叫住现场对诗。哦，
3: 我看那个视频了。
9: 自信人生200年，
10: 会当水击3000里，
9: 大鹏一日同风起，
10: 扶摇直上9万里。
0: 关键他更厉害的是什么？运二零歼二零的参与设计者。
11: 这次我带来了一款战斗机的飞机模型，歼20。
3: 歼20啊？
11: 对，它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威龙。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是绝对的国之重器呀。
11: 歼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隐形战机，在这款飞机机腹的下面和侧面，它都有武器舱是可以打开的。
3: 对。
11: 那么这个武器舱在飞行过程中是关闭的，所以就实现了一定的隐身性能。歼20是在2019年参与了国庆70周年的阅兵仪式，我们的飞行员驾驶着我们自主设计研制的飞机，翱翔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上，守护着我们人民的幸福安康，我感到十分的振奋和自豪。
7: 谢谢，
0: 谢谢。也许我们不知道这些设计者、这些研发者的名字，但是当威龙、当鲲鹏飞过祖河山河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天空记得他们，山河记得他们，大地记得他们，人民记得他们。谢谢你们。今天和大朋友对战的是一位小小朋友，我们认识一下。
12: 至鸡何以为衣兮，及芙蓉以为裳。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7岁了。我喜欢穿漂亮的裙子，我也喜欢屈原的离骚。这句诗的意思是用荷叶做上衣，用荷花做裙子，我觉得非常美。
0: 真是一个人如其名的小可爱呀。今天陪你来的是谁呀，小可儿？
12: 是我的哥哥。
0: 妹妹现在上场了，你有什么话对她说吗？
13: 时任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妹妹加油。
0: 现在我想问问李鹏伟，你要对战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
11: 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小美女，最关键的是我害怕我抢到了答错了也更尴尬。
0: 来，两位做好准备，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彩的配饰，两位请听题。李贺诗云：“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请问，金络脑是什么？请抢答。
11: 我的答案是马龙头，出自李贺的马诗。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满江红队加1分。这诗可儿你背过吗？
12: 背过。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3: 我觉得这个题我一定要好好讲一下。这个马匹呢，因为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换句话说，这个快速反应部队主要是靠马匹。但是个马它又是个动物，它又不是说它自己很自动的就听你指挥，所以马具就变得非常重要。刚才说这马龙头，
6: 就是马这个嘴上套的这个龙头啊，包括绑的这个皮带这些，它在中间有个扭结叫结约。我们经常说这个马嚼子，其实就叫膘。它这个衔在嘴里的时候，你一拽它，它不就疼吗？分道扬镳啊，就是因为这膘它在嘴上一拽，哎，它就能够把握方向，就跟方向盘一样。还有这个是马脑袋顶上有一个当炉，哎，那是个装饰品。所以马头上这个马嚼子是特别的重要，为了保证这马嚼子，所以呢它那个经络脑实际上看上去是一个马龙头，核心在方向盘这个地方。
0: 谢谢康老师带来多彩的马文化讲解。到这儿呢，我们的四道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满江红队一分，青玉案队负一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第二回合。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v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情景共答题一共四道，两支战队轮流答题。我们首先来看《满江红》队的题目。《礼记》中说，婚礼的意义就是和二姓之好，上以示宗庙，而下以及后世，两家人从此成为一家人，共同面对人生风雨。那今天我为大家请到了四对来自不同朝代的新人，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和我们分享这跨越时空的浪漫与惊喜。有请四对新人登场。

0: 我们来自大明，凤冠霞帔，解缨结发。
1: 我的问题也来了，满江红队请注意。接下来呢，我将邀请四对新人啊，每一对说出一句关于爱情的诗词。哪一对新人所说的不属于他们所在的时代呢？有请。
2: 凤兮凤兮归故乡，
3: 遨游四海求其凰。
2: 身无彩凤双飞翼，
4: 心有灵犀一点通。
5: 一生一代一双人，
4: 争教两处销魂。

0: 晓看天色，暮看云，
1: 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2: 到底刚才汉唐宋明的四对新人，哪一对所说的诗句不是他们朝代的爱情宣言？满江红队做好准备，请答题。满江红队四位选手都选了 C 选项，正确答案是C。 来自宋代的新人确实是说错了时代，说的是清代的诗词，
3: 纳兰性德的词。对，
2: 问一下甄瑞，
4: 选项 A 出自于汉代司马相如的《秦歌二首·其一》，选项 B 出自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无题》，选项 C 出自于清代纳兰性德的《画堂春》，选项 D 出自于明代唐寅的《一剪梅》。所以宋代的这对新人说的是清代的诗词，答案是错误的。
2: 很好，满江红这道题答得漂亮，给队伍加上四分。婚服特别的气派，杨老师您觉得呢？
3: 作为女性来说，婚礼应该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所以越隆重越好，哪怕是国君你也要用最尊重的姿态去对待你的婚礼，要冕而轻盈，你要戴上你国君的冠，穿上最华贵的礼服，用最隆重和最尊重的这样一种状态去迎娶你的新娘和二姓之好，来祭先圣之业。所以婚礼不光是对女性，其实对男性也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可等闲视之。
2: 大家看这个汉代的婚服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
3: 很庄重，
2: 对，很有大汉雄风的那种。我又想到这个中国的颜色，其实在古代有各种各样好听的名字，黑色不叫黑色，叫玄色。
5: 玄色，比方还有什么霞红，是吧？还有什么鹅黄，你就发现它这个颜色都是跟它这个生活和某一种植物和一种动物啊，还有比方说鱼肚白。
2: 哎，对，
5: 你发现没有？
2: 对，
5: 当然我这个说的有点俗了啊，比方说一说就是桃红，对吧？它不像我们现在说粉红，不，它得说桃红，比方说竹青、海蓝，你听这名字，多好听！
2: 这是命名里充满了诗意，
5: 对啊，
2: 所以很多诗词里也会化用这些进来，
5: 对啊。
2: 好，我们赶快来看看下一道题啊，青玉案对，请听题。红色是喜庆的颜色，十里红妆鸾凤呈祥，让我们聚焦到明代新人身上。我们看到这位明代的女子头上盖着盖头，中国古代的婚礼当中还有一个物品也是用来遮面的，为了帮助大家锁定答案，汉代、唐代、宋代的三位新娘手中都拿了一件物品，让我们来猜一猜，到底哪一件物品能够起到遮面的作用呢？我们来请三位新娘分别介绍一下。
6: 我手中的是友情芍药含春泪中的芍药，我手里的是红粉盈盈隔团扇中的团扇，我手里的是曾见婵娟杨绣球中的绣球。
2: 到底哪一件物品也和今天的盖头一样有遮面的作用呢？来，青玉案对，请答题。青玉案对的四位选手都选择了第三个选项，我们来听听看。申浩，
7: 我是这么分析的，因为 A 是芍药，芍药是在春天开花的，我想婚礼不一定都是在春天举行。选项 B 呢是团扇，清代龚自珍的诗里也说，毁扇流传一下女，自仗完善过其庭，不是在婚礼的场景，所以说我也是把这个团扇也排除了，因此我选择了选项 C 绣球。
2: 来吧，揭晓一下答案，正确答案是团扇。很遗憾，四位都回答错误。

0: 好在我们这一回合的比拼答错不扣分啊，所以我们赶快来听老师们说一说吧。
1: 诗经正风正纬的最后一句赠之以芍药，芍药它可以代指可以象征约会的意思，所以恋人在约会结束之后还要互赠芍药，表示对于约会的期待。在古代的婚礼，确善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世说新语》当中有个特别好玩的故事，当时有个近代有一个名士叫温峤，他的堂姑呢就委托他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如意郎君，给自己找一个好女婿。然后温峤就问自己堂姑说，像我这样的算不算是如意郎君？然后他堂姑说，比你差一点的都行。结果最后结婚的时候，新娘把团扇一拨开，发现新郎就是温峤自己。这是著名的温峤雀扇的典故，也是明确有文献记载，雀扇是婚礼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仪式，类似于挑盖头。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团扇。
0: 好，谢谢杨老师的讲解。那关于这道题，那个绣球也挺有意思。
2: 对，
0: 因为我知道古代有这个绣球行酒令，嗯，是吧？
2: 现在这球变成一彩球了。最早开始实际上是一种体育运动，后来慢慢演变成为了在婚恋当中使用这个抛球，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宫里边抛球玩，比如唐中宗的时候，拔河抛球。然后那年纪大的大臣呢摔倒在地上，而皇上在旁边看着直乐。然后到最后呢是抛球、歌、舞、乐，全都是变成了一体的，真的是变成了一个综艺节目。绣球啊，投意中人，这也是在元杂剧里头出现的比较多。而且抛的人有三种人，第一种投中了一个穷小子，这个岳父不同意；第二是一投已经是状元了，这皆大欢喜；还第三种投呢，一投投了个意中人，两边家人都很喜欢。所以这个中国古代的戏曲啊，包括这个婚姻的故事，不管前面如何曲折，最终就是一个大结局，就像这绣球一样，是个圆的。嗯，
0: 中国人就喜欢两个字，团圆。你看今天说绣球，我这还真有绣球。这样我们先体验一下吧，拿着绣球的人就得飞一句带颜色的诗句。
2: 行，
0: 来，康老师抛上去。
2: 真抛了，
0: 想往哪抛往哪抛，想接的声音大一点。康老师，
3: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0: 抛，
2: 你再扔。
4: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2: 好，再接着扔。
5: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0: 好极了，好，接着了。
6: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0: 好，
7: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0: 漂亮，好样的。
7: 小寒深处，相对玉红衣。
8: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9: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10: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11: 中华儿女多旗帜，不爱红装爱武装。
0: 好极了，谢谢康老师，您一个绣球抛出去，飞满整个百人团呢。
2: 那是穿越千年呀，走遍万里。哇，这绣球那是中华绣球，
0: 这文化的绣球，
2: 对，
0: 诗词的绣球，传承的绣球。
2: 这叫同心绣球，同心传呐。嗯，
0: 我们同心同德，共赴未来。
2: 对。
0: 好，再次感谢来自四个朝代的四对新人带给我们这份穿越时空的惊喜与欢乐，谢谢你们。也要特别感谢北京服装学院的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的师生们，他们参考了200多本古籍和文献资料，研究了300

0: 多幅书画壁画图片，为我们诗词大会复原了这八套婚服，匠心可嘉，谢谢你们。继续来看第三道情景共答题，接下来呢是《满江红》与《青玉案》两支队伍的题目了。我们会播放一段视频，视频内容将和你们得到的题目紧密相关，所以请同时认真看短片，请看。
1: 新娘到夫家后不能履地，据说古人认为新娘的脚与地面接触会冲犯鬼神，故需踏着特备的毡席入户。因席短路长，需一路转移接铺，故称转席或转毡。真正举行婚礼的场所叫青庐，又称白子帐。新婚夫妇会进行同时一生的仪式，表示共同生活的开始，这个仪式称为同牢。锦是将一个葫芦破瓢为二，以线连柄端。新夫妇各执其半，共饮合欢酒，是为合锦。新夫妇各剪下一缕头发，挽结在一起作为信物，以合计表示同心偕老，从此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0: 刚刚的视频当中，你们可以看到两位新人各自剪下了一缕头发，挽同心结，放入一个锦囊中，这呢就是结发。结发象征着夫妻之间相依相伴的终身承诺。那么以下的诗句当中都提到了结发，请问满江红队哪一项诗句指的结发是为夫妻？ A 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 B 结发从容事，实名镇朔边。 C 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满江红队请答题。四位都选择了 C，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祝贺四位都答对了，每人各得一分，给满江红队加四分。这道题应该还是挺好选的哈，还是很容易的吧。
2: 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应该是出自《孔雀东南飞》，讲述的是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故事，所以我选择的是答案 C。
0: 挺有意思的，第一个是李白的，
3: 李白写的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这是求仙的。第二首呢，这个是隋代的一位文人写了一个边塞题材，白马篇，结发从容事，驰名镇朔边呢，这说的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奔赴边关。只有最后一个是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啊，两口子刚结婚，彼此之间表达心意，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我觉得结发这个行为啊，特别具有内涵，其实就是两个人的血液留在了一起，两个人的基因种在了一起。
0: 结婚应该是每一个人唯一的一次可以自己选择亲人的机会。
3: 对，
4: 而且在古代的婚礼的所有仪式当中啊，结发我觉得是最特别的。我们现在剪一缕头发稀松平常，但是古代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随意剪的。所以当新婚的时候两缕头发剪下来把它弯在一起的时候，是说明我们从此身体发肤连为一体了。所以这也是整个古代婚礼当中其实最亲密的一个环节，它真的可以让你体会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那样一种珍重的誓言。所以结发这个环节我觉得必不可少，特别重要。
0: 所以通过这道诗词题呀，

0: 我们不仅对古代的这个婚礼的礼仪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实呢也对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多一些思考和感悟。我们不妨接着来看看青玉案的题目吧，依然是和古代的婚礼礼仪有关，请听题。到了唐代，婚礼上同牢合锦是必不可少的仪式，那么问题来了，合锦的锦指的又是什么呢？ A 耳中明月珠当中的珠， B 袍有苦叶当中的袍， C 红罗覆斗帐中的帐，请选择。哎呦、
1: A B C 都有人选、
0: 可儿，你为什么选择 B？
2: 因为我在视频里看见了葫芦，葫芦在诗句中就是袍，所以我选择了 B 选项。
0: 好，再听听上晨的想法。
3: 我觉得 C 选项红罗覆斗帐里面的这个帐在婚礼里面是很常见的，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C 答案。
0: 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啊、本题的正确选项是袍有苦叶中的袍，应该选择 B。 所以呢，申浩和张可儿各得一分，我们给青玉案队加两分。
1: 合金酒就是类似于葫芦的这样一种植物，然后诗经里面说袍有苦叶嘛，那象征着结婚的时候男女要喝交杯酒，用这个袍来盛酒的话，那个酒也会浸染到一丝苦味，所以新人喝了以后其实也意味着以后要同甘共苦，恩爱两不疑。对，所以这个是称为合金酒。系红罗覆斗帐，撒帐其实也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就觉得这是洞房花烛夜，应该是共同一帷帐。 A 选项这个珠其实指的就是耳朵上戴着宝珠做的耳环。
4: 合金酒同牢饭，同牢饭其实就是共吃一碗肉，共吃一碗肉这叫享福，有福同享，共饮合金酒这就是有难同当。所以你看中国古代啊，它任何的活动里边，它这种伦理观念价值观念都是渗透在里边。
1: 我觉得婚礼的所有程序都告诉我们一个词，其实就是同牢也好，合金也好，结发也好，都是合二为一，这个过程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好，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人生的风雨当中可以成为最坚实的彼此依靠的那个人。
0: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让我们带着对爱情的向往继续去拥抱更美好的生活，也衷心的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到这儿我们来盘点一下场上两支战队的得分情况，请看，满江红队得分9分，青玉案队1分。马上进入千人千问。

0: 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绩溪版画画家孟宪华。版画通过制版和印刷的方式创作的艺术作品，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伴随着开垦北大荒的号角，在这广袤的土地上诞生了以描绘自然风光和生产生活的北大荒版画。为此，我们特意创作了这幅龙年贺岁版画。你看这幅画，神龙见首不见尾，祥和瑞气扑面而来。我们运用传统的装饰色彩，塑造了一个既有气势又喜庆的中国龙的形象。现在，我想给这幅绚烂多彩的作品起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各位朋友们，你能调用自己的诗词储备帮帮我吗？
1: 感谢这位云中宣传团的选手带来的题目，我们分别来听一听。满江红队江毅，
2: 我们满江红队给出的名字是盛熙，出自毛主席的诗词虎踞龙盘惊盛熙，天翻地覆慨而慷。

0: 这幅龙画里面其实就藏着我们龙的传人对于过去的一种体悟和对未来的憧憬。昨日之愿景已成今日之现实，而今天的憧憬里还藏着千千万万个明媚的未来。所以我们给这幅画取名叫做圣溪，也是想要借这幅五彩斑斓的画卷，祝愿我们的龙年朝朝如日月，皎皎若星辰，祝愿我们的祖国豁然万里鱼，独卫百川雄。
1: 再来听一听青玉案队的答案。
2: 我们青玉案队给这幅版画起的名字是蛟龙喜，选自杜甫梅雨中的诗句，近日蛟龙喜，盘锅雨暗回。这是杜甫想象了一条蛟龙在水浪之间嬉戏的场景，与这幅版画十分契合。版画上的龙五颜六色，我们用金黄的龙腹祝长辈们飞黄腾达，事业有成；用蓝色的龙面祝我们伟大祖国的锦绣山川永远都有碧海蓝天。
1: 谢谢。我们也来听一听两位老师会有怎样的奇思妙想。
3: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1: 名字是
3: 鱼龙舞。鱼龙本是一体，所以鱼龙舞是有诗意的，但首先得满足诗意啊，对不对？朗朗上口。再说你看刚才这位仁兄画的这龙，我简直看它就是一条鲤鱼。
1: 我是觉得那个眼睛笑眯眯的好可爱哦，非常的友善。我刚刚还想到在您的那几层意思里可以再加一层，就是鱼跃龙门，化身为龙、
3: 哎、你看
1: 一种奋斗之志，
3: 这就说明你已经给我投票了吗？
1: 总是向着你哈、啊、
3: 是。
1: 听听杨老师的答案。
0: 我给这幅画取的名字是四个字，长风将军。长风将军点出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罢，他本来就是送给一个画师写画，而且其中有这么几句：是日迁来赤池下，迥立昌河生长风。赵魏将军扶捐粟，亦将惨淡金银中。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翻马空。虽然是写马，但是龙马精神，龙马精神。你看九重真龙一出，万古翻马皆空啊。长风将军今年是龙年，长风将军龙马精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送给所有人。
3: 长风将军鱼龙舞，
1: 这名字可真够长的呀。长风将军名字真长啊。
3: 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我们来看一看民众千人团会把这宝贵的一票投给哪一个答案，请投票。青玉案队获得70%的支持率，这一回合青玉案队胜出，加4分。这样的话，我们的比分情况就是满江红队9分，青玉案队5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画中有诗。
4: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画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8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1分，答错则扣1分，每队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1: 欢迎屏幕前的各位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请康老师移步作画区。
3: 跟着画笔走， 诗意常常有。大家来看一看，我今天要给大家展现一幅什么样的画卷，然后咱们又能从中感受到什么样的诗意。
1: 我们来看第一幅画，
3: 我们先画一个抛物线，这节物理课就算是开始了。大家注意到我一直都在画虚线，对不对？这就说明我肯定不能画的实了。至于为什么不能画的实呢，我也不愿意告诉你。大家可以认真的感受一下这是个什么场景啊。这个大家总能看明白是个啥吧。
1: 这好像是个亭子，
0: 亭子是在水面上，
5: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3: 这下你知道为啥我要画虚线了吧？
1: 还真是，沿着这个细线荡开了一抹绿意，这算是关键信息吗？
3: 关键不关键，关键看你自己。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之所以画了绿意，那肯定是跟你所要猜的诗，从大的范围上讲，肯定是有关系的嘛，对不对？
6: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 你们现在就要展开你们想象的翅膀，在脑子里急速的搜索。这给你的什么感觉啊？
7: 远方清古道，晴翠接皇城。
5: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也有可能。
1: 这个色彩和杨老师今天的衣服好搭哦，
0: 一抹春天的绿色是吧？
1: 生机盎然。
3: 意思是肯定有了，颜色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轻重之间的色彩之间的搭配，就像我们今天主题一样，多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多彩，就失去了层次，也就失去了丰富性，也就失去了可爱的一面。好，大的格局呢已经画得差不多了。
5: 桃掌莺飞二月天，扶桑柳醉春烟。
3: 接下来大家再看看我还会再画点什么啊。您看出我在画什么吗？
8: 原叶。
7: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那我现在不接着画就开始问，大家能答上来吗？
9: 一个是春来江水绿如蓝，一个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看是哪一个。
3: 好，那咱们就开始吧。大家注意了啊，我要说关键字了。关键字是
1: 红队江毅抢到，请作答。
0: 我的答案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画。
3: 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选手答对了。
1: 祝贺你回答正确，我们给江毅加一分，满江红队加一分。
3: 还有一个问题，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个蓝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1: 黄有之抢到，请作答。
6: 我的答案是蓝草，它是一种植物，它的叶子可以来做染料。
1: 这是不是正确答案呢？祝贺你回答正确，满江红队再得一分。我们来看第二幅画。
3: 我们开始了啊，大家注意看啊。
5: 画是个石头，是个山。
3: 你看老师，不是画山就是画水，要么就是画山水。
1: 杨老师觉得这山画的怎么样？
0: 是不是有点与众不同？
1: 这次的山很陡峭啊，
0: 有特质。
3: 画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山的这种褶皱缝隙之间的嶙峋就很像我们的性格，不同的山有不同的性格。
5: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3: 哎，注意啊，我这好像画了个什么东西。
6: 这下去的是不是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
3: 山还真是很有个性和特点，现在就要加点东西了，有山

0: 就如水，
1: 对，
2: 山水相依，
3: 对，而且这个水应该也是属于那种有点气势的啊，气势磅礴的那种感觉。
4: 日照香炉生紫烟。

0: 康老师说了，这是关键信息，这个亭子很重要。那么高的山上矗立一个亭子，
1: 哪个亭子在水边呢？
0: 孤山寺北驾亭西。
2: 鸟，还有鸟，
3: 增加点氛围，这样就能看出天空的辽阔。
2: 哎，又是一个关键信息了。
4: 大雨落又雁，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
2: 旗，对，好多旗子。
3: 好，我们差不多了啊，可以给大家说关键字啦。关键字是
0: 申浩抢道，请作答。
5: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请康老师继续作画。
2: 风。
3: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0: 祝贺你答对了，给申浩加一分。青玉暗对加一分。
3: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彼时彼刻作者站立的这个位置在哪座城市，请抢答。
0: 好，申浩继续抢到，你的答案是
4: 在京口，江苏镇江。
0: 是不是镇江呢？祝贺你答对了，申浩得一分，青玉暗对再加一分。答题继续来看第三幅。
4: 这应该是一个女人的发髻。
0: 杨老师您猜康老师这幅会画什么？
6: 亭子。

0: 得画点别的，要不然这一下就猜出来了。
1: 朱宣归幻女联动夏禹周，
0: 大概你们也能看得出来我在画什么吧？
2: 像一个楼或者一个阁。

0: 竹花满春殿，至今唯有鹧鸪飞。
1: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岭前门次第开。
2: 这个应该是关键信息吧？
3: 但是这个关键信息也可以指向不同的答案，
2: 大伙儿再斟酌斟酌。
4: 他在船上。
5: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1: 移船相近腰先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6: 现在是不是可以提示关键字了？
2: 我觉得可以了。
7: 赞同，我也觉得可以了。
6: 好，大家注意了啊，关键字是字。
2: 申浩抢到，请作答。
8: 我的答案是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因为我看到是一位女性在一只小船上，然后呢天上有一轮满月，所以我就想到清解罗裳独上兰舟，以及这个后面两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2: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请康老师继续作画。哎，我觉得这个关键信息非常好。
4: 哦，对，
6: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0: 哦，回答非常好啊，
1: 祝贺你答对了，给生蚝加一分，青鱼按对加一分。
0: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这个燕字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1: 红队江毅抢到，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书信。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0: 燕字指的是大雁在飞行的时候排成一字形或者人字形，因为都是字儿，所以叫燕字。云中谁寄锦书来，人家前面信已经寄出了。
1: 很遗憾你回答错误，江毅扣一分，我们给满江红队扣一分。答题继续，来看第四幅。

0: 渔翁带的那种弱力，下面是个人嘛。
1: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2: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也有可能是渔翁夜傍西岩宿，小鸡清香燃暑竹那首里面的。
3: 鉴于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所以我呢有意识的多画了两笔。咱们不仅是在答题，也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画画过程的一种愉悦。
1: 可能是回看天际下中流，云岩上无心云香竹这一句。
0: 西塞山间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3: 这场景就是用来诱惑你们的。
4: 开始画山了，这次的山好像又有变化。选手们仔细看，杨老师有答案了吗？
5: 但肯定不是孤舟蓑笠翁啊，对吧？
4: 又帮你们排除掉一项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画中这个场景啊，还是挺让人心生向往的。
3: 心生向往，这就说明中国人只要看到这样的水墨或者是渔樵图，就很自然地泛起了一种向往自然的一种心神。
4: 这个人在干什么呢？
5: 现在还看不出来，但他的着装很特别。
3: 哈哈，添个小物件啊，前面还有个小桌子是吧，大家也都看到了。
5: 他又画了几只小船。
1: 哦，钓鱼的。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关键字。关键字是一
4: 何坤宇抢到，请作答。
6: 我的答案是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祝贺你答对了，何坤宇加一分，青玉暗对加一分。
3: 还有一个问题，这首诗是题画诗，这幅画它叫个什么名字？请抢答。
4: 申浩再次抢到，请作答。
1: 我的答案是《秋江垂钓图》。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很遗憾，一字之差，正确答案是《秋江独钓图》。由于申浩回答错误要扣掉一分，所以青玉暗对减一分。
3: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很顺利的、圆满的完成了画中有诗这个环节。日出江花红胜火，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0: 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还有一个题秋江独钓图。
1: 好，到这儿康老师的四幅画中有诗就已经全部完成了，谢谢。马上进入最后一个回合，巅峰对决飞花令。
2: 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战斗到最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一分，团队加四分，战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一分，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0: 来看看今天飞什么。位置飞花令，山。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加油。满江红队开始。
1: 山外青山，楼外楼。青山依旧在，
0: 看万山红遍，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3: 可怜无数山，
4: 蜀江水碧蜀山青，
5: 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山岛耸峙，青山一道同云雨，
6: 亭亭山上松，
0: 除却巫山不是云，
2: 遥望洞庭山水色，
3: 一山放出一山蓝，
4: 人生无处不青山，
2: 山色有无中，
1: 山山黄叶飞，
6: 远看山有色，指点江山，
0: 悠然见南山，
2: 幽人所住空山里，
3: 问于何意栖碧山，
4: 山雨欲来风满楼，
5: 江山代有才人出，
1: 水村山郭酒旗风，
6: 更喜名山千里雪，只有敬亭山，
0: 行人更在春山外，
2: 忽闻海上有仙山，
3: 山重水复疑无路，
4: 巴山夜雨涨秋池，
5: 待到山花烂漫时，
1: 却话巴山夜雨时，
6: 明月出天山，
7: 去时雪满天山路，
0: 平无尽处是春山，
2: 山山为落晖，
3: 孤山寺北贾亭西，
4: 白岩山下蜀江青，
5: 千古江山

0: 平地与山间，
1: 郴江姓字绕郴山，
2: 山随平野近，
3: 郴山多胜事，
4: 峨眉山岳半轮丘，
5: 泽国江山著战图，
0: 若有人惜山之阿，
1: 蜀江春水拍山流，
2: 中山只隔数重山，
3: 山红涧碧分烂漫，
4: 青山横北郭，
5: 望望山山水水，
0: 迟日江山丽，
1: 淮上有秋山，

0: 由于江毅没有答上来，接下来就进入到你的至尊助力时刻，向百人团发起求助，愿意帮助他回答的请亮灯。江毅请选择。
1: 我求助青年团于思琪。我接的诗句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0: 祝贺你答对了，江毅复活成功，飞花继续。
2: 白波九道流雪山，
1: 山回路转不见君。
3: 青山隐隐水迢迢，
1: 力拔山兮气盖世。
4: 寂寂江山摇落处，

很遗憾，江毅没有答上来，所以本场飞花令中胜出的是青玉案队。比拼到此结束，我们要祝贺青玉案队的三位选手站到了最后，他们是何坤宇、莫尚辰以及申浩。到这，我们本场的五个环节比拼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累积积分情况：满江红队十分，青玉案队十二分，祝贺青玉案队逆袭成功，实现了反超，成为本场胜出的队伍，祝贺你们！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让我们相约下一场2024中国诗词大会，再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下一个，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5: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7: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
8: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9: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0: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1: 老谭
12: 不一样了，
13: 来吧，放手一搏。

0: 少爷就问。
1: 有句话叫刀立擅长风，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好年华，不该出现的阴影。
1: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0: 是什么让他们不堪重负？
2: 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
0: 家庭、网络、冲动与焦躁，
1: 也有点害怕。
0: 正视、关爱，携手抚平他们的创伤。暑期特别策划之《养育不该有伤害》，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暑期特别策划。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3天时间来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以及相关法律问题。说起青少年的心理困扰，大家常会想到校园欺凌、社会不法侵害等等，但是许多孩子难以释怀的心理郁结，其实来源于家庭环境。让我们先来看一起发生在上海的案例。
0: 2024年五一假期，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徐丽正在值班，下午一通电话打到值班室，说门口有3个人在徘徊，一个中年女人带着2个10来岁的女孩。徐丽立刻出门，很快了解到这是母女3人，孩子是一对双胞胎，姐姐小花，妹妹小朵，当时14岁。姐妹俩的父母在他们5岁那年离了婚，此后近10年姐妹俩一直跟着父亲生活，而这天他们是从父亲家里逃出来的。
4: 两个孩子当时表现出来的状态是非常的焦虑和非常紧张的他们很害怕爸爸把他们接回去，也一直是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意愿，就是不想要见到爸爸。
0: 孩子们告诉法官，这天离家出走有一个导火索，父亲张某吩咐姐妹俩清理冰箱，结果他们拿错了清洁剂，张某一下子就发怒了，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姐妹俩看着父亲暴怒的模样，害怕挨打，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找到了母亲徐某。但接下来该怎么办，3个人都不知道。这时候姐妹俩想起一件事，长宁法院的法官曾经到他们学校讲过法治课，说到如果受到伤害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就这样姐妹俩带着母亲来到了法院。
4: 情况感觉也比较紧急，所以他们过来试一试看有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0: 徐丽先安抚了母女3人，然后联系上了姐妹俩的父亲张某。电话那头的张某倒没有否认，他说这天确实和孩子们吵了一架，也承认自己情绪上来的时候会骂孩子甚至动手，但是张某说他是在教育女儿。
4: 他非常强调自己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是为了孩子好。
0: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姐妹俩的母亲徐某又拿出了她和孩子们的聊天记录，显示姐姐小花甚至还被张某打伤过，言语斥责、粗暴对待更是家常便饭。2024年5月9日，法官给张某送达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明确告诉他

0: 姐妹俩暂时跟着母亲徐某生活，禁止张某接近，以及进行任何形式的跟踪、骚扰、恐吓和接触。一张快速做出的保护令给姐妹俩争取到了喘息的空间。
1: 我们认为家庭暴力的这个危险还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孩子可能需要一个空间去缓解他们的这种焦虑对爸爸的这种恐惧。
0: 更深入的调查和心理修复才刚刚开始。长宁法院是中国少年司法发源地，1984年设立全国首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历经40余年的发展，搭建起了一套成熟的救助体系。法院与妇联建立了常态化协同机制，一旦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出现心理创伤，会第一时间对接专业心理咨询资源。当时法官为姐妹俩安排了心理疏导，评估显示二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损伤，姐姐小花的症状尤为严重，医院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姐姐小花被诊断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
2: 当时她因为在应激状态比较强烈情绪这个是非常低落的，也很痛苦，不太能言说。妹妹她的性格更硬一些，两个人是虽然是双胞胎，但性格时候真的是截然不同。
0: 情况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心理咨询师解释说，五一假期发生的事只是一个导火索，问题埋在更深的地方。姐妹俩和父亲生活了将近十年，长久的苛责与暴力对孩子的心理每天都在造成伤害。
2: 你想十来年呢，这个反反复复的高压下，小孩子就自然形成了一种理解，就是我碰到困难是完全过不去的，然后后面可能就会有极大的恐惧在追着我。
0: 家庭给孩子建立的第一道屏障是安全感。华东师范大学梁宁健教授认为，不同于学校教育或者社会教育，未成年人在家庭中最需要得到的就是安全感。小花与小朵缺失的正是这份最基础的安全感。
3: 心理学讲到叫依恋感满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家暴一旦产生以后，他原来信任的一个人、依靠的一个人反而是害他的人。从心理学当中讲，他可能就慢慢就是情绪化，这个情绪化就是恐惧感发生。
0: 小花的诊断书出来以后，除了让办案人员心里一沉，她的父母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法官也给张某送达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并联合妇联指派家庭教育指导师燕小凤对张某进行指导。初次辅导，双方本约好早上九点会面，张某迟到了半个小时，他解释说路上堵车。燕小凤决定从这件事切入，向张某抛出了一个问题。
1: 我说，如果你和你女儿约定了一个事情，女儿迟到了半个小时，你接受女儿的解释和道歉吗？她就脱口而出，不会。她说，在我眼里，迟到是最低级的错误，尤其半个小时，这是我绝不允许的。就他们家有很多规矩的。
0: 这个小插曲打开了沟通的口子。张某随后讲起自己的成长。张某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由母亲独自带大。张某自小就被教导，只有优秀才能被看见。张某也一路拼搏，考入名牌大学，如今在一家知名企业任高管。张某说，对于女儿，她确实很严格。孩子们如果出错，她就很恼火，因为她觉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她觉得我这个就是复制到我两个女儿身上。我对我两个女儿也是真心的。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个激烈的竞争时代，你不好好努力，你就要被淘汰。
0: 张某又说，他其实付出了很多，离婚后一直是由他带着一对女儿，小到每周给孩子们制定学习计划，大到布置房间带孩子们旅游，事无巨细他都要考虑好。燕小凤肯定了张某的付出，同时指出对孩子们恶语相向，包括实施暴力，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我说，暴力代表的是强壮，但是控制暴力代表的是强大。这个时候他就从包里开始拿本子了，他说这句话很好，让我记下来。
0: 张某在接受指导，另一边姐妹俩的母亲徐某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她想拿回抚养权。徐某说，当年离婚时因为张某经济条件好，抚养权判给了张某，但是张某的管教越来越极端， 徐某每每看到孩子给他发信息倾诉，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这一次的事更是给他敲响了警钟。但是徐某心里没底，毕竟张某养了孩子十年，他能拿回抚养权吗？为此，徐某找到了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求助。
1: 针对特殊群体的，比如像未成年人，比如说像特定的妇女，那针对这种群体啊，他们的应诉能力比较弱，可能是不敢或者不能单独提起诉讼，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介入。
0: 检察官看了证据后明确，张某对姐妹俩的管教已构成不当，而且这种严苛对待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
1: 比如说孩子可能还在六岁左右的时候，就让他要求从一到一百进行数字一次背诵，一旦说卡壳了或者发现了混乱，就会发生非常严厉的斥责。
0: 和张某沟通时，检察官也感受到了他根深蒂固的观念。张某反复强调打骂是为了管教，检察官向他示明反家庭暴力法写得很清楚，以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对未成年人实施身体精神侵害，均属于法律定义的家庭暴力。
1: 一般的管教其实它的核心在于教育嘛，对吧？更多的是和孩子的错误行为是直接相关的，我针对你这个错误行为指责你。但是家庭暴力它往往发生在什么，家长可能是借着管教的名义来发泄自我的情绪。
0: 梁宁健教授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阐释，教育是指出孩子的行为过失，但是人身谩骂攻击的是孩子的人格。未成年时期是大脑发育最关键的时期，长期被骂的孩子，大脑的神经网络建构会受压抑，多巴胺分泌也会减少，严重影响心理健康。
3: 心中好像是为你好，实质是毁灭了孩子的尊严，影响孩子的人格健康发展。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我们今天的孩子有那么多的问题，绝大多数心理问题，很多是在家庭教育当中的不当、不妥、不该发生的。
0: 家庭教育指导每两周一次，持续了三个月。从迟到、排斥到主动剖析自己，张某意识到了问题。几次指导下来，张某给女儿们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爸爸好想你们。略过所有原因，不讲任何借口，深深的道歉。第六次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学教授梁宁健受邀介入，与张某进行了一次深度沟通。梁宁健犀利地指出，张某过往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他需要反思。
3: 他本身是焦虑的一种人格特质，情绪化，难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方式手段当然就压抑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0: 就在张某意识到自己问题的时候，小花小朵的妈妈已经正式提起了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承办法官徐丽说，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于紧急情形，举证标准相对宽松，变更抚养权则会长期改变孩子生活环境，证据审查标准更为严格。在细致查看证据后，法官有了方向。
1: 一个是这个爸爸对孩子是有一个持续性的这种过度的过激的这个打骂管教的情况，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心理上的这种创伤，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听取了两个孩子的这个意见，他们表达的非常强烈，就是不愿意再和爸爸共同生活了，那么希望和妈妈共同生活。
0: 考虑到徐某多年未陪伴女儿，法院安排徐某也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帮他补齐监护沟通方面的短板。2024年12月21日，法院宣判，姐妹俩随母亲徐某生活，父亲张某每个月支付给徐某抚养费4000元。

0: 就是他相信父亲对我是有支持性的，选择了父亲的这个学业方面的教养的这个优势也选择了母亲这种温和的保护的这个温暖，父母的优势都占据了。
1: 法律的刚性约束与心理的柔性疏导相结合，为这个家庭重建信任搭建了桥梁，也让孩子们明白保护从未缺席，爱终将抚平创伤。粗暴的对待让孩子受伤，
2: 所以孩子他的身心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
1: 家庭教育指导让他们醒悟，
2: 我希望有什么事情能好好说话。
1: 暑期特别策划之养育不该有伤害，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3: 通过刚才的案例，我们看到家庭教育指导在修复亲子关系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事实上，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来，依法带娃就越来越为人所知。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6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个案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1: 2025年2月，法官唐毅正准备审理一起离婚纠纷。从书面材料看，这个离婚案不复杂，女方起诉男方要求离婚，并要求抚养女儿。然而开庭那天意外发生了，一个小女孩背着书包怯生生地出现在法庭门口。
2: 因为那天是一个工作日，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孩子他明明是该去上学，为什么今天走到法庭上来了？
1: 法官郑重地告诉双方当事人，让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在法庭上对峙，这样做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法官随后了解到，这天孩子母亲把孩子带到法庭是有两个目的。
2: 第一个，他是想通过孩子来转述夫妻之间的一些矛盾，来达到他认为感情破裂的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他是说让我们知道，就是父亲平时对他的一些管教方式不适当，已经损害到他的一个心理状况，就是争夺抚养权。
1: 唐毅当即决定暂缓庭审，让孩子母亲先送孩子返校，之后再来参加案件审理。庭审中，孩子母亲提交的一份诊断报告更让唐毅内心受到触动。9岁的孩子小兰因为长期情绪低落去就诊，结果是可能有抑郁症状。近些年出现情绪困扰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不少小学阶段的孩子也会受焦虑低落等情绪影响，应当引起所有家庭重视。
4: 儿童青少年呢，他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分为行为类的和情绪类的。这行为类的话呢，比如说各种抽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啊，它表现在行为上的症状会更多。第二类的话呢，是情绪类的，焦虑啊、抑郁啊、躯体化啊、包括强迫啊等等，就是这一类的这种问题。近几年的话呢，就是这个情绪类的这种问题的就诊，这个比例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1: 那么，小兰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唐毅展开调查，小兰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女，她的父母都很爱她，但是小兰父亲对女儿的要求很严格，教育方式也简单粗暴。
2: 比如说，他要让女儿吃鸡蛋、喝牛奶，如果你不吃完，你不能去学校。比如说孩子错了题，他就会惩罚，不是说通过一起去想办法去鼓励他。
1: 法官还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小兰的老师曾送了她一只宠物兔，小兰在家养了1年多了，期间小兰父亲多次提出养宠物影响环境，让小兰及时清理粪便等，但小兰并不能完全做到。有天晚上，小兰父亲回到家，看到环境脏乱，一怒之下当着小兰的面把兔子摔死了。小兰在给法官的信中写，小兔子长大了却被爸爸摔死了。
2: 所以孩子他的身心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和伤害的。
1: 法官发现，小兰母亲陪伴女儿时间更多，但她时常将夫妻争吵的聊天记录、对丈夫的抱怨展示给女儿小兰。她忽略了，这些成年人的负面情绪，一个9岁的孩子如何承受？
2: 后来在我们跟她沟通完之后，她才有那么一点意识，她觉得，好，原来我自己曾经的所谓的爱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1: 父亲错把严厉当成尽责，母亲误将倾诉当成亲密。他们的爱都忽略了小兰内心的感受。法官唐毅认为双方都需要家庭教育指导，随即向小兰父母送达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

0: 要求二人立即改善家庭教育方式。新津区人民法院联合区民政局共建了豌豆荚婚姻家庭辅导工作室，工作室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杨思雨为小兰父母进行专业辅导。杨思雨回忆，初次与小兰见面时，他感觉到小兰有着超出同龄孩子的成熟。
1: 他说，我希望爸爸妈妈们能有什么事情能好好说话，争吵解决不了问题，一个小孩能说出这种话来，是不是让我们 成年人有很多的思考。
0: 当杨思雨与小兰父亲沟通时，他看到了另一个侧面，这个在妻女面前脾气暴躁的男人坐在咨询室里愁眉苦脸。
1: 他说，我在工作中我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在外面别人觉得我性格很好，但是一走进个家庭里边，我就忍不住有很多的愤怒。
0: 杨思雨没有指责，而是问小兰的父亲，他小时候的家庭是什么样的。这一问打开了闸门，小兰的父亲说起了他残疾的母亲，被人看不起的童年，成长中的压抑，以及婚后家庭生活的压力。说到后来，小兰父亲哭了，
1: 哭得很大声，我就让他哭，我说他这么多年来应该这些话没有向任何人去倾诉过，他必须要讲得很坚强。
0: 等小兰父亲情绪平复后，杨思雨让他换位思考，并直接指出小兰的处境比他当年更艰难。小兰如今虽然不缺衣少食，但面对的是一个暴力的父亲，心理创伤会更深。
1: 他不是在为自己生病，他是为他这个家庭在生病。
0: 这句话点醒了小兰父亲，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暴力对待已经对女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同意和女儿分开一阵子，彼此缓冲一下。小兰父亲还说，这段时间他会努力工作，让妻女看到他的改变。在儿童心理临床干预中，想要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离不开全家人共同调整，一起付出努力。
2: 我们往往会有个家庭的视角，就是可能这个家庭生病了，然后孩子的症状出来，家庭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它又是需要父母付出很多的心力，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包括呢自我的一种觉察和内省，然后来去提升自我，进入到新的阶段。
0: 第一次家庭教育指导结束后，法官唐毅和杨思雨沟通了一个多小时，了解情况。当得知夫妻俩已经认识到了问题，并发自内心愿意调整弥补孩子时，唐毅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3: 其实我觉得父母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要当一个学习型的父母。
0: 家事审判的办案理念正在发生转变，过去处理离婚案件，法官大多围绕夫妻感情、财产分割展开审理，现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要贯穿家事审判的全过程。如何化解家庭矛盾，抚平孩子的心理阴影，这是比单纯做出判决更考验司法温度的难题。
4: 案件到了法院，我们进行指导，它是一种末端的指导，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在前端，全社会要有一个关注未成年人的这种权益，包括身心健康的这么一个大的氛围。
0: 小兰的父母继续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法院也建立了一加三加六的回访机制。家庭教育指导启动后的第一周、第三周、第六周，法官通过电话或面谈回访，掌握当事人的转变情况。三次家庭教育指导之后，法官了解到小兰母亲带着孩子搬出去住了，小兰父亲和孩子暂时不见面，但他一直通过微信关心着妻女的生活。结合双方的转变与孩子的恢复状态，最终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判决后，小兰父母均认可，未上诉。2026年7月，法官唐毅又做了一次回访，他了解到，如今小兰父母已经重新共同生活。他们告诉法官，从家庭教育指导里学到的一些方法，他们现在还在用。
3: 就一起看个电影啊，一起逛逛街啊，哪怕是一起出去吃个小吃，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都可以做得到的。实际上跟他说量化了之后，他就觉得，哎，确实是这样，可以尝试的去做。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给建议的话，就是要落地。
0: 喜欢画画的小兰告诉法官，他又拿起了画笔，未来他将努力考上理想的大学，做自己喜欢的事。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刚才我们看到哈，两个案例都挺引人思考的。可能现在很多的家长会想，我管理孩子、教育孩子啊，有的时候骂两句，

0: 甚至动手打两下，无可厚非啊，都是为孩子好嘛。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怎么样是属于正常的管教，哪些可能越界了，突破底线了？
1: 我们说好的家庭教育它可能是没有上限的，但是它的底线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从我们法律层面来说呢，就是反家暴法规定的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那这部法律同时还列举了一些常见的家庭暴力的形式，比如说身体上的伤害、殴打呀、残害呀、限制人身自由啊，还有一些比精神上的一些侵害，比如说经常性的谩骂、威吓啊，包括侮辱啊等等。其实我们传承的这个文化里面有一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我们作为家长其实也可以经常想一想，如果自己不愿意这样被对待，那就不要这样去对待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把握的一个标准。家庭暴力我们是要零容忍的，在家庭暴力之外，我们才去探讨说如何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引导，比如说多夸奖孩子，就是这种积极鼓励的方式比这种打压的方式，它肯定是更有利于这个孩子成长的。
0: 邓老师，如果说对这个孩子的伤害来自于父母，而且又发生在相对封闭的这个家庭环境当中，那孩子应该向谁来求助？怎么求助？
1: 我们的反家庭暴力法和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尤其是有一些跟未成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机构和主体，比如说学校啊、幼儿园啊、医疗机构啊、村委会、居委会啊等等。那这样一些机构如果是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侵害，是要负有一种义务，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这样的一个报告之后，马上要去干预。如果由于不履行这种义务而导致比较严重的伤害，其实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未成年人如果遭受这样的一些家庭暴力的威胁，可以马上的去求助。
0: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行以来，很多家长都在关注着依法带娃，您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哈，我们应该怎么做？
1: 家庭教育促进法其实规定的非常的细致啊，我觉得我们为人父母者都可以去读一读，然后也对照一下，反思一下，提炼一下呢。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可以把握。一个就是说，在基本立场上是要尊重孩子，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独立的人格主体，因为你不会去殴打陌生人，那么你同理你就不应该去打自己的孩子，你也不会动不动侮辱别的陌生人，那对孩子其实也是这样的，你不要老去心理上打压他。第二个就是在刑事原则上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这样的一个原则，从长远考虑，从正向积极的角度去考虑。然后第三个方面，要尽量去做到符合未成年人他的身心发展的特点，那我们要与时俱进，去学习这些新的理念和方法，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陪伴孩子成长。
0: 今天的两起案例再次说明，只要愿意直面问题，主动改变，修复亲情永远不算晚。同时法律也向所有家长给出了底线，适度管教无可厚非，但肢体打骂、暴力对待、言语侮辱等伤害行为都是法律明令禁止的。明天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不一样了，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已就位。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下面来看时政要闻。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8月24号至26号，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8月26号，赵乐际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8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赵乐际出席。8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8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8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0: 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基约耶娃。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基约耶夫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米尔基约耶娃转达米尔基约耶夫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乌方愿进一步学习中方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减贫经验。今天上午10:30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
1: 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因为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已经这个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现在现场是小雨天气，气温大概是15摄氏度左右。天气预报预测，这个入夜之后气温大概能下降到8到10度左右。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 信息通信业方面，

0: 六 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六 G 商用做好准备。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

0: 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1: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2: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
1: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0: 继续来关注台风天气对我国的影响。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截至今天17点，沙德尔位于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此外，中央气象台已经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停止编号。
3: 随着沙德尔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省防止于今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连日来，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
4: 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这次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使我们安心的撤离。
3: 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今天上午，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
5: 在我身后是停靠着数百艘的船舶，从昨天下午开始，这边的船舶就陆陆续续的进港避风了。这些船舶是一列一列的有序的排列，那他们呢主要是遵循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大船它的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停靠在外侧，小船停靠在内侧，这样一定程度上大船还能够为小船来提供一道防风浪的一个屏障。
3: 目前福建全省184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闭，宁德组织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提前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工作。截至今天中午12点，宁德已转移61000多人。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调度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虽然台风紫檀已经停编，但不等于影响结束。受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这几天遭遇持续强降雨，今天凌晨3点，左江崇左市江州城区段出现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7米。随着洪峰过境，该段水位将逐渐回落，人员转移等抢险工作正持续开展。
6: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崇左的主城区，那我旁边的这个点位呢，这2天以来呢一直是多支救援力量不断开展舟艇转运人员的一个临时的舟艇停靠码头。那么目前我在的这个位置呢就临近老城区，在这样的一个河流的走势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老城区呢是在画面的左上方呢，是一个类似于三面环水的区域，包括这个区域跟南方的它南侧的一部分呢都属于老城区。那么这一次也是地势低洼的部位，也是这次左江江水上涨以后呢所淹没的最主要的一个片区。
3: 强降雨还导致崇左市多处村镇大面积被

0: 北淹，昨天上午在崇左市江州区卜寨村洪水来势汹汹，武警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逆行涉水转移被困群众。
1: 我们的皮划艇一直都是逆流而上，我和我的战友在皮划艇前面拉着皮划艇走，而后前面有一个暗渠，再加上水流湍急，把我压在冲锋舟下面。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想着赶紧爬起来，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0: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湖南永州新田县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多个低洼路段出现严重内涝，车辆通行受到影响。当地市政和城管部门及时疏通下水道，清理路障，目前已恢复正常通行。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落幕。闭幕式上，北京正式发布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宣布明年八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继续联合举办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增设更多注重应用的场景赛。
4: 在这里也举行了颁奖仪式，那么包括刚刚结束的百米飞人大战以及足球五 V 五等赛项的奖项都是在这里举行了颁奖。
0: 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数据集由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组成，共2500小时，涵盖工业、家庭等12个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数据集可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的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的采集成本。
5: 我们的运动会呢，设置了很多覆盖真实环境的场景赛项，这些赛项呢，也是为机器人后续能够进入生产生活奠定基础。
0: 今年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有不少这样的画面，机器人稳稳地端起水壶向杯子里倒水，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工作是工程师与机器人合力完成的。可能很多人会问，需要通过人类摇操才能完成任务的机器人是不是还不够聪明？
6: 摇操啊，包括现在的动捕技术都可以用于展会啊，都可以完美的复刻，1:1复刻出人类和机器人的，这是一种方式。
0: 佩戴上这样一套胸背式摇操装置，在网络环境许可的状况下，就可以将操作员的上肢动作实时映射到机器人的手臂上。
7: 往前送，摁住，夹住，起，往前走。哎，身子不动，
8: 对对对，
7: 胳膊往前，
8: 没关系，
7: 放。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把瓶子放到盒子里的这个动作，就是我穿的这一套穿戴臂指挥它完成的。这个机器人的右手可以跟着我的动作来回的回复，而且7个关节都能灵巧的转动。
0: 当前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真实场景的数据，对机器人进行预训练，通过摇操方式就是实现数据采集的一个重要途径。
8: 摇操作它是属于我们叫做数据采集的一个系统，我们数据采集它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未来做自主的在各种场景下做应用，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必要性的一个数据采集的过程。
0: 要采集到高质量的数据，人机合一的稳定操作必不可少。
8: 数采的工程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可以看到我们

0: 一些优秀的数采的工程师呢，他可以很高效快速的去采集各式各样的数据。
1: 机器人遥操技术凭借超低延时视频传输和智能压缩等核心突破，正将千里之外如臂使指的愿景变为现实。它不仅是技术上的飞跃，更预示着在危险偏远环境中，人机协作模式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为各行各业开启新的可能性。未来有望在远程医疗、太空作业、深海探索等更广阔领域深度应用。
0: 比较危险的场景，我们通过远程的遥操作，然后机器人去脱离我们人类去做一些危险的事儿，这个是已经很清晰明了的能够应用的一些场景。
1: 丰富多彩的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学校、家长和同学们做足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新学期临近，校园内外准备工作如火如荼。深圳全市中小学从校园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
2: 我现在就在福田区外国语学校梅红校区的教室内，黑板上新学期马力全开的迎新标语格外醒目，课桌上文具摆放整齐，还贴心备好了包含文具、零食、牛奶的开学小礼包，学校各方面准备就绪，静待同学们重返校园。
1: 课前到书对教学工作十分重要，各地加快秋季教材教辅配送等各项工作。在山西太原教材发行中心仓库内，全新的教材教辅整齐码放，工作人员分拣打包，各类配送车辆整装待发。
3: 目前我们秋季教材的全部教材入库率为达到了90%以上，现在主课的教材呢全部入库到位，进入了开学的一个冲刺阶段。
1: 除了物质上的准备，各地还为同学们做好开学前预热。在甘肃天水，交警结合辖区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交通规则转化为学生们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常识。
4: 以前总觉得交通事故离自己很远，今天交警讲的案例很多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头盔戴好，红灯停好，走路走好，把安全当成一种习惯。
1: 在江苏句容，检察官结合高一新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将法律知识融入真实案例和热门社会事件，围绕国家安全、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校园欺凌、网络安全等热点话题展开宣讲。随着松弛的假期生活即将结束，心理专家建议家长首先要帮孩子稳住生活节奏，及时结束出游、返乡等假期行程，回归日常居住环境。同时，家长要主动做好表率，减少自身电子设备使用时间，用亲子运动、居家做饭、饭后散步等良性亲子互动，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 近期不少消费者反映，食用深色奶油蛋糕之后，嘴唇、牙齿被染色，颜色沾到皮肤上难以洗净，由此引发大家对于蛋糕色素是否超标的担忧。李先生在一次为庆祝朋友生日时，在当地一家人气颇高的蛋糕店订购了一款300多元的红底奶油蛋糕，刚吃完两口，他就发现舌头和牙齿都变红了，
5: 那个颜色也根本吞不下去啊。朋友们的嘴巴也一样是红的，我们就想着反正也不敢吃了，拉来玩算了，反正是奶油一会洗掉就行，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去以后根本洗不掉。
1: 带着疑问，记者购买了同款红色蛋糕开展现场试验。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该款蛋糕中诱惑红和赤藓红都超出使用标准。国家标准每公斤裱花用奶油中合成红色素使用不得超过0.05克，而该蛋糕检测结果为诱惑红每公斤2.78克，是国家标准55.6倍，赤藓红0.21克，是国家标准4.2倍。
6: 长期或者一次性的摄入这样一个超标的色素规格的食品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过敏、腹泻的症状。如果在我们的这个超过我们肝脏代谢水平，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样一个肾脏和肝脏的损伤。
1: 专家表示，色素分为天然色素与人工合成色素两大类。天然色素来源于自然食材，但稳定性差；合成色素化学合成而来，稳定性强，成本更低。 国标 GB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不允许在蛋糕坯中添加合成色素，只有蛋糕表面的装饰部分。

0: 也就是奶油部分，才允许使用特定品种的合成色素，且用量有严格限制。与工厂生产的预包装食品不同，限制限售的奶油蛋糕按照现行法规不需要强制张贴配料标签，消费者无法直接从外包装上看到色素的使用情况。专家提醒，如果消费者对食用色素心存顾虑，可以优先选购浅色白色奶油蛋糕。同时，相比色素带来的风险，蛋糕高糖高脂的属性更需要引起重视。这类甜品口感虽好，但并不适合频繁大量食用。下面来看晚间快讯。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1: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2026年秋季展8月25号在上海开幕。本届展会汇聚700多家服装行业供应链企业，覆盖男装、女装、国风、户外、配饰等全品类，集中展现中国服装行业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本届展会设立数字展区，人工智能应用正在向服装行业的产品研发、柔性生产、终端零售等各环节渗透和落地。
0: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 24号，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西部、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夏季作物长势显著恶化，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甚至可能出现作物绝收。报告预计，今年欧盟的夏季作物产量将大幅下降，对比5年平均水平，最多将下降

0: 14%。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网传木耳菜是一种长寿菜，究竟藏着哪些养生奥秘？肺结节如何居家调养？白蛋白低就说明免疫力低？孩子出现容貌焦虑，家长该如何科学引导？膝盖发僵酸痛，活动不灵活？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拉伸臀腿，放松大腿紧张的肌肉，改善慢性疼痛。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木耳菜。入秋养生讲究的是滋阴润燥，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种被誉为长寿菜的蔬菜，那就是木耳菜。别看它在菜市场好像并不显眼，据说它富含硒元素，而且它的叶子里含有一种粘液，对于秋季因为干燥导致的皮肤不适有一定的帮助，还适合减脂和三高人群。那么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它的养生奥秘。
0: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要求，成年人每天硒元素的推荐摄入量为60微克。在常见的绿叶蔬菜，比如大白菜、小白菜、油菜、圆白菜、油麦菜中，硒元素含量每100克不足1微克，而木耳菜的硒含量可以达到2.6微克每100克。
2: 我们有一个研究发现，这个长寿老人的他的血硒水平要高于我们普通人群的3到6倍。这个硒元素它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能长寿呢？有两点。首先呢，它能够激活我们体内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然后呢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延缓衰老。另外呢，这个硒元素还能干嘛呢？它能与我们体内的有毒的重金属离子相结合，从而形成硒蛋白复合物，把这个毒素排出体外。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保护我们的肝脏，加速我们肝脏的这个修复。
0: 当然，要想成为一种被大众接受的健康营养菜，还需要有其他营养物质来做辅助。生活中，消费者在选择蔬菜的时候，常常会把维生素、钙、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作为衡量标准。那么，木耳菜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又如何呢？
2: 它这个含钙量高，每100克呢含有166毫克的钙。它是菠菜的2-3倍，比如说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我们可以选择多吃木耳菜来补钙。另外呢，它的铁的含量高，铁的含量呢，每100克木耳菜有3.2毫克的铁，它的草酸又低，铁离子呢到体内呢，它就容易吸收哈，不容易形成这种草酸钙，也不容易形成结石。还有呢，它的这个钾的含量也很高，140毫克每100克木耳菜。钾能干嘛呢？消水肿，减重减脂还消水肿，这样看起来很轻盈。还有我们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啊，含量是2020微克每100克木耳菜，还有这个 VA 含量也很高，168微克每100克木耳菜。所以呢，它虽然热量低，但是它的营养成分一点不打折扣，非

0: 常丰富。
1: 其实木耳菜还有一个具有古典气质的名字叫洛葵，它的健康益处早在古代就被发现，
0: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还有《名医别录》里都有记载。洛葵啊，也就是我们的木耳菜，洛葵叶冷滑如葵，故名洛葵，味甘微酸，性寒，主治滑中散热，利大小肠，它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我们内服的话呢，跟现代的这个营养成分研究是有共同之处的，比如说它可以清肝解毒，润肠通便，我们用于治这种热性的便秘，而且它不伤脾胃，特别好。还有呢，我们外用治什么呢？比如说蚊虫叮咬、叮疮肿毒，还有就是古代女子还用它来润肤，因为它有这个粘多糖嘛，就像我们现在做面膜一样，用它的汁水来润肤，润泽肌肤。
1: 尽管木耳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人们在食用时还是会心里犯嘀咕，它有一种黏糊糊的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粘液正是它的可贵之处。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常吃的丝瓜、秋葵、山药，哎，它们这个粘液都是一类的物质，是什么呢？粘多糖。而我们这个木耳菜呢，它的中药学名叫洛葵啊，它含有的叫洛葵粘多糖，还有果胶。果胶是什么呢？有饱腹感。然后粘多糖是一种可溶性的多糖类，也是一种可溶性的植物纤维，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形成一个凝胶层，这个能干嘛呢？它能够延缓我们糖类和脂类的吸收，所以呢，它可以辅助降糖、降这个血脂，对于我们这种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这个餐后血糖不稳定的人群特别友好。
1: 兼顾了营养保健与食疗价值的木耳菜，如何用它来做一款适合秋季养生的食疗方呢？今天我们就为您推荐两道养生菜品，
0: 一个就是木耳菜炒鸭蛋啊，鸭蛋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哈，包括软磷脂啊。你看，我们木耳菜富含维 C， 这个维 C 和软磷脂在一起是结合度最高的，它可以促进这个软磷脂的吸收，这个维 C，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搭配。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炒的时候再加点姜，姜可以综合这种寒性。还有就是一个凉拌菜，木耳菜拌蒜蓉，蒜从我们中医来讲，它的热比较辛，比较热哈。木耳菜是一个甘寒的，它们俩在一起搭配，能够比较折中一下哈，更有利于口感上，还有这个营养这个搭配上都很合理。
1: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调师一起来学习这道菜品的制作方法吧。
2: 这道菜品叫木耳菜炒鸭蛋，我们用到鸭蛋、当季的木耳菜，配料呢加了一点点姜。首先呢，我们把木耳菜清洗干净，叶子大可以撕一下，不大可以直接炒，用开水过一下。过完以后呢，一定要投凉，因为木耳菜它的粘液较多，如果时间长的话会变黑。啊，将鸭蛋呢打入碗中，加一点点的盐，加一点点的醋。咱们用筷子将鸭蛋搅均匀，锅里边放少量的油。将鸭蛋炒熟，然后咱鸭蛋留起来备用。生姜啊，去皮切成片，然后呢再切成这个姜末，它和鸭蛋和木耳菜一起搭配啊，综合了一下它的寒性。锅里边呢放少量的油，加一点点姜末，待姜末煸出香味以后呢，放入鸭蛋，大火煸炒均匀，将木耳菜也倒入，同时呢把火呢调到最大，咱们翻炒均匀，放少量的盐，少量的味精，装盘。
1: 高钙高膳食纤维低热量的木耳菜确实是优秀的养生蔬菜，但它也不是人人适合的万能菜，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要少量食用。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肺结节。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查出肺小结节，不咳嗽也不胸痛，大家就会觉得只是小小的结节，不用放在心上。其实这种情况很可能提示体内已经气滞痰瘀，肺部内环境失衡。肺结节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今天我们带您来读懂肺结节，分享实用的居家护肺调护小妙招，赶紧学起来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肿瘤科的许云，平时在门诊每天都会接待一大批拿着胸部 CT 报告焦虑不已的患者。很多人有两个极端，看到报告写肺结节，吓得整夜失眠，生怕马上发展成肺癌。还有一部分人一看结节很小，标注良性，直接把报告收起来，完全不当回事儿。今天我用大白话跟大家讲透肺结节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在家怎么自测是不是高危体质，不同体质分别怎么调理，从源头护住肺部，阻断小结节向不好的方向发展。我们肿瘤科看待结节，从来不只盯着片子上的小疙瘩，结节是肺部淤堵发出的预警，早养护早干预就能大大降低肺部病变的风险。肺长在胸腔，中医叫华盖之脏，就像身体头顶的一把保护伞，负责抵御雾霾、油烟、寒气所有外来的脏东西。同时脾胃是生痰的根源，脾胃消化不好，体内废水垃圾排不出去，就变成痰湿。常见有两种情况会形成结节，一是外界油烟、冷气、浊气不停伤肺，肺气变弱，没有力气把垃圾排出去；二是长期爱生气，久坐、熬夜，体内气机堵死，痰湿淤血堆在肺的细小经络里，日积月累就凝成了结节。很多人以为只有老烟民才会长结节，这是最大的误区。现在门诊一半以上结节患者是不抽烟的女性，常年炒菜吸油烟，夏天长期吹空调，工作家庭压力大，总憋闷气，熬夜刷手机，耗伤肺阴，这四类行为比少量抽烟更容易诱发结节。更要提醒大家，肺是沉默器官，小结节不会疼，不会喘，等出现明显不适，很多病灶已经进展。肺气长期亏虚，人会反复感冒、鼻炎，常年咳嗽，这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肺部已经受损，再不调理，淤堵加重，结节慢慢变大，密度改变，就会提升肺癌的发病概率。接下来教大家简单自测，对照自身症状，同时占两条以上，就是肺部淤堵的高危体质，一定要重视养护，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胸部 CT 的筛查。第一，肺气虚，容易胸闷气短，活动后头部或者胸部多汗。第二，肺阴受损燥热，经常口干嗓子干，熬夜后干咳无痰，手心脚心发热，夜里心烦睡不着。第三，痰瘀堵肺，喉咙总粘着一口痰，咳不干净，脸色暗沉，嘴唇发紫，爱钻牛角尖生闷气，爱吃冷饮甜食，肚子松软发胖。临床上我把长结节的人群分成三类，每一类的调理方式完全不一样，很多人调理无效就是没分清自己的体质。第一种，肺虚外寒型，上班族常年吹空调的人群居多，大多长微小的磨玻璃结节，常年鼻炎，容易过敏。很多这类朋友长期贪图冷饮、冷食、冷风，造成脾胃亏虚，肺胃受寒，痰湿越积越多，结节逐年变大。那么针对这类人群，调理核心是补肺气散寒气。我给大家推荐益肺散结饮，生黄芪十克，芦根六克，白芷六克，山药六克，化橘红三克，沸水闷泡十分钟，温着喝就可以。黄芪益肺补气，芦根养阴化痰，白芷解表通窍，山药健脾补肾，橘红温化寒痰，这个方子通补兼施，起到消散结节的作用。第二种，阴虚燥瘀型，常年做饭。

0: 饭的主妇，熬夜的中年人，少量吸烟人群多见，容易长混合密度磨玻璃结节，相对风险更高。很多人只靠吃梨、川贝来润肺，只能缓解嗓子干，化解不了肺里淤血淤堵，阻止不了结节的进展。调理要滋阴疏通肺络。那么针对这种类型的肺结节患者，我们可以在家用润肺通络饮来辅助调理，百合六克，玉竹六克，麦冬六克，玫瑰花五朵，陈皮三克，也是沸水闷泡十分钟，温着喝。百合、玉竹、麦冬滋阴养肺，修复熬夜燥邪带来的肺络损伤，少量玫瑰花、陈皮理气去瘀化痰，避免滋阴药材滋腻生痰，兼顾润燥与疏通，缓解干咳咽干症状，延缓磨玻璃影结节的持续进展。第三种，痰湿瘀滞型，爱吃甜腻生冷，经常喝酒，不爱运动的朋友，肺里多发食性小结节，这类人群长期喝蒲公英、菊花等寒凉清肺茶，进一步损伤脾胃，痰湿越积越多，结节逐年增大。那么针对这类人群，可以用护肺化痰饮来辅助调理，陈皮六克，茯苓十克，佛手六克，猫抓草三克，也是沸水闷泡十分钟，可作为这一类人群的长期调养茶饮。陈皮宣肺理气，疏通胸口的壅滞气机，茯苓健脾祛湿，斩断痰湿的生成根源，从内部消除结节生长的土壤，佛手疏肝理气，化痰散结，改善生闷气，气滞胸闷，猫抓草化痰散结，全方化痰而不寒凉，行气而不伤正，稳定多发食性小结节的体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茶饮只是调理易长结节的体质，改善肺部环境，不能把已经长成的大结节喝消失。如果 CT 提示结节边界模糊、血流丰富、持续增大，一定要听从肿瘤科、胸外科医生的专业建议，不能靠养生拖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白蛋白。最近啊，圈友安宁发来求助，他说听朋友讲，这白蛋白不仅是救命的药，而且输白蛋白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身体很好。他就想问问家里老人可以输一些白蛋白吗？另外他想问问，这市面上的白蛋白肽口服液和白蛋白究竟是一回事吗？能喝吗？那到底什么是白蛋白呢？输注白蛋白真的可以改善免疫功能吗？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药师，给我们来讲一讲。王药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王药师向您请教，究竟什么是白蛋白呢？白蛋白低真的等于免疫力低下吗？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2: 白蛋白是我们血液里面的一部分，当我们白蛋白低的时候呢，可以考虑补充白蛋白。作为药物呢，就是我们常用的是白蛋白注射液，它是国家食药监局批准的一种上市的一个正式的药物，主要是用治疗疾病。而白蛋白本身呢，不能够作为一个免疫力的指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体内的血液里面的白蛋白低，不代表我们的免疫力低。
1: 明白了。其实有很多的患者朋友，甚至是健康人群，都想通过输一些白蛋白来提高和改善我们的免疫力。您觉得这个事儿可行吗？靠谱吗？
2: 这个事儿不靠谱啊，因为白蛋白它在我们体内主要起到一个维持我们血液里面胶体渗透压的一个作用，
1: 是
2: 它并不提升我们免疫力。而我们血液里面呢，其他和免疫力直接相关的，比如说像球蛋白、抗体、白细胞，还有我们的细胞因子，它们和免疫力都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直接的关系。而白蛋白并不具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补充白蛋白并不提升免疫力。
1: 王药师，您看在网上啊，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白蛋白这个事儿，

0: 想问问，是不是输了白蛋白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呢？那我也想问问您哈，究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才应该去输白蛋白呢？
1: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误区。白蛋白的作用呢，在我们体内主要是起到一个维持我们血液里面的胶体渗透压的作用，它的输入并不能直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0: 是，
1: 而我们在有些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用到白蛋白。目前，包括我们国家以国外的很多国家的药品说明书，它的白蛋白的使用仅限于提升我们的这个血容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提升血管外的细胞和组织的减少它们的这样一个输入，维持血管内外体液的这样一个平衡。这个时候呢，作为疾病的治疗才去使用白蛋白所以使用白蛋白呢，并不能作为提升免疫力的这样一个制剂。
0: 王药师，我还听说过一种口服液叫白蛋白肽口服液，它和白蛋白是一回事吗？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您给我们说一说。
1: 目前呢，可能很多的患者或者群众会把这个药品和保健品相混淆。白蛋白肽口服液呢，应该是一种保健的一个营养品。而我们的白蛋白注射液，它是我们医疗机构是通过处方直接给患者去使用的这样一个药品。药品是具有非常明确的适应症的，包括刚才我讲到的，去缓解我们的那种血容量的不足，以及维持体液的平衡。而白蛋白肽口服液呢，它是来自食物的一种营养制剂，是通过食物的一些加工使它更易于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它的目的是为了补充我们体内的这样一个蛋白的不足，两者是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而我们如果把白蛋白注射液当成一个蛋白补充剂来使用的话，一方面呢，它没有任何的证据跟我们的免疫力；另外一方面呢，它补充的量也远远达不到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蛋白的这样一个量，所以说不能够把这二者相比较。
0: 明白了，看来我们要谨慎的去选择啊。那很多朋友关心了，究竟应该怎么去科学的改善我们的免疫系统，提高免疫力呢？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1: 如果说我们在病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医生的处方、营养师的处方或者药师的医嘱呢，补充一些我们的肠内和肠外的这样一些营养。
0: 是。
1: 而对于我们日常的营养的补充来讲，均衡的膳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维持我们免疫力的这样一个平衡。然后呢，还包括我们要适量的进行运动，以及保证我们充足的睡眠。还有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忽视的，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去面对压力，保持一个心情的放松，这些对于我们的免疫力有非常大的帮助。
0: 好的，非常感谢王药师的分享，我们也学到了很多，谢谢您，王药师，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
0: 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容貌焦虑。最近啊，圈友顶顶发来求助，他说自己的孩子今年上初二了，天天照镜子，总是在纠结自己脸上又长痘了，脸型不够好看。孩子还提出啊，想去整容。他想问问家长，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科学引导孩子呢？那么，儿童容貌焦虑的背后，可能藏着哪些心理问题呢？出现哪些异常表现时，说明孩子的焦虑程度已经比较严重了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倪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倪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倪医生向您请教啊，您看青春期的孩子们比较在意自己的外貌，我觉得也很正常，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是作为家长，可能就在纠结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就要重视了孩子可能是容貌焦虑了呢？这种容貌焦虑的背后，它反映了孩子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呢？请倪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2: 其实就是一句话，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主要看就是关注容貌这个行为，它有没有影响孩子的一个正常的学习和社交。那么如果说正常的在意，这可能也是青春期的这个孩子的自我意识觉醒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为，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照照镜子，看看有没有多长一些痘痘啊。他呢更在意自己是不是变胖啦或者变瘦啦。但是正常青春期的孩子，那他对容貌的这种关注，他的波动是可控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这两天痘痘长得比较多，那么他就不太想出门，但是痘痘稍微好转以后，同学一叫他，他就说好啊，那我们一起走吧。可能我们偏异常的就是这个孩子啊，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或者把自己的整个自我价值都定义在这个容貌上。那尤其进入初中阶段的孩子，本来这个孩子就比较

0: 要关注就是女友对他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因为非常害怕自己的容貌是不是让别的同学会贬低他啊，然后别的同学不会接纳他，他会被排挤啊，如果他有这种想法并且这种状态如果持续恶化的话，那么让他的大量的精力花在容貌上，那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成绩也会下滑，或者在社交活动上他更多的回避社交，那这种可能我们就会定义为相对比较异常的一个表现。
1: 嗯，明白了。其实很多青春期的孩子长相都很正常，甚至很漂亮，但是他们反复观看自己的外貌，甚至觉得自己的外貌有一点缺陷。那么这种容貌焦虑的孩子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其实就最近的门诊上也碰到一个小姑娘，那可能在大人看来她是一个我们叫婴儿肥，而且还蛮可爱的，很灵动的，但是这个孩子呢她就觉得自己是偏胖，然后就拒绝参加一切的活动，然后他还会跟爸爸妈妈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请假不去上学，那每天就花更多的时间啊在自己的身材啊容貌上面。这个小孩子他也说啊，那如果我瘦不下来还是这么胖，那没有人会喜欢我，那我的人生就完蛋了。那如果这种把这个社交啊或者我们说生存的价值啊完全的系在我们的外表上的话，那它就是超过了我们一般青春期的一个爱美的一个范畴。那可以说大多数啊在这样的一个行为背后啊，可能这个孩子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那同时他可能还有一些自信心的不足啊，那么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也不高，然后可能在社交的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恐惧。那可能以前的在家庭当中啊亲子沟通也是不畅的，或者说以前有过受挫的经历，那这样的是焦虑背后一些比较常见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些催生它的因素啊，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社交网络非常的发达哦，然后可能更多的以瘦为美，以白为美，是吧？然后像这个年龄刚刚也说到这样的孩子的话，他会同向在比较，那么他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满身都是缺陷。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这样一个孩子呢，他确实也比较看重同龄人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同学们之间或者是大人跟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啊随便讲了一句话，可能讲的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这个孩子他就记下来了，然后他就把它当成一个证据，就证实自己不够好。那么还有一个也会看到在整个家庭的一个环境当中啊，这个家长尤其爸爸或者妈妈他也特别挑剔外貌或者身材，那么这个孩子也很容易内化这样的一个批判。
1: 明白了。那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出现了什么样的行为异常就提醒家长必须要重视了，要带孩子去专业的心理专家那儿进行咨询和问诊了呢？
0: 就是容貌焦虑这个并不是我们精神科或者心理科的一个诊断，它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心理的范畴，就一个社会心理的一个描述。那么确实是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家长要引起重视，那么刚刚说过可能它会对我们的学习对我们的社会功能有影响，比如说这个孩子反复的照镜子反复的观看，每天都要花数个小时，一般我们说总体时间达到60分钟以上，反复的检查镜子啊，不断的用头发遮盖某个部位啊，然后该上学了他也不去啊，或者是该做作业了他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是一个行为上的表现。另外一个就是功能上可能他受到一些损害，就这个孩子是拒绝上学，拒绝参加任何的社交活动，可能原来还是家庭的聚会啊比较喜欢参加的，或者同学的聚会，那么现在他就拒绝出去了，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呢可能已经超过两周了。另外有些呢可能他的表现是关注在自己的外在啊或者是行为上，但是他其实情绪上面有个极端的变化，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不开心的一些表现啊，或者也开始说正常的饮食也会有拒绝啊等等这些行为。那甚至还有一些极端的行为，这个孩子反复提出来那我要去整形或者是购买某些药物等等，这个确实是需要家长引

0: 起重视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很关注自己的一个外在，那我们说家长或者是周围的人都看不出来他在五官上或者在身体哪方面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个孩子是反复纠结在这个缺陷上面的，有可能跟我们的一个强迫相关的一个障碍，就是躯体变形障碍是相关的，就这个也需要可能家长有这方面的意识。好，
1: 明白了，倪医生。那面对深陷容貌焦虑的孩子啊，那家长应该掌握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可以比较科学和温和的去引导孩子呢？
0: 首先第一点特别重要的，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
1: 是的，
0: 就是不能一看到这个孩子啊刚照镜子啊，
1: 或者说就生气了，
0: 跟他说我怎么这么胖，就非常生气，或者是非常严格的去制止。那另外一方面还体现在哪个稳定呢？如果说这个家长用了很多温柔的比如说专家的建议有效的方法，但是这个孩子呢依然是可能行为上越来越严重，那么我觉得稳定的家长也不会因为害怕说丢脸或者是害怕给孩子贴标签而延误带孩子就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另外呢，我们在一般的那个生活学习当中呢，对于家长来说，第一个肯定要停止批判他的外表，对吧？有的时候有些孩子也会出现问他的爸爸妈妈说，哎呀你看我最近是不是又长胖了，那有些家长会说，哎，是的，你好像是又胖了一点啊。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时候更多的关注这个孩子的情绪感受啊，那也不要跟孩子说你很好看别瞎想等等来否认孩子的痛苦啊。那我们可以说听你这么说好像妈妈觉得你啊现在的一个外表啊现在的身材啊让你很苦恼，那这个感觉是不是让你很难受，那你可以跟我说说看为什么吗？就是我们说要先接纳这样的情绪，然后我们再处理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个，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更加的让孩子也意识到，鼓励到他的能力，他的品格和他的努力。有些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很在意自己的容貌，所以天天夸他说，哎，你今天多漂亮啊。那我们可以换一个夸法，哎呀，你今天为了这个上台表演啊准备的好充分啊，在画画的时候啊特别的专注啊很认真啊等等。那最重要的又回到家长了，就是家长要以身作则，还不在孩子的面前过度的评价别人的一些身材或者长相，那么也减少一些以外貌为比较突出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氛围。
1: 明白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倪医生的分享。我们也建议家长朋友，面对青春期容貌焦虑的孩子，可以少一些批判，多一些陪伴，多一些理解和沟通，陪孩子一起走过青春期。好的，感谢倪医生的分享，倪医生再见。
0: 再见。
1: 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您都记住了吗？记不住也没有关系，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小圈也给您送上了各种用药宝典和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针对膝髋的慢性疼痛，今天运动专家给我们开出了怎样的运动处方呢？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觉呢？经常觉得膝盖发僵，髋部像坠着沉甸甸的负担，有时候起身迈步，下蹲转身都带着隐隐的酸痛。今天我们就跟着运动专家来测试一下自己膝髋的活动度如何呢？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运动来改善膝髋的慢性疼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廖丽萍。
1: 廖老师好。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爬楼梯的时候都会出现双膝酸软疼痛，这种疼痛它的原因是什么？
2: 我们讲到膝关节打软，那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你的肌肉力量是不足的，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这个肌肉是会退化的，那么它出现疼痛的这个可能性会很高。还有一个打患的情况，大家可能会以为是因为膝盖出了问题，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们连接的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它的力量不足，它会导致这个力线不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所以呢要解决打软的情况，它要

0: 要解决的是髋关节的深层肌肉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我们说下楼疼上楼疼这个情况，那我们就要提高我们这个股四头肌的这种离心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如果去调动我们膝盖周围的这个肌肉力量，你关节承受的这个压力就会变小，你就会感觉哎，膝盖好像被打开了啊，好像轻松了很多。
1: 那廖老师来教教我们吧，我们怎么来自测一下自己这个方面有没有问题呢？
0: 其实我们在去看膝盖的问题的时候，往往我们会做深蹲这个动作，但是大家是不是真的做到一个正确的蹲呢？其实是不一定的。来，现在跟我做，好，双脚打开，与肩同宽或者与髋同宽都可以啊，双手可以叉腰，自然的往下蹲，你觉得怎么舒服怎么蹲。对，如果有镜子是最好的，看看是不是有出现这个膝内扣的情况，是不是出现身体往前趴了？正常的动作是什么样的呢？好，我们往下蹲，能够保持脊柱是一个平行于这个胫骨的这个平面的，而不是趴下去。趴下去呢，你的身体是往前倾的，说明你这边的骨盆是很紧的，核心是不够的。
1: 刚才在蹲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地方像烧起来一样，非常的灼热。
0: 刚才呢，在自测的时候发现二位都有一些小问题啊。首先呢，亮镜可能不自主的膝盖会往内扣，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臀中肌的力量不足，所以我们要去增强我们这个深层臀中肌的这个肌肉力量。那一涵其实就简单了，它可能是身体体现的往前这个倾斜的一个状态，那它跟其实还是归源于它可能力量练习过多了肌肉比较紧张。
2: 做深蹲自测的时候，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朝向自己第二根脚趾的方向，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缓慢下蹲。这时大家可以观察身体的状态，看看有没有往一侧偏，是不是向前塌腰，膝盖是否出现了内扣的情况。如果出现膝盖内扣，那说明您需要提高臀中肌的肌肉力量了。好，话不多说，咱们这就一起学习吧。
0: 现在保持直立，右手可以扶在这个椅子上保持稳定，左手叉腰，右腿支撑，左腿抬起，脚尖保持勾的一个状态，向斜向45度，好，发力，1、2、3，再慢慢回来，对，身体不要倾斜，好，你要感受到这个我们这个臀中肌的一个发力，好，再来一次，1、2、3，好，换一侧，右腿向斜向45度，对，好，回来，好，再来一次。来，身体不要往前，直立。哎，对了，好，1、2、3，回。
1: 廖老师，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特别容易向前趴，这是为什么？
0: 这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力量的时候，你可能会用屈髋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是我们要避免的。因为我们要练这块肌肉，所以我一直要提醒你保持直立的状态。我们可以幅度小一点，让这个肌肉充分的激活，再慢慢回来。
1: 明白了。
3: 廖老师，我正好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老觉得屁股要抽筋，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一个是你经常不用它，那你第一次做的时候就会感觉有抽筋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肌肉可能它本身是紧张的，如果你有抽筋感，你可以采用拉伸的方式先给它放松下来。但这个抽筋感是很正常，你可以开始的时候量稍微少一点，循序渐进的去增加你的这个数量和次数。
2: 练习时要注意向后发力时身体不要扭转偏移，上身一定要保持直立稳定，另外也不要向前俯身，这么趴着整个发力过程中都要稳住上半身。好了，咱们接着学习下一个动作吧。
0: 首先呢，我们来直立站好，然后如果会有感觉不稳的情况，可以稍微用这个椅子进行辅助啊。好，右腿向后撤，脚尖还是冲前，右膝向下弯曲，左膝保持膝盖在踝关节的正上方。好，慢慢下蹲，好，慢慢起，好，再回位。好，这叫后撤弓箭步。现在我们左侧向后撤步，好，向下蹲，慢，一定要慢，这时候才练习到我们的控制。好，慢慢起来，好，回来，好，左右换啊，每侧可以做10到15个。
1: 赖老师，刚才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这个膝关节老想往前伸。

0: 这是为什么呢？感觉整个人向前压上去了。
1: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习惯性动作。其实我们练的就是后侧的这个离心的力量，因为你后侧离心力量控制不够了，你需要通过代偿前侧。

0: 这样就重心偏了。
1: 我突然感受到这个动作特别好在哪儿，就是平时我老做双腿蹲去健身房，但是做的这次这个动作是单腿的一个蹲法，那反而我感觉挑战就特别大了，很难。
2: 我们要去锻炼我们后侧的这个股四头肌的一个离心力量啊，来发力。其实这时候你会觉得前侧好像没有太多的负重，但后侧拉长再起来这个过程是比较累的。
0: 而且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像这样做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右腿其实感受并不强烈，
2: 对，
0: 但是呢左腿的前面这块肌肉像撕开一样，
2: 是的，它是被拉长了再收缩，
0: 所以这个动作是感觉是对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0: 明白了。
3: 这两个激活髋部深层肌肉的动作您都掌握了吗？现在咱们一起开始今天的运动打卡吧。
2: 把你的左腿向后45度缓缓抬起，好，臀肌发力，好，回来保持3秒啊，好，再来一次，往外，注意不要前倾，好，回来，好，我们换一侧，好，伸，1、2、3，回来。第二动作，右腿向后迈一步，好，缓慢下蹲，1、2、3，好，慢慢起，好，还原，好，左腿向后迈一步，好，下蹲，1、2、3，慢慢起，好，还原。
0: 好的，还是那句话，强身健体，持之以恒。今天的健康操您都学会了吗？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看健康操的视频合集，秀出您的跟练打卡视频，期待您每天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健康动起来。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这是一张从未面世的手稿，它的作者是中国近现代山水画宗师李可染。
1: 是。
0: 手稿的发现者是李可染的幼子，著名画家李庚。
2: 据说是没有人。
0: 手稿上，跃然一棵遒劲的古松，姿态优雅，形如凤凰。手稿的左下角，赫然写着九华山凤凰松。正是这棵松，曾被李可染誉为天下第一松。
3: 他说：“此枝要长出半寸，还要长，这一长，就太美了，
1: 嗯，
3: 太美了。”
0: 这究竟是怎样一棵树，能令这位画坛巨匠如此倾心？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九华山因李白的诗句而得名，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受李庚委托，李家山水画派传人李世民踏上了这段九华山寻松之旅。这里位于九华山天台景区的西路，四周被青山环抱，其间散落着数座佛堂和皖南民居，充满了静谧的禅意。跨过龙溪河，踏上层层叠叠的古石板道，一抬头便与一棵古松迎面相遇。姿态苍劲，形神磊落，与李可染手稿中的那棵青松惊人的相似。这棵古松，当地人称凤。

0: 黄松，树龄约1400年，树高8.5米，胸围330厘米，在中国不可胜数的古树中并非最亮眼者。然而在李可染的眼中，它却独具魅力。1978年6月，71岁的李可染怀抱为祖国河山立传的艺术理想赴各地写生，九华山便是其中一站。当这棵凤凰松赫然入目时，李可染竟被深深震撼。
1: 我就陪李先生，我们一道走到这边来以后，当时我们就看了这个凤凰松，李可染先生就感慨得很啊，他讲这样一棵松得了啊，这个我走遍了天下都没有看到这样一棵松这么美，那他的确是天下第一松了。哇！当时李可染先生就这样抱一抱，
2: 这样抱。那我在这儿抱，抱不过来，
1: 抱不过来，你到那边去。他抱一抱，闻一闻，
2: 根本抱不过来哈。
1: 他抱一抱，闻一闻。当时，
0: 远远望去，凤凰松屹立于高台之上，主干粗壮扁平，在高约3米处分为3股，主枝微微上翘，向南伸展，宛若昂扬的凤首。另一大枝则朝北低垂，托至地面，如同长长的凤尾。侧枝斜向舒展，恰似凤凰展翅，整个树形酷似一只巨大的凤凰。每当山风拂过，松枝便轻轻摇曳，如凤凰抖擞着翎羽，那跃动的姿态让人恍惚觉得下一秒它就要振翅而起，直上九霄。
3: 我的父亲当时去黄山，然后到九华山，他们说印象深刻就是凤凰松，看到以后呢感到有一种天地之间的一种灵气，他说感动天地，使人叹为观止。
0: 这种浑然天成的精妙形态，分明是大自然千年造化绘就的杰作，而这也许正是令大师深深震撼的原因。那么如此奇绝独特的形态究竟从何而来？或许要从它的源头说起。在植物学分类中，凤凰松是黄山松，隶属于松科松属的一种高大乔木。黄山松因在黄山独特的生长形态与卓然成景的风姿而广为人知，它们素以生命力顽强著称，凭借发达的根系在悬崖峭壁上牢牢立足。但凤凰松所处的位置却与很多黄山松不同，九华山地貌素有东石西土之说，而凤凰松坐落于九华山西部土层深厚的山谷盆地之中，避开了山体广泛分布的花岗岩地质，土壤的丰沃、雨量的充沛，加之临近溪流的润泽，使凤凰松枝繁叶茂，迥异于生长在岩石上的黄山松。
1: 这棵松树你可以注意，它是头尾方向长，南北方向窄，头是冲着南方的，南面这边阳光充足。
0: 山谷光照和风力使其枝干呈现出南北纵向生长的特征。另外据专家推测，在凤凰松年轻的时代，顶部主梢可能被大雪压弯，导致向南倾斜，形成凤首，顶部优势被削弱，反过来促进了北侧大枝的生长，形成凤尾。而侧枝同样受到雪压，使枝干趋于扁平，造就了凤凰展翅的形态。在中国绵延5000年的文化长卷中，松树始终占据着独特的精神坐标，其庄严肃穆的仪态，傲霜斗雪的品格，四季常青的特质，早已超越植物学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岁寒知劲节的精神。

0: 凰符号，而九华山的凤凰松却以别样的温润之美拓展了松树的文化意象。
1: 凤凰树严格的来讲，它不是很高，不是很瘦很长，这种美呢是温馨的，是一种温厚的，这是我父亲对美学的一种追求啊。
0: 凤凰松与李可染的相遇堪称大自然与艺术大师的一场天人对话。自李可染誉其为天下第一松后，凤凰松便成为中国山水画的经典母题之一，引得无数游客与艺术家慕名而至，续写着人与大自然的对话。千年以来，凤凰松备受桑梓呵护，而今林业部门更施以科技之力，加固支撑，无人机防治病虫害，并定期检测，为这古木筑牢健康屏障。代代守护之下，凤凰松愈发苍翠葱茏，尽显生命华彩。
2: 一年四季的凤凰松是不一样的，它到春夏季节，凤凰松是翠绿色的，初春的时候金黄色的花很漂亮，秋冬季节凤凰松是墨绿色的，墨绿色的松枝上薄薄的一层白雪覆盖在上面，那非常漂亮。看凤凰松是一种艺术享受。
0: 阵雨过后，雨珠缀满松针，山风拂过盈盈而动，仿佛凤凰正轻抖它的翎羽。艺术之美正源于对自然的敬畏与感知，人与自然就这样在时光的长河里相知相契，相互滋养，最终化作天地之间最动人的诗行。

0: 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阿灵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我是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大自然的色彩。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是友谊的色彩。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是气节的色彩。五彩斑斓的诗句源于诗人诗意的想象，更源于他们现实的生活。只有人间美美与共，世界才能万紫千红。今天就让我们在诗词大会的舞台上手持彩练，用诗意描绘多彩人生，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节目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欢迎康老师。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杨老师。
2: 主持人好。
0: 今天的主题是多彩，我相信老师们的准备的开场词也一定是丰富多彩的。康老师。
1: 对，今天这个主题是多彩啊，这世界因为多彩才会变得精彩，因为精彩才会出彩，因为出彩才会迎来很多的喝彩。对，春天到了，那就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过酒旗风。到了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到了秋天，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到了冬天，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所以说呀，人生好似斑斓多彩的四季，但又胜似这四季的色彩。那么衷心的祝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多彩四季，属于自己的那份独特的光彩。
2: 我们眼睛看到的世界颜色是多彩的，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斩红泥。甚至我们闻到的气息也是多彩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当然更多彩的是我们人的情感世界。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拥有多彩的梦想，所以我想祝愿我们每一位追梦人，在这一路都有多彩的诗词相伴，伴随我们一起去拥抱我们多彩的现在和未来。
0: 谢谢杨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认识全新的百人团，首先是第一阵营少儿团，第二阵营青年团，第三阵营百行团，第四阵营亲友团。此刻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的诗词爱好者也汇聚云端，让我们掌声欢迎云中千人团。

0: 今天的主题是多彩，百人团和云中千人团也已经准备好了多彩的集体颂诗。
1: 赤羊团。

0: 在集体颂诗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大家对于多彩的热情，也让我们一同期待今天大浪淘沙的四道题开启的多彩诗词世界，马上开启本场的大浪淘沙。大浪淘沙的四道题目呢，由我康老师、杨老师轮流为大家出题，请做好准备，我们来看第一题。大千世界多姿多彩，毛泽东词云：“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请问，他描写的是什么 ？A. 烟花 ，B. 彩虹。大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人回答正确。谁持彩练当空舞，我觉得这诗词特别的形象。
1: 谁持彩练当空舞，在天空洒下赤橙黄绿青蓝紫彩虹的七种颜色，很美。
2: 主席写这个词啊，赤橙黄绿青蓝紫，就写的实际上是一个刚刚过去不久的旧战场，毛泽东率领红军下了井冈山，开拓新的根据地的时候打的第一个胜仗，所以对这场战役啊，主席是记忆犹新。现在呢，做调研工作，重游故地，生出感慨。但是毕竟当时红军条件还是很艰苦，处境也是很艰难。从赤橙黄绿青蓝紫开端，到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一点都看不出困难来。所以应该说，我们这个诗词大会上多次讲过主席诗词，啊，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气质，的的确确，是我们现在写文学、写诗词的人所应该予以重点的学习的。
0: 谢谢康老师。我觉得在多彩这样一个主题啊，我们开场的第一道题就是彩虹，其实也是有一番寓意的。
2: 对，
0: 只有风雨之后才能见到彩虹啊，穿越风雨我们才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多彩人生。我们继续来看第二题，有请康老师给题。
2: 声音也是丰富多彩的，请问以下诗词中哪一项写的是雨声？ A.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B. 崖宅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0: 大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呢？77人回答正确。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是苏轼的大名句了。
2: 对，
0: 很多人爱他，也爱他的这首词，
1: 让我们很感慨，自然界的风声雨声原来可以延伸出那么多的象征含义。你看第一首莫听穿林打叶声，不要去听到这个雨声来扰乱你可以平静的这样一种心境，就让人生的风雨去吹去下吧，我自然可以夜障徐行，来表达这样一种豁达淡然的这样一种态度。那郑板桥的这个“歇小无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那是一个基层干部对于民生疾苦的那样一种

0: 关注，特别能够打动人心。
1: 我觉得这种情怀是特别的深刻。郑板桥一介县令，躺在床上听到外边风吹竹子发出的响动，就想到老百姓的声音。咱说实话，你别说是竹子的响动，咱听见那大槐树风刮得慌慌慌的，你都想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人心里没装这个事儿，他装着这个事儿，他就听见什么声音都像是民间的疾苦声。
2: 当一个人其志甚笃，所挟甚大的时候，他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了，关心的是人民的命运，而不是自己的那点得与失。
1: 是，
2: 受教受教。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题，有请杨老师给出。
3: 天空是大自然的调色板，调出多彩云霞。请问下列诗句中的彩色云哪一项并非真正的云？ A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B 斜贴绿云新月上，弯环正是愁眉样。
2: 满人凡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64人回答正确。
3: 其实这道题是有坑的。当然，千里黄云白日曛，这肯定是写的大自然的云。但是选项 B 绿云其实指的是头发，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绿云，或者是绿鬓，或者是绿环，通常都是形容年轻女性的头发。
2: 对，因为《木兰辞》里特别有名一句嘛，“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环。”
3: 对对对对啊，
1: 这种句子是非常典型的东方美，只有中国人。就是将女性的头发形容成绿云。中国的词啊，是埋在心里，
2: 还要理解我们这欲说还休的含蓄之美。我们继续来看第四道题目，请听题。浣花兼指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一位居住在蜀中的女子发明了一种深红兼指，请问她是谁？ A 薛涛，B 黄四娘。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来看答题情况。54人回答正确。
1: 我觉得薛涛啊，是一个如此细腻的女性，专门嘱咐工匠要给她制作这个小彩笺，啊，而且你看她说了是染色，这说明啊，在制作这个纸的时候，她要加上工艺，这一共是10样笺呢，对不对？所以它产量小，成本就高啊。可见，薛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纸。他对这纸还是很讲究的，而且他也成为一种传统，
2: 也很有雅趣。
3: 对，所以后来薛涛制了这个薛涛笺以后，或者你看红笺，古典诗词里面凡是出现红笺，往往跟那种女性的柔美细腻的那种情思息息相关。你看晏殊的《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那就是把所有的那种细腻的含蓄的婉转的情意写在这个彩色的，当然以红色其实为主的这样一个小笺上面。
2: 而且大家不要觉得薛涛他是生来就如此，就这么有雅趣，这么有闲情逸致，他也是由苦到甜，自己在为自己创造人生的色彩。
3: 他是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坎坷和时代的风雨坎坷的。
2: 好，四道题目过后，我们看看到底四大阵营当中前2名会是谁，来揭晓一下。
4: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8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2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音乐小诗人黄友之，汉服爱好者江毅，航天 3D 打印工程师甄瑞，航空产品设计师李鹏伟，他们4人组成满江红队。

0: 二支队伍是用画意表达诗情的小学生何坤宇，跟着诗词游中国的运动小将莫尚晨，驻外机械工程师申浩，诗词小才女张可儿，他们四人组成青玉案队。
1: 青玉案，青玉案，英姿飒爽来酣战。
0: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有五种题型的考验，分别是对抗抢答题、情景共答题、千人千问、画中有诗和巅峰对决飞花令。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
2: 这里是2024中国诗词大会的比赛现场，我们马上开始本场的正式比拼。对抗抢答题，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声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马上我们来看第一回合的抢答，看一看今天这一场我们的题型是什么。诗词转盘题，首先请第一组抢答选手就位。第一组抢答选手来自少儿团，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3: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大家好，我叫黄有之，今年十岁了，我喜欢通过弹琴的方式去感受诗词之美。
2: 欢迎黄有之。那今天在现场，你能不能把自己对诗词的理解演绎在钢琴的弹奏里呢？
3: 可以的，那我就来一个自己创作的《登科后》吧。
2: 来，我们掌声欢迎黄有之。

0: 哎呀，最后那个小造型啊，康老师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他不但弹出了孟郊的心情，也弹出了自己的心情，他把自己和孟郊合体为一了。哇，那要是来一个忧伤一点的，会不会很为难啊？
1: 没有，李白的《峨眉山月歌》。
2: 我用舒缓的节奏来表现诗人当时的心境。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钢琴里的乡愁。
2: 再说一句吧，龙阳老师，你肯定会喜欢的。<笑>
1: 为什么？
2: 因为，大家听了都说很好。<笑>
0: 言下之意，大家都说好，你敢说不好？
2: 对，
0: 你试试。
2: 峨眉山月，半轮秋。 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

0: 喜你，你猜对了，我真的很喜欢。
1: 我觉得很不容易，他这个年纪的小孩。

0: 经可以把自己的情意融入其中、嗯、我觉得这是诗词带给他这么大的小孩就有能够这样的共情能力。
1: 其实我觉得呀，他在黑白琴键上敲出的乐符就是他自己写下的诗词。
2: 谢谢。
1: 好，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小选手。
3: 且与少年饮美酒，晚来涉猎西山头。大家好，我是何坤宇，今年6年级了。我是一边学着康老师画画，一边学诗词的。
1: 我们展示几幅给康老师看看，好不好？
0: 颇有康老师的神韵哎。
4: 哎，他还是学的挺像的，特别是在山脊之上要画这个长城，这确实不太容易。
1: 有样学样哈。
4: 不奉听雨老凤声啊。
1: 加油，期待今天你能够灿烂的表现。
3: 好，
1: 接下来呢就是两位小选手的抢答时间了。本场的题型呢是诗词转盘题，所有的转盘都会围绕多彩来给出，那么到底会是多彩的什么呢？诗词转盘转起来。停。多彩的山河，来看看题目怎么给出。毛泽东词赞美了万山红遍和漫江碧透，请问这是在哪座城市看到的景象？请抢答。
2: 我的答案是长沙，因为这首词的题目就叫《沁园春·长沙》。
1: 祝贺你答对了。
4: 这首词还是蛮长的，他写的这些景象啊，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弓，鱼翔浅底。这与其说是一个真实的秋景，不如说是作者内心里边的秋景。景是跟人的心走，也是跟人的事情来走。所以说嘛，秋景常有，啊，年年岁岁花相似，但是岁岁年年人不同。1925年。毛泽东或者1925年秋天的橘子洲头写出来的景象就跟之前的古人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发现在主席的诗词里边，他的那种气质、那种气势和那种气象始终是跟着他的事业在走。从1929年到1935年10月份，长征快要胜利结束的时候，这是6年的时间里边，在他写的几首词当中，红旗这个意象出现频次是特别高。比方说1929年的秋天，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行；1930年的1月，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这年的2月，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1931年的春天，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到了清平乐的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为什么在主席的诗词当中这么频繁地使用红旗、红色、红雨，对不对？就是因为他的理想跟传统士大夫的理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思想的变化、立场的变化导致了诗词里边的意象的革命性的变化。因为这杆红旗一直昂扬向前，所以伴随着他的实践和他所总结的理论，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些诗词是胜利的诗词。
1: 刚才我觉得康老师讲的这个呀，确实让我们有一些意想不到，很有可能当年年轻的毛泽东是没有看到词中写的那么多色彩斑斓的秋景，
4: 可能有一样两样的景象是有。
1: 对，它其实是词人内心的心象的一个外化。
4: 对，你说的非常对。
1: 而这个心象之壮大是怎么来的？是他的胸怀、他的劲爆给撑出来的。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们继续对抗抢答题，来看第二道题目，请抢答选手就位。抢答选手是一组来自青年团的选手，我们认识一下。
5: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6: 大家好，我是江毅，我非常喜欢唐代的衣服，
1: 就像是从这个古典诗词里走出来的亭亭玉立的一位。

0: 泛着书香气的美人哈，
1: 好像从唐代的仕女图里面走出来的。
0: 没错，除了这个服饰本身很好看，其实它的配饰也很讲究，对吗？
2: 是的，像我今天头上这边戴的这几只呢，是我自己去设计的非遗绒花。今天给诗词大会特别定制了一套，送给龙阳姐姐的是一只荷花。我们说荷花它是清池皓月照禅心，就像龙阳姐姐一样，是盛开在诗意的池塘上，亭亭玉立。
0: 哎呀，谢谢谢谢。
2: 送给康老师的呢是一只玉兰花，况有短墙银杏雨，更兼高阁玉兰风。玉兰
3: 象征着高洁的人品，这我替你说了。
2: 是的，所见略同，
3: 而且有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
2: 送给杨老师的是一只橘子胸针，江南有丹橘，京东有绿林，
1: 很好看。
4: 这个绒花不容易，我觉得我们仨都得好好珍藏。
0: 谢谢你，谢谢。好，我们再来看看对面这一位选手。
5: 天寒半出纤纤手，终日攀登不畏高。大家好，我叫莫尚辰，今年14岁，我来自湖南长沙。我不仅热爱诗词，还十分喜欢旅行。在旅行的同时，我也会去寻找诗词中的美和了解诗词背后的故事。希望今天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能有好的发挥。
0: 好，欢迎你，这次要这个同台对垒了，有什么话对对方说吗？
5: 他的定场诗说的是桂花，那我就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2: 与君初相识，好去莫回头。
0: 到底谁能凌绝顶啊，就看接下来二位的抢答时间了。诗词转盘转起来。多彩的服饰，来看看题目怎么给出。诗经里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请问青衿指的是什么衣服？请抢答。
2: 我的答案是青年男子的衣领，衿是衣领的意思。
0: 揭晓一下正确答案。青衿指的是古代的校服，也就是学生穿的衣服，所以很遗憾江怡回答错误，要扣掉一分。
6: 青衿呢应该指的是学生所穿的衣服。汉儒在解读子衿这首诗的时候，那个毛诗小序就说子衿这首诗是赐学校费也，因为乱世，那学生呢都没有办法去学校上课，所以他认为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是学生想要回学校上课的那样一种心情。
0: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是整句引用了的。
6: 对，
3: 曹操的诗也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时代他也对古诗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诗经里边说，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有的人把它解读为像刚才杨老师说的，说是哎，学生就要上学，想念老师。但是曹操呢真的是伟大，创造性的把青青子衿解读为什么呢？人才。一篇短歌行真正最核心的句子恰恰就是青青子衿这几句。为什么呢？因为曹操是真的要这样做。曹操的手下可以说是战将谋士如云呢、啊、对不对？而且曹操他是有政策的，他不光是个人喜爱啊，去延揽人才，只要你有才华，你有点缺点毛病我都不在乎了。为什么呢？因为曹操不仅识得人才，他还会用人才。像他的这个谋士郭嘉啊，这个荀彧啊，他的帐中有那么五六位最杰出的谋士，那真是天天替他操心呢、而且不仅为他出主意，还为他进一步的延揽人才。所以我们说啊，曹操曾经跟这个袁绍有一段对话，大意是这样啊，袁绍就问他说，将来天下有变，你怎么办呢？曹操说了一句就很简单，我只需要把天下的人才握在手中，并且让他们各得其用，以道御之，无所不可，那就无往而不胜。所以我们说啊，曹操他是有自己的人才观的。 所以在诗里边表达

0: 的时候，这才会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是结论。只要我真心对待天下人才，江山将来就是我的。
1: 天下归心，
0: 天下归心，所以这个人心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心。曹操的诗把《诗经》里边的这个原诗完全翻新了，赋予了他那个时代的时代特色，那才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所以又在千百年之后出现了一个同样有这样才能甚至更加高于他的人的时候，这个人就觉得曹操真乃大丈夫大英雄是也。这个人就是
0: 毛泽东。
1: 谢谢康老师的精彩解读。马上我们来看看第三道抢答题，请抢答选手就位。两位来自百行团，我们认识一下。
2: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叫甄瑞，来自北京，我是一名航天 3D 打印的工程师。时隔两年回到诗词大会的舞台，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1: 欢迎甄瑞，我们见到你也非常非常的高兴。
2: 两年前啊，我带了一个 3D 打印的大客鼎来到了诗词大会，这个鼎啊可以叫做重如泰山。今年我做了一个 3D 打印的金属的羽毛球，这个可叫轻如鸿毛。
3: 哎呀，这个栩栩如生啊，很细腻啊。
1: 哎呦，真有弹性哎。
2: 重量其实只有10克左右，别看它材质轻盈啊，但是这个实际上这个用的材料是我们航空航天上经常用的一种材料，钛合金的材料，非常的强韧，羽毛和羽毛之间最短的间距只有0.02毫米。然后你拿指甲轻轻的拨动这个羽毛的时候，放在耳边，它会有一定金属的这个声音，
0: 还是个乐器，铮铮作响。
2: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工科男生一个独有的浪漫。
1: 哇，真好。以往我们一说到 3D 打印，那都是航空航天的设备会用得到，但今天它也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谢谢甄瑞。好，我们再来看看对面这一位选手。
4: 闲窗听雨摊诗卷，读树堪云上笑台。大家好，我叫申浩，来自国际工程集团总部，是一名从事海外工程项目建设的工程师。今天呢，我是和三位青少年组队，然后他们三个加起来年纪还没有我大。
5: 可儿是7岁，坤宇是12岁，上城呢是咱们青年团年纪最小的选手，只有14岁。
1: 仨青少年加起来还没他一个人大。
0: 对，他要是输了，你说这面得掉多大呀？
1: 你看康老师把话已经撂出来了，你怎么接招啊？
5: 但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嘛，
0: 早给自己准备好了贿赂了。
1: 对，他的意思他带了三个英雄来。
0: 对。
1: 我了解到你和甄瑞是特别好的师友啊。
5: 是的。
1: 那这一次要同台对垒了，有什么话对对方说吗？
5: 送他一联诗吧，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1: 甄瑞你呢？
2: 那我就赠眼前这位美男子，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答案揭晓时，你只笑一笑。
1: 太狠了吧。到底这道题谁能抢着且答得漂亮，让我们拭目以待。诗词转盘转起来，多彩的什么呢？多彩的生活，请听题。一经锤炼为完后，好助秋娘换着衣。请问秋娘在用什么洗衣服？ A 肥皂， B 草木灰。请抢答。申浩抢到。
5: 我的答案是 B 草木灰，因为草木灰有一定的吸附功能，类似于活性炭。
1: 到底是什么呢？选项 A 肥皂。所以很遗憾，申浩回答错误，扣1分。青玉暗对，减1分。
0: 肥皂呢，过去就叫胰子，啊，实际上是拿这个动物的这个胰腺为基本的原料，然后在原来加豆粉，后来又变成了这个碱粉，给它捏成块状的或者是球状的，这样不就洗起来更方便了，而且便于储存，啊，便于携带，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肥皂。如果你加了香料，那就是香。

0: 造。
1: 这首诗啊，出自于清代林苏门的《垂大肥皂》，所以呢，题目就是肥皂。但其实呢，另外一个选项草木灰也是可以用来洗衣服的。早在先秦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开始在水里面加上草木灰来去除污渍。到了汉代呢，《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古人还会用皂角，也就是皂荚树的果实来清洁衣物。在魏晋时候呢，还出现了一种比较高档的洗涤剂，叫做藻豆。当然古代衣服除了清洁还不够，李白的诗中说，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因为那个时候的布料以葛麻为主，所以呢，捣衣的过程呢，是让衣料变得更加的柔软服帖。当我们现在有了洗衣粉、洗衣液，就大大的简化了洗衣服的过程。
2: 谢谢欧老师。从古代的草木灰、皂角，到现在的洗衣粉、洗衣液，再到新一代的至尊，带来了至尊秒溶术，洗衣精华入水瞬间爆发超强洁净力，特别适合快洗，龙年洗衣就用至尊。我们继续抢答，有请第四组抢答选手就位。两位来自亲友团，我们分别认识一下。
3: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雀。大家好，我叫李鹏伟，我是航空工业庆安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航空产品设计师。
2: 欢迎您，鹏伟。在康老师的家乡西安走红的那位诗词奶茶哥，在西安夜市上走着，突然就被一个博主叫住现场对诗。哦，
4: 我看那个视频了。
5: 自信人生200年，
6: 会当水击3000里，
5: 大鹏一日同风起，
6: 扶摇直上9万里。
2: 关键他更厉害的是什么？运二零、歼二零的参与设计者。
3: 这次我带来了一款战斗机的飞机模型，歼20。
4: 歼20啊？
3: 对，它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威龙。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是绝对的国之重器呀。
3: 歼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隐形战机，在这款飞机机腹的下面和侧面，它都有武器舱是可以打开的。
4: 对。
3: 那么这个武器舱在飞行过程中是关闭的，所以就实现了一定的隐身性能。歼20是在2019年参与了国庆70周年的阅兵仪式，我们的飞行员驾驶着我们自主设计研制的飞机，翱翔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上，守护着我们人民的幸福安康，我感到十分的振奋和自豪。
1: 谢谢，
2: 谢谢。也许我们不知道这些设计者、这些研发者的名字，但是当威龙、当鲲鹏飞过祖河山河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天空记得他们，山河记得他们，大地记得他们，人民记得他们。谢谢你们。今天和大朋友对战的是一位小小朋友，我们认识一下。
7: 赤鸡何以为衣兮，及芙蓉以为裳。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7岁了。我喜欢穿漂亮的裙子，我也喜欢屈原的离骚。这句诗的意思是用荷叶做上衣，用荷花做裙子，我觉得非常美。
2: 真是一个人如其名的小可爱呀。今天陪你来的是谁呀，小可儿？
7: 是我的哥哥。
2: 妹妹现在上场了，你有什么话对她说吗？
8: 识人不识凌云木，只待凌云始道高。妹妹加油。
2: 现在我想问问李鹏伟，你要对战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
3: 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小美女，最关键的是我害怕我抢到了答错了也更尴尬。
2: 来，两位做好准备，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彩的配饰，两位请听题。李贺诗云：“ 何当金络脑。

0: 带走踏清秋。请问金络脑是什么？请抢答。
1: 我的答案是马龙头，出自李贺的马诗。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答对了，满江红队加一分。这诗可儿你背过吗？
2: 背过。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3: 我觉得这个题我一定要好好讲一下。这个马匹呢，因为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换句话说，这个快速反应部队主要是靠马匹。但是个马它又是个动物，它又不是说它自己很自动的就听你指挥，所以马具就变得非常重要。刚才说这马龙头，就是马这个嘴上套的这个龙头啊，包括绑的这个皮带，这些它在中间有个纽结叫结约。我们经常说这个马嚼子其实就叫膘，它这个衔在嘴里的时候，你一拽它，它不就疼吗？分道扬镳啊，就是因为这镳，它在嘴上一拽，哎，它就能够把握方向，就跟方向盘一样。还有这个是马脑袋顶上有一个当炉，哎，那是个装饰品，所以马头上这个马嚼子是特别的重要。为了保证这马嚼子，所以呢，它那个金络脑实际上看上去是一个马龙头。核心在方向盘这个地方。
0: 谢谢康老师带来多彩的马文化讲解。到这儿呢，我们的四道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满江红队一分，青玉案队负一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第二回合。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情景共答题一共四道，两支战队轮流答题。我们首先来看《满江红》队的题目。《礼记》中说，婚礼的意义就是和二姓之好，上以示宗庙，而下以及后世，两家人从此成为一家人，共同面对人生风雨。那今天我为大家请到了四对来自不同朝代的新人，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和我们分享这跨越时空的浪漫与惊喜。有请四对新人登场。

0: 有请。
1: 凤兮凤兮归故乡，
2: 遨游四海求其凰。
1: 身无彩凤双飞翼，
3: 心有灵犀一点通。
4: 一生一代一双人，
3: 争教两处销魂。
1: 晓看天色暮看云，
3: 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0: 到底刚才汉唐宋明的四对新人，哪一对所说的诗句不是他们朝代的爱情宣言？满江红队做好准备，请答题。满江红队四位选手都选了 C 选项，正确答案是C。 来自宋代的新人确实是说错了时代，说的是清代的诗词，
5: 纳兰性德的词。对，
0: 问一下甄瑞，
6: 选项 A 出自于汉代司马相如的《情歌二首·其一》，选项 B 出自于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无题》，选项 C 出自于清代纳兰性德的《画堂春》，选项 D 出自于明代唐寅的《一剪梅》。所以宋代的这对新人说的是清代的诗词，答案是错误的。
0: 很好，满江红这道题答得漂亮，给队伍加上四分。婚服特别的气派，杨老师您觉得呢？
5: 作为女性来说，婚礼应该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所以越隆重越好，哪怕是国君你也要用最尊重的姿态去对待你的婚礼，要勉而轻盈，你要戴上你国君的冠，穿上最华贵的礼服，用最隆重和最尊重的这样一种状态去迎娶你的新娘和二姓之好，来祭先圣之业。所以婚礼不光是对女性，其实对男性也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不可等闲视之。
0: 大家看这个汉代的婚服的时候，其实还是觉得
5: 很庄重，
0: 对，很有大汉雄风的那种。我又想到这个中国的颜色，其实在古代有各种各样好听的名字，黑色不叫黑色，叫玄色。
7: 玄色，比方还有什么霞红，是吧？还有什么鹅黄？你就发现它这个颜色都是跟它这个生活和某一种植物和一种动物，啊，还有比方说鱼肚白。
0: 哎，对，
7: 你发现没有？
0: 对，
7: 当然我这个说的有点俗了啊，比方说一说就是桃红，对吧？它不像我们现在说粉红，不，它得说桃红。比方说竹青、海蓝，你听这名字，
0: 就是这些命名里充满了诗意。
7: 对啊，
0: 所以很多诗词里也会化用这些进来。
7: 对啊。
0: 好，我们赶快来看看下一道题啊，青玉案对，请听题。红色是喜庆的颜色，十里红妆鸾凤呈祥。让我们聚焦到明代新人身上。我们看到这位明代的女子头上盖着盖头，古代的婚礼当中还有一个物品也是用来遮面的。为了帮助大家锁定答案，汉代、唐代、宋代的三位新娘手中都拿了一件物品，让我们来猜一猜到底哪一件物品能够起到遮面的作用呢？我们来请三位新娘分别介绍一下。
8: 我手中的是友情芍药寒春泪中的芍药，我手里的是红粉盈盈隔团扇中的团扇，
9: 我手里的是曾见婵娟杨绣球中的绣球。
0: 到底哪一件物品也和今天的盖头一样有遮面的作用呢？来，青玉案对，请答题。青玉案对的四位选手都选择了第三个选项，我们来听听看。申浩，
10: 我是这么分析的，因为 A 是芍药，芍药是在春天开花的，我想婚礼不一定都是在春天举行。选项 B 呢是团扇，清代龚自珍的诗里也说

0: 毁上流传一下女，自障完善过旗亭，不是在婚礼的场景，所以说我也是把这个团扇也排除了，因此我选择了选项 C 绣球。
1: 来吧，揭晓一下答案，正确答案是团扇。很遗憾，四位都回答错误。好在我们这一回合的比拼，答错不扣分啊。所以我们赶快来听老师们说一说吧。
2: 《诗经·正风·正纬》的最后一句“赠之以芍药”，芍药它可以代指，可以象征约会的意思。所以恋人在约会结束之后还要互赠芍药，表示对于约会的期待。在古代的婚礼，雀扇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世说新语》当中有个特别好玩的故事，当时有个近代有一个名士叫温峤，他的堂姑呢就委托他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如意郎君，给自己找一个好女婿。然后温峤就问自己堂姑说，像我这样的算不算是如意郎君？然后他堂姑说，比你差一点的都行。结果最后结婚的时候，新娘把团扇一拨开，发现新郎就是温峤自己。这是著名的温峤雀扇的典故，也是明确有文献记载，雀扇是婚礼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仪式，类似于挑盖头。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团扇。
1: 好，谢谢杨老师的讲解。那关于这道题，那个绣球也挺有意思。
3: 对，
1: 因为我知道古代有这个绣球行酒令，嗯，是吧？
3: 现在这个球变成一彩球了。最早开始实际上是一种体育运动，后来慢慢演变成为了在婚恋当中使用这个抛球，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宫里边抛球玩，比如唐中宗的时候拔河抛球，然后那年纪大的大臣呢摔倒在地上，而皇上在旁边看着直乐。然后到最后呢是抛球、歌、舞、乐，全都是变成了一体的，真的是变成了一个综艺节目。绣球啊，投意中人，这也是在元杂剧里头出现的比较多。而且抛的人有三种人，第一种投中了一个穷小子，这个岳父不同意；第二是一投已经是状元了，这皆大欢喜；还第三种投呢，一投投了个意中人，两边家人都很喜欢。所以这个中国古代的戏曲啊，包括这个婚姻的故事，不管前面如何曲折，最终就是一个大结局，就像这绣球一样，是个圆的。嗯，
1: 中国人就喜欢两个字，团圆。你看今天说绣球，我这还真有绣球。这样我们先体验一下吧，拿着绣球的人就得飞一句带颜色的诗句。
3: 行，
1: 来，康老师抛上去。
3: 真抛了，
1: 想往哪抛往哪抛，想接的声音大一点。康老师，
4: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1: 抛，
3: 你再扔。
5: 好，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3: 好，再接着扔。
6: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1: 好极了，好，接上了。
7: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1: 好，
8: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1: 漂亮，好样的。
9: 小寒深处，消对玉红衣。
1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1: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12: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13: 中华儿女多旗帜，不爱红装爱武装。
1: 好极了，谢谢康老师，您一个绣球抛出去，飞满整个百人团呢。
3: 那是穿越千年呀，走遍万里。哇，这绣球那是中华绣球，
1: 这文化的绣球，
3: 对，
1: 诗词的绣球，传承的绣球。
3: 这叫同心绣球，同心传呐。嗯，我们。

0: 同心同德，共赴未来。
1: 对。
0: 好，再次感谢来自四个朝代的四对新人带给我们这份穿越时空的惊喜与欢乐，谢谢你们。也要特别感谢北京服装学院的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的师生们，他们参考了200多本古籍和文献资料，研究了300多幅书画壁画图片，为我们诗词大会复原了这8套婚服，匠心可嘉，谢谢你们。继续来看第3道情景共答题，接下来呢是《满江红》与《青玉案》两支队伍的题目了。我们会播放一段视频，视频内容将和你们得到的题目紧密相关，所以请同时认真看短片，请看。
2: 新娘到夫家后不能履地，据说古人认为新娘的脚与地面接触会冲犯鬼神，故需踏着特备的毡席入户。因席短路长，需一路转移接铺，故称转席或转毡。真正举行婚礼的场所叫青炉，又称白子帐。新婚夫妇会进行同时一生的仪式，表示共同生活的开始，这个仪式称为同牢。锦是将一个葫芦破瓢为二，以线连柄端。新夫妇各执其伴，共饮合欢酒，是为合锦。新夫妇各剪下一缕头发，挽结在一起作为信物，以合计表示同心偕老，从此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0: 刚刚的视频当中，你们可以看到两位新人各自剪下了一缕头发，挽同心结，放入一个锦囊中，这呢就是结发。结发象征着夫妻之间相依相伴的终身承诺。那么以下的诗句当中都提到了结发，请问满江红队哪一项诗句指的结发是为夫妻？ A 仙人扶我顶，结发寿长生。 B 结发从容事，实名镇朔边。 C 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满江红队请答题。四位都选择了 C，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祝贺四位都答对了，每人各得1分，给满江红队加4分。这道题应该还是挺好选的哈，还是很容易的吧。
3: 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应该是出自孔雀东南飞，讲述的是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故事，所以我选择的是答案 C。
0: 挺有意思的，第一个是李白的，
4: 李白写的仙人覆我顶，结发寿长生，这是求仙的。第二首呢，这个是隋代的一位文人写了一个边塞题材，白马篇，结发从容事，驰名镇朔边呢，这说的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奔赴边关。只有最后一个是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啊，两口子刚结婚，彼此之间表达心意，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我觉得结发这个行为啊，特别具有内涵，其实就是两个人的血液留在了一起，两个人的基因种在了一起。
0: 结婚应该是每一个人唯一的一次可以自己选择亲人的机会。
4: 对，
5: 而且在古代的婚礼的所有仪式当中啊，结发我觉得是最特别的。我们现在剪一缕头发稀松平常，但是古代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随意剪的。所以当新婚的时候两缕头发剪下来把它弯在一起的时候，是说明我们从此身体发肤连为。

0: 一体了，所以这也是整个古代婚礼当中其实最亲密的一个环节，它真的可以让你体会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那样一种珍重的誓言，所以结发这个环节我觉得必不可少，特别重要。
1: 所以通过这道诗词题啊，我们不仅对古代的这个婚礼的礼仪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实呢也对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多一些思考和感悟。我们不妨接着来看看青玉案的题目吧，依然是和古代的婚礼礼仪有关，请听题。到了唐代，婚礼上同牢合锦是必不可少的仪式，那么问题来了，合锦的锦指的又是什么呢？ A 耳中明月珠当中的珠， B 袍有苦叶当中的袍， C 红罗覆斗帐中的帐，请选择。哎呦、
0: ABC 都有人选、
1: 可儿你为什么选择 B？
2: 因为我在视频里看见了葫芦，葫芦在诗句中就是袍，所以我选择了 B 选项。
1: 好，再听听上晨的想法。
3: 我觉得 C 选项红罗覆斗帐里面的这个帐在婚礼里面是很常见的，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C 答案。
1: 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啊，本题的正确选项是午夜中的袍，应该选择 B， 所以呢申浩和张可儿各得一分，我们给青玉案队加两分。
0: 合金酒就是类似于葫芦的这样一种植物，然后诗经里面说袍有苦叶嘛，那象征着结婚的时候男女要喝交杯酒，用这个袍来盛酒的话，那个酒也会浸染到一丝苦味，所以新人喝了以后其实也意味着以后要同甘共苦，恩爱两不疑。对，所以这个是称为合金酒。 C 红罗覆斗帐，法帐其实也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就觉得这是洞房花烛夜，应该是共同一帷帐。 A 选项这个珠其实指的就是耳朵上戴着宝珠做的耳环。
4: 合金酒同牢饭，同牢饭其实就是共吃一碗肉，共吃一碗肉这叫享福，有福同享，共饮合金酒这就是有难同当。所以你看中国古代啊，它任何的活动里边它这种伦理观念价值观念都是渗透在里边。
0: 我觉得婚礼的所有程序都告诉我们一个词，其实就是同牢也好，合金也好，结发也好，都是合二为一，这个过程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好，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人生的风雨当中可以成为最坚实的彼此依靠的那个人。
1: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让我们带着对爱情的向往继续去拥抱更美好的生活，也衷心的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到这儿我们来盘点一下场上两支战队的得分情况，请看满江红队得分9分，青玉案队1分，马上进入千人千问。

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绩溪版画画家孟宪华。版画通过制版和印刷的方式创作的艺术作品，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开垦北大荒的号角，在这广袤的土地上诞生了以描绘自然风光和生产生活的北大荒版画。为此，我们特意创作了这幅龙年贺岁版画。你看这幅画，神龙见首不见尾，祥和瑞气扑面而来。我们运用传统的装饰色彩，塑造了一个既有气势又喜庆的中国龙的形象。现在，我想给这幅绚烂多彩的作品起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各位朋友们，你能

0: 用自己的诗词储备帮帮我吗？
1: 感谢这位云中新人团的选手带来的题目，我们分别来听一听。满江红队江毅，
2: 我们满江红队给出的名字是盛熙，出自毛主席的诗词虎踞龙盘今盛熙，天翻地覆慨而慷。这幅龙画里面其实就藏着我们龙的传人对于过去的一种体悟和对未来的憧憬，昨日之愿景已成今日之现实，而今天的憧憬里还藏着千千万万个明媚的未来。所以我们给这幅画取名叫做盛熙，也是想要借这幅五彩斑斓的画卷，祝愿我们的龙年朝朝如日月，皎皎若星辰，祝愿我们的祖国豁然万里鱼，独卫百川雄。
1: 再来听一听青玉案队的答案。
3: 我们青玉案队给这幅版画起的名字是蛟龙喜，选自杜甫梅雨中的诗句，近日蛟龙喜，盘窝雨暗回。这是杜甫想象了一条蛟龙在水浪之间嬉戏的场景，与这幅版画十分契合。版画上的龙五颜六色，我们用金黄的龙腹祝长辈们飞黄腾达，事业有成；用蓝色的龙面祝我们伟大祖国的锦绣山川永远都有碧海蓝天。
1: 谢谢。我们也来听一听两位老师会有怎样的奇思妙想。
4: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1: 名字是
4: 鱼龙舞，鱼龙本是一体，所以鱼龙舞是有诗意的。咱首先得满足诗意啊，对不对？朗朗上口。再说你看刚才这位仁兄画的这龙，我简直看它就是一条鲤鱼。
1: 我是觉得那个眼睛笑眯眯的好可爱哦，非常的友善。我刚刚还想到在您的那几层意思里可以再加一层，就是鱼跃龙门，化身为龙、
4: 哎、你看
1: 一种奋斗之志，
4: 这就说明你已经给我投票了吗？
1: 总是向着你哈、啊、
4: 是。
1: 听听杨老师的答案。
5: 我给这幅画取的名字是四个字，长风将军。长风将军点出杜甫的丹青引赠曹将军罢，他本来就是送给一个画师写画，而且其中有这么几句：是日迁来赤池下，迥立昌河生长风。赵魏将军扶捐粟，亦将惨淡金银中。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繁马空。虽然是写马，但是龙马精神，龙马精神。你看九重真龙一出，万古繁马皆空啊。长风将军今年是龙年，长风将军龙马精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送给所有人。
4: 长风将军鱼龙舞，
1: 这名字可真够长的呀。长风将军名字真长啊。
4: 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我们来看一看云中新人团会把这宝贵的一票投给哪一个答案，请投票。70%的支持率，这一回合青玉案队胜出，加4分。这样的话，我们的比分情况就是：满江红队9分，青玉案队5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画中有诗。
6: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画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8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1分，答错则扣1分，每队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1: 欢迎屏幕前的各位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互动页面，优胜者将有机会获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

0: 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请看老师一步作画区。
1: 跟着画笔走，诗意常常有。大家来看一看我今天要给大家展现一幅什么样的画卷，然后咱们又能从中感受到什么样的诗意。
0: 我们来看第一幅画，
1: 我们先画一个抛物线，这节物理课就算是开始了。大家注意到我一直都在画虚线，对不对？这就说明我肯定不能画的实了。至于为什么不能画的实呢，我也不愿意告诉你。大家可以认真的感受一下这是个什么场景啊。这个大家总能看明白是个啥吧。
0: 这好像是个亭子，
2: 亭子是在水面上，
3: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1: 这下你知道为啥我要画虚线了吧？
0: 还真是，沿着这个细线荡开了一抹绿意，这算是关键信息吗？
1: 关键不关键，关键看你自己。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之所以画了绿意，那肯定是跟你所要猜的诗，从大的范围上讲，肯定是有关系的嘛，对不对？
4: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1: 你们现在就要展开你们想象的翅膀，在脑子里急速的搜索，这给你的什么感觉啊？
5: 远方清古道，晴翠接皇城。
3: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也有可能。
0: 这个色彩和杨老师今天的衣服好搭哦，
2: 一抹春天的绿色是吧？
0: 生机盎然。
1: 意思是肯定有了，颜色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轻重之间的色彩之间的搭配，就像我们今天主题一样，多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多彩，就失去了层次，也就失去了丰富性，也就失去了可爱的一面。好，大的格局呢已经画得差不多了。
3: 桃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1: 接下来大家再看看我还会再画点什么啊。您看出我在画什么吗？
6: 莲叶。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那我现在不接着画就开始问，大家能答上来吗？
7: 一个是春来江水绿如蓝，一个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看是哪一个。
1: 好，那咱们就开始吧。大家注意了啊，我要说关键字了。关键字是
0: 红队江毅抢到，请作答。
7: 我的答案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画。
1: 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选手答对了。
0: 祝贺你回答正确，我们给江毅加一分，满江红队加一分。
1: 还有一个问题，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个蓝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0: 黄有之抢到，请作答。
4: 我的答案是蓝草，它是一种植物，它的叶子可以来做染料。
0: 这是不是正确答案呢？祝贺你回答正确，满江红队再得一分。我们来看第二幅画。
1: 我们开始了啊，大家注意看啊。
3: 画是个石头，是个山。
1: 你看老师，不是画山就是画水，要么就是画山水。
0: 杨老师觉得这山画的怎么样？
2: 是不是有点与众不同？
0: 这次的山很陡峭啊，
2: 有特质。
1: 画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跟山的这种褶皱缝隙之间的嶙峋就很像我们的性格，不同的山有不同

0: 同的性格。
1: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0: 哎，注意啊，我这好像画了个什么东西。
2: 这下去的是不是瀑布？
3: 飞流直下三千尺。
0: 山还真是很有个性和特点，现在就要加点东西了。有山就
1: 有水。
0: 对，
4: 山水相依。
5: 对，而且这个水应该也是属于那种有点气势的啊，气势磅礴的那种感觉。
6: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0: 哦，添点有用的啊。
4: 关键信息来了，注意哦，康老师说了，这是关键信息。
5: 这个亭子很重要，那么高的山上矗立一个亭子，
7: 哪个亭子在水边呢？
6: 孤山寺北驾亭西。
3: 鸟，还有鸟，
0: 增加点氛围，这样就能看出天空的辽阔。
3: 哎，又是一个关键信息了。
8: 大雨落又雁，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
3: 好多旗子。
0: 好，我们差不多了啊，可以给大家说关键字啦。关键字是故。
4: 申浩抢道，请作答。
9: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4: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请康老师继续作画。
3: 风。
0: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4: 祝贺你答对了，给申浩加一分。青玉暗对加一分。
0: 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彼时彼刻作者站立的这个位置在哪座城市？请抢答。
4: 好，申浩继续抢到，你的答案是
8: 在京口，江苏镇江。
4: 是不是镇江呢？祝贺你答对了，申浩得一分，青玉暗对再加一分。答题继续来看第三幅。
1: 这应该是一个女人的发髻。
4: 杨老师，您猜康老师这幅会画什么？
5: 亭子。

0: 我得画点别的，要不然这一下就猜出来了。
1: 朱轩归幻女联动夏余舟，
0: 大概你们也能看得出来我在画什么吧？
2: 像一个楼或者一个阁。

0: 如花满春殿，至今唯有鹧鸪飞。
1: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岭前门次第开。
2: 这个应该是关键信息吧？
3: 但是这个关键信息也可以指向不同的答案，
2: 大伙儿再斟酌斟酌。
4: 他在船上。
5: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1: 移船相近邀仙见，添酒回灯重开宴。
6: 现在是不是可以提示关键字了？
2: 我觉得可以了。
7: 赞同，我也觉得可以了。
6: 好，大家注意了啊。

0: 关键字是字。
1: 申浩抢到，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因为我看到是一位女性在一只小船上，然后呢，天上有一轮满月，所以我就想到“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以及这个后面两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请康老师继续作画。哎，我觉得这个关键信息非常好。
3: 哦，对。
4: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回答非常好啊！
1: 祝贺你答对了，给申浩加一分。青玉案对加一分。
4: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这个雁字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1: 红队江毅抢到，请作答。
5: 我的答案是书信。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4: 雁字指的是大雁在飞行的时候排成一字形或者人字形，因为都是字儿，所以叫雁字。云中谁寄锦书来，人家前面信已经寄出了。
1: 很遗憾你回答错误，江毅扣一分，我们给满江红队扣一分。答题继续，来看第四幅。

0: 渔翁带的那种弱力，下面是个人嘛。
1: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2: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也有可能是渔翁夜傍西岩宿，小鸡清香燃楚竹那首里面的。
3: 鉴于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所以我呢有意识的多画了两笔。咱们不仅是在答题，也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画画过程的一种愉悦。
1: 可能是回看天际下中流，云岩上无心云香竹这一句。
4: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3: 这场景就是用来诱惑你们的。
5: 开始画山了，这次的山好像又有变化。选手们仔细看，杨老师有答案了吗？
6: 但肯定不是孤舟蓑笠翁啊，对吧？
5: 又帮你们排除掉一项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画中这个场景啊，还是挺让人心生向往的。
3: 心生向往，这就是说明中国人只要看到这样的水墨或者是渔樵图，就很自然地泛起了一种向往自然的一种心神。
5: 这个人在干什么呢？
6: 现在还看不出来，但他的着装很特别。
3: 哈哈，添个小物件啊，前面还有个小桌子是吧，大家也都看到了。
6: 这边画了几只小船。
1: 哦，钓鱼的。
0: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关键字。关键字是一
5: 何坤宇抢到，请作答。
7: 我的答案是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5: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来看。祝贺你答对了，何坤宇加一分，青玉案对。

0: 加一分。
1: 还有一个问题，这首诗是题画诗，这幅画它叫个什么名字？请抢答。
0: 申浩再次抢到，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秋江垂钓图》。
0: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很遗憾，一字之差，正确答案是《秋江独钓图》。由于申浩回答错误要扣掉一分，所以青玉按对减一分。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很顺利的、圆满的完成了“画中有诗”这个环节。日出江花红胜火，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燕子回时月满西楼，还有一个题《秋江独钓图》。
0: 好，到这儿康老师的四幅画中有诗就已经全部完成了，谢谢。马上进入最后一个回合，巅峰对决飞花令。
3: 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战斗到最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一分，团队加四分，战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一分。
0: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0: 来看看今天飞什么？位置飞花令，山。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加油。满江红队，开始。
1: 山外青山，楼外楼。
2: 青山依旧在，
0: 看万山红遍，
3: 远上寒山石径斜，
4: 可怜无数山，
5: 蜀江水碧蜀山青，
6: 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山岛耸峙，青山一道同云雨，
2: 亭亭山上松，
0: 除却巫山不是云，
3: 遥望洞庭山水色，
4: 一山放出一山蓝，
5: 人生无处不青山，
6: 山色有无中，
1: 山山黄叶飞，
2: 远看山有色，指点江山，
0: 悠然见南山，
3: 幽人所住空山里，
4: 问于何意栖碧山，
5: 山雨欲来风满楼，
6: 江山代有才人出，
1: 水村山郭酒旗风，更喜名山千里雪，
2: 只有敬亭山，
0: 行人更在春山外，
3: 忽闻海上有仙山，
4: 山重水复疑无路，
5: 巴山夜雨涨秋池，
6: 待到山花烂漫时，
1: 却话巴山夜雨时，明月出天山，
2: 去时雪满天山路，
0: 平无尽处是春山，
3: 山山为落晖，
4: 孤山寺北贾亭西，
5: 白岩山下蜀江青，
6: 千古江山

0: 看平地与山间，
1: 郴江信字绕郴山，
2: 山随平野尽，春山多盛世，
3: 峨眉山月半轮秋，
4: 泽国江山入战图，
0: 若有人惜山之阿，
1: 蜀江春水拍山流，
2: 中山只隔数重山，山红涧碧分烂漫，
3: 青山横北郭，
4: 望望山山水水，
0: 迟日江山丽，
1: 淮上有秋山，

0: 由于江毅没有答上来，接下来就进入到你的至尊助力时刻，向百人团发起求助，愿意帮助他回答的请亮灯。江毅，请选择。
1: 我求助青年团于思琪。我接的诗句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0: 祝贺你答对了，江毅复活成功，飞花继续。
2: 白波九道流雪山，
1: 山回路转不见君。
3: 青山隐隐水迢迢，
1: 力拔山兮气盖世。
4: 寂寂江山摇落处，

很遗憾，江毅没有答上来，所以本场飞花令中胜出的是青玉案队。比拼到此结束，我们要祝贺青玉案队的三位选手站到了最后，他们是何坤宇、莫尚辰以及申浩。到这，我们本场的五个环节比拼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累积积分情况：满江红队十分，青玉案队十二分。祝贺青玉案队逆袭成功，实现了反超，成为本场胜出的队伍，祝贺你们。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让我们相约下一场2024中国诗词大会，再会。

0: 年华不该出现的阴影。
1: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0: 是什么让他们不堪重负？
2: 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
0: 家庭、网络、冲动与焦躁，
1: 也有点害怕。
0: 正视、关爱，携手抚平他们的创伤。暑期特别策划之《养育不该有伤害》，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暑期特别策划。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用三天时间来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以及相关法律问题。说起青少年的心理困扰，大家常会想到校园欺凌、社会不法侵害等等，但是许多孩子难以释怀的心理郁结其实来源于家庭环境。让我们先来看一起发生在上海的案例。
0: 2024年五一假期，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徐丽正在值班，下午一通电话打到值班室，说门口有三个人在徘徊，一个中年女人带着两个十来岁的女孩。徐丽立刻出门，很快了解到这是母女三人，孩子是一对双胞胎，姐姐小花，妹妹小朵，当时14岁。姐妹俩的父母在他们5岁那年离了婚，此后近10年姐妹俩一直跟着父亲生活，而这天他们是从父亲家里逃出来的。
4: 两个孩子当时表现出来的状态是非常的焦虑和非常紧张的他们很害怕爸爸把他们接回去，也一直是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意愿，就是不想要见到爸爸。
0: 孩子们告诉法官，这天离家出走有一个导火索，父亲张某吩咐姐妹俩清理冰箱，结果他们拿错了清洁剂，张某一下子就发怒了，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姐妹俩看着父亲暴怒的模样，害怕挨打，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找到了母亲徐某。但接下来该怎么办，三个人都不知道。这时候姐妹俩想起一件事，长宁法院的法官曾经到他们学校讲过法治课，说到如果受到伤害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就这样，姐妹俩带着母亲来到了法院。
4: 情况感觉也比较紧急，所以他们过来试一试看有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0: 徐丽先安抚了母女三人，然后联系上了姐妹俩的父亲张某。电话那头的张某倒没有否认，他说这天确实和孩子们吵了一架，也承认自己情绪上来的时候会骂孩子甚至动手，但是张某说他是在教育女儿。
4: 他非常强调自己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是为了孩子好。
0: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姐妹俩的母亲徐某又拿出了她和孩子们的聊天记录，

0: 显示姐姐小花甚至还被张某打伤过，言语斥责，粗暴对待更是家常便饭。2024年5月9日，法官给张某送达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明确告诉他，姐妹俩暂时跟着母亲徐某生活，禁止张某接近，以及进行任何形式的跟踪、骚扰、恐吓和接触。一张快速做出的保护令，给姐妹俩争取到了喘息的空间。
1: 我们认为家庭暴力的这个危险还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孩子可能需要一个空间去缓解他们的这种焦虑对爸爸的这种恐惧。
0: 更深入的调查和心理修复才刚刚开始。长宁法院是中国少年司法发源地，1984年设立全国首个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议庭，历经40余年的发展，搭建起了一套成熟的救助体系。法院与妇联建立了常态化协同机制，一旦案件中的未成年人出现心理创伤，会第一时间对接专业心理咨询资源。当时法官为姐妹俩安排了心理疏导，评估显示二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损伤，姐姐小花的症状尤为严重，医院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点，姐姐小花被诊断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
2: 当时他因为在应激状态比较强烈情绪这个是非常低落的，也很痛苦，不太能言说。妹妹她的性格更硬一些，两个人是虽然是双胞胎，但性格时候真的是截然不同。
0: 情况怎么会这么严重呢？心理咨询师解释说，五一假期发生的事只是一个导火索，问题埋在更深的地方。姐妹俩和父亲生活了将近十年，长久的苛责与暴力对孩子的心理每天都在造成伤害。
2: 你想十来年呢，这个反反复复的高压下，小孩子就自然形成了一种理解，就是我碰到困难是完全过不去的，然后后面可能就会有极大的恐惧在追着我。
0: 家庭给孩子建立的第一道屏障是安全感。华东师范大学梁宁健教授认为，不同于学校教育或者社会教育，未成年人在家庭中最需要得到的就是安全感。小花与小朵缺失的正是这份最基础的安全感。
3: 心理学讲到叫依恋感满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家暴一旦产生以后，他原来信任的一个人、依靠的一个人反而是害他的人。从心理学当中讲，他可能就慢慢就是情绪化，这个情绪化就是恐惧感发生。
0: 小花的诊断书出来以后，除了让办案人员心里一沉，她的父母也受到了很大的触动。法官也给张某送达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并联合妇联指派家庭教育指导师燕小凤对张某进行指导。初次辅导，双方本约好早上九点会面，张某迟到了半个小时，他解释说路上堵车。燕小凤决定从这件事切入，向张某抛出了一个问题。
1: 我说，如果你和你女儿约定了一个事情，女儿迟到了半个小时，你接受女儿的解释和道歉吗？她就脱口而出，不会。她说，在我眼里，迟到是最低级的错误，尤其半个小时，这是我绝不允许的。就他们家有很多规矩的。
0: 这个小插曲打开了沟通的口子。张某随后讲起自己的成长。张某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由母亲独自带大。张某自小就被教导，只有优秀才能被看见。张某也一路拼搏，考入名牌大学，如今在一家知名企业任高管。张某说，对于女儿，她确实很严格。孩子们如果出错，她就很恼火，因为她觉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她觉得我这个就是复制到我两个女儿身上。我对我两个女儿也是真心的。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一个激烈的竞争时代，你不好好努力，你就要被淘汰。
0: 张某又说，他其实付出了很多，离婚后一直是由他带着一对女儿，小到每周给孩子们制定学习计划，大到布置房间带孩子们旅游，事无巨细他都要考虑好。燕小凤肯定了张某的付出，同时指出对孩子们恶语相向，包括实施暴力，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我说，暴力代表的是强壮，但是控制暴力代表的是强大。这个时候他就从包里开始拿本子了，他说这句话很好，让我记下来。
0: 张某在接受指导，另一边姐妹俩的母亲徐某做出了一个重要

要决定，他想拿回抚养权。徐某说，当年离婚时，因为张某经济条件好，抚养权判给了张某。但是张某的管教越来越极端，徐某每每看到孩子给

0: 如像未成年人，比如说像特定的妇女，那针对这种群体啊，他们的应诉能力比较弱，可能是不敢或者不能单独提起诉讼，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介入。
1: 检察官看了证据后明确，张某对姐妹俩的管教已构成不当，而且这种严苛对待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了。
0: 比如说孩子可能还在6岁左右的时候，就让他要求从1到100进行数字一次背诵，一旦说卡壳了或者发现了混乱，就会发生非常严厉的斥责。
1: 和张某沟通时，检察官也感受到了他根深蒂固的观念。张某反复强调打骂是为了管教，检察官向他示明反家庭暴力法写得很清楚，以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对未成年人实施身体精神侵害，均属于法律定义的家庭暴力。
0: 一般的管教其实它的核心在于教育嘛，对吧？更多的是和孩子的错误行为是直接相关的，我针对你这个错误行为指正你。但是家庭暴力它往往发生在什么？家长可能是借着管教的名义来发泄自我的情绪。
1: 梁宁健教授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阐释，教育是指出孩子的行为过失，但是人身谩骂攻击的是孩子的人格。未成年时期是大脑发育最关键的时期，长期被骂的孩子，大脑的神经网络建构会受压抑，多巴胺分泌也会减少，严重影响心理健康。
2: 心中好像是为你好，实质是毁灭了孩子的尊严，影响孩子的人格健康发展。后果严重之一就是孩子的抑郁症、焦虑症。我们今天的孩子有那么多的问题，绝大多数心理问题，很多是在家庭教育当中的不当、不妥、不该发生的。
1: 家庭教育指导每2周一次，持续了3个月，从迟到、排斥到主动剖析自己，张某意识到了问题。几次指导下来，张某给女儿们写下了这样一封信：爸爸好想你们。略过所有原因，不讲任何借口，深深的道歉。第6次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学教授梁宁健受邀介入，与张某进行了一次深度沟通。梁宁健犀利地指出，张某过往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他需要反思。
2: 他本身是焦虑的一种人格特质，情绪化，难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方式手段当然就压抑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1: 就在张某意识到自己问题的时候，小花小朵的妈妈已经正式提起了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承办法官徐丽说，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于紧急情形，举证标准相对宽松，变更抚养权则会长期改变孩子生活环境，证据审查标准更为严格。在细致查看证据后，法官有了方向。
3: 一个是这个爸爸对孩子是有一个持续性的这种过度的、过激的这个打骂管教的情况，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心理上的这种创伤，这个都是客观存在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听取了两个孩子的这个意见，他们表达的非常强烈，就是不愿意再和爸爸共同生活了，那么希望和妈妈共同生活。
1: 考虑到徐某多年未陪伴女儿，法院安排徐某也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帮他补齐监护沟通方面的短板。2024年12月21日，法院宣判，姐妹俩随母亲徐某生活，父亲张某每个月支付给徐某抚养费4000元，直到姐妹俩成年。
0: 他们说拿到法院判决书那一刻，我们的心才定了。哪怕说在此之前我们听到了再多法律的规定，再多的大人的安慰，我的心是不定的。
1: 回到母亲身边，姐妹俩的心理状态明显好转，跟父亲离得远了，父女之间的隔阂也渐渐化解，姐妹俩主动提出想和父亲见面。2026年上半年，办案人员回访得知，张某结合两个女儿的情况定制了长远学业规划，孩子们也很高兴。
4: 当一个人从被害者到我是一个主动选择者，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他相信父亲对我是有支持性的，选择了父亲的这个学业方面的教养的这个优势也选择了母亲这种温和的保护的这个温暖，父母的优势都占据了。
1: 法律的刚性约束与心理的柔性疏导相结合，

0: 为这个家庭重建信任搭建了桥梁，也让孩子们明白，保护从未缺席，爱终将抚平创伤。粗暴的对待让孩子受伤，
1: 所以孩子他的身心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
0: 家庭教育指导让他们醒悟，
1: 我希望有什么事情能好好说话。
0: 暑期特别策划之养育不该有伤害，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2: 通过刚才的案例，我们看到家庭教育指导在修复亲子关系上发挥着关键作用。事实上，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来，依法带娃就越来越为人所知。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6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个案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0: 2025年2月，法官唐毅正准备审理一起离婚纠纷，从书面材料看，这个离婚案不复杂，女方起诉男方要求离婚，并要求抚养女儿。然而开庭那天意外发生了，一个小女孩背着书包怯生生地出现在法庭门口。
1: 因为那天是一个工作日，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孩子他明明是该去上学，为什么今天走到法庭上来了？
0: 法官郑重地告诉双方当事人，让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在法庭上对峙，这样做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法官随后了解到，这天孩子母亲把孩子带到法庭是有两个目的。
1: 第一个，他是想通过孩子来转述夫妻之间的一些矛盾，来达到他认为感情破裂的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他是说让我们知道，就是父亲平时对他的一些管教方式不适当，已经损害到他的一个心理状况，就是争夺抚养权。
0: 唐毅当即决定暂缓庭审，让孩子母亲先送孩子返校，之后再来参加案件审理。庭审中，孩子母亲提交的一份诊断报告更让唐毅内心受到触动。9岁的孩子小兰因为长期情绪低落去就诊，结果是可能有抑郁症状。近些年出现情绪困扰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不少小学阶段的孩子也会受焦虑、低落等情绪影响，应当引起所有家庭重视。
3: 儿童青少年的他的问题的话呢，可以分为行为类的和情绪类的。这行为类的话呢，比如说各种抽动啊、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啊，它表现在行为上的症状会更多。第二类的话呢，是情绪类的，焦虑啊、抑郁啊、躯体化啊、包括强迫啊等等，就是这一类的这种问题。近几年的话呢，就是这个情绪类的这种问题的就诊，这个比例是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0: 那么小兰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唐毅展开调查，小兰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女，她的父母都很爱她，但是小兰父亲对女儿的要求很严格，教育方式也简单粗暴。
1: 比如说他要让女儿吃鸡蛋喝牛奶，如果你不吃完你不能去学校。比如说孩子错了题，他就会惩罚，不是说通过一起去想办法去鼓励他。
0: 法官还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小兰的老师曾送了他一只宠物兔，小兰在家养了1年多了。期间小兰父亲多次提出养宠物影响环境，让小兰及时清理粪便等，但小兰并不能完全做到。有天晚上，小兰父亲回到家，看到环境脏乱，一怒之下当着小兰的面把兔子摔死了。小兰在给法官的信中写，小兔子长大了却被爸爸摔死了。
1: 所以孩子他的身心是受到了很大的一个冲击和伤害的。
0: 法官发现小兰母亲陪伴女儿时间更多，但她时常将夫妻争吵的聊天记录、对丈夫的抱怨展示给女儿小兰。她忽略了这些成年人的负面情绪，一个9岁的孩子如何承受。
1: 后来在我们跟她沟通完之后，她才有那么一点意识，她觉得好，原来我自己曾经的所谓的爱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0: 父亲错把严厉当成尽责，母亲误将倾诉当成亲密，他们的爱都忽略了小兰内心的感受。法官唐毅认为双方都需要家庭教育指导，随即向小兰父母送达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和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要求二人立即改善家庭教育方式。新津区人民法院联合区民政局共建了豌豆荚婚姻家庭辅导工作室，工作室邀请资深心理咨询师杨思雨为小兰父母进行专业辅导。

0: 杨思雨回忆，初次与小兰见面时，他感觉到小兰有着超出同龄孩子的成熟。
1: 他说，我希望爸爸妈妈能有什么事情能好好说话，争吵解决不了问题，一个小孩能说出这种话来，是不是让我们 成年人有很多的思考。
0: 当杨思雨与小兰父亲沟通时，他看到了另一个侧面，这个在妻女面前脾气暴躁的男人坐在咨询室里愁眉苦脸。
1: 他说，我在工作中我能控制我自己的情绪，在外面别人觉得我性格很好，但是一走进个家庭里边，我就忍不住有很多的愤怒。
0: 杨思雨没有指责，而是问小兰的父亲，他小时候的家庭是什么样的。这一问打开了闸门，小兰的父亲说起了他残疾的母亲，被人看不起的童年，成长中的压抑，以及婚后家庭生活的压力。说到后来，小兰父亲哭了，
1: 哭得很大声，我就让他哭，我说他这么多年来应该这些话没有向任何人去倾诉过，他必须要讲得很坚强。
0: 等小兰父亲情绪平复后，杨思雨让他换位思考，并直接指出小兰的处境比他当年更艰难。小兰如今虽然不缺衣少食，但面对的是一个暴力的父亲，心理创伤会更深。
1: 他不是在为自己生病，他是为他这个家庭在生病。
0: 这句话点醒了小兰父亲，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暴力对待已经对女儿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同意和女儿分开一阵子，彼此缓冲一下。小兰父亲还说，这段时间他会努力工作，让妻女看到他的改变。在儿童心理临床干预中，想要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离不开全家人共同调整，一起付出努力。
2: 我们会有个家庭的视角，就是可能这个家庭生病了，然后孩子的症状出来，家庭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它又是需要父母付出很多的心力，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包括呢自我的一种觉察和内省，然后来去提升自我，进入到新的阶段。
0: 第一次家庭教育指导结束后，法官唐毅和杨思雨沟通了一个多小时，了解情况。当得知夫妻俩已经认识到了问题，并发自内心愿意调整弥补孩子时，唐毅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3: 其实我觉得父母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要当一个学习型的父母。
0: 家事审判的办案理念正在发生转变，过去处理离婚案件，法官大多围绕夫妻感情、财产分割展开审理，现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也要贯穿家事审判的全过程。如何化解家庭矛盾，抚平孩子的心理阴影，这是比单纯做出判决更考验司法温度的难题。
4: 案件到了法院，我们进行指导，它是一种末端的指导，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在前端，全社会要有一个关注未成年人的这种权益，包括身心健康的这么一个大的氛围。
0: 小兰的父母继续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同时法院也建立了一加三加六的回访机制。家庭教育指导启动后的第一周、第三周、第六周，法官通过电话或面谈回访，掌握当事人的转变情况。三次家庭教育指导之后，法官了解到小兰母亲带着孩子搬出去住了，小兰父亲和孩子暂时不见面，但他一直通过微信关心着妻女的生活。结合双方的转变与孩子的恢复状态，最终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判决后，小兰父母均认可，未上诉。2026年7月，法官唐毅又做了一次回访，他了解到，如今小兰父母已经重新共同生活。他们告诉法官，从家庭教育指导里学到的一些方法，他们现在还在用。
3: 就一起看个电影啊，一起逛逛街啊，哪怕是一起出去吃个小吃，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都可以做得到的。实际上跟他说量化了之后，他也觉得哎，确实是这样，可以尝试的去做。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给建议的话，就是要落地。
0: 喜欢画画的小兰告诉法官，他又拿起了画笔，未来他将努力考上理想的大学，做自己喜欢的事。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邓丽老师。你好，邓老师。刚才我们看到哈，两个案例都挺引人思考的。可能现在很多的家长会想，我管理孩子、教育孩子啊，有的时候骂两句，甚至动手打两下，无可厚非啊，都是为孩子好嘛。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来区分，怎么样是属于正常的管教，哪些可能越界了、突破底线了？
6: 我们说好的家庭教育它可能是没有上限的，但是它的底线

0: 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从我们法律层面来说呢，就是反家暴法规定的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那这部法律同时还列举了一些常见的家庭暴力的形式，比如说身体上的伤害、殴打呀、残害呀、限制人身自由啊，还有一些比精神上的一些侵害，比如说经常性的谩骂、威吓啊，包括侮辱啊等等。其实我们传承的这个文化里面有一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我们作为家长其实也可以经常想一想，如果自己不愿意这样被对待，那就不要这样去对待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把握的一个标准。家庭暴力我们是要零容忍的，在家庭暴力之外，我们才去探讨说如何对孩子进行教育和引导，比如说多夸奖孩子，就是这种积极鼓励的方式比这种打压的方式，它肯定是更有利于这个孩子成长的。
1: 邓老师，如果说对这个孩子的伤害来自于父母，而且又发生在相对封闭的这个家庭环境当中，那孩子应该向谁来求助？怎么求助？
0: 我们的反家庭暴力法和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尤其是有一些跟未成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机构和主体，比如说学校啊、幼儿园啊、医疗机构啊、村委会、居委会啊等等。那这样一些机构如果是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侵害，是要负有一种义务，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这样的一个报告之后，马上要去干预。如果由于不履行这种义务而导致比较严重的伤害，其实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未成年人如果遭受这样的一些家庭暴力的威胁，可以马上的去求助。
1: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行以来，很多家长都在关注着依法带娃，您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哈，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家庭教育促进法其实规定的非常的细致啊，我觉得我们为人父母者都可以去读一读，然后也对照一下，反思一下，提炼一下呢。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可以把握。一个就是说，在基本立场上是要尊重孩子，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独立的人格主体，因为你不会去殴打陌生人，那么你同理你就不应该去打自己的孩子，你也不会动不动侮辱别的陌生人，那对孩子其实也是这样的，你不要老去心理上打压他。第二个就是在刑事原则上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这样的一个原则，从长远考虑，从正向积极的角度去考虑。然后第三个方面，要尽量去做到符合未成年人他的身心发展的特点，那我们要与时俱进去学习这些新的理念和方法，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陪伴孩子成长。
1: 今天的两起案例再次说明，只要愿意直面问题，主动改变，修复亲情永远不算晚。同时法律也向所有家长给出了底线，适度管教无可厚非，但肢体打骂、暴力对待、言语侮辱等伤害行为都是法律明令禁止的。明天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邓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

词语精华硬蛋彩，诗书汉淡图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

0: 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

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八月二十五号至二十六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

0: 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 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 25% 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 9% 提升至 22%。 15、57，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视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 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 商用做好准备。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 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 98% 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 100% 应用北斗。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 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1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

0: 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

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供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万年前，异常惊心动魄的板块碰撞，在中国云南的版图上，造就了地球上同纬度地区独一无二的绿色家园——哀牢山。无数生灵跨越山河阻碍，再次登陆。他们以精妙的策略应对挑战，以不断的进化延续族群，以独特的歌唱传递情谊。低声嗡鸣的鬼脸天鹅，长有胡须的哀牢姿蝉，极度濒危的树冠精灵，密林中的伪装大师红脚枭，一系列不为人知的生命故事再次悄然上演。追随生命的踪迹，踏入这片隐秘之境，揭秘1万年的生命密码。

0: 下过雨之后雾好大呀。
1: 这种虫会好吗？
2: 不太好找吧。
3: 一路跋涉，昆虫专家李学燕等人组成的科考队踏上了哀牢山的探索之旅。他们的目标是探寻一个规模庞大的生物群体——昆虫。
4: 昆虫虽然在分类地位上是小小的一个昆虫纲，但它整个的种类是在动物界当中是最多的，100多万种。它因为个体小，感觉是特别不起眼，但在整个生态系统作用是非常大的。
3: 昆虫较早踏足陆地的动物类群之一，它们虽然个体微小，生命短暂，却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是整个生态系统运转的重要基石。它们分解自然界的废弃物，为森林输送养分，它们传播花粉，维系植物种群的繁育。它们身处食物链的底层，是众多动物的能量来源。
0: 哇，好陡啊，这个坡。
1: 哇，这边的树皮好硬啊，
0: 弄不动。我看看这边，这里好像有一些小的甲虫。
3: 哀牢山拥有从热带到温带的连续梯度生态系统，为昆虫提供了多样化的栖息地，是科研人员探究其演变密码的理想之所。
4: 他们会根据您需要的材料，或者就是需要观察的这个物种，在不同的季节，或者在就是不同的海拔、不同的生态环境里去采集相应的昆虫。
0: 哎，这里有棵倒木呀，
5: 小木，
0: 哎，有虫粪的这个。

0: 肯定有虫在。
1: 有，那别动。
2: 嗯，
1: 有。
2: 然后呢，下面有钓鱼。
3: 我在看。
1: 等一下。
2: 咦，等一下，先让我拍一下。

0: 各种各样的甲虫潜藏在不同角落，要想找到它们，除了细心观察，还需要多种方法。
1: 是找个地方可以把马术网放了，这块看着环境还可以啊。
2: 那要不就在这里
1: 啊。嗯，好啊，可以这里布一个，然后地海拔再布一个吧。
3: 先试一下这个。嗯，
0: 马氏网，一种特制的捕虫工具，可以收集到多种甲虫样本。
1: 挺结实的，应该没问题。像魔翅目双翅目的昆虫的话，它遇到阻碍它会一直往上飞，会一直掉落到收集瓶中。然后比如说一些甲虫的话，碰到这个阻碍物之后，它会装死掉落，之后它就会掉落到我们的下面的收集瓶中。
0: 地学验团队在不同海拔高度设置了多个马氏网，来深入了解哀牢山中甲虫的种类多样性。
1: 哦，小心点，这里水有点深了。
0: 趁着天气放晴，科考队顺着溪流去寻找另一种自然的精灵——蝴蝶。每年春夏之交，上亿只蝴蝶幼虫在哀牢山的溪谷间化蛹成蝶，翩翩起舞。拥有翅膀征服天空，是许多昆虫在亿万年的地球演变中繁盛至今的关键因素。因此，揭示昆虫飞行的奥秘，也是李学燕团队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1: 有个，
4: 快来看，抓到一只了。
1: 是个很蓝的窄斑吹凤蝶，好漂亮。
5: 我们看到蝴蝶可能就只是漂亮，实际上它那个翅膀是不同的形状的。为什么翅膀形状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研究的方向。
6: 一只琉璃蛱蝶，可以看到腹面在阳光下会有一些金属的反光，是背面也是会有非常清新的蓝色的条带。
0: 在山间溪谷中，李学燕研究团队发现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蝴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哀牢山深处与蝴蝶共舞的还有数量众多的蛾类，它们是暗夜的舞者，拥有着独特的生存策略。此次考察，李学燕他们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采集各类蛾类的标本。
1: 这里比较平，要不就在这点吧。
7: 可以。
1: 这个马术，
8: 是蚊子。
0: 他们在一个开阔的山坡上架设起诱捕灯，随着夜幕降临，明亮的光线吸引着蛾类等昆虫的到来。
4: 来，过来看，这有个鬼脸天鹅，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它背上，有一个骷髅头，碰它一下，它还会发出声音。通常，
0: 鬼脸天鹅，少数能发声的蛾类，它的这种叫声可以吓退部分天敌，达到自保的目的。从世界上翅面积最大的乌臼大蚕蛾，到微小难辨的卷蛾，科考队观测到了上千种蛾类。它们振动翅膀，发出低频的嗡鸣声，这是黑夜中最富生命力的交响乐，也是生态系统健康运转的有力证明。
1: 晚上的话，很多昆虫更容易被发现，它们会在叶子背面。
4: 这啥？
1: 肖木大蚕蛾的幼虫、
4: 哦，这么大，感觉没见过这么大的，好像以前见的都很小。
1: 它就像一片叶子，不仔细看都没发现。
0: 种类丰富的昆虫在密林深谷中繁衍生息，构建起复杂而精妙的生态网络。

0: 在这里还栖息着众多特有的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彰显着这片古老土地上生命演化的奥秘与奇迹。
1: 我说这个蛇皮
2: 啊，有个蛇皮，撑到了这里，你看好，就这个。
0: 饶定奇已不记得这是他第几次深入哀牢山，追踪两栖和爬行类的动物。
2: 来，上去了，上。你不能，别动它。哇，邪灵蛇，
3: 这个蛇有毒吗？
1: 有一点，不是剧毒，是微毒。
0: 数十年的野外考察经验，已使他对这里的生态环境了如指掌。雨季的哀牢山蛇虫出没，科考队操作机器狗新型侦察，排除前行路上潜在的危险。
2: 我们对这片区域的物种其实还没有完全了解，还要继续做这调查工作，尽量把这些物种啊，把它调查清楚。这条视频比较好啊，你好好找一下，你希望能找得到。
0: 科考队此行考察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一种独特的两栖动物——哀牢自蝉。它因最早在哀牢山发现而得名。溪流是两栖动物栖息繁衍的重要场所，饶定奇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哀牢资产可能藏身的角落。突然，饶定奇有了发现，
2: 看到了，这个你可以照，这个可以照，看到不？
4: 我看到，哦，蝌蚪是吧？
2: 啊，对，
4: 不对，
2: 这是哀牢资产的蝌蚪。嗯，
1: 哀牢资产的蝌蚪比其他蛙类科特别大的多，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它的身体和尾巴的交界的地方，就背面有一个浅色的 Y 型的斑。
2: 把我把它捞出来看一下，拍完照你记录一下这个位置。
0: 哀牢资产的蝌蚪呈暗褐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种伪装让他们能够躲避天敌的捕食。在此后长达两年的生长期中，这些蝌蚪将面临无数生存挑战，只有少数才能发育为成体幼蝉。雄性哀牢资蝉的上唇边缘长有一排黑色角质刺，形似胡须，因此哀牢资蝉又被叫做胡子蛙。这些粗大的黑刺可以用作争夺配偶的武器。3.5亿年前，两栖动物成功摆脱了水域的束缚，勇敢地踏上了陆地，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却始终保持着与水的深刻联系。这种独特的适应性让他们在多变的环境中延续至今。
2: 哀牢资蝉呢，它繁殖期是在冬季，那么在冬季它进水，平常它就不在水里边，它会在山上找地方掩藏或者找地方觅食。哎，我们在前面休息一下吧。
1: 没有，我们刚才不是在水里，你看到蝌蚪了吗？
5: 嗯，
1: 比较大的那种。
5: 嗯，
1: 那说这是哀牢资产，说明这里哀牢资产肯定是有的。
0: 秋季，大多数哀牢资产已经离开溪流，
1: 在水里边
0: 躲藏在丛林下厚厚的腐殖质层中，利用落叶和泥土隐藏踪迹。这为搜寻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饶定奇他们在溪流和沿岸山地搜寻

0: 未能发现其踪影，他们决定晚上再碰碰运气。夜晚是蛙类最为活跃的时段，他们趁着夜色悄然现身，在丛林中展开觅食行动。
1: 我们找蛙的时候有个诀窍，照的不是看到它整体，而是看到它眼睛的反光。好厉害！
0: 在一片蛙鸣声中，饶定奇有了新的发现。
2: 说在这儿呢。
1: 对，你别指它，别指，别指，你别告诉它哪里去。
2: 对，
1: 在这儿，看到了。这肛门这里有刺，所以叫棘肛蛙。它现在的刺不黑，你脚趾是五个，手指就有四个。
0: 棘肛蛙因肛门有棘刺而得名，它与哀牢自蝉、景东齿蝉等众多蛙类共同生活在哀牢山间，在水陆交织的舞台上演绎着生命的传奇。
2: 哎，我说，快快快，这有一个。
1: 对，刚看到一个小脚蝉，这种蛙的皮肤呢，角质化比较重。另外，它的眼睛上面有个凸起，是它的皮肤的角质化程度比较高。
0: 经过将近一夜的搜寻，饶定奇他们虽然未能找到那神秘的哀牢兹蝉，却也记录下不少蛙类的活动情况，为后续的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哀牢山茂密的原始森林为两栖和爬行动物提供了潮湿且阴蔽的生存环境。哀牢兹蝉、红裸游猿、竹叶青，在哀牢山每一种生物都有其独特的生存方式，它们相互依存，共同维系着这片森林的平衡。而在他们头顶还生活着一种树冠上的精灵。清晨，沉睡的哀牢山被一声声清脆的长鸣唤醒，这是西黑冠长臂猿在晨光中呼唤同伴，宣告领地。
1: 哎呦，妈妈走。
0: 一小时前，梁能涛与护林员李有国就已踏上了追寻西黑冠长臂猿的旅程。在茂密的森林中，他们循着叫声搜索着树冠间的动静。
3: 慢点了，我说，
1: 好的，好的，
3: 兄弟，他这个木头有点软了。一般我们需要去到高处，因为在高处才比较好分辨它的方位。如果是在沟谷里听到的话，就感觉是四面八方都在传来的叫声，就分辨不出它的方位来。
0: 2024年8月，从事灵长类动物研究的梁能涛，从昆明来到哀牢山间，开始观测记录西黑冠长臂猿的生活习性。西黑冠长臂猿因头部有黑色冠毛，分布于红河以西而得名。全球仅有1500只左右，比大熊猫还要稀少，是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它们大多数时间在高大乔木的树冠层或中层觅食活动，极少下地活动，是典型的树栖小型猿类，被称作树冠精灵。
3: 休息一下吧，他们不累我都累了。
0: 哀牢山以及与之相邻的无量山是西黑冠长臂猿的集中分布区域。这里茂密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栖身之所和充足的食物。

0: 吃过的。
1: 哦，
0: 还在很新鲜嘛。
1: 那这个圆骨花椒人可以吃吗？
0: 人可以吃啊，你吃一个试试嘛。
1: 是呀、
0: 啊，有点涩涩的，是不是？嗯，但是长辈他是很喜欢吃的。
1: 啊，
0: 现在几月份？估计
1: 吃到一月份。
0: 嗯，
1: 那他冬天的食物，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后备食物。嗯，
2: 研究团队想要通过长期观测了解掌握西黑鹳长臂猿的生活习性，以帮助它们更好地繁衍生息。
1: 这是长臂猿腹面刚拉的，应该是刚才刚拉的。
0: 哦，这个就籽嘛。
1: 嗯，这是圆骨花椒籽。
0: 圆骨花椒籽嘛。
1: 对。
0: 嗯，这些是叶子。
1: 对，还有一些树叶。
0: 嗯，
1: 采集完成了，我们继续去跟他们吧。
0: 嗯，
1: 走。
2: 哀牢山和无量山中生活着数百个西黑鹳长臂猿族群，和它们比邻而居的还有印支灰叶猴等灵长类动物。在科研人员和护林员们的长期守护下，这些动物的种群数量正不断增加，分布区域也在不断扩大。而在哀牢山中段，另一群科研人员在守护一个更为庞大的动物族群。
3: 它的那个酶类还是挺多，就是哀牢山这个区域的酶，像斑翅酶、西酶这些啊，都有很多种类在这个区域。其实这些就是当地。
2: 冒着小雨，赵雪冰和同事再次前往哀牢山中段的金山垭口鸟类环质监测点，准备迎接候鸟秋季迁徙高峰。
3: 哪种鸟比较多一点？这段时间的话，
0: 波浪，黄尾波浪，
3: 黄尾波浪。那个鸟真的太厉害了，啊！但是后嘴绿就数量比较少，其实还是红尾波浪最多。我一般是每年的九月到十一月这个时间，也候鸟迁徙高峰期的话，会来哀牢山环站进行一些工作，就了解候鸟迁徙从什么地方来飞往什么地方啊，物种的数量的了解。
2: 在全球候鸟迁徙版图上，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线是非常繁忙的一支，哀牢山就处于这条生命走廊上。每年秋天，成群结队的候鸟从遥远的北方飞来，遇到青藏高原这一天然屏障后，转而向其东南缘的山地聚集。哀牢山因此成为一条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数以百万计的候鸟在这里经过短期停歇觅食后，继续漫长的迁徙旅程。哀牢山因此成为研究鸟类迁徙行为的重要监测站点。
4: 今天中午检查了一下下面这张网，还是破了好几个地方。
3: 那看一下，看看还能不能用了，不能用的话我们就给它换就得了。看这些。
2: 哀牢山上设有两个鸟类环质监测点，科研人员在这里采用张网捕捉的方法，观测并记录飞经此地的候鸟信息。
3: 这里刚好是候鸟迁徙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通道，刚好这里地形也比较开阔，我们的那灯光容易吸引到鸟，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收获。
2: 除了部分大型鸟类和猛禽会在白天展翅翱翔外，绝大多数候鸟为了避开天敌，通常选择在夜幕降临之后开启它们的迁徙之旅。为此，赵雪冰他们依据鸟类的趋光本能，借助灯光来吸引候鸟到来。
3: 我们就做了不同颜色的灯光，对候鸟这个迁徙的一个吸引工作，然后结果发现了我们的难关，就吸引迁徙鸟。

0: 哦，撞我了。
1: 随着山间大雾弥漫，鸟儿们陆陆续续被灯光吸引而来。
2: 用这个碗的话，它本身这个碗的材质是比较柔软的。其次的话，我们是必须是有人随时蹲守在这个碗前，因为鸟上了碗以后就需要及时给它取出来，保证鸟的一个安全。
1: 赵雪冰和监测站的工作人员把解救下来的候鸟放入特制的棉质布袋中，以防它们受到伤害。
2: 因为鸟它在自然界被人抓住，它有很多会有应急反应，所以我们给它装在一个这种袋子里面，它会相对会比较安静一些。另外的话，棉布袋的话，它透气性也是非常好的，对那个鸟的话的呼吸啊都不会受到影响。
1: 天亮之后，灯光便失去了引诱效果，鸟儿也不再受其吸引上网。
0: 会同伴机，
3: 一般在那个长江中下游那边繁殖，就往一直往西南方向迁徙，经过我们这边后，它继续往西南，到了那个孟加拉湾那带越冬。
4: 还是飞得挺厉害的。
2: 这环号是 F108749。
1: 赵雪冰他们便开始对捕获的候鸟进行测量、采样、佩戴鸟类环质等一系列工作，以便更好地追踪其迁徙路径和生存状况。
2: 途经俄罗斯的这些迁徙候鸟的话，其实它来源非常广，俄罗斯的整个的西伯利亚这个区域都会有鸟过来，从我们国家的东北到西北，长江中下游这个片区都有鸟过来。它们翻越阿尔山的话，会去到像那个东南亚，有些鸟的话会继续往西边迁徙到我们的南亚，甚至到非洲这个区分，东南亚往南通过一些岛链的一个补给，然后可能到了澳大利亚这个区域。
1: 除了常见的候鸟，赵雪冰他们经常捕获到一些珍稀物种，
3: 比较小型的一个
0: 红脚鹹，
3: 红脚鹹小型的一个
4: 猫头鹰，对吧？
3: 像它的脚，那个脚，
0: 对，
1: 红脚鸮，一种体型娇小的猛禽，其羽毛色泽与树干极为相似，静止不动时宛如一根木桩，既能有效迷惑天敌，又能隐蔽自身，给猎物来个突袭。
3: 这两个也是红喉鸽，特别雌鸟或者雄鸟的飞繁殖，它就没有这么红。它那个幼鸟它就不红，那个所以不能说仅看它红不红。
1: 数十年来，这些生态卫士坚守在哀牢山候鸟迁徙通道，为数万只途经此地的飞鸟进行了详尽的身份登记，积累了关于候鸟种群数量、迁徙路线及停留时间的海量一手资料。这些数据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鸟类研究的资源库，更为深入探究哀牢山区域候鸟迁徙规律等重大科学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哀牢山，这座横亘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绿色屏障，不仅是地理的分界线，更是野生动物的庇护所。它守护着亿万年的生命密码，也守护着我们这颗星球最原始的记忆。科研工作者的追踪与解码，让这座自然宝库有了新的意义。在这片神秘而丰饶的土地上，每一个独特的存在都是亿万年演化智慧的精粹，每一个被解析的数据都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钥匙。而探索与守护的旅程仍在继续。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齐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本台消息，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0: 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8月24号至26号，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8月26号，赵乐际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8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赵乐际出席。8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8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3: 8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
0: 今天凌晨1点多，总台报道团队一行抵达吉隆镇，来看记者何小月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这里啊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这样一个距离。那我们这是下午的时候从拉萨市出发，然后经过了大概13个小时的车程之后才抵达了这一处临时安置点。现在我们抵达吉隆镇之后也是一直在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旁的这些地面上也都是湿的，而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个体感温度也是相对于来说比较低的，大概只有10度左右，其实还是比较冷的。也从这个气象局那边了解到，未来3天都预计有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这个救援造成一点的这个困扰。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这样的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那么现在呢，也有工作人员正在给临时的这个帐篷搭建一下这样一个照明的设备。那么在这个帐篷内部啊，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4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那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看到，在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然后在我们抵达现场后不久，这个电力

0: 保障的这个应急灯是已经开始照明了。同时呢，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是，吉隆县到吉隆口岸这样一个道路呢，通行都是暂时中断了的。
1: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动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
2: 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拉萨支队多方救援力量赶赴受灾区域。
1: 此外，西藏克奇救援力量也紧急驰援灾区。截至昨晚11点，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昨晚9点左右已抵达救援现场，通过无人机进行勘查。
2: 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曲市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已紧急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1: 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抵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下午1点左右到达距国门5公里处。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启动抢险救援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
2: 受高原复杂气象条件影响，灾区空域天气持续不稳定，前期不具备空中飞行作业条件。经气象部门持续监测研判，20时许，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查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
1: 此刻呢，我们也联系到了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报道员王前，他正在西藏军区设置在吉隆镇的前方指挥部。
2: 那里的最新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王前你好，目前你所在的部队正在开展哪些工作？为我们介绍一下。
3: 你好主播，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目前我们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了158人，工程机械4台，车辆20余台，全部位于吉隆镇待命，同时携带了生命体征测试仪以及相关的救援工具。在昨天下午，边防连已去现场进行了勘查，目前当地下起了雨，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离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我们西藏军区在吉隆镇开设了指挥部，主要做好明确责任分工，听令安排工程机械展开搜救，时刻做好救援准备，同时第一时间把现场情况回传给后方指挥部。下步我们将派出观察哨，利用无人机等设备持续观侦现地情况，研判次生灾害风险。
2: 好的，王前，灾区现场环境复杂，救援工作难度不小，相关的进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感谢王前的报道。
1: 那此外，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棉帐篷2000顶、棉被3000床、折叠床5000张、防潮垫5000条，已于昨天17时35分发车。
2: 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已调动派出152辆车、792人赶往事发地点进行应急救援。
1: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开展工作。那泥石流灾害导致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

0: 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1: 第二梯队随时做好增援准备，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工作。
0: 总台央视记者了解到，国网西藏电力正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至今天凌晨四点，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
1: 与此同时，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共造成受灾区域5个基站退服。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赶赴灾区。
1: 各电信企业紧急调配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救灾。截至目前，全行业共出动应急抢修人员77人、应急车辆45台、发电油机18台、卫星电话36部、熔接机7台、应急光缆18千米、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
0: 灾情发生后，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0: 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
1: 针对现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承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1: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障机制，全力打通空中运输通道。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此刻正在机场的总台记者蒋林。
0: 蒋林，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在我们这段直播的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个稍早之前的画面。在今天凌晨的6:02，在我现在所在的双流机场329号机位，这架承载着总共111名中国救援队人员的包机缓缓推出，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日喀则的定日机场。那日喀则呢，一共是有2座机场，分别是日喀则机场和定日机场。那正常情况下呢，成都双流机场一周只有2班往返定日。这一次为了能够向更近距离的定日机场去进行救援力量的投送，因此在昨天下午经过多方研判，我们决定采用这种包机投送的方式。那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接到这样一个指令之后，昨天下午就开始进行飞机的准备工作。特别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架飞机计划是在大概6:10左右就会起飞，8:30之前抵达定日机场。这也是我们所找到的这条航路上最佳的一个天气窗口。而且国航呢，在这架飞机上是做了一个双机组的备份，就是要保证这架飞机一次性成功降落。那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早上人员抵达的一个情况。大概今天凌晨的3:30钟，这一次参与救援的111名救援队员就已经抵达了双流机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市的消防救援 队和四川省的消防救援队，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也都参加过此前一些重大灾害的搜救工作。而在抵达机场之后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许多特种装备在符合航空安全的基础上去进行绿色的快速的通检和这个行李的托运。我们要保证救援队员和他们携带的这些最趁手的搜救的武器一定要一起抵达，所以这个工作是更早之前完成的。我们请

0: 大家来看几个细节，大概是在今天凌晨的5点钟的时候，所有的救援装备是在我们人员之前先期登机。除了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种先进的救援设备之外，我们还看到了4个箱笼，这个里面是4条也是非常成熟有经验的搜救犬。在抵达机场进入机舱的环境当中，是把它们安放在了机舱的下部，并且进行了专门的紧固，保证这些即将投入到救援前线当中的搜救犬这些战友也能够在飞行当中保证他们的安全。那么因此在今天早上的6:02飞机推出以后，现在这支最早从成都出发的救援队此时此刻已经踏上了前往日喀则的行程。那么在这段直播当中，我们还想说一个和飞行有关救援方面的信息，就是在昨天下午的6点多钟，从四川所起飞的一架翼龙无人机，在经过一晚上的飞行之后，今天凌晨的2点钟也抵达了任务区的上空。那么它的身上除了搭载可视的高清的摄像头，可以对事故区域进行全方位的侦测之外，它还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和卫星通讯系统。因此，此时此刻，这架翼龙无人机已经开始在灾害上空去进行应急的通讯保障工作，所有的救援力量都在向前方集结。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双流机场发回的报道。
1: 好，谢谢蒋宁发自双流机场的报道，也期待支援力量尽快投入到搜救工作当中。
2: 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1: 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呢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2: 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
1: 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呢？
2: 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3: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三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铲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可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于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那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张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明显提高，推动行业提质增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报告显示，当前我国文化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有力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提振信心。202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3万亿元，同比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万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全年国内出游65.22亿人次，旅游总花费6.3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2%、9.5%。全年电影总票房518.32亿元，电影全产业链产值8172.59亿元。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旅游带动大量农民创业就业，致富增收。全国建成非遗工坊1.49万余家，带动就业130万人。2025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1434亿美元，文化产品和服务出海主体持续壮大，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入境旅游1.54亿人次，花费1311.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7.1%、39.2%。中国游、中国购建成海外民众新时尚。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时期我国将实现碳达峰目标，并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
2: 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
1: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工厂达到8336家，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高至22%。同时，工业单位增加值水耗下降29%，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十五五时期将更加注重碳达峰、碳中和牵引作用，产业绿色价值创造。突破一批绿色低碳关键技术，加大绿色产品有效供给，更加注重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协同推进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针对中小企业绿色转型需求，开发轻量化部署、低成本适配、免调试易用的绿色制造智能体。
3: 到二零

0: 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100万吨级以上，更加注重完善绿色制造体系。到2055末，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要力争达到45%。
1: 日前 APEC 海关首席分委会通过 APEC 海关推动技术与创新，共促贸易安全与便利倡议，提出 APEC 各经济体海关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无纸化贸易，积极运用智能设备强化海关查验能力，提升通关效率，以促进亚太贸易安全和便利。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明确11项预期成果，检验检测将不再只做事后查错，而是转向全链条为产业企业服务，助力中小微企业降本解难。
3: 根据行动方案，在建设布局方面，到2028年底，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及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国家质检中心占比提升至40%以上，新批筹不少于30家，技术能力上三年内累计攻克关键检测技术100项以上，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30项以上，牵头制修订国家标准100项以上。服务时效方面，建成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30个以上。据统计，2025年以来，国家质检中心已累计帮助中小微企业降本增效超28亿元，服务市场主体超70万家，解决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1700余项。
1: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
4: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5: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助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的运营好老年助餐。
2: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落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运动员，围绕51个赛项全力比拼，在5天赛程中，多项赛会纪录被刷新。
1: 组委会宣布，明年8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将继续联合举办第3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增设更多侧重于应用的场景赛。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落下帷幕。5天的激烈比拼，2000多台机器人的同场竞技，赛场背后，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呢？
1: 我们来看业界投资方怎么说。
6: 这次运动会上面，除了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公司以外，其实我们会更把精力和关注度同时也放在一些赛队上面。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然后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困惑点是什么，他们的实验室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在这个产业里面再去添砖加瓦的这些技术和机会。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队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

0: 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当竞技的大幕落下，透过这场盛会，我们又能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启示呢？
2: 我们再来看业内专家的解读。
3: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时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

0: 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三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1: 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它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所以这一场运动会，我觉得千万不要只看最后有多少块金牌，它真正的价值是把问题跑出来，把技术列出来，把场景试出来。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4: 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3: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清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8.6度、东经125.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15: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14: 昨天中午，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要求各地各部门以预报预警为令，转移受影响人员，全面落实各项防御应对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 气象部门预报，受沙德尔影响，从今天开始，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将有大雨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4: 连日来，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全力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15: 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已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
16: 早上7点，玉环市海山乡应急服务队乘船前往近海养殖区巡查，排查人员滞留情况，协助养殖户落实各项防台举措，保障近海养殖安全。
17: 海上鱼排、近海养殖设施抗风险等级较低，我们逐户展开排查，确保台风进入24小时警戒线前完成所有海上养殖人员转移。
16: 养殖户叶哲斌有26亩海上养殖区，台风来临前加固作业任务繁重，应急服务队迅速分工协作，用粗缆绳串联固定养殖网箱，对鱼排、浮球、防护网衣、塑胶平台逐一绑扎加固，提升设施抗风能力。
18: 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这次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是我们安心的撤离。
14: 台风沙德尔可能给浙江温州市带来强降雨。为方便广大车主安全停放车辆，昨天

0: 州市区近13000个差异化收费泊位全部免费开放，供市民临时停放车辆。
1: 同时，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等发布通告，自8月26号10点起至本次台风沙德尔解除警报，对于车主临时将机动车违停人行道的行为将不予处罚。当地通过提前公布车辆免费避险停放区域，实行柔性交通疏导执法，压实小区物业前置提醒责任等方式，全力做好防台避险保障工作。
0: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从8月25号开始，福建敖江流域普降大雨。
1: 为应对后续强降雨，连江县山仔水库提前预泄腾库，科学调度，保障下游群众安全。
2: 昨天上午，记者在福建连江县山仔水库看到，三个水闸全部开启，水流从大坝倾泻而下，现场水雾弥漫。水库管理人员持续巡查，根据雨情实时调整下泄流量。
3: 现在我们的泄洪流量650立方米每秒，在后续的强降雨期间，我们可能还会继续加大泄洪流量，留足更多的调蓄空间。
2: 截至昨晚8点，该水库水位为81.30米，低于87.60米的汛限水位。目前防洪库容充足，调蓄空间充裕。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直奔浙闽沿海。气象分析师介绍，沙德尔结构对称，体型大而圆，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覆盖超40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4个浙江省的面积。核心降雨主要集中在台风本体及其路径南侧。
1: 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将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今天起，台湾、浙江、福建等地将率先迎来台风雨，明后天降雨将扩展至江西、湖南等地，周日前后，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也将受到影响。
0: 昨天14时，中央气象台对台风紫檀停止编号，在它第一次的登陆点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沿海，风浪明显减弱，水情也趋平稳。
1: 工作人员对码头堤岸、停靠船只及港区基础设施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加快恢复渔业生产。在昌化镇中心区域，主干道已恢复通行，目前沿海景区也已经恢复开放。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这两天广西崇左龙州县部分区域发生内涝，
1: 目前积水正在逐渐消退，各项救援民生保障工作已有序展开。
4: 在崇左市龙州县金贵农贸市场，记者看到瓜果蔬菜、肉禽蛋奶供货充足，种类丰富。针对汛情期间群众对物资供应需求的特点，当地加大米面油、蔬菜水果、肉蛋副食、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储备和调运力度。目前全县各类生活物资货源充足，能够满足辖区群众日常生活需求。
5: 我们龙州新增了5个有关的门店作为临时供应点，24小时确保有人正常营业。目前全县肉菜粮油等物资供应稳定，货源的渠道也是畅通的。
4: 此外，龙州县各级医疗机构的急诊、门诊、住院等就医通道均正常开放。
6: 医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我们的急诊、门诊和住院通道都是畅通的。
0: 25号下午至26号早晨，宁夏多地出现持续性降水，其中银川市普降中到大雨，最大累计降雨量达64.4毫米，市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给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
1: 目前部分受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行。
4: 在宁夏银川市经开区一处街道，受强降雨影响，路面出现大面积积水，为确保通行安全，交警对积水较深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消防部门使用抽水泵对路面的积水进行抽排。在该区域另一处路段，积水已漫过道边，多辆机动车在水中抛锚等待救援。市政、应急、消防等多部门迅速联动，调配抽水泵、吸污车等各类抢险设备，开展抽排作业。
7: 昨天晚上，所有机械就到位了，出现积水以后就是遇水就排，一直排到今天，目前还在继续排水。
4: 预计27号白天，银川市部分。

0: 地区仍有阵雨或小雨。
1: 从25号下午开始，山西忻州市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达暴雨级别。
2: 由于持续时间长、雨强大，部分路段出现积涝，有车辆人员被困，相关部门迅速出动抢排积水、转移人员。
3: 在山西忻州市静乐县，部分低洼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城管部门调派抢险人员与抽排设备，对积水路段实施交通管控，同步清涛疏通排水设施，加速排水作业。同样，忻州市五寨县也出现了暴雨，在一处桥梁下穿路段，积水导致一车辆抛锚，车内有五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赶到现场，分批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气象部门预报，忻州市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至28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زندگی مردم با تزریق دلار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بتونیم در کشور یه موازنه ایجاد بکنیم که زندگی مردم راحت‌تر انجام بشه. پاسخی از سمت آمریکا اومد، بلافاصله هم پاسخ متقابل انجام بشه.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2: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1: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3: 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2: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25号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
3: 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在今年7月揭发了自民党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
4: 据日本读卖新闻、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了这一丑闻。吉松元昭现已退出自民党。按照吉松的自述，他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吉松元昭还公开了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幸向其索要现金的录音。
5: ちょっとね、大金やけどね。管理しとかんとね。
6: いやいや、そうですね。

0: 中委正信已于七月宣布辞去县议员职务，但否认牵涉金钱丑闻。据日媒爆料，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自民党福冈县议长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日媒说，藏内长期筹办社交聚会、高尔夫联谊等活动，对外宣称议会需要资金增进团结。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1: 2019年の12月議会中に中尾当時幹事長の方から副議長就任に対して500万円いりますということははっきり言われておりましたし、またそこは先ほど言ったように慣例の中で頭の中には入っておりました。
0: 报道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有网友写道，自民党在黑金丑闻后再次爆出类似事件，暴露出这一政党的肮脏本质，必须彻查此事。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原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3: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4: 现在是早晨的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上好。
2: 魏丹早。
5: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2: 魏丹，最近海上的台风是一个接一个啊，那最新的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近期热带系统活跃，在简拉维和紫檀相继停编、影响逐渐收尾的同时，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长途奔袭而来。沙德尔在今天凌晨减弱到了台风级，预计它将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这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江苏东南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将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天气，台风中心经过附近海域的最大阵风可达14到15级。再来看一下降水方面，今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会在浙江展开，浙江东部有大到暴雨，同时受到紫檀、残涡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云南、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将会出现分散的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到了明天，随着台风沙德尔的西行，浙江、福建、江西多地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继续的出现强降雨天气。主持人，
6: 那其他地方的雨水多不多呢？
5: 应当说今天处于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西北到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因为冷暖空气的交汇也将会出现降雨。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在青海、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到了明天北方的降雨将会出现明显的减弱和收敛。那么未来天气究竟会如何变化，我们也会实时的为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5到22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9度。通辽多云，13到24度。兰州小雨，20到23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6度。

0: 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5到34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中雨转大雨，18到23度；威海小雨，23到28度；东营小雨，23到29度；郑州多云转阴，24到31度；南京晴转多云，27到34度；泰州晴转多云，27到34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6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昌多云，28到35度；福州多云，29到37度；南宁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闹，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时政新闻。
1: 本台消息，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0: 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8月24号至26号，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8月26号，赵乐际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8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赵乐际出席。8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8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3: 8月26号，王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26号晚上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均处于中断状态。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我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1: 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此外，该口岸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
0: 那总台报的团队于今天凌晨抵达吉隆镇，那目前前方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记者何小月。小月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最新的救援进展。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是在今天的凌晨1点多，也就是27号的凌晨1点多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那么我现在呢是位于吉隆镇的一处街道上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呢其实还是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的。那从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抵达吉隆镇，一直到现在呢天都一直是这样一个下雨的状态，可以说是下了一整夜的雨啊。那现在其实因为天还没有亮，所以说整个空气也是比较湿冷的一个状态，我们的体感温度也并不会特别高，大概是

0: 不到10度这样子。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旁是有一些这个消防救援的车辆，他们呢现在也是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准备，然后时不时的也会有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从我们的身旁路过，他们是随时准备投入到这个一线的救援工作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团队的同事们也会跟随多方的救援力量一起去努力挺进到这个受灾的核心区域。那么具体能够到达哪个位置呢？他们也需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那不管是我们的同事还是说这个各方的救援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安全。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啊，这个吉隆口岸这个受灾的区域，它附近的道路因为是有淤泥，所以是出现了一个暂时的中断。那么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呢，目前也不是特别确定，抢通的工作是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那同时我们还了解到，从吉隆镇到国门方向的这个道路呢，目前是已经实施了这个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除了这个应急救援和抢险的这些车辆啊人员以外，一切的社会车辆和人员都是不能够去通行的，也希望大家要注意安全。那么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就像你说的，我们的救援人员和报道团队在前方开展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那在灾害发生后呢，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动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601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
2: 此外，截至昨晚11点，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日喀则大队昨晚9点左右已抵达救援现场，通过无人机进行勘查。
1: 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已紧急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2: 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正会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下午1点左右到达距国门5公里处。
1: 灾情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武警日喀则支队先遣队140余名官兵已于昨晚12点赶到现场。
2: 刚刚正在前方的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李奇普与我们取得了联系，我们来看一下他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为吉隆县吉隆镇，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层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大队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全体官兵全装全员坚守站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今天凌晨6时，后勤保障分队已抵达前置点位，将同步落实热食、医疗、运输、通信等各项保障，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提供保障。天亮后，待道路满足安全通行条件，立即向口岸核心受灾区突进。虽然我们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但是当前救援面临的难点也还是有的。一是上游堰塞湖的不确定，给部队前出救援带来安全风险；二是盘山公路道路狭窄，重型装备难以向前推进，救援效率受限。虽然面临诸多的现实困难，但全体官兵斗志昂扬，已做好长时间连续作战的

0: 充分准备。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灾情动态，从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力以赴抢通生命通道。一旦通行条件具备，我们将第一时间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搜救抢险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此刻呢，西藏军区报道员常坤正在西藏军区设置在吉隆镇的指挥部，那前方的最新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他。
2: 常坤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部队正在开展哪些工作。
3: 主持人你好，我是与西藏军区前方指挥组一同到达吉隆镇，距离受灾核心位置20多公里。昨日上午10时52分，受尼泊尔一侧雪崩影响，吉隆口岸突发重大泥石流灾害，附近淤泥堆积厚度平均达1.5米以上，部分路段甚至超过2米，道路完全损毁，通讯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经无人机探测，通往吉隆口岸的 1.5 至2公里的道路现在已确认全线损毁，路基多处被掏空，山体边坡出现裂缝。目前现场仍然持续小雨，气温约15摄氏度，加之周边山体因雨水长期浸泡，稳定性极差，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坍塌或滑坡，存在二次泥石的风险。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成立指挥部，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前往一线。目前西藏军区出动救援兵力22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23台，工程机械4台和各类防护装具、破拆工具、医疗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于今日凌晨2点半陆续到达吉隆镇，随时听令开展救援工作。后续还有4790人以及相关工程机械、空中侦察、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等力量随时做好出动救援准备。
2: 好的，我们看到西藏军区各类救援力量已经迅速集结，陆续奔赴一线，相关的进展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感谢常坤的报道。
1: 从台央视记者了解到，国网西藏电力正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至今天凌晨4点，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
2: 与此同时，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共造成受灾区域5个基站退服，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应急力量赶赴灾区。
2: 各电信企业紧急调配应急物资，开展抢险救灾。截至目前，全行业共出动应急抢修人员77人，应急车辆45台，发电油机18台，卫星电话36部，熔接机7台，应急光缆18千米，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
1: 昨天，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
2: 该无人机于昨天18时18分起飞，抵达任务空域，目前正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多支救援力量从不同方向向灾区挺进，其中有2支救援力量从四川成都出发。早上6点02分，中国国家救援队第一梯队111人已乘坐包机赶赴现场，马上另一批中国安能抽调的救援队也即将出发。
1: 那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蒋林。蒋林你好，来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救援进展。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是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呢，我们现在是来到了114号机位所在的位置上。我们看到就在我们直播进入的过程当中，我身后的这架飞机已经和廊桥实现了脱离，这是今天早上计划在7点30分将会从成都起飞飞往拉萨的一架正常的航班。航班呢一共是274名乘客，而在这架飞机上总共就有105名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他们将会先到达拉萨，然后和前方的中国安能的救援队伍会合，配合重型装备和他们所携带的各种无人化的侦测设备一起组成一个整建制的救援力量，然后赶往现场。那么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

0: 机制迅速部署，从北京、拉萨、成都和重庆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方面的技术专家和救援骨干，总共是310人。在他们这一次所携带的设备当中，除了便携式的搜救设备之外，还会有多功能的无人机，同时我们看到是有便携式的这种无人机以及可以进行三维立体的这个山体扫描建模功能的无人机、中型重载无人机以及水下机器人、水下侦测艇和生命探测设备、卫星通讯设备等。那其实呢，我们在中国安能这一次出发所携带的设备当中看到，除了像以往的这种重型机具之外，更多国产的基于这种先进技术的探测设备在他们的所携带的设备当中占的比重大大增加。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接下来所进行的工作，一方面是争分夺秒，同时还要科学救援，也要保证所有参与现场救援人员相应的安全。那么飞机现在正在进行起飞前的最后的准备工作，又将会有一支救援力量赶赴西藏。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双流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1: 好，谢谢蒋宁发自双流机场的报道。
2: 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5时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1: 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晚发布通知，根据西藏自治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启动条件，经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同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那这几天吉隆县的天气情况如何？有持续强降雨吗？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3: 好的，应当说吉隆未来几天确实是雨水频繁，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预计吉隆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其中呢，今天将会出现中雨天气，到了明天和后天则都会是以小雨为主。而在气温方面，今后3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在18-9度，最低气温在8-9度，昼夜温差在10度左右，早晚时段的气温还是比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带来的有关灾区天气情况的介绍。那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呢？
2: 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4: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就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3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缠刮，它为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我们从一些下游的视频看出来，可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雨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索奈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57人。

0: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
7: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8: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6: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8: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中东和

0: 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第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要全力维护加沙停火，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要制止暴力和吞并行径，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2: 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启动第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这一举动将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1: 中方代表表示，当前拒绝和否认两国方案的声音不断传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3: 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
0: 此前，美国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已于美东时间8月22号0点正式生效。
3: 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0: 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
1: 据报道，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

0: 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
1: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市场预期的3.6%。该指数七月环比上涨0.2%，高于市场预期的0.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七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维持在3.3%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该核心指数七月环比上涨0.2%，高于六月0.1%的环比涨幅。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增速与此前公布的初值相同，明显低于一季度的2.1%。与初值相比，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有所增加，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扩大。
2: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26号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宝克什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最严重时仅有一台汽轮机维持运转。随着多瑙河水位逐步回升以及应急措施陆续实施，该核电站发电能力逐步恢复。
1: 当地时间26号，在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第76届会议期间，世卫组织与非洲国家卫生系统官员共同审议了本次刚果间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区域行动，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世卫组织表示，截至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并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非洲多国卫生系统官员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遏制这场疫情，呼吁加快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监测，并持续支持一线团队和受影响社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7: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85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28.6度、东经125.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2: 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昨天夜间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最高级别红色警报，
2: 预计当前到今天夜间，东海将出现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虽然已经减弱为台风级，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仍有13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后三天浙江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经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2: 自然资源部决定于昨晚8点对浙江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昨天中午，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要求各地各部门以预报预警为令，转移受影响人员，全面落实各项防御应对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气象部门预报，受沙德尔影响，从今天开始，台州、温州、丽水和宁波中南部等地将有大雨、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舟山两地海事部门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
2: 截至昨晚11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舟山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舟山市各海岛累计安全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
1: 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昨天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在霞浦县，当地加快组织船舶回港避风，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3: 昨天在霞浦县下虎镇海域，镇村干部前往各养殖鱼排，分批组织养殖人员撤离上岸。
4: 安排了16名干部，主要负责养殖鱼排人员的疏导撤离，协助大家尽快乘船上岸。
3: 除了安排人员进行现场疏导，当地还利用 AI 海上智慧治理平台实时掌握船舶位置。截至昨天中午，霞浦县养殖鱼排上的8100余名人员全部撤离上岸，20000多艘乡镇船舶也已全部进港避风。
1: 台风沙德尔离我国越来越近了，那它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有哪些影响。
5: 好的，沙德尔在今天凌晨减弱到台风级，预计它将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这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以及浙江、福建中北部、江苏东南部沿海将会出现大风天气。同时，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会在浙江展开，浙江东部有大到暴雨。到了明天，随着台风沙德尔的西行，浙江、福建、江西多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台风风暴增水和天文大潮叠加，将会进一步的推高海水的潮位，沿海地区需要警惕海水倒灌、漫堤、河口排水受阻等风险，提醒大家需要密切的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和台风动向，远离海边低洼地区。主持人，
1: 好，谢谢维丹的介绍和提示。台风沙德尔呢，极有可能登陆浙闽沿海，而今年浙江。

0: 短时间内接连遭遇台风的正面袭击及严重影响，降雨风险叠加。
1: 和以往台风相比，沙德尔有哪些特点？防御上又该重点盯防哪些风险？我们一起来看气象专家的解读。
2: 沙德尔台风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是移动路径上面，沙德尔生成之后稳定地朝西北方向移动，进入东海之后，在今天凌晨却出现了路径上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移动，这在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在1949年到2025年，在70多年的过程当中，只有6个台风是在东海转向西南然后登陆，所以这个机会是很少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登陆的时间上面，那么今天是农历的7月15，明天16，刚好是台风登陆赶上天文大潮。第三个特点就是登陆的地点，那么由于这个前期有巴威台风，有白海豚台风连续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的这个影响的区域有叠加的现象，因此在防御上面的话，首先就是要注意这个台风朝西南方向移动之后，影响的时间会拉长，可能会一直影响到30号31号，华东甚至华中华南都会受这个降水的影响。其次就是由于这个前期8月份的降水，就是很多的地方它的山体的含水极其的饱和啊，所以台风来之后很容易会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所以要特别要加强防范。
0: 我们再来看强降雨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青海东部、陕西中北部、山西中北部、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山西中部、山东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1: 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河北西部、山西东部和西部、山东东部、广东中部、广西西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东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其中，河北西部、山西东部和西部、青海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河北西部、山西中部和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陕西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其中，山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0: 25号早上到26号晚上，青海省海南州出现大范围降雨天气，为此呢，海南州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强降雨影响，当地已关闭各类景区、露营点等重点场所100处，停止矿山建筑工地等作业267处，紧急撤离游客及施工人员4141人。
1: 截至昨晚8点，共转移安置群众751户，2368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青海、海南州仍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这两天，内蒙古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降雨，局地达到大暴雨。
1: 各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处置，全力开展排涝抢险工作。
3: 此轮强降雨导致巴彦淖尔、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出现道路积水、河道水位上涨。在呼和浩特市塞罕区，部分乡镇出现积水内涝，当地紧急调度抽水车抢排积水，并在河道岸边设立警戒线，劝导群众远离涉水危险区域。
4: 目前 本轮降雨落区范围内汛情整体平稳，已派出工作组赴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开展。

0: 本轮强降雨防范指导工作，持续开展水库库水位下降工作。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内蒙古东部、东北部多地还将出现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地加强防范，公众注意出行安全，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做好防灾避险准备。
2: 受到台风紫檀影响，从21号晚上开始，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多条江河水位上涨。23号，位于宁明县的小白马水库大坝外坡面局部发生突坡，
3: 同时水库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存在漫溢风险。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将下游5个村屯的群众转移到安置点，并调派大型机械赶赴现场抢修除险。
4: 我们跟着抢险救援人员一起沿着山路走到了出险的小白马水库。原来这些石块都是这个水库土坝上面的一些石块，现在已经脱坡下来了。这两日来呢，抢险救援人员他们在现场对这个水库进行一个加固，防止在下雨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石块滑落下来。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抢险救援人员用大型机械开挖溢洪道，采取控降水位、开槽泄流等措施，加快除险进度，确保水库安全。
5: 目前我们主要是采取开槽泄流的方式，调了7到8台这个大型的挖桩设备，正在开挖泄流槽，已经挖深了有4米，宽度大概有10米左右，现在已经泄下去有将近2-3米的水位了。
2: 但关于气温方面的情况，现在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3: 魏丹，气温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整体而言，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有所减少，北方凉快的感觉也会比较明显。今天我们看到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出现在黄淮北部、西北、华北、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都将会不足30度。另外呢，北方多地的最低气温也只有20度上下，西北以及华北北部、东北的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度，早晚秋凉显现。并且随着暖湿气流的南撤，空气湿度也会有所下降，华北的闷热感也将会消退。对，主持人。
2: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经过5年接续帮扶，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脱贫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
8: 报告显示，经过5年接续帮扶，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2588元增加到2025年的18627元，年均增速达8.2%，比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快0.8个百分点。
9: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投入，比13-5时期。增加3200亿元，对应灾等突发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先落实帮扶措施，后完善补充手续。
8: 基本医疗方面，建立全国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基本医保参保率每年稳定在99%以上，落实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等政策，有效防范因病返贫致贫风险。兜底保障方面，完善低保、特困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制度，确保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呈现出许多应用场景，目前我国已成功研制出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

0: 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 EFLOPS， 围绕算力枢纽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国产开源模型创新突破，性价比高，成为更多全球用户的优先选择。
1: 在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15/5期间将坚持问题导向，
0: 从多个方面协同发力，推动原材料工业高质量发展。
2: 15/5期间将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促适配提能级，深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行业智能化、绿色化和安全水平。其次，将强化资源产业安全保障，稳供给增成色，积极推进资源高效采选冶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资源保障的可持续性，深化资源领域交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3: 引领先进材料产业的创新发展，盯前沿，解痛点，抢抓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的重要机遇，打造一批拿出来就能用的货架式材料产品，形成一代材料、一代装备、一代产业的良性循环，让先进材料成为原材料工业最具活力的生长极。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主席的来信——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活动在比什凯克启动。
4: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情真意切，跨越山海，向各国友人传递深情厚意。出席活动的中吉两国嘉宾表示，节目让吉尔吉斯斯坦受众感悟到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读懂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精神。期待两国媒体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两国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第一广播电台、库姆通讯社、俄罗斯报、哈萨克斯坦实业报、乌兹别克斯坦、EPAC News 新闻网等上合组织国家多家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大家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从社会发展、文化更续、百姓生活、科技创新等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
1: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多云转小雨，20到30摄氏度，伊春晴12到21度，呼伦贝尔多云13到20度，鄂尔多斯多云15到21度，银川小雨转阴18到23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0到16度，拉萨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达州晴27到39度，雅安阵雨24到33度，遵义多云22到30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大同小雨13到22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1到26度，唐山阴21到31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 潍坊小雨二。

0: 15到29度，青岛多云27到29度，三门峡多云转阴23到32度，合肥晴转多云25到34度，淮安晴25到34度，盐城多云27到32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雷阵雨28到31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0: 本台消息，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8月24号至26号，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8月26号，赵乐际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